0: 零几年不一定，
1: 部队里边巡回放映可能还真是那样的
0: 哦、
1: 嗯、因为他部队兵多嘛，要在操场上看。
0: 你要说这个第一次看电影，我的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同光路那儿有一个电影院、
1: 嗯、
0: 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带着我们去看电影，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电影，
1: 现在
0: 不知道什么叫电影，
1: 现在再说露天电影很多就概念就变了，你比如说你开着汽车去汽车影院看、
0: 嗯、
1: 那也叫露天电影
0: 啊、有过
1: 啊，大
0: 有过
1: 一个大停车场，
0: 长春有过啊，
1: 很大很大停车场，
0: 嗯，
1: 然后你连到汽车里的音响系统，
0: 哦，
1: 台词就可以坐到车里听了，
0: 嗯啊，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以为都是在外面听啊，
1: 无线接收，
0: 哦，是这样啊啊，所以我还说那汽车电影院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开着车停在旁边，原来是喇叭也会接出声音啊，
1: 对，你可以接收到这个影院的电影放出的这个声音，
0: 哎，所以我们觉得业余生活还是要丰富一点，总留在手机上的那些短视频真不行啊，咱们适当的得从手机里走出来，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这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也是看得见的。这馅儿饼呢，主要讲究的是一个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又酥又软，馅料呢也是肉香菜香，哎，咬一口还有汤汁儿，不油不腻。
1: 哎，这有四种招牌的口味啊，牛肉圆葱馅儿的，猪肉三鲜馅儿的，还有猪肉芹菜、猪肉酸菜，这一共是四款经典的馅料，每一款都是香而不腻，特别的下饭。这平时去店里买啊，一张要7-8块钱，那还得排队。福利价，四种口味各6张，下单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原价是170-180啊，现在只要119，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钱。做法也特别简单，平底锅煎一煎，这个微波炉热一热，2-3分钟就能上桌，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支持货到付款，一共就50组啊，非常少。热线记好，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饼，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大饼的饼啊！
1: 哎，
0: 知足成乐给我们发来的是语音听不见啊，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啊，聊了很多儿时的回忆，下次再看见路边有放电影的时候，我也要仔细的驻足、
1: 哎、
0: 观看一会儿。
1: 跑到背面现在很难，
0: 都是电线，
1: 现在是液晶屏，背面是黑的。
0: 感谢大家和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早晨啊，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

0: 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四平10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
6: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9: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新的一周开始啦，这个周末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你怎么有如此感慨？
9: 我感觉这周末本来是想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冷得嗖的一天。
5: 对，就是降温了，然后大家看到今天就是全省范围内可能都是处于一个阴，然后或者呢有小雨，偶尔我们可能才会有一些晴朗的天气。
9: 对呀，要不然就是下点雨，要不然就是冷的嗖，要不然就是刮大风。我觉得这个周末，
5: 凉嗖嗖。昨天大风特别大。昨天好像温度没有那么低。就是我好像昨天下午出去的时候，就是天还挺晴朗的。然后我最讨厌的天气呢，就是热乎乎的，然后刮大风。
9: 啊，对。
5: 然后你知道，就是大概人民大街哪一段路上，就是还会刮那个柳树毛。
9: 啊，我知道。
5: 是柳树毛吧，还是杨树毛？
9: 杨树，反正都有了。
5: 反正就是那个树毛。哎呀，就吹得到处都是。然后尤其是你知道，女生长头发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就是开着窗户，然后那个大风呼呼吹进来，就会把你的头发就是左边的给你吹到右边去，右边的给你吹到左边去，然后就吹得非常凌乱。
9: 那你应该那会儿就开始唱《突然的自我》。
5: 怎么呢？
9: 500嘛。
5: 极其凌乱的状态。
9: 对对对。
5: 但今天就是因为暴雨。 有雨嘛，大家如果出门不管是遛弯啊还是咱们出去买东西啊出去干嘛啊，咱们这个雨具是要携带好的。
9: 嗯，
5: 你保不齐可能就隔一条马路，
9: 嗯，
5: 这边有雨那边可能就没有雨。
9: 对对对对。
5: 嗯，然后今天我不是很早，刚才在那个也不算很早了，就是刚才在群里不是发了一个那个照片吗？
9: 嗯，
5: 这个是我今天的早餐
9: 小饼。
5: 小饼，我第一次吃这个小饼。
9: 啊，第一次吃。
5: 我第一次吃，就是上周从那个吉安带回来的。
9: 啊，
5: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之前查了一些攻略，然后我们一搜发现正好在返回长春的那个路途当中能遇到它。
9: 哎呀妈呀，这家整挺浪漫的。
5: 对，然后我们就说那就买点尝一尝，因为都说是吉安的特色。
9: 啊，这是吉安特色呀。
5: 说是老式糕点，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9: 啊。
5: 哦，然后我们就去买了。看看我们微信群当中啊有没有朋友能够知道这个饼
9: 干的甜是吗？
5: 是的。
9: 啊，
5: 但是它呢还不完全松软，因为它是一种饼，还不是那种糕点
9: 啊。那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口感的，
5: 它有点嚼头。
9: 哎，我觉得有嚼头才好吃。
5: 然后它没有那么甜
9: 啊。
5: 嗯，是那种丝丝的甜，但是你越嚼越有面味儿。
9: 啊，
5: 越嚼越香。
9: 论斤卖的那种？
5: 不的。人家论袋儿。
9: 哦，
5: 就是一袋儿几块钱，他都给你称好，然后而且他家是连那个就是售货橱窗都没有。
9: 哦，
5: 就是门口有一个你知道装食品的那个就是送货的时候那个大托盘儿，塑料的那种大白色的那个塑料托盘儿，很大。
9: 嗯，
5: 他就是装好了一袋儿一袋儿，然后都扔在那个袋儿那个托盘里。
9: 哦，
5: 然后就你要什么你就直接拿。
9: 连这种售卖方式都是挺那个古老的。
5: 对。
9: 嗯，
5: 然后他家我就说他没有那个售货的柜台嘛。哦，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会儿吧，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然后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首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爱吃的那些糕点种类。
9: 嗯，
5: 就不管是新兴的一些糕点的品牌也好，或者是类别也好，
9: 嗯，
5: 还是说我就是热衷钟爱于过去的那个老味道，一些老式糕点。
9: 行，
5: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分享。
9: 我已经想到了，
5: 最好是有图有真相。
9: 啊，
5: 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糕点。
9: 行，
5: 啊，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发送图片啊。
9: 嗯，
5: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国家也是重点倡导要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也是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前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
9: 嗯，
5: 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咱们贴完啊眼睛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呢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
5: 嗯，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朋友呢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也是特别划算的，咱们吉林的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抢，10分钟之内啊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到蓝莓就是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呢也直接让大家带回家，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老同志呢很早的就在咱们平台上打卡问好了，嗯，大家早啊。
5: 早啊早啊，然后咱们的微信群也是，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睡醒第一件事儿，就躺在床上先刷那个咱们的微信群，
9: 嗯，
5: 看一看大家的聊天记录。
9: 都起老早了。
5: 对，然后这个周末呢大家也一直都在互动啊，然后光辉岁月呀今天一大早啊还有自由者，
9: 嗯，
5: 鹏阳光总在风雨后静置小刘都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和视频的问候，
9: 嗯，
5: 梅子给大家分享了早餐，说这就是简单的 早餐、
9: 啊、
5: 这就是煮的面条，握了两个荷包蛋、
9: 哎、
5: 然后有这个西红柿，还有一些小青菜，
9: 非常好、
5: 嗯、营养非常足。
9: 对，这种就是混汤的面条我是特别爱吃的。
5: 我也是，就是这种热汤面一定得吃混汤的。
9: 嗯，
5: 嗯，海阔天空阳光晴天柱希望也都在群里打卡问好了。

0: 擎天柱说晚上下馆子去挺长时间没下了。我觉得擎天柱在家里吃跟下馆子没有区别。
1: 对呀、啊，
0: 你在家里又溜肉段又啥的全能做。
1: 啊、
0: 我看我们在那个就烧烤店吃那个就是挺贵的那个吊炉土豆啊，
1: 啊
0: 吊炉的什么苞米了，人家在家都能烤。
1: 哎呀，昨天人家烤的那个土豆啊，就我觉得那个火候恰到好处。
0: 那个必须要蘸双蓉，是不是叫双蓉辣酱？
1: 哎，好像是。
0: 哦、啊，一定要蘸那个辣酱吃，
1: 啊、
0: 特别有味道。
1: 他说这个饼呢我还真吃过，软皮儿点心类的糕点我基本上呢、
0: 嗯、
1: 都是网购买各种各样的所有的吃的。
0: 哎、
1: 嗯、
0: 老同志在群里同时打卡问好啊。
1: 嗯，
0: 哎，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他就是我给大家发照片的这个小饼，他、
1: 嗯、
0: 网上没有卖的。
1: 哦、
0: 啊，不能说就是没有这个种类没有卖的、
1: 啊，
0: 是我在吉安买的那家、
1: 啊，
0: 他家的这个饼就是没有任何的网购渠道，
1: 人家就是不开网店。
0: 对，就是我线上平台也没有。
1: 啊、
0: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来，你就多买点，我也可以给你发快递。但是你要说你在别的地方想买我这个饼，
1: 嗯、
0: 我不能给你寄。因为我当时就是去他家买了这个饼，他反正不让尝嘛，人都装好一袋一袋的，我就买了一点、
1: 啊、
0: 然后一吃很好吃，我就到网上搜，就看能不能有那个能邮寄回长春的、
1: 啊、
0: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是在吉安旅游过买过他家的糕点，然后就说那个想就是家里老人特别喜欢吃、
1: 啊、
0: 然后说能不能给我们那个邮寄，有没有邮寄方式，然后底下那个都是吉安的朋友在回复说他家就是不能邮寄，你要想吃只能自己来买。
1: 哎呀妈！哎，那我觉得咱就当个二道贩子啥的行。
0: 开四个小时车上那去倒腾那个老式糕点呢、
1: 啊？对 对, 对。
0: 那一袋儿8块钱，他得倒腾多少袋儿能把油钱挣出来呀？
1: 啊、
0: 关键是又有油钱，你还搭着人力呀、
1: 啊？对对对，那个豁然开朗说月饼呗。
0: 嗯。
1: 啊，你爱吃月饼啊？
0: 他应该，他是说我这个是月饼吗？还是他应该说他爱吃月饼？因为我发的这个图显然看起来它不是月饼。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梅子说我们这儿叫发面火勺。
0: 嗯，老同志说爱吃油炸糕。
1: 哦，我小的时候爱吃，后来长大了呢就不咋吃了。
0: 可静在门口说、因为我那个刚才我们那个接班的时候，我跟可静还有那个东哥说、我说外边有那个小糕点，你们快去尝尝，我觉得可好吃了。然后可静刚才说都快被我吃光了，听你说完我不敢吃了。你别不敢吃啊，我买挺多袋的，你放肆吃。你大胆的吃。哦，真的很好吃这个小饼
1: 啊。他也是最爱吃那个点心类的东西。
0: 哎，对
1: 啊啊。微信说大家早上好啊，节目开始呢听到赵飞还以为又是赵飞一个人呢。
0: 不会哦、我如果不来的话我会跟大家请假的。
1: 对，
0: 然后
1: 我感觉就是咱俩下一次应该就是齐声问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在第一时间让他啊俩人
0: 俩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应该先听到的是我的声音啊，因为第一遍天气还节目没开始的时候那个天气是我播的呀。
1: 啊、对哈，
0: 是不是、那可能微信打开收音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刚播完天气。
1: 嗯，
0: 也有可能。
1: 对，他还发来了自己家里边长的这个，哎，这个叶子我很眼熟。
0: 它这个大叶种的，我觉得是一种菜，像瓜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或者什么西葫芦了、南瓜了，好像是这个秧。
1: 啊，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秧是需要你就是有架子，它得往上爬的。就是爬架之后，它才能结出那个果来。
1: 对，快点微信告诉我这是啥，我怎么就在嘴边，我就有点想不起来。
0: 有可能是一种瓜类啊、我分析。然后奶茶说现在血脉觉醒了、能吃桃酥跟蛋糕了，但油茶面啊带着青红丝的油茶面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油茶面里边还有青红丝
0: 你不知道吗？
1: 我这真没喝过。
0: 老式油茶面、里边是带青红丝的，就是冲出来之后、而且你能非常清晰的咬到，看
1: 能清晰的咬到，
0: 能对呀、咬起来之后能看到青红丝在里面。
1: 哎呦我的天哪，明晃晃的刺客呀！
0: 那是你不喜欢青红丝，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温馨又发了一个，这个是应该是刚种完的小嫩芽吧？刚刚窜出来的小苗。
1: 啊，他说是黄瓜。
0: 啊，是黄瓜呀！
1: 啊，对对对，好像是那个黄瓜叶子。
0: 那这个小苗看起来有点像韭菜。
1: 黄瓜反正长得特别快。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海福说牛舌果子，就牛舌饼呗，是不是？好像牛舌饼，
1: 也是老式的传统点心。
0: 对，然后有那个椒盐口感的，
1: 对。
0: 但是一般牛舌饼没有特别甜的。
1: 对，这都是很老式的，就是桃酥，他们都是一起的这种。
0: 温馨说不养花了，改种菜了，在自己家的这个盆里已经改种菜了。
1: 他说你。

0: 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还以为是录好的呢，
1: 嗯，
0: 问候的时候是赵飞一个人，以为又是赵飞一个人呢，啊、
1: 嗯，问候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反正咱俩就是接续的就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啊，不是录好的啊，咱们都是直播，
1: 对，嗯、天气呢、也是每天现给大家找最新鲜出炉的天气预报，
0: 嗯。玉鑫呢说周一早上好啊，放完浪漫的和小饼邂逅了，我猜是糯米土豆饼，
1: 嗯，
0: 哦。
1: 哦，糯米土豆饼，那应该是那种黏黏的，然后很光滑的。说到这个，我还想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就是在吉安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土豆饼。
0: 就是筋筋道道的那种。
1: 是的，一会儿跟大家着重来说说啊。
0: 行。
1: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就是可以发送你爱吃的这个糕点，文字也行，图片也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如果大家都在群里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图片呢一起分享到群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好吃的饼要推荐给大家，这个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便捷的，就是它可以直接顶掉我们生活当中一天当中任意的一餐，
0: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好吃，又非常非常的香，但同时呢，它又不油腻。
0: 哎，
1: 那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扎家牛庄馅饼。
0: 啊，这馅饼我觉得其实也特别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和口感。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同馅的，反正我做这个饼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不粘锅上喷一点点油，
1: 嗯，
0: 哎，然后呢就行了，就能把这个小饼给它烙好了。
1: 哦，
0: 啊，老香了，老香老香了。
1: 我之前买的时候，就是回家我完全就是用空气炸锅，
0: 啊，
1: 我是一点油都没喷，
0: 啊，
1: 就是直接拿那个微波炉先给它解冻一下。
0: 啊，
1: 解冻完了，垫上那个类似于油隔油纸，
0: 嗯，
1: 放到空气炸锅里，然后它我忘了多长时间了，反正就是它那个包装上背面是有那个操作时间的，
0: 啊，
1: 就按照那个操作时间一叮完出来，非常可口。
0: 哎，那下次我也试试空气炸锅。
1: 你就可以完全不，外面不喷油了。
0: 对，
1: 因为它里面呢会略带那个，就是肉嘛，肉馅儿它就是略带那个油脂的香味儿。
0: 对，
1: 香气很足。
0: 哎
1: 呀，而且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馅饼，就是它的馅儿非常大。不像有的时候我们买那个馅饼，可能就是它，皮儿特别厚啊，然后那个就是馅儿又少啊。
0: 嗯。
1: 但这个馅饼整个就是它料非常非常的足，
0: 对，真料很足。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四个招牌的口味，你看牛肉圆葱馅饼的这种我觉得经典馅料了，还有就是猪肉三鲜刚刚好吃，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款呢其实都是香而不腻的，四种口味各六张，那么下单呢再送大家两张，一共是26张，原来呢价格是170-180，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6张的大套组是119，你算下来的话，一张4块钱吧，差不多啊，真的很划算啊。反正咱们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就可以把它囤到家里边，咱们想吃用这个小平底锅，用空气炸锅一烙就行了。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饼这个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这个都是顺丰冷链啊，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除了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老扎家牛庄馅饼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我们非常适合夏天，来拌个小凉菜啦，
0: 对，
1: 啊，来炒个这个海带丝儿啦，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压缩海带丝儿，它又翻肠了，这个也是非常的高钙的一种食品了，而且呢，它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有三高的朋友。
0: 哎，
1: 同时呢，它给我们补钙又补碘。天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特别爱出汗嘛。那这时候其实吃点海带是能够给我们身体补充很足的这个微量元素的。
0: 嗯，它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压缩饼，就是一小片儿，但是呢，它能达到13倍的泡发率。所以咱们用冷水呢去泡的话呢，那一小片儿，哎，就能泡一大盘儿，比普通的干海带其实要划算。你比如说咱们夏天凉拌啦，炒点这个青椒啦，煮冬瓜汤什么的，拌点那个醋啊、蒜末什么的，都特别好吃。
1: 嗯，
0: 尤其现在其实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没啥事儿，整个小海带丝一拌，对吧？我上周买的那个牛肉已经到了，
1: 嗯，
0: 我就打算呢，可以 狂狂切一个大嘎的牛肉，放到面条里边，再。

0: 拌点这海带丝，哇，直接就复刻外边那个这一个套餐卖大好几十的那一份。
1: 对呀、啊嗯，就是我们自己有这个非常口感足的牛肉，然后我觉得其实海带丝最简便的操作方法就是咱们就直接蒜泥一拌。
0: 对，
1: 哎呀，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好吃太好吃了啊！淋上一点醋啦，如果自己家有炸的很香很香的那个辣椒油啦、
0: 啊，对对对，
1: 哦，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而且其实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馅饼，
0: 嗯，
1: 如果大家拿早餐的话，配点粥，
0: 嗯、
1: 也拌个海带丝儿、
0: 哎，
1: 你这一顿早餐就都搭配起来了。
0: 哎呀，那就得整起来了啊！大家如果想这么吃的话呢，或者是日常咱们挺愿意吃海带的，都可以来试一试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带。大家可以打电话就行了，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呢，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带”这个词，海带，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这海带长啥样，看好了，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
0: 啊、
1: 然后整个这个套组当中啊，不只是有这个海带丝儿，
0: 对，
1: 现在是大家买这个干压缩的干海带丝儿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价格呢是直降60元，两盒啊压缩到手呢是119，然后现在大家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大家一斤的海带苗。其实这个海带苗，大家如果拿它炖那个豆腐汤，
0: 哦，
1: 特别无敌鲜美，
0: 特别无敌鲜，
1: 对，特别无敌鲜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搭配啊。
0: 嗯，
1: 这个海带苗可以炖那个各种汤，其实放那个土豆汤也好喝。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送大家一饼紫菜饼。
0: 嗯，
1: 这个紫菜饼呢，其实就是你拿它就是用一个锅、
0: 嗯，
1: 千万别放油啊，放热了一点之后呢，你可以把整个饼放到那个锅里
0: 啊。
1: 就是用那个锅的热
0: 啊，
1: 烘一下，把它两面呢，就是烘到那个微微发绿的颜色。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把它捏碎。
0: 嗯，
1: 之后呢，你在家里你可以自己拌芝麻。
0: 哎呀，
1: 然后你可以直接拿它，就是家里不管是咱们自己吃，还是就是家里有小朋友什么的，你直接拿这个捏碎的海带饼那个就是碎、嗯、去拌饭。
0: 哎呀妈，这搭配女王又上线了啊！
1: 都非常无敌好吃。
0: 哎呦。
1: 因为我自己在家就是那么做的。
0: 行行、
1: 哦、
0: 整一下子啊，咱们都
1: 对
0: 啊、那朋友们如果想试试啊、想这个看看咱们海带，想买咱们这个海带呢，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带这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玉鑫说烤饼和豆沙馅烤饼
0: 啊，
1: 这是你喜欢吃的对不对？
0: 哎，我有一段也特别喜欢吃
1: 烤饼。
0: 对，就在那个早市卖，软软乎乎的，然后里边有那个、
1: 嗯、
0: 淡淡的甜味的豆沙馅。
1: 你喜欢吃这豆沙馅的？
0: 对，
1: 如果是烤饼的话，我就想吃那个鸡腿馅的。
0: 鸡腿馅？
1: 你不知道有鸡腿馅的烤饼吗？就里边那个鸡腿是用那个奥尔良料腌过的。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哎呦，那个饼香的呀！而且就是你知道烤饼，它那个饼皮儿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薄。所以就是那个鸡肉本身烤出来的一些油脂，它是能够被那个饼皮的内馅儿、内部吸收掉的、
0: 哎。
1: 所以你吃起来呢，它又有一点干乎乎的，但是呢，它又不噎挺、它又不油腻，然后你又能吃到饼香，又能吃到那个鸡腿香。
0: 还得是你呀、
1: 一直在咽口水。其实明明上节目之前我已经吃过饭了，但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还是忍不住的，就是一直流口水。
0: 嗯，齐天柱说昨天晚上让我激动坏了，吃完晚饭呢直奔东北超的主场。
1: 嗯，
0: 这个我喊呢嗷嗷喊呢为长春加油。
1: 哎呀
0: 啊，他说进球那个瞬间感觉要赢了，结果还打了个平手。他说我的糕点呢就是中式糕点，
1: 嗯
0: 啊，沙琪玛呀加牛奶什么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这个是你的一个固定搭配了，沙琪玛配牛奶，
0: 对，松软的那个。
1: 这两天东北超也是非常火热，
0: 嗯，
1: 昨天刷那个朋友圈也很多朋友去现场看了
0: 啊。
1: 哎，那个就是东北超的票不贵，
0: 不，一点都不贵，
1: 是吧、而且我看到那个就是报道啊，就是那个图片视频里那个人老多了、几乎就是爆满的、爆满的状态、
0: 对，豁然开朗不就是也是一直期待吗？这终于都开始了、
1: 豁然开朗是不是也去现场看了、是买票了吗还是就是在家里看的？
0: 对，那个可以说一说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去感受感受，因为你在现场看球的那个气氛是能完全把你带动起来的。
1: 是，我昨天那个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俩买两张票去那个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吧。然后他说哎呀，要是篮球他就去看了，足球不咋喜欢。我说其实足球我也不喜欢，但我就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感那个氛围那个感觉。

0: 跃跃欲试想试一试的朋友呢，咱们其实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15天的免费试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嘛，就是从安装然后到拆卸，如果大家想在这15天去感受去体验呢，都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你打个电话就行了，咱们就可以打400-077-1861400-077-1861就行了。
1: 嗯，如果大家就是在家里啊，就是你打开水龙头接上一杯水，然后再烧开之后，发现你家的壶底呢就是有水垢，而且那个水你就静置一会儿，你发现它里面还会飘着杂质。
0: 对，
1: 那真的咱喝这样的水心是非常发慌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就可以买上一台净水器。然后很多朋友就纠结说，我买净水器到底值不值，可能是大家一个非常纠结的核心问题啊。但我们在这段时间呢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因为本身我自己就是一个自用沃克净水器的用户。
0: 嗯，
1: 所以真正发现它好用才会这么用心的推荐给大家。然后现在呢，如果大家下单订购的话，可以拨打400-077-1861。你说我是直接买也行，我或者说我就想先体验也行，因为15天的这个免费体验，从安装到你不想用了给大家拆机，整个过程呢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
0: 对，
1: 嗯，然后如果说我想把它留下的话，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和一个不让大家增添生活负担的付款方式，
0: 嗯，
1: 就是每个月付199元，然后连付13个月，沃克的这个净水机呢就送给大家了，
0: 嗯，
1: 啊，就给大家了啊，这不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你用199元连付13个月，怎么买到手的？那除此之外，我们送给大家的是啥呢？是一个安装到你水盆上的直接出净水和纯水的龙头，以及可以放在你家台面上或者是挂在墙上不占空间的一个速热直饮机。
0: 对，这个特别好用，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边你有这个直饮机的，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去烧任何的热水，你直接按键它就出，然后你想要多少度就出多少度。
1: 嗯，
0: 反正我自己如果以前在家用那个烧水壶，就是哎有的时候就忘了说这个烧点热水了嘛，结果一想喝，或者我这个到时间了，我得冲点啥了，嗯，没有，完了我就现烧，现烧完还现晾。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段那个冬天的时候，我就把它那个放到窗户外边去晾。
1: 哎呀，
0: 啊，贼闹心，
1: 凉得快那样，
0: 就是
1: 一下就凉过头了。
0: 啊，就让你用着，首先呢，这个水什么的又要烧，要等，然后你还要再等这个水凉一点才能喝，反正整个的过程呢，让你体验感非常不好，就很别手。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哎直饮机，你会发现生活的整个的幸福感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大家现在如果想要一次性直接付清呢，价格是2588元，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这个锅咱在家里你卤个牛肉啊，你拿它炖个鸡腿啊，其实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现在呢，大家也就是有的朋友会纠结说，2000多块钱买一个净水器，我觉得价格还是挺高的。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这2000多块钱咱其实买了净水器之外还买了什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大家的健康。
0: 对，
1: 因为它真的能过滤掉我们水管子里的那些什么杂质啊、细菌呢，啊，咱们喝到干净的水之后是非常护肠胃的。如果咱每年能少跑2趟医院，其实你省下多少药钱。
0: 嗯，
1: 对不对？大家要算这个账啊。而且一台净水器呢，咱就说打底儿用，用10年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其实你算一算摊到每天没有多少钱。
0: 对，朋友们如果想试试的话呢，想了解、想咨询、想试用、想购买，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谁在偷笑呢？我靠着大大冷静的风，站在歌手的楼。
2: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其他的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四平10度，其他的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2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也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呢，可能是干涩、模糊、拖着不管，但是呢，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啊，眼睛就模糊的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真心要把眼睛的问题重视起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福利。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呢，还能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呢，很多朋友眼睛可能已经模糊了很多年，眼前呢总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啊也看不太清楚，出门呢吹点风什么的还哗哗的淌眼泪，其实啊都能理解，大家节俭惯了。但是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能拖着，眼睛它不是小事儿，越拖只会越严重。所以呢，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咱们这个好视力，它是26年的大品牌，道地的中草药的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呢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3: 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会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老同志说带青红丝的油茶面老好吃了，我总买。
3: 还有这个啊，海福说了，说牛舌果子不是饼
1: 啊，
3: 那牛舌果子长啥样啊？有没有图片？因为我脑海当中想到的就是牛舌饼，
1: 就炒不烂型的。
3: 对对对，像鞋垫那个形状。我每回其实特别不爱这么比喻，因为我觉得比喻完了之后就缺少了食欲。对，但那个形状真的很像，
1: 像那个雪地靴鞋垫
3: 啊。对对对
1: 啊。
3: 梅子说：“张飞啊，老式油茶面是有青红丝的
1: 啊，
3: 我各种糕点呢，凡是甜的我都不喜欢吃，各种糖果我都不喜欢。
1: 啊，就是不咋爱吃甜食。
3: 妈呀，我可爱吃甜食了，各种糕点都是我极爱极爱的。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牛舌饼啊，牛舌饼椒盐的我就不喜欢吃。”
1: 啊，哎，其实我反倒我挺喜欢吃椒盐味
3: 的。我是不喜欢吃咸口的那个，就是糕点。但你要说甜的啦，各种种类的我都喜欢吃，然后各种带馅儿的。我去那个，哎，我去哪儿来着？玩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我去那个台湾玩的时候，台湾旅游买了那个凤梨酥。
1: 啊，那个是好好吃，
3: 因为它有工厂可以自己手，就是你去体验制作凤梨酥。
1: 嗯嗯，你做了吗？
3: 做了，
1: 嗯，
3: 当时还做的挺好呢。它那个凤梨酥上面还印着花的。
1: 哦、
3: 嗯，然后那个就是在那儿买了很多的凤梨酥。然后去广东玩的时候呢，广东大家知道粤式的那个糕点也非常的出名。
1: 哎，对对对，
3: 买了很多。然后在上海吃过那个鲜肉月饼。
1: 啊，那个很出名也是。
3: 太好吃了、
1: 嗯、
3: 而且我喜欢吃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它那个馅儿
1: 嗯
3: 也不是咸的肉，就不是咱们那个包子的那个口感、
1: 嗯、
3: 它那个肉馅儿也是带甜丝丝的那种感觉的，
1: 对对对，
3: 哦，非常喜欢，
1: 对，
3: 嗯，然后就朋友从云南回来给我带的那个鲜花饼，
1: 哎，
3: 我也特别喜欢吃，
1: 对，
3: 嗯，整个都是特那个喜欢甜甜的口感
1: 啊、嗯。赵文俊说：“方圆啊，真不愧是美食博主专家。”
3: 那倒谈不上、嗯，就是只是非常爱吃，
1: 嗯，
3: 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老吃家，
1: 对对对对，
3: 老吃家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我，
1: 很适合，
3: 嗯，就跟朋友一起出去，比如说那个下馆子，
1: 嗯，
3: 大家一般都是你点吧，你点一般不会出错，
1: 嗯嗯。一般就是大家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吃啥，完了就问方方，方说那就是一二，这样选一个吧。
3: 啊，对对对，挑一个吧。
1: 基本上是很快速的就能反映出来说，这个大概是某两样食物，
3: 啊、
1: 然后去选一个大家可能投票比较多的吧。
3: 是，
1: 对对对，啊、
3: 还是老吃家
1: 啊。
3: 自由者说他喜欢吃凉糕，不喜欢吃粽子。
1: 哦，
3: 凉糕不也是黏黏糯糯的吗？
1: 嗯，
3: 它、
1: 嗯、
3: 跟粽子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1: 嗯、
3: 啊，他说不喜欢粽叶那个味儿。
1: 哦，
3: 粽叶那个味儿多清香呀。
1: 哎，我也觉得，
3: 我可喜欢粽叶那个味道了。
1: 粽叶，然后那个苏子叶，什么苞米叶，就是我觉得都那个很好、
3: 嗯、而且就是我在、啊、好像是福建吧，吃过那个就是包着里边是肉，
1: 嗯，
3: 然后还有板栗，
1: 嗯，
3: 还有蛋黄，还有干贝的那个粽子。
1: 哦，
3: 就是那个粽子里边裹了那么多东西，
1: 我好像知道，但我没吃过那个，
3: 可好吃了，
1: 很鲜，
3: 很鲜、
1: 啊，
3: 都不是在那个大饭店里卖的，就是美食街。
1: 哦、
3: 嗯，我好像那一个粽子16块钱吧，
1: 那也不便宜啊。
3: 可是你想，它里边这些
1: 料
3: 呀，
1: 啊、
3: 又有肉，然后又有蛋黄，
1: 嗯，
3: 啊，然后又有干贝，
1: 嗯，
3: 嗯，还有栗子，还有板栗。
1: 哎呀。
3: 就非常好吃、
1: 哎、嗯，
3: 但它都不是那个大块，就是一个是一个的，它的那个馅儿呢、
1: 嗯、
3: 都是比较细碎，然后就是完全裹在那个糯米当中的，
1: 哦，
3: 就是你每一口都能吃到这些食材，
1: 嗯，
3: 所以它就嚼起来很香。
1: 哎呀，
3: 咱们东北包的那个就是蘸白糖的那个甜枣粽，
1: 嗯，
3: 咱就是打开之后就是白白的那个糯米，
1: 嗯，
3: 然后我说的那个就是在福建买到的那个，它就是打进了那个肉汤的颜色。
1: 啊，我懂我懂、啊、
3: 就是它咸但带着香，但是不是那种齁的那种咸，
1: 对对对，
3: 就很好吃。
1: 嗯，文心说糕点呢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所有的糕点我都不吃，几乎不吃，我吃东西吧很单调，米面自己家做的饭呢都可以，就是不太喜欢吃油炸的，像油条啊麻花啊糕点啊我几乎不吃，就是也不太喜欢吃。女儿呢卖早点的时候炸那个油条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才吃一点点，但是不能吃饱啊。那个就是吃食品种类的单调的这个部分，我和温馨有点像、
3: 嗯、很像
1: 啊、就是大概就是那些样啊、其他的反正就是不咋吃，
3: 嗯，
1: 那没啥特别大的欲望。
3: 而我呢就是吃的非常杂、
1: 哎，
3: 就他说到的什么油条麻花，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油炸糕，
1: 嗯，
3: 我都特别喜欢
1: 吃，都很喜欢
3: 吃，嗯
1: 啊
3: 啊、嗯，油炸类的食品我都很喜欢。
1: 嗯，
3: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非常好吃的这个饼类给大家推荐，
1: 这也好吃，
3: 就是这个老扎家牛庄馅饼。
1: 嗯，
3: 早上的时候如果大家说就是不想那么费事啊，我想直接吃一个香喷喷的早餐，那其实呢这个馅饼大家可以买回去放在冰箱里，因为它一个是特别便于储存，一个是咱们在吃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就是加热方式非常简单，它的这个馅饼的皮儿呢非常非常薄，加热之后真的是又酥又软，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馅料呢非常的厚实很足，肉香啊菜香啊，包括我很喜欢它的是啥呢，就是咬一口它里边是有汤汁儿的，
1: 对，
3: 但是这个汤汁吃起来它又不油腻，
1: 哎，
3: 嗯，
1: 它不是那个干干巴巴的那个馅饼，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四个招牌口味，咱们 都有，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个呢都是香而不腻。大家如果下单的话呢，会给大家全程的那个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就是非常快速，整个的这个保鲜给大家做的特别到位。我们买回去呢，直接就放到那个冰箱冷冻室就行了。你什么时候想？

0: 吃，哎，咱们就拿那个平底锅煎一煎呢，或者拿空气炸锅烤一烤啊，哎，这样的话很快速，我们就能够吃到这种特别馅儿大、味道特别好吃的这个大馅饼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馅饼呢，它都是纯手工包制的啊，真材实料是看得见的。然后大家现在订购的话呢，像刚才赵飞说到啊，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种口味各6张，然后下单呢、再送大家2张，一共就是一个套组到手26张馅饼，价格只要119。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就发送饼这一个字儿，或者大家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电话订购。
0: 嗯，反正就是在冷冻室里边囤上这么一些这类型的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的。保鲜什么的我是比较愿意随吃随买的，但冷冻室里边我愿意囤上一些这种好东西。
1: 是的，
0: 就感觉好像有那种安全感似的。
1: 而且我喜欢囤那种就是我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吃，不要有太过复杂的那个操作的手，就是工序
0: 啊。对对对，
1: 我喜欢买这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看看咱们这个饼试一试，打电话的话呢，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饼这一个字饼，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然后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小菜食材，就是压缩海带丝儿。然后现在这个套组当中呢，大家能够拿到的是2袋的海带丝儿，还有1袋的海带苗，以及1个紫菜饼，都在这个套组当中。然后它这个海带丝儿呢，就是它小小的一片儿是压缩的饼，但是呢，它有13倍的高泡发率。相当于就是冷水一泡，咱们就能发出一大盘儿。这个比普通的干海带呢要更划算。大家回去不管是凉拌呐，拿它炒个青椒啦，做个冬瓜汤啦，都非常非常的鲜甜。
0: 哎，对，就是做点那个海带汤什么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又鲜美又清亮。然后对于咱们比如说想控控体重啊什么的，也都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这个海带里边它有特别多我们人体所需的那个微量元素。大家如果比较日常吃一些东西，担心它的什么胆固醇啊、脂肪含量啊，或者大家有点三高的那个情况哈、我们吃一些海带其实都特别特别合适。如果做汤非常鲜美，如果咱们拌小菜呢，你会发现又爽口又开胃。而且我觉得海带就是一定要和醋有一些搭配。
1: 我觉得是必须得有蒜。
0: 哎，对对对，
1: 得有那个蒜末就是最好是那种黏黏糊糊的，
0: 就是有点泥蒜泥状。
1: 对，就不要是那种颗粒感剁出来的蒜末，最好是倒出来的那种。
0: 哦，我懂，因为它那个蒜的那个所有的汁儿能更裹满海带。
1: 对，就它在海带的那个周围包裹更均匀。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才能更入味儿。你拿它来配面条啦，家里做那个炖肉啦、吃排骨啦，其实有这么一个海带的小菜儿，非常非常解腻爽口。
0: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海带丝2袋，它是那个干的，就是一小片呢就能泡出来一大碗啊，然后再加上海带苗1袋，再加上紫菜1袋。那么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呢，2盒就是119块钱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带这个词，海带，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1: 我们在微信群里，你刚才不是说咱上那个吉安去干代购去吗？海福说现在油可贵呀，别整赔了。那要是我俩去干代购，那肯定是赔的，
0: 赔
1: 肯定是赔。哎，要开电车能稍微好点吗？
0: 那你就是咱得这样，咱得赶上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时候。
1: 对，忘了还有高速通行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那
0: 就是最近的哎，端午免费，我还真忘了。
1: 端午忘了。
0: 真的，
1: 因为我从来不在那个就是节假日出门。
0: 那或者是咱11去过年回这种的，一直在那待。
1: 你等会儿
0: 啊，
1: 11去，过年回，咱俩在这待3月。
0: 对对，
1: 节目咋整？
0: 咱就把这个整个的代购这个链路给它整透它，
1: 铺开
0: 啊，对对对，
1: 让各地的主理人们都加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吉林版图的这个代购当中。
0: 对对对对，
1: 给大家都安排上活啊，
0: 没这事儿一天。
1: 到时候各地那个都整成什么办事处？
0: 对对，
1: 销售点儿。
0: 对。看看，哎，豁然开朗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有点。 刚才就是琢磨了一下，
1: 说什么呢？
0: 他说那个对，在这儿呢，他说那个咱们长春最出名的是啥呢？哈尔滨是红肠，沈阳是鸡架，长春呢？
1: 我天呀，我觉得长春为什么没有就是一个叫得出来就让大家觉得就是非常有共识的，就是因为长春的好吃的太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有每次有外地朋友来的时候就说你到长春吃点啥，我都会就是很难推荐，不是说因为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这儿待这么短的时间，不知道该让他吃哪样。就你说烧烤呢也有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小吃呢也有非常非常地道且出名，而且口味确实不错的。所以就是看想吃哪类。
0: 对，反正就是你要说像这个沈阳鸡架那种的很独特的一个单品，很难把它叫得出来。但是确实你要说想吃不同的种类，咱们都能找到在那个种类里边很好吃的。
1: 哦，对呀，好吃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自由者说玉米叶啊，我是愿意闻的，但是粽子叶我就不愿意闻。那你就是不喜欢那味儿，
1: 就不喜欢粽子叶那个味儿。玉米叶一般包的那个叫小年耗子吧？
0: 就是那个叫，
1: 也是黏唧唧、糯糯的那种。
0: 年耗子是用？
1: 好像是由玉米叶包的。
0: 是吗？还是苏子叶？
1: 苏子叶也包年耗子。
0: 对，也包。还有前两天那个花人开朗发的那个叫玻璃叶饼。对，也有那个感觉的。
1: 手握风云说怀念上学时候吃的绿豆饼啊，不过现在都买不着那种绿豆饼了。
0: 那会儿小的时候吃绿豆饼真的好好吃啊。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在有的那个小卖店，还得是小卖店啊，不是那种大超市。
0: 我这样说那种
1: 小卖店能买到那种绿豆饼，就是它其实一个饼没有多大，
0: 不大点儿，
1: 但是它一盒里边呢有非常多，
0: 圆的乎的。
1: 对，它那个就是皮儿无敌薄，然后馅儿贼足的那种绿豆饼。
0: 对，
1: 吃起来不是很齁很腻，但那个好像就是老式味道。
0: 对，那个很好吃。
1: 希望说方圆啊，这个小饼呢，我看像油炸糕，那是吉安的特色呀。他说我买过油茶面呢，没有青红丝的，也挺好吃的。我很奇怪啊，我能接受青红丝，但是我到现在还不喜欢喝油茶面儿。
0: 我好多年没喝过了，想不起来这个东西了。
1: 我记得原来家里就是买过那个散装的。就是散称的，就是少来一点儿。然后放在家里，就是用一个塑料袋，就是那个口一系。
0: 对。
1: 后来就有那种成袋的带包装的。但打开之后，我觉得就是也有一种干喝喝不完的感觉。
0: 整不完。
1: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任何东西，我觉得包括就是冲的粉之类的这个东西，它是独立包装，我就觉得它无比贴心。所以我现在不太喜欢买那种就大袋打开需要你去密封啊，
0: 我也是
1: 保存呐、
0: 对，
1: 怕防潮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我就觉得非常麻烦。
0: 老同志说足球呢，我就看世界杯，然后豁然开朗说下个月就举办世界杯啦。多多开也说这个票啊，网上根本抢不到，秒没。
1: 那一看现场就那种爆满，
0: 肯定是
1: 那票一出来刷一下，肯定就被抢走了。
0: 不行，上那个就是比赛开场之前，咱就上门口先晃晃去。
1: 对，应该门口还能有一些，就是问那个看不看呢？
0: 别人啊，
1: 便宜了。
0: 对，
1: 要不然门口就问那个票卖不卖？
0: 对。咱上那溜达溜达去，
1: 可以上那去感受一下啊。梅子说方圆很适合在南方生活，我就吃不惯南方的食品，又甜又咸。我第一次吃到甜馅儿的那个包子就是在杭州。
0: 对，
1: 哪年初中还是高中，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去旅游，当时还那个不流行自由行呢，
0: 还跟着玩呢，
1: 对，都是跟团，
0: 哎呀妈，旅行社那种的，是不是？
1: 对，那时候还就是必须得进购物店呢，不买导游还急呢。
0: 买了吗？
1: 我忘了当年去买啥了。
0: 啊，
1: 杭州好像没有啥，就是那种
0: 没，杭州说实话就真是美食荒漠。
1: 但我没觉得，我在杭州吃那个就是甜的包子我都觉得可好吃了。
0: 哎呦我天哪。
1: 还有就大家非常不喜欢的西湖醋鱼，
0: 你什么？
1: 我觉得挺好吃的呀。然后炒那个什么青菜小青菜苗，我都觉得好吃。
0: 那个倒是挺好吃。反正就是那个坐那个大巴车呗，每天那种的是吧？
1: 对，一天在车上恨不得待4个小时那种。
0: 完了，那个导游得拿那个麦克风在前面讲话。
1: 喂，付那种，也挺好玩的。
0: 挺好玩。
1: 不过说苏子叶包的叫苏耗子吧？
0: 对，苏子叶包的叫苏耗子。
1: 那玉米叶包的呢？
0: 玉米叶包的那个应该叫玉米浆包，就是你说里边包的玉米是吧？
1: 对，叫玉米浆包，我特别喜欢。
0: 那个很好吃，甜的或者 放一点小葱花，带点咸味的那个也好吃。
1: 啊、哦，我喜欢吃甜甜的。
0: 你说玉米这玩意儿咋能这么好吃？
1: 玉米饼。
0: 啊、
1: 哦。我上周有一天晚上在那个我回学校回吉大、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在美食城、
0: 嗯、
1: 新开了一家玉米汁儿。
0: 啊！
1: 我就打了一杯温热的玉米汁儿喝。
0: 它榨的纯吗？纯。
1: 就纯玉米
0: 纯的那个，那能很好。
1: 纯玉米啥也没有。
0: 嗯。
1: 老香了。
0: 对。
1: 嗯。
0: 玉米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玉米我觉得就是百吃不腻。
0: 哦，这玩意儿就连玉米味儿的那个薯片啥的我都觉得好吃。
1: 嗯，我在家有的时候就是实在不知道吃啥了，我就煮一根玉米。
0: 哎，行。
1: 嗯，又很健康。
0: 哎。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吧。说了很多这个好吃的东西啊，那关注的是咱们整个的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到了夏天的时候也都是高发季节啊、像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很闹心啊、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苦恼，尤其有这种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咱们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呢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梅子说：“我一听说甜馅的包子，我都感觉头疼，被腻住了。
1: 但真的很好吃。
0: 嗯，欢迎开朗说，我们叫苏叶糕，他发来了这个，哎妈，这胖不伦敦的这个
1: 苏耗子
0: 啊，
1: 是吧？
0: 圆的乎的，
1: 嗯，
0: 感觉沉甸甸的那种啊，
1: 对，黏糊糊的，
0: 嗯。”就是说玉米叶包的那个粘品呢叫粘豆包、
1: 嗯、
0: 啊，粘豆包反正也用玉米叶包，
1: 对，也有拿那个包的、
0: 啊、垫着蒸它、啊
1: 哦、然后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今天早上发到群里的那个、嗯、就是吉安的特色那个小饼叫啥呢，它叫光头饼、
0: 嗯、光头饼
1: 哦，它就是高筋面做的
0: 啊、
1: 嗯、水少甚至都可能不放水，
0: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反正网上搜一搜吧，但肯定是买不到你买的那家了是吧，
1: 对对对、嗯、但可以买别的尝一尝，因为它真的很有嚼劲儿的一种小饼
0: 啊、
1: 嗯、吃起来口感也很好。
0: 行，那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好多好吃的糕点，咱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买一点去尝尝吧。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早再见吧，
1: 明天见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冷不冷，热不热啊？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啊，就是说冷就冷，说热就热，非常的任性。那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四平10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北风。
2: 今天的温度其实就挺低的，像长春的最高温度只有20度，出门呢稍稍有一点凉，大家呢还是要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依然出现在延边地区29度，其他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11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3: 好了，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如果您不熟悉的话，可以把它记到您的手机里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3: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3: 好的。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有。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尽早给我们打电话，要不到节目的后半段呢时间会比较紧张。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想问的，想和我们互动的，欢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谢谢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们，一进来啥也不说直接点赞，谢谢燕子姨给我们点赞100次。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没啥事儿的啊，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您有时间也 希望您帮我们点点赞。
3: 嗯，谢谢水之兰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两位早上好，也谢谢海涛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我发现了，就是大家有好多朋友现在学会了提前预约啊，提前关注，就是下一场直播一开始就是哪一天一看到我们有这个下一场直播，就是现在啊，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的右上角也有下一场直播的提示，大家可聪明了，直接预约了，到点了人家就给咱谈了，都不用咱们东奔西找来回找啊，又输入吉林之声，然后又找啊在哪儿啊，一下子就找着了，可方便了。
2: 如果您还没预约的话，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在我们直播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日历，它现在滚动播出，下一场直播时间是明天的9点到10点。
3: 哎，我跟你说，能预约一周的，你看，
2: 对呀对呀，
3: 明天的、后天的、5月28号的、29号的，全能预约上了。
2: 你才知道啊？
3: 就是你刚才说预约明天的，我就是告诉你，这能不光是明天的、后天的、大后天的，包括这一周的都能预约了，老方便了。我现在叉叉都点上了。
2: 嗯，大家可以一键预约啊、预约我们这一周的。上周五呢，我们就预告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
3: 好的，
2: 这位是长春市双阳区的苏先生啊。
3: 苏先生您好。
2: 嗯，苏先生您好。
8: 方宁您大吗？
3: 哎，是的，是我们。
8: 我没有一天那个不在你身旁听的。
3: 哎呀，一天不落哈。
2: 周六周日不行，周六周日我们没节目。啊，
3: 嗯，
2: 你要咨询什
8: 么
2: 问题？
8: 我是这么个家庭状况，
2: 嗯
3: 嗯，
8: 是吧？我的身体也不好，有视力残疾。完了呢，我们家属吧是外地人，没合着我的，我呢是咱当地人。完了，2018年我得一次脑萎缩，得一次脑萎缩吧，我们家里他们娘那头都把他，连孩子他们都把他妈领到那个没合着来去了。没在我身边七八年了嘛，这不吗？
3: 嗯，
8: 完了，我这种状况能不能办上那个农村居保？
2: 您把我有点说懵了，也就是说您是有老伴有孩子的。
8: 对。
2: 2018年您生了一场病。
8: 嗯。
2: 您的老伴被您的儿子接走了，接回梅河了。
8: 对。
2: 您的姑娘还是儿子啊？
8: 儿子。他在外地。在远地打工呢，这边有一个车，有一车都旧车，反正。
2: 可是明明你生病了，你老伴儿按理说应该照顾你啊。
3: 嗯。
2: 那为什么你儿子把自己的妈妈接走，把自己老爹一个人扔到双阳了？
8: 我这都7八年了，在家这身体不好，这个还等于眼睛说不好使，就那就人工流泪。
2: 对呀、那为啥他们娘俩不管你了？
8: 不管我。
2: 这中间是有事儿是吗？
8: 写协议书的。
2: 您说的协议书是什么协议书啊？
8: 这个家等于协议书。
2: 啊，
3: 你们家庭内部开了个会啊，写了个协议，这看来已经上升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啊，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儿，是不是？
8: 对。
3: 干仗了。
8: 嗯。
2: 可能比那还严重是吗？
8: 比干仗还严重。那个娘家那头不非常态度不。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64。
2: 64了。
8: 嗯。
2: 啊，那8年前2018年您生病的时候，56岁啊，56岁。
8: 对。
2: 您老伴儿也差不多跟您晃上晃下呗，他娘家还能伸上手呢。
8: 他57，他属虎。
2: 比您还大1岁。
8: 嗯。
2: 现在你想问的是自己能不能申请低保待遇是吗？
8: 对，
2: 过去的这八年，过去的这八年，你的老伴儿还有您的儿子回来看过您吗？
8: 儿子有时回来，上两天回来一次，一好几年都不回来，他在上海打工呢，嫌这地冷。
2: 一是离得太远了，二是可能比较忙，前两天回来一次，回来住了几天呀？
8: 没在家住，
2: 跟你吃顿饭没呀？
8: 就那个，住的他有叔伯妹子在那嘎住。
2: 啊，在自己的妹妹家住的，没跟你一起住。
8: 那也。
2: 走的时候给没给你扔下点钱啥的呀？
8: 有时候反扔2个。
2: 这次回来扔了吗？
8: 也扔了。
2: 扔了多少钱呀？
8: 不容易相对。
2: 啊，1000块钱，这次距离他上次回来隔了几年啊？
8: 嗯，这是2年。
2: 2年的时间哈。
8: 嗯。
2: 嗯，您现在是有地的，他们娘俩的地都在你的名下吗？都是你种着吗？
8: 他们俩都是供应量，那是我几亩地也轮到我这，他俩户口我没给他过过来。
2: 也就是说，你只种自己的地是吗？
8: 对对对，
2: 啊、
8: 我们户口都是单的。
3: 就是你们这些年之前结婚了，但是也是各种各的地，他的地还在娘家那边是吗？
8: 他供应量他没有地。
3: 啊，他没有地。
2: 嗯。
3: 您儿子有地吗？
8: 我儿子没有地啊，那随着母亲落户口，完我们给他落过来。
2: 嗯，落的也是城镇户口，吃供应粮的，用您的话说是吧？
8: 对对。
2: 嗯，现在除了每个月100多块钱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您还有独生子女奖励费，每个月是80块钱是吗？
8: 没有啊，独生子女奖励费吧，那么关系，我是这边我是头婚，他是二婚，他在这有个丫头，完了我上当，我上平湖这个人事科去问去了呀。
2: 嗯。
8: 因为那个女同志说的。你要够不上，你带头你帮着你丫头，你查的话就不行。
2: 即使您是头婚也不行，当地说也不能给，是吗？
8: 他不给。
2: 嗯，现在如果要是生活遇到困难了，首先还是要和你的儿子，就是您的赡养人，要和他好好的沟通，因为老爹眼睛不方便，身体也不好，现在可能生活有点困难，看看咱们一家人怎么还是要团团乎乎的往一起走。如果要生活习惯不一样，或者是生活理念不一样，像现在这种分居的状态，两个老人都能过得挺好的，那也行，没有必要就必须在一起。但是咱们得先和你的儿子说，如果要是儿子有这份孝心，有这个能力，一起往前走，咱们不用申请低保。如果儿子条件也一般，那咱们可以申请。您申请过吗？
8: 嗯，我儿子现在还没订婚呢。完，我这周六周日我给我们村上村支书一书记打电话，那个我们书记村支书姓牛，他说那个就怕查出来你儿子有那个面包缺，再一个就是那啥，就是要离婚证。
2: 嗯
3: 嗯。对，
2: 是这样的，苏先生，先和您说一下咱们吉林省关于农村的低保户的确认。如果咱们家里生活的确困难，那经过测算，和您一起生活的家庭共同生活成员，你们平均的收入低于每个月470块钱的，咱们可以申请低保。那因为您没离婚，您和老伴儿和您儿子没有离婚，也没有解除父子关系，所以要算你们三口人的收入状况。那举个例子，如果您儿子在上海，他跑货拉拉，或者是自己打零工，或者有正常的班上，如果他一个人的收入一个月大概是在6000块钱左右，那6000除上3，那你们人一个人是2000块钱，远远高于咱们当地的470块钱的最低生活标准线呀。
3: 这样，苏先生，我们简单的跟您长话短说啊，就是正常来讲，我们劝和不劝分，就是咱们家里呢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刚才像您跟我们说的，可能咱们因为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这个了解具体是咋回事，这个我们就不问了。就是如果现在啊，因为考虑到儿子要订婚了、结婚了，可能这个方面咱们也不方便办这个离婚的状态下的话，你暂时是没有办法申请的，因为你申请了也就像村里的给咱们的答复一样，审核是通不过的，因为他要核算咱们家庭的总收入。如果说像长期的你们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可以除了协议以外，你们一家人再好好商量商量未来怎么走。如果说像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也的确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将来咱们看考虑要不要在法律上我们办个相应的这些手续。就是你现在得自己拿主意，你是眼前你要是顾这头呢，那你就等一等，缓一缓。我们能理解大家，因为毕竟结婚嘛，可能是希望父母都在，人家对方可能相亲家的时候可能也方便啊，或者说等等，就是方方面面的乡情，这个我们是懂的理解的，具体你再考虑考虑。但是从政策上来讲，我们可能要核算的是全家的总收入才能够符合条件才能申请低保，就是这样的。
8: 我是这样的情况，我是那个也就干个小绿工活。
2: 您的情况我们大致是了解的，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你们没有离婚， 也没有解除父子关系，那我们要算你们三口人的经济收入。那最低的生活标准线是一个月470块钱，您儿子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您心里头也有数，是不？再加上他名下可能有车呀，或者有其他的动产或者不动产，所以村书记给您的答复没有问题。
3: 嗯，
2: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3: 嗯，多保重。
2: 嗯，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张女士，让您久等了。线上的长春的赵女士，您也稍稍等我们一下。
3: 嗯，张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2: 您
3: 好，
2: 让您久等了，抱歉啊。
9: 没事。
2: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9: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就是那个我的亲属一个，他得了一个病叫复发性圆骨炎。
2: 嗯
3: 嗯，
9: 就是身体的圆骨发炎，气管啊，
2: 嗯，
9: 他就严重的话，他就容易塌陷，就容易窒息。
2: 明白，
9: 就是这种情况。
3: 嗯，
9: 完了，但是呢，他这个病呢，还不属于，也不属于特病，也不慢性。咱所说他的治疗吧，他虽然有市医保啊，但是呢，就是他的治疗方面呢，就是没有。犯不了慢病、特病、
2: 嗯，明白，因为它不在这个目录范围之内，它属于类似于罕见病的一种。
9: 对、
2: 嗯，
9: 但是说是罕见病，但它也不给你办罕见病。
2: 嗯，
9: 所以它的每个月的支出吧，就是远远大于它的那个就是收入。它有退休金，它退休金是能5016块钱。
2: 哎呦，这退休金在咱们吉林省不少啊，5000多。
9: 他以前是当兵的嘛？
2: 嗯，
9: 退役啥的都是，但是呢，就是说的。他现在的就是支出呢，就远远大于他的收入。
2: 那现在一个月光维持这个病得花多少钱？
9: 得5000多点。
2: 哎呦，那可不嘛。
9: 你光打脱脂肝抗这一种药吧，这必须得打的，一个月一针。他现在很消瘦了，就是说瘦的，就是105点了，他就打5支。5天就是光买这个特药就要3725块钱。
2: 嗯，
9: 就是拿着钱到药店，他就医院给你开个处方，拿着处方到特药药店什么药去。
3: 嗯，
9: 一分都不报。现在他虽然就是说这社区给他区也给他办了一个叫叫什么什么刚需家庭困难成员那个办了一个那个，办了一个那个，但在医疗补助方面是一点儿也没享受到啊，一月份办下来就到现在。
2: 那这个在生活上会有补贴吗？
9: 正月过上，我上民政去问了一下，就这回才开始答应说的要给救助，救助一年，说的好像是一次是两次，救助是根据你的，好像是根据你的支出那个就是票据，
2: 嗯，
9: 你这搁医院看病啊，你不得有收入吗？
2: 嗯，
9: 根据那个累计，好像是给你报个能报20%，还得说一年就给你报一次。就是给你这些票据，那就这事儿的话，他也不够他的那哈，就是能不能有个，哎呀，能在医疗方面啥的，像他这能不能有啥在？
3: 他这只有住院的时候才能够报的多一点是吗？
9: 报住院的时候吧，算住院的费用吧不算太高，
3: 嗯，
9: 因为啥？他住院吧，现在医大呢，他一直他这个病呢属于。风湿免疫科的病，
3: 嗯，
9: 你像就是搁医大，他都得了病，都得2年多了，23年得的到现在，
3: 嗯，
9: 就是说呢，就是住院的时候呢，只是病嘛，
3: 嗯，
9: 或者是什么、那个，
3: 主要是平常用药这块花费比较高，是吧？这个是个比较沉重的负担。
9: 就是、单抗，
3: 嗯，
9: 对，主要是把这个脱珠单抗这个费用太高了，
3: 对对。
9: 如果光就是要是。这个药你是主要还不给报销啊？
3: 嗯，
2: 好，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张女士。因为我们后边还有一位听众，我们长话短说。如果要是这个病种啊，它的确不在慢病和特病目录范围之内，也不是罕见病或者不能暂时被确定为罕见病的话，那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确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了。
3: 嗯，
2: 所以我们建议您什么呢？一啊，让您的这位亲属看看能不能问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这个临时性的大病救助呢，也仅仅是为了减轻我们家里边的经济负担，它不是医保方面的相应的报销。二，建议您可以让您的亲属问一问吉康保，啊，吉康保，这是一个类似于商业保险的普惠型的保险，要问他们的客服，或者是直接到他的网点去问，像您亲属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参保？如果要是参保的话，达到相应的报销起付线，能不能报销？
3: 参保的时候要如实说啊，不能隐瞒病情。 还有还有张女士，就是建议您跟亲属也说一下，就是目前的确是咱们说的这个复发性多软骨炎，这是全称啊，的确是没有纳入到慢病和特病当中的。但是像同类型的，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还有硬皮病啊，这个以前呢也不在目录内，但是后来逐渐纳入到目录之内了。我们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跟亲属也说一说，让他也要坚定信心，未来就是也有可能咱们这个类型的疾病有可能会纳入医保目录范围之内，但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所以希望他能有信心，好好的康复，身体恢复是最重要的。那个临时救助咱们该申请申请啊，那个民政救助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全给咱们报销，但是也能缓解我们大大的压力，也挺好的。
9: 啊，
3: 就一看您挺懂政策的，好多都知道。
9: 啊，我都陪着他。
3: 也真不容易啊，是
9: 市民证啊，什么医保，什么父母大亲啊，都咨询过。
2: 是的，
3: 多亏有你啊。
9: 都会。
2: 问一问吉康宝的这个事儿，问一问啊。
9: 行。
2: 哎。
9: 行。
2: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3: 您也多保重啊。
9: 行。
3: 好，
2: 再见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常州市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赵女士您好，让您久等了，抱歉，还在线吗？
2: 赵女士您好。
3: 想问电梯的事儿是吧？
2: 好，一会儿我们给赵女士再反打一下。
3: 嗯，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现在呢都有空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留言和互动。大家的留言啊，我们都第一时间来看一看啊。有岁月如歌，还有春，时时好运，秋，海哥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2: 是的，程姐说我在黑龙江永乐听你们的节目呢，谢谢，谢谢您啊。出门了是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平安。还有我们其他的家人在给我们点赞，现在小赞是6000，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再上上赞，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
3: 也欢迎大家提前预约本周的我们的直播啊，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滚动播出的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然后再下一场直播啊，哪一天哪一天，您点开来一看就能看到整个这一周的，直接点了预约关注之后呢，以后到了点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咱就不用到处找了。
2: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和大家一起来吃好吃的，红烧牛肉罐头回来了。如果早上没时间吃早饭，或者没时间做早饭的，咱们可以多囤一点。为啥呢？因为这是用的纯的内蒙古草原散养的黄牛肉腱子肉啊，大块的正经好肉，没有碎渣边角料。现在咱们一起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每罐呢净重都是100克的，真空包装，咱也不用放冰箱，只要阴凉处存放，不怕坏。现在呢原价29.9块一罐，今天福利价10罐只需199元，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还会再送您6罐，到手整整16罐，16罐只要199元。
3: 吃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和灵活，要是咱们不想炒菜的时候呢，咱们就热上这么一罐啊，浇在米饭上，那拌饭的时候那真是香啊。要煮面条的时候咱们倒进去，立马就变成了料特别足、肉又非常多的红烧牛肉面。然后咱们要是搭配春笋啊、土豆啊、西红柿啊，咱们简单的焖一焖，那就是一道家常的硬菜，又下饭又开胃。平时呢咱们在家里多囤一点啊，懒得开火的时候，咱们临时加餐的时候都能用，又省时又省力，还不将就。而且它每一个都是铁罐的真空包装的，保质期足足2年，可以放在阴凉的地方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大家如果想试用沃克净水器的，现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免费试用15天，您感受一下15天净化过的水是什么感受，做大米饭是不是更香了，咱们炖汤是不是汤更鲜了。为啥？因为净化过的水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向大家推荐沃克净水器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沃克净水器啊，它是 二十多年的老品牌了。如果您想订购的话也可以呀，我们特别向您推荐2588元这一款，这一款呢性价比超高，适合预算有限看重性价比的。如果您想试一试，打电话400-077-1861，
3: 400-077-1861。这喝水啊，那可是大事儿，因为咱们喝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关系到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长远的大事儿。为什么你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平常啊，如果说想用这个桶装水啊，或者是纯净水，咱们来淘米煮饭的话，那么咱们可能光淘米吧，这一项还行。那你要是洗菜呀，或者说你干别的，你肯定是不好意思啊，或者说你为啥不好意思？你说那花那么老多钱，那咋行呢？那咱得该省得省啊，那该花也得花。像这个净水器呢，它就非常的方便，安在咱家以后呢，咱们是可以长期的用的。但如果咱们要是每一年呢发现这个水质啊，或者说感觉口感不是那么特别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咱们换一下滤芯。厂家说了，每一次师傅上门啊，人家人工费都不收的，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呢，就是如果咱们考虑到这个桶装水啊，或者换纯净水这样的价格比较高的话，那咱们要是自己订购这样一台净水器的话，人家还送咱们智能的速热机，一共五档水温啊，直接是冲奶粉呀、冲咖啡呀，或者说是泡茶呀、啊喝蜂蜜水呀，各种水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要，就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刚才我们说了2588块钱的这一款沃克净水器呢，现在如果下单的话，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如果您要是不想分期付款的，还会送您一个微压的炖蒸锅。如果要是想分期付款的，也给您提供相应的选择，比如说分13期，也就是13个月，一个月只要199块钱。这款沃克净水器呢，它另配一个水龙头，而且这个水龙头呢，它是有智能的显示功能。它既可以看原水净水的水质，同时呢也会有比如说滤芯寿命提醒，如果这四个滤芯，一个是 RO 反渗透膜的滤芯，三个呢是正常的滤芯，滤芯如果要是用的差不多了啊，需要更换了，它就会自动提醒的，而且呢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试用，别忘了现在可以免费试用啊，城里的农村的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3: 400-077-1861，给咱们全家的这个水质啊升级。如果您想要呢，赶紧打电话，让咱们试用15天啊，免费试用15天，400-077-1861，400-077-1861。
2: 线上的两位听众，稍等我们一下，两分钟之后马上接听您的电话啊。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骨关节不舒服的可以试一试补补钙、补补氨糖，夏天不把氨糖补足，到冬天啊关节就会又疼了，出不了门，如果要摔倒了、骨折了就更遭罪了。
3: 我们给大家推荐啊，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的这样的同仁堂百年积淀的大品牌。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的超值福利就是买10瓶送10瓶，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打电话预约免费送白云山氨糖贴，而且还加送多功能折叠散。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钛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还比普通的氨糖啊那是强多了，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还能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你会发现有变化，长期吃变化更明显，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如果您现在买的话，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多送，打电话预定还会送您白云山的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折叠伞。大家如果想试试，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如果自己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那是不是除了担心之外，有的时候还会疼啊？如果要是出现了疼啊、凉啊这样的症状啊，大家需要小心，看看是不是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8886-1933 0431-8886-1933，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有机会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农安县的房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房女士，让您久等了，抱歉啊。
2: 您好，房女士。
0: 直播间了。
2: 农安的房女士一定要听听筒啊，不要听收音机。
0: 房女士，您还在线吗？您好，房女士。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把电话切出去，和房女士沟通一下，我们一会儿再把她的电话接进来啊。我们来迎进白城的。
2: 长春的陈女士。
0: 啊，抱歉啊，户口是在白城。
3: 你好。
2: 啊，终于有声
0: 了。哎，你好，房女士。
3: 哎，主持人，下午好，能不能听清我的说话？
0: 可以的，
2: 听到了，
0: 让您久等了，抱歉啊。
3: 我是在外头，这是在那，我是农村，这是在那外头门口大门外，就是在这接等了
2: 时间
3: 吧。
2: 好，
3: 接收不到信息，我天天都听咱们这节目，然后我就听了你就说的那个斑斑病那个，我想问一下呗，我那个。家是咱们白城市东胜乡的，但是在长春给孩子接送孩子上学，有居住证，我老伴现在就是我们俩都已经就是复查半年多了，就是他是慢阻肺，有肺结节，我也有肺结节，这个能办慢病，但是往我们这个东胜乡这个卫生院院长他说的需要要那个诊断书，我想现在还是让专家给开诊断书。我问您一下，方能远大，就是咱们那个，我这不是在东胜乡吗？在那个一大医院，他那个门诊统筹能报多少？
0: 不报呀，
3: 慢病
0: 不报。
3: 不报啊？
0: 对呀，因为几大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咱们的居民医保如果想使用门诊统筹的话，只能在二级及以下的医院才可以，三级甲等使不了的。
2: 就是大医院没有这项，在别的医院咱们可以有。对，你不能说全部，就像医院的等级是一个最关键的事儿了。
0: 你在东胜乡的卫生院可以用。
3: 这个慢病慢报完了，办完了，就是住院能报吗？
0: 您说的刚才问的是门诊统筹，现在问的是慢病。慢病呢，他住院不负责报销，是由您的医保来报销的。慢病咱们买药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
3: 那我俩就是去上面复查完了，一是这个慢阻肺这个药有粉剂，还有那个药就是管的慢阻肺的，需要到1000。第一次是花2000多，第二次前两天5月5号去的是花1000多。就是办那个慢病，他会那个能报销点吗？
0: 您是去几大医院开药，还是在药店买药？
3: 不是药店，就是这个挺专一的，就必须是几大医院。
0: 啊，只能去几大医院的药房去开药是吗？
3: 就是在那块让专家去挂预约这专家。
0: 那得看咱们买的药在不在慢病的目录范围之内，如果在慢病的目录范围之内的，他可以享受慢病待遇。如果开的这个药，因为我听这个价格比较贵啊，如果这个药不在医保的慢病目录范围之内，那他就报不了。
3: 那咋知道啊？那咋知道是慢病的还是不是慢病的？
0: 医院的系统当中自动有
3: 啊，
2: 就是你买的时候这个能给你报多少钱，那个打出来那个小票上就有显示，就能给你。
3: 我感觉就是报了，就是第一次花了1200，完这回第二次就花了800多，用医保了，好像是报了，药是1000多，药也是1000一样的。
0: 那就有可能下次如果要是再开药的话，你可以问一下窗口的工作人员，你说孩儿啊，姨的这个是不是走医保慢病了？我上了岁数了，我不知道，家里头条件有限啊，你帮我看看，你问他一嘴啊。
3: 也行。
0: 哎，
3: 完我还问你一下，就是我听你说的慢病了，完了就是有居住证办异地就医，也是跟那个当地报销一样，是吗？
0: 慢病不涉及到您说的异地就医啊。
3: 啊，就是住院呗。
0: 住院的话，咱们省内也不用办异地就医了。
3: 啊，现在不用了，就我这不是白。

0: 行吗？不用办异地啊？
1: 是的，咱们省已经不用了。您可以问一下咱们白城市的医保局，你打一下12393。
0: 12393，我记下了。
1: 对，
0: 您
1: 问一下。
2: 你那个门诊统筹仪，以后你要是想走报销，你尽量去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啥叫一级、二级啊？一级就是咱们乡镇的卫生院，然后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这个连那个起步价都没有，就我们说的门槛费也没有。啊，这样的，还有如果要说像二级啊这样的医院，就像县一级、区县一级的医院是二级医院，就这些医院，咱们的有的有起步线，有的是压根都没有起步线的。但如果像三级医院这种极大的医院，这个都基本上是没有这项待遇的，不享受门诊统筹，就是咱们居民医保不享受门诊统筹，就是你要想走门诊统筹，它和慢病是两回事儿，它咱们不能上大医院啊去享受这项，就没有这一项。
0: 嗯，但是我在白城市市医院真是就是报50%了，白城市医院就不是三级了。
2: 对，那就是呗，咱们当地的它达不到三级的医院，因为医院他们评级是有要求和规定的，所以咱们看着点，如果你要想省一点钱或者啥的，咱们就不要往大医院跑，就这个意思。
0: 不是不要了跑啊，我们
2: 但咱们必须得去
0: 极
2: 大医院。对对，
1: 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后面还有两位听众。
0: 让你坐那飞机去。
2: 没办法，那咱还是身体要紧。
0: 那个医生他不会看，他说的你等到那个吉大三院来了，那个专家再给看吧。完我儿子说，妈你别搁那儿了，还上吉大医院吧。你说这
1: 耽误事儿啊，
2: 别为省那俩钱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必须得上大医院，咱就上大医院，身体要紧啊，祝您早日康复。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0: 不行啊，他不会。
1: 哎，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这位是农安县的房女士啊。房女士您好。
2: 您好，房女士。
1: 抱歉让您久等了，房女士您还在线吗？房女士，房女士您还在线吗？
2: 房女士，是不是串线了今天这个？
1: 房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1: 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您好，房女士，抓紧时间。
1: 让您久等了。
3: 我就是咨询那个。我妈，我是就是2025年土地确权，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我家那人叫秦立波，下的土地就是说给大队垫的，就是本儿啊、笔呀、跑车费用钱呢，垫了能有7000多块钱。完现在我家那人都没20年了，然后我上那个泰安经管站去镇长，就是经管站站长去找去了，找都是有的事儿，我给你们书记李亮打电话，完了那个。这一问李亮，李亮说这钱没法下账，就这么说的。我们都10多年了，11年正好。
1: 您刚才说的是2025年啊？
3: 2025年土地，全中国土地才是那啥吗？
1: 您说的是2025年，是2015年哪年？您说的是哪年？
3: 2015年。
1: 2015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你的丈夫出车。出笔出本儿垫付了7000多块钱，有欠条吗？
3: 就是当时写那个账就搁一个纸写的，交给经管站了，是大队书记以前的王立军交的。
1: 现在村上换书记了是吗？
3: 对，都换。
1: 经管站现在也认这个事儿，但是现任的村书记说没法下账，这个钱已经到村上了吗？
3: 到村上了。
1: 已经到村上了，但是没法下账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说这下面那个就是叫督查组查的严，不敢下账，但是这是正常事啊，都啊。
1: 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房女士，可以和咱们的乡政府沟通一下。
3: 跟乡政府啊？
1: 对，找乡政府沟通一下。你可以先和这个李亮书记你说这是正常的花销啊。那我家垫了10多年了，这个钱。我现在都不要利，你就把本儿给我就行。当时都有票，经管站也认，那现在卡在哪儿？
2: 而且你都欠了10多年，为啥不去要呢？就是尤其原来书记在的时候，在任的时候，咱得年年都得要啊。
3: 要了，人要了，就是好几换好几个书记都要了，就说那个钱没下来，再不就以前的书记说不够分，这都是他们说的话。
1: 明白，特别理解你。
2: 太难了。
1: 现在如果经管站说这7000多块钱已经到账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和这个李书记沟通。如果他解决不了，咱们上乡里找咱们乡里边的干部看看怎么办。如果还不行，对，如果还不行的话，咱们打一下你们当地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是的。
3: 啊。
1: 哎。先沟通。
3: 没给那啥，没给回执那个都。
1: 您说一二三。

0: 四五吗？
1: 那对，打过，我先打的一二三四五，去年打的。
0: 去年打的是怎么说的？
1: 他说的那个完了就给我打电话，有满跟你办的事儿满意。我说根本就没人给我，没人理我，也没有电话呀，都。
0: No, 你要跟他说，你说我反映之后，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部门联系我，是不是的确没有人联系你？
1: 没有。
0: 对呀，那你要继续打，你说我要继续投诉啊，我要继续反映这个事儿，因为没有人联系我，没有解决，我满意啥呀？我满意呀。
1: 啊。
2: 嗯。赶紧把钱要回来啊！这一年头搁得越长越闹心啊！那这咱挣点钱多不容易，是不是？
0: 抓紧时间，找乡里，打一二三四五，两条腿一起走路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完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嗯，实在不行咱找律师就得起诉了。
1: 哎，
0: 嗯，的确挺难的啊。
2: 嗯，
0: 长春市的郭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郭先生。
3: 你好，二位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那个想咨询一个事儿，因为替朋友咨询。那刚才是我是我一个堂哥打电话。
0: 嗯，
3: 是这么个事儿，他吧，那个是在上海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地方有这个，因为他是残疾人嘛。
0: 嗯。
3: 他那个挂职，他肯定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我不说，你们二位也懂。
2: 我们懂啊。
3: 嗯，他那个毕竟是残疾人，找工作也不容易，就是为了交个社保，什么都没有，啊，他就想问一下，他在这个多地这个挂职也是给人正常工作的，也是这个线上上班嘛，因为他出行不方便，他眼睛不好，他就是这么个事儿，他在那个咱就不说哪个地方了，外地有两个省，这两个市呢，就是有这个挂靠这个相关。记录都能查得着。再一个，在现在呢，他在本地吧，他也有。
0: 您说本地指的是长春市吗？
3: 对，长春市也有挂职。他现在就是，他虽然说不上班，但是每一天手机上也是给人做一些相关的视频剪辑啊，还有什么营销。
0: 现在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3: 就是想他那个明年吧，2027年他想不挂了，他怕这个事儿呢，到这个办理，比如办病残津贴或者是退休这两样的话，怕人家那个相关部门查。他那怕这个，一是办不了这个，主要是办病残津贴和退休，怕这个办不了。他想把这个记录想覆盖一下，他想问一下交多少年的这个灵活就业，才能把这个相关记录给他覆盖掉，就是社保局就那不查了。
0: 您的这位朋友曾经私信过我，对吧？
3: 啊，对对对。
0: 哪年生人？1980年生人是吗？
3: 对，1980年11月份。
0: 对，如果要
3: 是我一个堂，是我一个远房，还八竿子扒拉不着。
2: 明白，我们知道了。
0: 首先要查一下，在那两个地方，咱们交的养老保险记录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在长春交了，那咱们可以在网上开具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手续，把那两个地方的转移到咱们长春市的名下，先给它合并过来。那至于您说的覆盖的问题，就涉及到缴费年限。1980年11月出生的男性，如果想在60周岁退休的话，要交够20年。
3: 他已经交18年多了。
0: 如果想覆盖的话，那就只能继续交啊。您是这个意思不？
3: 交多长时间能覆盖掉？对，他就想问交多长时间能覆盖掉。
0: 甲地如果交了2年，乙地交了1年，如果认为这3年不靠谱，那咱们需要把这3年覆盖上，那就往后交。
3: 啊，大概交多长时间呢？能把这个全部的都给覆盖掉呢？
0: 如果你要是在那两
3: 本地交2年，
0: 举说，假如说啊，在另外两个地方你一共交了2年，咱们现在80年生人，你想60周岁退的话，你要交够20年，对吗？那你为了把那3年啊可能存在问题的3年覆盖上，那你就要交23年啊。
3: 啊，就得多交2-3年是吧？
0: 你得多交，你如果想100%。安全落地的话，那你需要多交的是要完全覆盖你在那两个地方交的年限。如果那两个地方你交5年，那你就要交25年，因为刨出那5年你还剩20年，你还能退。如果你在那两个地方你交了8年，你就要交28年，刨出那8年。
2: 我感觉啊，我们说覆盖这个词儿不准确不规范啊，不能说覆盖。为啥呢？因为最终你退休审核的时候，人家要一笔一笔看的，就包括咱们说的，比方说线上啊，我们工作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实际是挂靠这种形式的话，退休的时候你知道他咋审吗？看你有没有工资流水，你是不是真的啊？那还好，就是人家会严格的审查的，就是如果是这些都是真实的劳动关系，然后呢咱们也是真实缴费的，你不要过于担心，也不用覆盖，他就是实打实的咱们交的钱，咱也确实干活了，咱就是这样的实打实的领。
3: 对啊，他这种活呢，因为他一直都是把这相关记录都发过，他记录他是所有的全部都保存，工资流水的话在哪个

0: 原行，
1: 嗯，
0: 啥时候开或什么时候打的钱，
1: 对，这些如果事实为依据，那不算挂靠啊。咱们不要说挂靠，因为挂靠是违法的。就是现在咱们有一些人为了说能够多领一点或者什么挂靠的这样的，实际上钱没少花。完最后呢，人家可能在审核的时候通不过，那这个真成本太高了。甚至如果我们要是严格的来追查的话，有的可能还会涉及到骗保，那这样的话还有2到5倍的罚款，所以得不偿失。
0: 对，
1: 这个咱们都懂。
0: 是正常签合同，就怕到时候去办的时候，人家社保局那边要合同，合同咱拿出来，但是流水咱能拿出来，因为银行是我的，不是银行是我表哥的。
1: 这个其他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就是咱们覆盖这个事儿，你也不用过多的想，就是你要是有能力有条件，你尽量多交，因为现在还挺年轻。如果您交得多，将来得的多，长缴多得嘛，对吧？但是如果假如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部分内容是不合规不合法的，你自己掂量啊，告诉一下你的表哥亲友，然后跟他说一下，如果感觉有的不太合适的不合规的，该退就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要不然的话将来影响到咱们的待遇审核会比较麻烦。
0: 哦，我的意思
1: 将来你
0: 让他就是办病残津贴的话，就是以灵活就业的形式就可以了，是吧？
1: 你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啊，就是最终你在申请的时候，人家也要严格审核的，你要符合相应的条件，人家直接给你了；不符合的，你哪一项或者说这个是存在相应的待审核的这个状态的，人家也会告知你的。
0: 哦，
1: 但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就行。嗯，
0: 好的好的，
1: 希望能帮助到您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啊，也不要过于担心。
2: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哎，
0: 好的，
2: 再见啊。
1: 嗯
0: 嗯，
2: 我们再来迎进白山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女士。
2: 王阿姨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白山的王女士。
1: 想问问退休的事儿是吗？啊，还是居民医保的事儿啊，阿姨？
2: 王女士，您还在线吗？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和王女士沟通一下，因为王女士用的是座机啊。
1: 嗯。我们再一会儿再重新呼唤王女士啊，这会儿可能是没在听啊，或者是已经挂断了吗？没有挂断呢。
2: 王女士您好。
3: 那您说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2: 您需要简单的再和我们说一下，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3: 我要咨询，我在厂子干了20多年，使个灰尘，现在气儿都有点不够用呢。使那个灰尘戴着那个住鼻子口罩。那个灰尘满那灰加工那个力度加工了都20多年。
2: 阿姨我要打断一下您，您现在多大年纪？
3: 人家都是。
2: 您现在多大年纪？
3: 我怎么弄了个无业游民医保，和他们交一样400块钱，我从来也没得过病。我
2: 您得听我们说话呀。
3: 啊，我得要问问这个事情怎么办。
2: 您不说了那我说，您能听清我们说话吗？
3: 嗯，
2: 可以的哈。您退休多少年了？
3: 我是2002年退的。
2: 已经退休24年了，是吗？您是50岁退的还是55年
3: 了？
2: 您是您是50周岁退的还是55周岁退的？
3: 我那阵是特殊工种。
2: 45。
3: 46。
2: 45周岁您就退休了是吧？
3: 女的46，男的50，那阵不是特殊工种吗？2000年那个家当。
2: 如果您是那个时候退的，可能白山地区还没有职工医保这个事儿。如果您想就医保的这个问题，您需要到医保局去看一看，您自己开没开立过医保的账户。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现在想补办职工医保的话，那看看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如果视同缴费年限能折抵10年，您自己还需要再补15年的。
3: 那您说那话，我再补15年，得多少钱呢？
2: 我不知道多少钱呀。
3: 那您说，我说那意思吧，我现在已经交了，交到现在一个月，和他们一样交那个无业游民400，他们那大哥，厂子那些都交180。那要是我现在的话，现在补我就按现在的。那你要说。我退休25年前，再25年再补的话，要我的命，我也补不上啊。
2: 没有人要您的命，王女士。首先呢，你不能拿现在的待遇去要求您之前45周岁您退休时候的待遇，对不对？
3: 那我就现在给我改成，我现在的那个找到你们头上了。

0: 我就按现在改，改不行吗？
1: 如果你符合条件，自己有这个条件想补办职工医保的话，需要到医保局的窗口让人家给你算。算的话也不是按照25年、26年的这个比的，这个钱数交的，是按照咱们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在那个期间咱们当地的医保制度实施之后，咱们按照相应的年度来补的，按照那个基数。
2: 阿姨，你先，你要是有这个想法，你就窗口问问。啊，你让他给你算算，说咱自个儿要不要补，补多少钱，然后咱们再考虑合不合适。
0: 那你说我已经都叫了，叫到无业游民，都按了400块钱。
1: 我咋真不愿意听无业游民这词儿呢，阿姨？咋是无业游民了？是居民医保是不是？
0: 是不是啊？居民医保那不就属于无业游民医保吗？我拿400块钱，人家那职工那些都拿180。那几年是拿那个150。
1: 您说的那是大额的大额医保，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啊。
1: 那您现在到底想问啥呢？
0: 我就想问，我从现在要问妥了，从现在给我改成四医保就行，我不要求以前那些。我就是从我现在得了病了，我现在就是。
1: 如果你想有职工医保的退休职工医保的待遇，那你得先参保。你得先办，你要问问你们当地白山市医保局，你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特别是你70多岁的老人，现在咱们档案当中有没有明确的记载，你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如果有的话，因为咱们吉林省规定，女职工如果想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那需要满足25年的缴费年限，你实际缴费年限不能少于15年，你需要到窗口去问。
0: 我这个退休都25年了，我是2002年退的。
1: 跟您啥时候退没关系，如果你想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女职工那就要满足25年的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不能少于15年。
2: 嗯，阿姨，你到窗口去问问，核算一下到底合不合适，能不能交。然后呢，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一个政策，咱们呀不用太纠结。如果说真要是不行，那咱就交居民医保 啊。
0: 我纠结的就是我。除了大力铁大跳吃灰尘20多年。
1: 阿姨，那个时候他就是那样啊，您出生年份早啊，您是1950几年生人对不？
0: 我是56年。
1: 对呀、啊、那您56年生人，咱们就是赶上那样的历史时期了。那像现在的80后90后，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工作条件好了，可是赶上延迟退休了呀。
2: 嗯，我们房子也不是单位给分的呀，啥啥都没有啊，就是一时一个政策，咱不要老纠结了啊，往前看，您保重身体，这个比啥都强。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到窗口去问一下。
0: 就是我现在有病了，我现在找，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想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以前我也没。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2: 嗯，
1: 我们的意思也表达清楚了。好，9:55，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红烧牛肉罐头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呢，您放心，里边都是正经好肉，不用碎渣子边角料，而且呢也没有防腐剂增香剂，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它的这个里边也没有其他的啊额外的添加剂，它是铁罐的真空包装，保质期呢大概是2年左右。如果收到货之后啊，您开开一罐，您就会发现这一顿一罐根本挡不住，一罐呢是2两100克装的。那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现在下单很划算，为什么呢？因为原价一罐29.9元，现在呢买10罐只要199元，前30名下单的还会再送您6罐，16罐才199块钱。
2: 嗯，非常的合适，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有的阿姨说我自个儿在家炖肉啊更健康，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说这大热天的，谁愿意守着灶台耗费1-2个小时专门看着火啊，然后就是炖牛肉啊，又撇沫又费劲的，这火候要是把握不好了，这个肉质呢要么就是发硬咬不动啊，要么呢就是口味咸淡呢不一定那么合适，就是自己呢费老半天劲儿，但是呢白白浪费好食材，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吧？你像我们上班的人哪有功夫一直盯着火看呢？那这样的情况咋办呢？咱们准备点这样的肉罐头，又营养又方便，还挺美味的，大家要

0: 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到夏天或者是阴天呼啦的，就感觉胸闷啊、心慌、气短啊，干啥没劲儿的。大家呢可以给心脏补充一点辅酶 Q 十。
0: 嗯，大家如果想吃辅酶 Q 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参与我们的活动。
1: 是的，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我们向您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市面上的辅酶 Q 十产品很多，特别这几年呢挺火的。但是呢，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的含量超高，每百克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大多数辅酶 Q 十的每百克含量呢，大概是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49块钱拿回家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所需辅酶 Q 十，49元的福利，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视力针对50岁的朋友、50岁以上的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在吉林落地了。如果想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可以多领78元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0: 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而且已经帮助上100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清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啊，这样的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一样，可舒服可得劲了。
1: 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抓紧时间，400-609-2166，一共有200个幸运名额。50岁以上的专项补贴已经落地，78元蒸汽眼贴、豪华版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前200名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领到。400-609-2166，400-609-2166。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安康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净化器、净水器啊，净水器就可以了。
0: 嗯，打电话400-077-1861，要是想补氨糖的朋友，咱们自己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好了，明天节目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声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离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带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转，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说老师啊，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搭伙过日子似的，他钱呢他自己存着，我的钱我自己存的，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这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那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寒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

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不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这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具生产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头加工吗？爆土成灰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患者，就成天接触这个，啊，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一开始查出来啊，都说是那个肿块，给他吓坏了，走了多少家医院，后来我给看的，我说这不是肿块，这就是钙化点，因为这个钙化点啊和这个肿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拍片儿，钙化点上啊，边缘比较光滑，而这个肿块呢，它这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儿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呢，它这个点儿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他这就是钙化点儿。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儿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暴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来了。啊，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净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他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的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

没走，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就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2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个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啊，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儿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他说疼的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2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他还是疼，啊，疼的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呀，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我说这检查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呀，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一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导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吗？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上，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4千、4、5千。我这一个月啊，就2000、7、800块钱儿。完，孩子在那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还得给孩子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你说我上北京手术啊，后背脊柱我给它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了，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他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

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不？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呐，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那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那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它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啊，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呀，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对吧？压根儿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上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瘀太厉害了啊，所以她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呀，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呀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啊，至今我还记得。他患的这个病叫啥呢？叫强直性脊柱炎，这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屈成了180度。那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让强直性脊柱炎折磨的啊，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呀、啊。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米73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呐，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呢，从她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儿，你搞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

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一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啊，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儿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啊，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啊。村里人啊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做了一辆电车，四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啊，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恶运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啊，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啊，能不能说这个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啊，扎了2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它也管脊柱的。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他扶起来啊，把他扶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我这股骨头位置不能像咱们正常人是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后来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给孩子扎完针啊，学生们给我扶起来，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可孩子一点变化没有，毕竟说26年了，那强制性脊柱炎变性的地方他都长死了，你说让他改变他谈何容易啊。这时候孩子母亲呐，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说老大夫啊，你得救救他呀啊。我说老大姐快起来啊，我赶紧的给这老大姐扶起来。我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个人。这找谁呀？找我们院长，也许能碰着，也许碰不着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在办公室啊，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一帮。那天还行，哎，正好院长也出诊啊。我们院长啊是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带那儿去了。我就把他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们院长一讲啊，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照顾呗，对吧，照顾。从大山里来的，这是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我看着这娘俩我心里特别酸楚，我说咱帮一帮，照顾照顾。我说我工资卡上正好还有那几万块钱，我先给这娘俩拿10000块钱。院长说不用你啊，用不着你，医院每年都有帮扶救助的名额，这事我安排吧。后期这娘俩啊，我就没跟啊，一共做了4次手术，2次腰椎截骨，1次2侧髋关节的股骨头置换啊，1次那个髋关节

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我们医院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16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啊，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这腰能抬起来了。后期又做了2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说，老师你有大爱呀，也说老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她信任我呀，啊，她相信我能帮助她，相信我会帮助她，啊，能救她。所以呢，我给她邮了一盒参白，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她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白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白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人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说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1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啊，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遭罪吧，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聋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了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呐，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慢慢就好了，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刚用参白这药，我这2天喝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个。

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啊，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腹水。那后来慢慢的浮肿，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给他喝这参柏这药呗。当时他不叫参柏，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浮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参柏这个药方子救了他一命。啊，你看越是有钱人啊，他就越心病，所以他私下有的时候就跟我探讨，说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啊，我挣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他说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你说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之后啊，捐点钱去。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医院那个参柏不招标嘛，啊，就这么的。当时我记得是2001年，啊，咱国家加入那个世贸以后啊，就鼓励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它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儿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呢，我就把那个参柏这方子招商这事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说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但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恩人。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

这是好药，完事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深白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我说那你这你放心，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你只要说啊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哎，就这样，在2005年，森柏的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呢、啊、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森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这一袋药多重，14颗，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颗6颗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五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2块，森柏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之前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呢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老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寻你也是瞎操心，对吧？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啊。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

所以这婚礼呀、啊、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都回来看看呢，回来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呢，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他家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他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就掉眼泪呀，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儿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那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去用。那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给他定在29号、30号、31号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大家呢，到时候该报名的时候你报名，啊，咱们每个人呢给9袋药，这9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

0: 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您好，
3: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
0: 这有缘分吧。
3: 谢谢。
0: 你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天津沿河。
0: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他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不是这就不行了，然后呢给送医院了。
0: 嗯。
3: 到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0: 什么情况啊？
3: 他是，睡觉时吧，两点多他起来了，突然一起就摆下了，是血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0: 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3: 高一点，对。然后给送院的时候是2:19到的。
0: 嗯。
3: 到那儿啊3:00多，就做 CT 一看呢，大脉阻塞，这不行，就是要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0: 脑梗呗，是不？
3: 对，脑梗。赶到早上5:00做完了，做完了到那监护间待了1天。啊，后来转的病房，瞅着是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个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0: 流口水，
3: 对，胃
0: 落后遗症了，
3: 当时啊，胃东西也流，是口水也流，这边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疗在病在那闹气咳。待了20多天，
0: 嗯，
3: 然后你看呢，后来好点了，他只是冬天天了，七天以后冬天天，那就说话了，那一问呢，那冬天能说话了，那吃东西啊不行，还是要拉了，那只能吃那个鸡蛋羹，没啥吃不了，后来慢慢变好了，20多天说，人说你这个都这样了，再说也这样了，说啊上那康复吧，就是康复期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家来了。那个深百那个啊，一天3次一次一袋咋吃着？吃着觉得这胳膊好像有点动静。弄个绳的时候啊，可能板面啥的挺着了，我是见好，这个直。那么那个继续后来说， 身败讲价了，身败也不买了，我来的，来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过去了，一直用吃着。吃着就会要这人扶着，这边吐怪，这样走就提前领活了。那这回到怪原来那一边吧，也能走吧。
0: 嗯，
3: 这边人扶着，这边人扶着。然后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这回能走了。我这是太远，那不远了，感谢感谢。那个我在探讨他那啥呢，他这个腿呀、是能动的，手啊有点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难好呢，在吃药之间呢，这手啊就像是鸡爪子似的。特别硬，你又掰它能挠破，手都好像一碰就折似的。这个呢，吃那个药啊，他手软和了。现在我跟我说，要是老师再融合，我想想这手的问题咋能解决？
0: 好，首先第一啊，你像他这个脑梗，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这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根据它堵塞的那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3: 那血压不高，
0: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参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他脑细胞，包括他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后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啊，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他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他平时他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3: 汗不大。
0: 不大。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淤，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因为毕竟说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它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它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它是帮助我们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它身体的气更足一些。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它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它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适当的给它提升提升气血，那它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它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
3: 这是第二次，
0: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3: 第一次法定发现了，我中间了一个
0: 那次轻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参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
3: 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啊，我想还比较乐观。他呢好的比以前快还有我
0: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他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他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他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他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参柏舒心颗粒他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瘀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你整体来讲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它就特别适合。

0: 你得让他去用，得让他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呀、啊，啊，包括一些什么瑞舒发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啊，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来的，就是先用着，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啊，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感谢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焦病，易于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那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那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你问才知道啥情况啊， 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比方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十份吧，是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的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不感谢也就算了，那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了骂人的在那块，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 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啊，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哎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自己啊大冬天洗那个粑粑戒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啊，他自己说了都是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

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杨乃凡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就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服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呀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啊？我说你呀，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她的。我相信啊，2天，现在快递也快，2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劳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2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
哪个阳台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把这个阳台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阳台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阳台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阳台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阳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阳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阳胎盘，这个东西给他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台盘，那就是整个阳台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台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阳台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台盘呢，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台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吃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
很多人来的，

0: 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

这个洋菜篮，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这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洋胎盘，定制款的洋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洋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力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儿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
就没有没见过。

同样力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呢？就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因为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地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是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才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

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垫不出来，哎，垫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啊，羊内胎呀、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啊，我这有啥生气了、啊、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就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就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他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
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啊、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啊，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支，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1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1个月，我说你再过1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1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浑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这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已经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不正

0: 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阳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是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那，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弄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阳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2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阳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1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2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莫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就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莫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0: 啊，
3: 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了你那个阳胎盘，

0: 我报名了，领了一份，我想试试。
1: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呀，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上，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0: 哟，那是太好了，谢谢穆飞老师
1: 不客
0: 啊！
1: 气，不客气。
0: 你非常有气质的好大夫，你这人啊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拐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1: 应该
0: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就用上。
1: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1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0: 哟，那是太好了，咱们说不是，那您费心了。
1: 好嘞，哎，
0: 好
1: 祝
0: 嘞，
1: 您健
0: 好，再
1: 康，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临江市开展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取得的成果，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到学术研究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旗帜。要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牵引和首要任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增强智库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要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努力形成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带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搞关门主义。

0: 而是要放眼世界，广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在深化交流中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无论是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源，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模型或前沿方法手段，只要对研究中国问题有帮助，都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拒斥。 关键是要在学术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防止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传声筒。要坚持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中超越，使国外有益学术成果有效服务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1: 要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不断攀登学术高峰。5月21号，临江市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率调研组莅临现场，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 及省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基层计生协代表及国家级健康家庭示范户出席活动，同时现场启动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并同步开展特色文艺展演。
0: 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省级家庭健康促进试点，临江建成全省首个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基地。 培育出286名村级指导员，实现村社区全覆盖，12户家庭获评国家级健康家庭。相关工作已连续4年获评省级先进。正式启动的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是落实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加快打造健康中国县域样板。活动在欢快的幸福节拍开场舞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国家级健康家庭表彰决定，12户获奖家庭登台，2名代表进行了发言。活动现场亮点纷呈，西部志愿者的情景剧《新型婚育政策就是好》是公安局的情景剧《最美的守护》。 生动展现了临江在生育支持与基层治理方面的成效。舞蹈唐岩惊鸿则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活动最后，随着太极拳、扇舞、华章与歌伴舞奋进新时代的精彩演绎，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活动后，调研组先后前往建国街道世纪村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实地调研。 家庭健康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基层健康服务供给情况，为推动项目落地见效提供指导。近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专家深入蚂蚁河乡，与蚂蚁河村贾家营村的种植户围绕水稻种植难题与栽培技术优化进行专业技术指导，破解蚂蚁河乡水稻产业发展瓶颈。
2: 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一走进望江村，村容整洁雅致。村工作人员正忙于在该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 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增植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办量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 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

0: 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1: 产业提质，增收富民，环境焕新，宜居舒心。眼下，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一手抓实特色农业发展，一手深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2: 一走进望江村，村容整洁雅致，村工作人员正忙于在该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号，静待种下，硕果挂满枝头。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增植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扮靓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我们的教育专栏《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很高兴和各位家长朋友每天中午我们能有20分钟的谈话时间，一起来聊聊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大事小情。当然，在孩子的成长的同时啊，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自我成长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也欢迎大家此刻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小屏端和我一起来交流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想跟所有为人父母的您聊一部电影，哎，我都不用说什么名字，我估计你能很响亮、很快速。

告诉我，静言啊，你是不是要说那部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啊？没错，就是这一部啊，最近让全国观众无论老少都潸然泪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咱们先来说这么几个数字啊。首先，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大约是1400万元。那么，这部电影的制作在就动辄上亿元的大制作电影当中，它应该属于一个低成本的制作了，但是它的票房可是很高。这部电影全员素人出演，大家在里面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95%的对白都是潮汕方言。首日的排片仅有1.6%。那么您可能会想啊，那这片子谁会看，谁会哭？我估计啊，您现在可能就是那已经看哭了的一员了。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制作、没有大宣发的三无电影，上映之后，它的口碑破圈，票房是一路逆袭。截止到5月24号，上映25天，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豆瓣的评分稳定在9.1分，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如果你问我说它凭什么这么火，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起了自己的阿嬷，想起了那个最质朴但是又最温暖的家。更关键的是，很多人问说我为什么会哭啊，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哭？我想这部电影其实像一面镜子，因为它照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底色。那些长辈们从来没有说出口，但是却一日复一日的行动中刻进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今天我想在今天的天津家长会当中，就借着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咱们来聊一聊好的家庭教育到底是啥样的。首先我想说一个词儿，叫做一言九鼎，言传身教里的那个信字。我们先问各位家长朋友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最好的家庭教育发生在哪儿呢？是灯火通明的补习班，还是孩子挑灯夜战的写字台？我想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就是最深刻的教养往往藏在长辈们一句看似平常的话里。电影的一开头，导演就用黑底白字打上了一行话，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是导演蓝鸿春从小听他的祖母常念叨的家训，就是这句话成了整部电影的魂。阿嬷用一个普通老人最朴素的道德观给孩子划定了人生的底线，情义二字千金不换。这部电影拍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情谊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潮汕青年穆生下南洋谋生，留下妻子舒柔与3个孩子在故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穆生意外遇难。他的知己南芝为了不让远在潮汕的舒柔和孩子们失去精神支柱，决定以穆生的名义继续寄送侨批，也就是书信和汇款的合称，一寄就是整整18年。18年呢，各位啊，一个小孩咕咕坠地到长大成人的时间呢，一个人为了这么一份承诺，为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人，替一个朋友写了一辈子的信。江海有岸，团圆可盼，行船入夜，恰海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电影里这些让无数观众泪目的字句，都提炼自数百封真实的侨批。那么问题就来了，南芝有什么理由要去做这件事儿？图什么呀？也没有人逼他，没有人监督他。我想这一切只因为信这一个字儿。信这个字儿在中国家庭里从来都不是一张纸上的承诺，而是一笔一画刻进血脉的信仰。这就是南芝用18年的光阴给下一代上的最生动的一堂诚信课。他不需要对着镜头讲大道理，他只是默默地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守信活成了本能。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常说孩子不听话、不守信，但是我们有没有信过呀？我们自己是否也曾经在孩子面前常常食言？那个答应周末带孩子去公园但是又临时取消的承诺，那个说了下一次一定陪你却永远没有下次的约定，孩子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
南之用一辈子告诉我们，最好的诚信教育不是嘴上说你要说话算话，而是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就是那个说话算话的人。所以我想说，你为什么会哭？因为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在荧幕上看到这种最质朴的坚守，体会到情义无价的深刻含义。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于无声处沉默担当中塑造孩子的善和义。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家长会问说，电影里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只体现在教孩子讲诚信这一点上？其实远远不止。这部片子之所以让很多人泪在心里往外流，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中国式长辈对于下一代品德的塑造往往是在于无声处。你看，叔柔阿嬷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丈夫远走南洋，生死未卜，电影里没有大哭大闹的桥段，只有一幕幕最平凡的日常，给孩子们分咸猪肉，叮嘱他们好好念书，夜深了还在油灯下写信。可就是这些不说苦的沉默，恰恰给孩子上了最深刻的坚韧课。你看，中国式的吃苦教育从来都不是让孩子刻意的去吃苦，而是让孩子看着长辈吃苦。孩子看到的是妈妈把好吃的都留给家人，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看到的是爸爸加班到深夜只为多赚一点家用，看到的是阿嬷大冬天还在院子里洗衣服，手冻得通红。这些画面比一万句你要努力都有用。再说电影里的南之，他做了18年的隐形人，默默替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写信寄钱，不求回报，不求名声，他甚至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在做什么，而是把思念熬成日常，把承诺活成习惯。在这样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榜样面前，电影中的年轻一代自然懂得了什么叫义，不是大道理，而是刻进骨子里的善良，是刻在骨血里的担当。影片的最后，南之与叔柔这两位素未谋面却牵挂了半个世纪的女子终于在异国相见，那一刻全场的观众都屏住了呼吸，而两位阿嬷相视一笑，第一句话竟然是，寄去的咸猪肉你收到了吗？短短的一句话呀，比任何千言万语的煽情都来得有力。这是中国家庭的表达方式，含蓄却厚重，话浅却情深意长。就像导演蓝宏春所说的，我们觉得情谊是我们最想传递的东西。而这种情谊的教育，孩子是从哪儿学会的呢？不是从课本，不是从辅导班，而是从阿嬷的每一次沉默，每一份坚持，每一句不经意的叮咛中一点点渗透，长成骨肉的。第三，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你能看到根脉相传，一笔一画地教着孩子我从哪里来。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分享说，他带他5年级的女儿去看了《阿嬷的情书》，本来以为孩子会看不懂坐不住，结果散场之后，他女儿只说了一句话，说，爸爸，原来信可以写得这么简洁又感人。一个5年级的小孩自己说出了简洁这个词，那个家长就特别的感动，他知道孩子看懂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中文的美。那种含蓄内敛的表达，那种不直接说想你，却说我在暹罗看月亮的深情，穿越了时空，也穿越了代际，被一个十岁的孩子给接住了。电影里的乔批写的都是生活中最琐碎的事儿，切莫过于节俭，一切由我，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可正是这些话，让一个从未经历过书信年代的孩子第一次触摸到了什么叫做纸短情长。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尘封的家书承载的不仅仅是思念，更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我们的孩子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秒通、转账都只需要一秒的时代，他们很难想象以前的人是怎样在邮路不通的情况下，靠着这些过帆客的口头传信维持家庭的运转。
如今我们借着这部电影的暖意，广东汕头侨皮文物馆、福建等地的博物馆里涌进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孩子，他们站在泛黄的侨皮展柜前。

一字一句地读着那些七八十年前的家书，感受着字里行间的温暖。家庭教育最大的责任，不就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所以接下来，我想借着这部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几个建议，就是带孩子赴一场家国情怀之约。很多人问说，静言，这个电影适不适合带着孩子看呢？网上说这么多人都是从头哭到尾的，孩子去能受得了吗？我想说，这是一部非常适合你带着孩子一起去观看的。我看的那个是潮汕语言版的，我觉得即便我听不懂任何一句方言，也不用刻意的去看字幕，但是从电影里人物的表达，你能够清晰明了的看懂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对于孩子来说说的太多了，尤其是在孩子嘴里说的那些唠唠叨叨的碎碎念，那些个废话说的太多了，所以你真的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进入影院，去回到那些已经泛黄的乔批的世界里，去看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真的非常值得。它不受地域，不受年龄的限制，不光大人能看得懂，对孩子来说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给您几个具体的建议吧。第一，就是在观影前后，建议你和孩子来聊一聊家族记忆。电影里的那些信件写的是琐碎的日常，但是字里行间都是亲情。看完电影，你不妨问问孩子，你知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轻时候的故事吗？也许你会发现，那些尘封的老照片里藏着比电影更动人的往事。第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带着孩子去乔批文物馆走一走。像广东汕头的批文这个乔批文物博物馆等等场馆，他们都收入了大量真实的乔批，让孩子亲眼看看那些泛黄的信纸，亲手摸一摸历史的温度。就像一位观众的分享，乔批从来不只是书信与钱财，它装着游子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是信守一生的人间情谊，不只是儿女私情，还是老一辈心系故土、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所以也翻一翻，如果您家恰好保存了过去那些年代的老照片和亲戚之间的这种书信，也不妨拿出来给孩子看一看。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你试着让孩子用纸和笔来写一封信。在这个手机时代，写信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儿，但请相信，当孩子坐在桌前一笔一画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时，他学会的不只是写字，更是表达爱的方式。就像一位网友感慨的，中国人的情谊不是喊出来的，是印在纸上的，把滚烫的念想放凉了再写，写完了还要等，含蓄所以隽永，化浅所以情深意长，绵绵不绝。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没时间，我也希望你能抽出一点时间，挤出一点时间，带孩子去看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影片落幕了，但是感动还在继续。很多人说这个电影看完后劲儿太大了，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还是再听到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这个后劲儿其实就是中国家庭独有的情感连结，不需要声嘶力竭的表达，不需要刻意煽情的呈现，只是在淡淡的叙事当中让爱涓涓的流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的家长们常常焦虑啊，我们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他给出了一个质朴但是又极其有力量的回答。最成功的教育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他们终将长大，终将远行，终将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但只要我们曾经把信的种子种下，把义的根扎牢，那么无论山海多远，那份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力量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各位家长朋友，趁着电影还在上映，不妨带着孩子啊，去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情感之旅吧，去读懂

0: 长辈们的情谊，去传承那份血脉中的坚韧。相信您的孩子也会在光影交错当中悄然懂得，家永远是他们最强有力的后盾，阿嬷的那句教诲将成为他们行走世间的力量。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金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摄氏度，其他-20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10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及时添加衣物。好的啊，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收听这个锦鲤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今天自己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咱就来点这个养生类的话题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一个事儿啊，那这个此养生非彼养生，它类似于一个这个注意事。

个都有可能影响我们这个中医的一系列的辩证的结果。哎，这中医看病呢，因为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嘛，每一处细节都关乎着咱们辩证的结果。咱们有些朋友们这个看中医之前，什么不能吃啊，哎，什么不能做呀，今天给大家好好分类分类啊。因为这个情绪波动都有可能干扰咱们的脉象啊。这个咱们吃一些中医，看中医之前吃的一些食品啊，哎，这个舌苔呀与面色呀，哎，包括都可能会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这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还有就是什么时间就诊它更好呢？哎，分类啊，总结了五件事啊，今天五件事会影响中医诊断啊，这个观察面色、舌苔和采神啊，不是这个神采和这个还有这个闻诊辨别气味啊，包括声音的这么一个一系列的事情。这个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啊，哎，中医讲究一个望闻问切。哎，这个切脉啊啊等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有几件事呢，如果做了啊，那就望闻问切啊，我们的辩证结果啊，这个大打折扣。第一个啊，豆浆和牛奶，这个不要喝豆浆和牛奶是为啥呢？舌苔啊，哎，我们看舌苔，哎，看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饮用牛奶或豆浆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啊，这种是一种假的现象，哎，也就是说挂色儿了啊，这个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极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就是说我们舌头发红啊啊，或者发其他颜色呀啊，或者真正发白呀，都有可能被我们这个豆浆牛奶的这个颜色所覆盖。哎，但这一种现象我们怎么办呢？哎，这个就是没有怎么办，问诊之前不要喝这些东西，不光是啊这个牛奶、豆浆，什么这个有色素的一些这些食物啊，都不可以，都不要吃了。所以建议就诊前多久呢？3个小时内不要喝豆浆、牛奶，也不要啊人为的刮舌苔。有些人早上起床刷牙，习惯性的刮一刮舌苔，哎，其实这个早上起来这个舌苔的现象，对我们看中医还是一个明显的这种表象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刮舌苔，就不要不要在看中医之前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啊，这是豆浆和牛奶，切记，因为这个早餐比较常见嘛，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可能习惯早上去看中医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就是避免吃有色食物啊。舌面上细小的丝状物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我们的舌苔偏黄或偏褐。哎，话梅、巧克力、桑葚啊、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发这个灰褐色。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色的食物啊，红色的红心火龙果草莓，则使我们的舌苔染上这个更红的颜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的哎，这个薄厚啊，包括原有这个颜色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又是一种假象。咖啡、牛奶挂舌头啊，其他的这些色素会沉淀在舌头上，而且你看你怎么清理呢？你想清理干这个色素，是不是就要刮这个舌苔？刮完这个舌苔，是不是又对医生的这个这个判断这个就起到了反的这个作用，对吧？所以就避免吃这些食物啊。哎，这个建议呢，就诊前我们早餐要选择一些无色或浅色的食物，比如说白粥或者馒头。哎，而且这个前一天晚上也不要吃，因为这个会在我们舌苔上留附着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前一天晚上也不要吃这些色素比较，就是不要说色素吧，食物色素比较严重的这些食物啊。好，然后第三个啊，这个已经吃的说完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剧烈运动。这个运动后啊，心率会变快，哎，这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说我们的脉象会变得更强更有力，会呈现暂时的脉数或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的真实脉象。哎，就你脉听得挺有力的，但其实我们目前身体是虚弱这个状态。由于什么有力呢？由于做了一些激烈的运动，或者着急上火了啊，就打个比方，哎，就上个楼梯是不是啊？或者做了个有氧，哎。或者这个一着急，哎，赶个公交车一跑两步啊，或者下来之后挂号时间又到了，我们交通工具下来之后到医院挂号时间到了啊。

着急去楼上问诊，哎，这小跑两步，这个都会对我们的脉象产生影响啊。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因为可能呼吸平复了，但是我们这个脉象还没有平复啊。所以就诊前避免什么呢？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者爬楼梯感觉心跳加快啊，那就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那我就是着急啊，这赶不上怎么办呢？那我必须要这么做。那到达医院后应安静的休息15到30分钟。所以你看看，你这抢了这么点时间，到医院之后你还是得休息15到30分钟。那我们不妨早一些出门啊，然后一定要带呼吸和心跳啊，是两个，不能是光呼吸，是要带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方可进入诊室就诊啊，这是两点啊。这是我不要剧烈运动，还有第四点就是什么呢？不要化妆啊。这个看面色呀，啊，看我们这个面色这个表象啊，哎，它呢能提示我们的脾虚湿盛，哎，或者这个唇色蛋白可能与血虚有关，这个唇色青紫则是提示血瘀。那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推测，就少了观察的依据，只能问你说你有什么什么症状，平时怕冷啊，怕热呀，啊，或者这个怎么样的那个这个起夜呀，尿频呐，啊，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啊，只能问了。那有些表象其实通过我们的面色啊，这个面色啊，这个印堂了、脸颊了，这些都能看出来，所以不要化妆，哎，不要为了美，哎，来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啊问诊的，就是这个看诊中医看诊的这么一个病理的认证啊。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哎，对，还有一个要提示，这个美甲啊，手指甲这个美甲也会遮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哎，且甲床的蛋白青紫或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哎，还有就是这个头发这个染发啊，这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咱们的医生啊，这个头发是染的，没染之前是什么颜色？因为这个头发白呢，有白加黑啊，白灰和白啊，还有这个银丝的这种亮的这种白啊。如果染发了，一定要提前告知。好。那这个就不用做重要提示了，就是看中医之前不要涂口红，不要打粉底，不要打眼影，不要涂指甲油啊，一系列化妆品都不要用啊，甚至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护肤品啊，护肤品会有一个起到美白作用，很多护肤品的这个咱们说感觉非常有光泽，它这个可能里边会有相对说包括那个防晒啊，它都有一个美白剂类似那样的啊，因为我涂完防晒就会觉得自己更白一些，就这些都不要做了啊。护肤如果脸干的话稍微坚持一下，如果防晒啊怕晒的话可以物理防晒，戴一些面纱呀、太阳镜或者遮阳帽等等等等的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啊能往脸上涂的这些影响判断的都不要用了啊。还有就是一些的这个药品啊，有一些手上比如说这个季节嘛，咱们东北这边的冬天啊手会干裂，有一些护手霜啊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些药膏之类的也不要抹了，刚才说过了，这些可能会影响我们指甲的这个颜色啊。好，第五个就是避免情绪激动。这个中医理论中啊，情绪变化与气血的运行关系非常的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旋紧，紧张时脉象偏旋束，大哭后气息偏弱，脉象可能偏虚。哎，情绪也是影响我们一个脉象的重要原因啊，这个不光是我们看中医之前要注意，要平时生活当中也需要注意啊，就是气郁嘛、气虚嘛等等等等的啊，情绪一定要调整好。好，那如果就打个比方啊，我就看中医，我这个一会儿会不会给我看出什么毛病啊，我这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啊，这个所以我就有点紧张啊，哎，有点焦虑啊，哎，真的发生了怎么办？若就诊前情绪波动较大，我们需要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吸，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后啊。以上这个动作和时间不是固定的，是一定要做到待心情平复后再进入诊室，这个才能让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啊，看我们身体目前处于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呢做了这些事情怎么办啊，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

事情又要怎么办？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其实主动告诉医生，有经验的这个中医啊，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在最后的这个病症出来之前，确诊之前啊，这个辨证的结果出来之前，会加入一些这些因素在里边啊。那患者们进门就可以说，医生啊，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就是我涂了粉底液啊，如实告知情况。哎，医生在望诊啊和切诊时就会意识的有意识的啊，正确的来进行修正，避免误判。但是还有我说的望闻问切，如果不能直接的观察到您这些我以上说的舌苔啊，我们的面色，我们的指甲这个颜色，只能靠问。哎，那如果这样的话，相对准确度可能会啊要比正常的哎望或者闻要相对差一些，因为它是个组合装嘛，对不对？望闻问切一个都少不了，对吧？哎，那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做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啊，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会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就诊呢，会让医生更方便我们这个来进行啊诊断呢。就是首先要穿着袖口宽松方便脱穿的衣服，这个紧身衣物啊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或这个按诊这些上肢操作的这种不方便啊。提前这个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是什么不适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什么诱因，包括女性患者还需要啊这个记清末次月经的这个时间啊，这是两点。那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可以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就我们之前的这个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啊，但能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啊。就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啊，这来挂号啊，来进行这个诊断的这个报告啊，病理啊，拿过来给医生看一看。那看中医最好选择什么时间呢？刚才没说哈，其实看中医这个最好选择早上啊去啊。这个为啥呢啊？这个中医认为啊，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了解脉位不同表现而测知脏腑气血衰盛等情况。那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消息会比较准确，因为经过一晚上休息啊，人体各方面呢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啊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诊断查出有病脉象。反之，如果饭后胃肠道开始运动，哎，主管肠胃经的神经开始兴奋，血液大量涌向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最客观的结果。所以是两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一空腹啊，这个空腹去，第二早上起来就去了啊。那这个如果啊做了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会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会影响诊断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要看中医之前其实准备的还挺多的啊。首先啊，有一些食物不能吃，什么食物不能吃呢？牛奶、豆浆，哎，挂舌头，哎，挂壁啊。然后呢，这些有色素沉积的这些食物啊，典型的桑葚、蓝莓、红心火龙果，哎，咖啡、浓茶，这些建议是头一天也不要来进行这个食用啊。然后就是剧烈运动，哎 ，pass 掉，不要剧烈运动。有人说我早上起来啊，我来一个八段锦，每天必须做的，要不做我不得劲儿，或者我嘎打个太极，哎，我再去看。不行啊，首先就是说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太极和八段锦不是不算剧烈运动吗？我刚才说了，活动会让血液涌入四肢，这样的话会影响最终的判断结果啊。还有第四个就是不要化妆，除了化妆品以外，护肤品啊、美白品啊、防晒品啊，哎，都不要用了，包括护手霜啊这些啊，只要挺给你看完咱们早上看完病啊，然后再进行一个防护就可以了啊。防晒可以选择物理防护。还有就是啊，情绪要调整好，说紧张啊、焦虑呀 啊早上起来啊跟孩子生个气呀、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原因，跟老邻居啊，这拌两句口舌啊，等等等等的，哎，放宽心态。今天我去看病，哎，我的心情一定要放平稳了，要不然这个会影响我看病的结果。挂号费我也花了，早上我也起了，我身体我也关注健康问题了，那我所以结果是不是一定要更加准确才行啊？然后还有就是做一系列准备工作啊，衣服穿宽松一点的，穿太紧的是不光是啊不方便咱们的医生对您进行一个这个诊断啊，对。

对应进行一个什么切脉这些等等，你把你这个血管压住了，是不是对这个医生检查脉象也有影响啊？包括一些有很多中医不是还有摸嘛，找这些地方摸这些穴位啊，啊你穿的太紧致啊，穿的太漂亮啊，有的时候脱衣服不是脱衣服吧，这个我们进行这个诊断的时候一些部位不太方便，是不是？好，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饭啊，吃饭的这个问题，空腹啊，最好是空腹去，空腹去会让我们的身体打造一个最平稳的状态，没开始消化嘛，对不对？哪哪都开始没动呢，直接到医院去进行诊断就可以了哈。好，以上就是我们日常去看中医的这么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很简单啊。看啥病都是很，反正我看病愿意空腹去，包括体检啊，因为这个你看啊，空腹了，我们的所有的从西医角度来讲，什么血糖啊、血脂啊等等等等，都是正常的情况啊，都是我们最平稳的这么一个情况。它能在第一时间呢，哎，给您诊断出来是否有问题。如果平稳的状态还超高啊、超标啊，来就可以进行确诊了。中医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脉为血府嘛，啊，这个切脉呀。啊，观察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包括有些人早上起来身体冷啊，吃完饭就热乎了，对不对？但你这个身体要是凉的话，到了这个我们中医这儿，也可以跟中医来，咱们医生进行一个形容啊，身体比较冷，什么情况下冷？包括呢，冷的话，我们这个皮肤现在什么温度？包括冷啊，血液因为还没走通嘛，啊，所以才身体有这种冷的这个状态。我们的这个面部这些肤色啊，等等的，包括血管这些。末梢这些地方啊，都会提供一个参考的这么一个作用。好了，这以上就是看中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能做的事儿和千万不能做的事儿，还有做了事儿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那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什么呢？百病不沾身的身体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以上节目编辑小裴，初审文集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的爸妈我的家与您不见不散，拜拜。哎呀，这个福利给大家还发一下啊，今天这个特大的惠民福利呢，五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安养日就要到了，2026年出演大品牌的好视力啊，特在咱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啊，不管您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流眼泪的，现在通通都能哎来体验我们的眼贴，只要打电话进来啊，就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的啊，发胀的，经常模糊的，出门见光见风淌眼泪的，然后这个干啥干一会儿呢，眼睛就干涩的难受的，哎，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的升级版的整体眼贴。那个它这里边加了人参、密谋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啊高科技的促生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这种雾化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一整天，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看远看近都很轻松啊。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呢，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您啊这个一台能插卡、能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化镜啊。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也直接给您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是吧？所以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的苦恼，哎，今天帮您解决了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要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这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至于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展的这个比较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价58元，哎，别着急，现在仅收您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啊，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哎，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余生处。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3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

0: 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大型惠民活动的第三天了。大伙伴们呐，你们都抢上没有啊？都定上没有啊？冬病夏治的机会呀，就这一次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买二赠一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所以老伙伴们呐，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今天呐，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啥呢？咱们场外报名热线非常火爆，电话一个接一个，而且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是动员全家打电话报名啊，重播啊，姑娘帮着打，儿子帮着打，老伴儿帮着打，孙子也帮着打电话抢定报名，就怕说抢不到骨骼风痛胶囊，着急呀啊。很多老伙伴打不进来，在电话那头急得直跺脚，所以慧心告诉大伙儿啊，千万别着急，咱们活动呢还有几天，那只要你诚心想用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你肯定能打进来，他占线你多打两遍呗，啊。别着急上火，大夏天的啊，你再睡不着觉，你再高血压，咱不值得啊。咱们有的老伙伴啊可能不理解，说不就是一个药吗，治骨头病的，抢啥呀，怎么还比过年抢红包还热闹呢，这到底为啥抢啊，有那么好吗？因为大家抢的不是药啊，大家抢的是健康。他想胳膊腿不疼，想胳膊腿不僵硬，想能下地走道不瘫痪呐。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说谁得了这老风湿、老骨头病，那疼起来真遭罪。抱着大腿哭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儿女能替你疼吗？老伴儿能替你疼吗？何况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老伴儿了，就一个人儿啊，他想喝口水都下不了地，他能不哭吗？你没得过，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没得过这病你都没有发言权，因为他没折磨过你，这个病是折磨人，不死活遭罪。你说也不傻，啥都知道，能吃能喝，就是腿疼、胯骨疼、胳膊腿梆硬。你看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得那类风湿，那手啊梆硬梆硬的，攥拳头攥不上，倒口水喝手都不好使，都能把杯子打地下，做饭手拿不了菜刀，把手都切了，那是矫情吗？谁疼谁知道啊，那半夜疼啊，就像锥子扎似的呀，就像刀弯似的呀，你疼个试试，嗯， 没得这个病的，他不知道这个滋味。那你看他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疼走不了道，那就像装病似的呀。有的儿媳妇不孝顺说，那你妈净装病，吃的肥出老胖的，就说腿疼不干活，他疼的胯胯都疼，一走道嘎噔嘎噔响，一条大筋扯着大腿后屁股大胯胯，麻酥酥的疼啊，成宿成宿疼啊，上厕所蹲都蹲不下，上厕所大便不得擦屁股吗？哈不下腰，你说活的还有尊严吗？上厕所擦屁股擦不了，腰间盘突出就这么遭罪。还有那关节炎、骨质增生、跛了盖疼，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呀，下楼吧就扶着那楼梯呀，薅着往前走，他就错步，不会迈步，横着走，一步一步往下倒，那走不好还摔呢。家住一楼，住平房，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要是三楼、四楼、五楼，要是得了风湿、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下不了楼，就跟蹲监狱一样，憋也憋出病来。儿女再孝顺，能天天看着你呀？他不生活啊，他不活着呀，他还有孩子呢。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不孝顺，这个病他操了人呐。啊，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骨骼风痛胶囊干啥的？专药专治，有效率100%，吃了就好使。这次可惜了了，就是太少了，就给这点儿。所以呢，你看医院价格那都达到500-600呀，这次能给你们争取来319，还买两盒增一盒，一盒吃半个月，你这两盒增一盒，那你吃一个半月呢，告诉大家100%见效，不疼了，能走道了，不麻了，哎，不嘎巴嘎巴响了。你们呢，先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先抢上。因为我也想说，你说给这点儿，你说他好几十年病了，能说三盒药就都治好吗？那你得一口一口吃啊，是不老姐姐啊？你现在不吃，说等8月份一起吃，不赶趟了，立秋了，冬病夏治那接过眼儿你没赶上。所以说吃药冬病夏治是借着什么呢？夏天阳气足，夏天主火，今年啥火？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遇，火最大，今年这火最大。而且呢，接地气是5月21号，地的阳气往上走，这样呢，天的阳气往下来，地的阳气往上去，他俩一起使劲儿。这个时候你身体热乎，你有啥老风湿骨头病，这节骨眼儿它也不疼了。但是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冬天它疼啊，那你趁着现在你吃药，它不就治好了吗？往年火气没这么大，你哪年是九紫离火呀？今年是九紫离火，火炼真金，啥事儿都露馅儿，哎，什么事儿都出现最真实的那一面了。所以你今年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比哪年效果都好。你看今年还有这么个机会，因为在我们医院去年推出冬病夏治，全新的一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以火治寒。哎，这个药呢，一国药准字，二专药专治，它不是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 那就没有他的突出特点了，他专要专治。

那你们拿到之后，你看它是啥呀？国药准字，哎，上边12个字儿，祛风除湿，治疗啥？风湿呗，风湿类风湿，活血通络，治疗啥？风湿导致的胳膊腿麻木僵硬拘筋，散寒止痛，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引起的疼。你就记住，就这12个字儿，专药专治。你说我们那骨头节它疼，嘎巴嘎巴响，上锈了，没有血养着，你看那血管周围它都僵硬，为啥变形啊？啊？为啥半月板损伤啊？为啥出现退行性改变？压迫神经，像啥？就像咱们那个暖气片，岁数大的人家里头有暖气，暖气片年头长了，它上锈，是不是上锈了？这骨头和骨头干磨，嘎巴嘎巴响，犯卡呀。那咱们叫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风寒湿邪，一个冒风，一个冰凉，一个酸沉，一个抽筋儿、梆硬，不就这点事儿吗？骨骼风痛胶囊干啥的？就干这个的，专药专治，积血疼，补血、活血、养血，治抽筋儿、僵硬的，凡是佝偻着、拘筋的、麻的，一根大筋抻着疼的，哎，他就治这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治啥？祛风除湿、活血止痛，它能治大骨头结儿。你看，凡是颈椎病，后脖子鼓个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胳膊都麻了，后脑勺都木了，太疼了。哎，骨质增生，哎呀，那骨头结儿，那肿的，那像中间套个螺丝疙瘩似的。腰椎都变形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啥样？胯骨疼、腿疼、脚麻，大劲儿瘫不瘫痪？瘫痪。那你做小针刀也好，你做手术也好啊，你牵引也好，你按摩、扎针、拔罐子，它能真正的给你补血吗？能把风湿拔出来吗？你看穿山龙干啥的？收风辟谷抓寒湿，它往出收风，就把那个风啊钻到你骨头缝里，那个风给收出来。辟谷把骨头上的寒湿增生，哎，和这个上的锈啊，长那个骨刺，长那个损伤，哎，多出那小脆骨头，都给你刮净，收寒湿，寒湿都抓出来了。所以大家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感觉骨头节冒凉风，像虫子啃，像蚂蚁爬，像有虫子在上边嗑，它有点麻酥酥的、胀乎乎的、酸溜溜的这个感觉，啊，不要害怕，专药专治，非得有这个感觉，你才能把这个风寒湿抓出来。那这个时候吃事半功倍，顺应天时啊。那为啥说你三伏天贴膏药它好使呢？贴三伏贴，听说过没有？三伏贴，一到三伏天，啊，贴贴是干啥？哎，以火治水，把这病根给它拔掉。骨骼风痛胶囊是风湿骨病的克星啊。它不是啥病都治，专药专治。所以这次活动，说我就心脏病，我没别的病，你别买骨骼风痛胶囊。说我脑中风、半身不遂，我糖尿病，我没有风湿骨病，你别买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专门治风湿、类风湿、颈椎病。颈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包括股骨头坏死，包括脊髓空洞症，还有那痛风，就这个骨头病，那你吃，它好使，而且它是国药准字。
我告诉大家，有效率100%，就你吃了它就好使，就是太少，因为它稀缺。你看现在冬病夏治，全国各大三甲医院都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国家一线城市，都用。咱们这些小城市、小医院来不了，你买不着，到不了这儿。但是价格在大医院、一线城市，我告诉大家多少钱？600多，600-700，啊，一般的城市也500多，啊，根据当地的消费情况，所以这次啊，慧心能给争取来319啊，老伙伴们了，这当中我费了太大劲，因为我说我们吉林困难，老头老太太没钱，还得这个穷病。长病长穷了，我们还想吃，为啥呢？是我家乡，啊，慧心，我就这点能耐，找关系，找厂家，找我们院长，哎，找中间这些人，最后给我们定到319。但是呢，哎，不多，能给争取来2盒争1盒，也是以后不可能有的，所以以后。你说再有了，慧心呢？还2盒增1盒呗？不可能了啊、哦！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东北呀、啊，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啊，得这病都是苦命的病。先说老姐姐，啊，女同志得啥病？产后风、月子病，那比风湿还严重，啊。七八年前吧，有一个28岁的小姑娘，叫刘小月，南方人，嫁到我们北方，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就是在大超市收款的。她咋回事呢？生儿子的时候赶上冬天腊月，她家吧困难，住那老房子，那个暖气它不热。生完孩子第二天吧，哎，他就觉得是，哎呀，浑身冒虚汗，他把被掀开了，上厕所了。上厕所吧，这孩子塌了个鞋，露脚后跟，没小心呢踩水泥地了，着凉了。你说孩子在月子穿的少，穿老衬衣衬裤，塌了个拖鞋，就上厕所了，哎。回来就受风了，没到半个点儿，就觉得肚子疼，脚底板子疼，骨头缝疼。等出满月了，脚后跟疼，这脚后跟疼的呀，一走道就像踩洋钉似的，拨了盖疼。一上楼，这俩拨了盖把他疼的呀，他没当回事儿，他心思岁数小，养养吧。等他这孩子6个月的时候。他这腿就不好使了，蹲不下去，站着行，因为在超市收银嘛，家也挺困难，在超市收款的，一站这一天，一站一天，晚上回家一看脚脖子肿了，哎呦，关节、脚脖子那儿肿的特别大，像馒头似的，那越疼，他就越不敢穿，可钉可铆的鞋。非得穿大一号的，早晨起来吧，这手也疼，拿筷子手发硬，这就知道了得病了，啥也不能干了。她丈夫就领着她全国各地就治，到骨科、风湿科看遍了，抽血化验，你说啥高？类风湿因子，那就是类风湿，不用寻思了，类风湿，手指头开始激扭，那脚就穿拖鞋。他疼啊，西医就是吃激素，吃上就不疼，不吃就疼。哎呀，一吃激素那人胖啊，脸蛋子溜圆锃亮，满月脸锃亮，水牛背这么驼着背，啊，后脖梗子挺高的，那叫满月脸水牛背。但是小腿儿精细儿，肌肉开始萎缩。哎呀，喝汤药喝得有几麻袋呀。那苦药汤子这样的喝的针灸，花了10几万呢，没治好。
哎呀，这孩子就抱着孩子哭啊，说这我命苦，孩子跟我也遭罪呀、啊。你说我这不报废了吗？这个时候他刚20多岁，你想这啥时候是个头啊？这家里呢没钱，他这个爱人呢是开出租的，你得挣钱给孩子喝奶粉呢、啊。他这有病了，不能上班了，你看看，一个人得病，全家瘫痪了。孩子跟着遭罪啊，就这个病把他家拖的穷的拉饥荒，管大姨借，管二姑借，你借钱看病啥时候是个头啊？产后风寒湿入骨啊，这个风邪钻到骨头缝了，进血液了，那骨头缝里都是冰碴子，胳膊腿肿啊疼啊，就像冰碴子在里扎着似的，你说你能受得了吗？哎呀，这个情况太遭罪了。这个孩子呢找我看病之后吧，也是缘分，那到北京啊，做了各种办法，仪器也做了，理疗也做了，西药也用了，哎，最后我们院长推荐他，说你找找我们李主任。这话说就是去年的8月份他找我，其实8月份冬病夏治已经错过机会了，但是我知道我们院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啥时候吃呢？就是6月初，但是他没赶上。哎，我又找骨科王主任，要了多少盒呢？要了9盒。这9盒呢，他是花正常价买的，孩子没少花钱。那你说没办法呀，他回去就吃，吃1盒，给我来电话了。他说：“主任呐，我吃你这药吃坏了。”我说：“咋的了？”冒汗，呼呼冒汗。我说：“你赶紧盖上被啊，就搁被窝里待着，让你丈夫给你插小米粥啊。”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冒汗，喝热小米粥啊，别在被窝里钻出来。你要穿衣服出汗了，哎，赶紧把窗户门关上，你把衣服换成干的，别吹空调，别吹电扇，衣服出汗出湿了换成干的衣服，出汗了慢慢消退了再换衣服，别马上大揭盖，别在被窝说出来了那不行啊。他就是吃完1盒冒汗，吃完3盒骨头节疼，更疼了。哎呀，他找我，哎呀，李姨呀，太疼了。我说让他疼啊，1天3次，1次4粒。我说你改减量，吃2粒，1天3次，1次2粒，等不疼了吃3粒，再不疼了吃4粒，再不疼了吃5粒，最多吃1天3次，1次5粒，这就吃15个。哎，怪事不，第3盒吃完，他那脚脖子原来确青确青的，哎，吃完1个半月，脚脖子红润了，脚趾头不怎么青了，那个肿消下去了。哎，这个肿消了，人就能穿鞋了。他原来穿

行了。哎，这个时候我说你穿裤子别穿裙子啊，穿长袖别穿短袖。哎，多喝白开水，多喝小米粥，别吹空调，真听话这孩子。吃到俩月的时候，手的浮肿全消了，这手拿筷子做菜切菜，哎，给他儿子那生个大胖小子嘛，给他儿子做点小衣服，拿个针线都行了。等这酒盒吃完，哎，这个脸都消下去了。原来脸肿的挺大，满月脸嘛，吃激素吃的，脸，哎，小了一圈，后脖梗子那大包下去了，就是人瘦下来了。这个时候激素药就已经停一个月了，不吃了，不吃了，人就瘦下来了。哎，整整吃了九盒，这九盒吃完把这孩子救了。后来呢，也是他家困难。哎，再也没买。哎，到现在，就在头半个月，他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李姨啊，那个你们医院就冬病夏治那个骨骼丰胸胶囊，今年有没有？有呢，给我再整点。”哎，当时啊，我就说你过后再给我打电话吧。我是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比医院价格还便宜。你看医院五六百、六七百。哎，北京贵点，广州深圳贵点，啊，可能到上海稍便宜点，它不一样。哎，城市地域消费水平不一样，价格多少有差距。但是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来319，这319啊，老伙伴们呐、啊，说实话能吃起，而且我给你们争取来两盒增一盒，这个机会以后没有啊。昨天晚上我让我的学生给这小姑娘去电话，我说你给她去个电话，告诉她参加咱们吉林地区的活动。哎呀，这孩子乐坏了。今天早晨来电话感谢我，李姨呀、啊、能不能让我买3份啊，两盒赠一盒的。说到这儿，他这个事儿我批准了，因为呢这个机会难得，他家困难啊。你看咱们家乡老伙伴我都没多给你们呐，每个人只给了一份两盒赠一盒吧。所以说到这儿，你们也别挑理，也别见怪啊。一，他家太穷了，岁数太小了，28呀，类风湿，他那孩子今年刚1周岁呀，咱们都可怜可怜的。所以他这个我特批了一份，就是3个2赠1，那就是9盒，正好趁着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今年他赶在5月21号啊到6月10号之前吃上，正好赶上九子离火，这个火大，哎，10年9不遇，哎，再有去年他那个基础，今年再吃这9盒，可以说他这病也就好了，不遭罪了，啊，哎呀，说来呀。这319这个价格啊，老伙伴们呐 啊我就不多说了啊。通过我们院里领导批准啊，通过厂家批准，正常也得达到400-500块钱啊。这两年呐我也是岁数大了啊，练旧就惦记咱们吉林的老伙伴，你们知道吗？再给你们争取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之前，我几宿没睡着觉。说到这儿啊，我都想掉眼泪，几宿没睡着。因为价格高，确实效果好，人家不给，给点儿数量少，这咋办呢？几宿没睡着。在头一天晚上呢，帮天亮了，3点多钟，我刚稀里糊涂睡一觉，睡着了就做个梦，哎呀，就梦见哪，好像天上也下来神仙了，啊，我呢就坐在那儿，我身边哪围了所有的老伙伴，都是咱们吉林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的我到你们家还去过，还有的给我拿的苞米，哎呀，给我切的西瓜，包的豆包，酸菜馅饺子让我吃，哎呀。这当中

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能不能把骨骼风痛胶囊给我们弄来？”那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迷迷糊糊啊，有一个穿一身白服的人，一身呐，啊，仙风道骨白胡子的一个人跟我说：“慧心呐，给你的老伙伴争取吧，啊，价格呢别高。”啊，祝愿他们呐长长久久的健康，你呢要永远一心一意啊！哎呦，我打个激灵我就醒了。所以说一心一意，啊，长长久久，不能三心二意的。这当中我就想，就是400你们也拿不起呀，所以这次多少会心。又拿出来点钱，又给大家呢添补添补，所以我说，这个梦啊做得也挺好，无形当中啊有人加持，有慧心的加持，有我的这份心，所以说啊，我说就定在319吧，

0: 膈风痛胶囊，作为专药专治特效药把病治好，我说是老天爷帮忙。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愈，就这一个机会就能把病治好。你看紧赶慢赶赶上了，价格咱们定的319不高啊，又有了两盒增一盒，这个机会以后绝对没有，所以大家别错过啊。活动呢还有最后这么几天了，你呢就赶紧报名，多打两遍，把自己情况说清楚，等好记啊，先把冬病夏治的第一口药吃下去，赶在6月10号之前都吃上，我们把病治好不遭罪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痛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降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李主任你好。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
3: 我叫李素荣。今年70岁。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我要买骨骼风痛胶囊，买两盒赠一盒。
0: 哎呀，这是最大量了，这次限量
3: 少了。

0: 不够吃，主任。老姐姐，听我告诉你，两盒赠一盒，能吃一个半月。就是咱们把六个月一年的都拿回去，你得一口一口吃。何况说这次咱们没有那么多，太稀缺了。我们院里也疯抢，我告诉大家，我们院里登记报名预约的明年冬病夏治的名额都出来了。
1: 哎呀妈，
0: 哎呀，托关系找人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给你们争取来。但是我多个心眼儿，我心思有总比没有强啊。
1: 对，
0: 你别看两盒增一盒，说三盒一共才吃一个半月，那咱们先吃着呀。
1: 嗯，
0: 吃着它的效果那是响当当的，除非你不吃，吃了就有效。而且它是国药准字，活血通经络，散寒止疼痛，祛风除湿，专门治风湿痹痛。这个痹是啥，你们拿到手就看见了，说用于风湿痹痛。有的老大姐老哥哥不知道这个痹是啥病，我解释解释。这个痹就像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的走不了道。那么风湿骨病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咱们中医形容它就是痹症，它是专药专治。你们先吃着，然后呢，让慧心喘口气儿，给我容个空，我再来想办法。哦，
1: 嗯，
0: 哎，
1: 谢谢主任了，别忘了这个事儿，再给我们争取点啊。
0: 这个呢，我会呢给大家想办法，但是你们先用着。
1: 哎，
0: 八月份立秋了，冬病夏治就晚三春了，啥也不赶趟了。
1: 主任，
0: 嗯，
1: 你要知道。我们骨科风湿病不是三年二年，都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0: 对，这个我知道，不可能说一个月俩月都治好，但是咱们现在必须在六月十号之前呢，先让体内有骨骼风痛胶囊先吃上啊。你不吃到时候天一凉了你再吃，那你都犯病了，你吃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对，就不赶趟了，
0: 就不赶趟了。所以呢，我这是，哎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来，就心思啊，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冬病夏治，咱们抢上名额，先吃上，慢慢治，这样咱们目标就是今年一夏天把这骨头病给它治好，咱们日后呢不遭罪，别疼，能走能撂的，啊，别遭罪，这不挺好吗？但是这个药啊，效果我告诉你们，你们除非不吃，一吃吓一跳。
1: 谢谢主任了，您辛苦了，为我们老年人付出太多太多了，我在这里深深的给你鞠一躬。
0: 哎呀，老姐姐别客气啊！但是这个药呢特殊，一个呢它是国药准字，二一个呢里边的成分非常稀缺，就这穿山龙金刚骨啊，能够收风辟谷，养骨髓的，所以大家吃完要有冒风，要有蚂蚁爬，要有骨头缝里刺挠，甚至从骨头缝里往出排黏汗。大家呢就注意这几个事儿：一别吃凉的，二呢多穿点儿，出汗了别着风，赶紧换干衣服。
1: 好。
0: 哎，你们配合好，这是咱们这次啊冬病夏治一定要抓住机会把病治好啊。
1: 嗯呐，
0: 哎，你哪方面？
1: 主任，我是那个，我六年前是受过外伤，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上我家来待会儿，完我就接完电话我就急忙下楼了，腿脚也不灵活，当时就把右腿就扭伤了。当时吧，我没咋注意，也没重视他，就从这以后骨关节病就做成了。
0: 嗯，骨伤是哪儿？是跛了盖还是脚脖子？
1: 我是整个右腿和右脚。
0: 右腿是哪儿？是大胯胯还是脚脖子？
1: 脚脖子和右腿那个跛了盖下边那个腿肚子。
0: 那当时扭伤没排个片吗？
1: 我没。

0: 那时候没瘦的，只吃的消炎药和止痛药，完从这以后就开始做关节病了。
1: 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那条腿是怎么个疼法？
0: 哎呀妈呀，主任你别说了，我遭老罪了，就现在特别严重，就晚上咱们睡觉不穿线裤吗，我根本穿不上，像棒腿似的右腿肚子。
1: 那条腿肿没肿？
0: 肿，穿38号鞋的，现在我得穿40的，还得加肥的，外头穿不上。我非常渴望得到骨骼风痛胶囊。
1: 现在是这样，啊，老姐姐，你那个膝盖、脚脖子要做一个 CT 片子，看里头当时啊有没有扭伤，有没有裂纹，有的呀。也闪一下磕一下就有裂纹了，有骨裂。再一个，你刚才描述的说你腿肚子梆硬像肿似的，你这个腿肚子啊应该做个 CT 片子，看看下肢有没有静脉血栓。
0: 有，有。
1: 你这两条腿一边粗吗？
0: 不一边粗，右腿照左腿粗多了。
1: 右边这个腿主要是小腿粗，大腿没事是吧？
0: 啊，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病啊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当时扭了闪了，啊，软骨受损，这个吃骨骼风痛胶囊，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你吃一盒，在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就能消失。但是呢你记住，日后如果有机会按6个月吃，那就是把它治到呢今后不犯病啊。
0: 那不够啊，这两盒这一盒呀，主任呐，
1: 你先吃着呀，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你这次拿不到，那比如说以后7、8月份再有了，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吃啥得打个基础啊，先吃着呀，不都得一口一口来吗？不少老伙伴不理解，说慧心呐，你看我这病10多年了，我一下子整20盒得了呗，20盒你赠我10盒，这不正好30盒，不也合2赠1吗？不行，因为呢咱们整个吉林地区有风湿各种骨头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很多啊，我是这么想的，让你们都能拿到，但是每个人呢只拿一个，2盒赠1盒的，先吃着。这个时间节点，冬病夏治是借着呢九子离火这个火运这个阳气，然后呢在5月21号按着天干地支来讲呢，咱们接地气，地的阳气也往上升，这个时候呢两阳结合去你阴，对你来讲效果最好。所以大家呢，你怎么赶，你要赶在6月10号之前，一定要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吃到嘴里，然后咱们慢慢来。它有个特点，像你这种情况，你吃完你的跛了盖脚脖子会冒风出黏汗，你就是多穿点，别让它受风，哎，别吃凉的，这样呢一般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让你这腿消下去，哎，不疼，但是你想着要巩固4到6个月你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小腿肚子梆硬还肿胀，它是下肢静脉血栓的表现。所以这个病你看，这2合1这么一个病，既有血管的堵，又有风湿骨痹，这个痹呢将来就容易导致这条腿走道疼，哎，不敢伸腿儿，慢慢就瘸了。所以咱们趁着现在有这好药治，把它治好，晚年不遭罪啊！
0: 争取一下啊！
1: 好，老姐姐，哎，你这样，你拿回去你的用法，1天3次，1次4粒，
0: 行，
1: 都在饭后服用。
0: 啊，好，
1: 哎，好，老姐姐。
0: 那
1: 好，
0: 主任，别忘了偷偷给我们争取点，我急需要。
1: 你们先用着啊，然后日后呢，慧心会给大家想办法的。这个药的效果啊是响当当的，咱们大家吃上就知道了，而且有效率高，达到98%以上，所以我心里很有底，只是太。

0: 少了，哎，先用着啊、哦，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主任。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慧心妹妹你好啊，
0: 老姐姐好，
3: 我给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慧心妹妹呀、啊，你
0: 哎，
3: 慈悲的心呐、啊，大公无私啊，为咱们吉林省老姐妹啊付出多少啊，自己掏腰包给我们。慧心妹妹，我是吉林德惠的。
0: 嗯。
3: 我叫郭玉芬，我今年75岁、
0: 啊。哎，好，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慧心妹妹，我呀是一体多病的人，老人呐。
0: 嗯。
3: 骨骼空头僵亡啊，只对我的症啊，我也得要一份儿。
0: 好。
3: 啊。
0: 只要是颈椎病，风湿、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这几类骨关节病都可以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啊，只是呢太少了，每个人呢只能给你们一份两盒增一盒啊、哦、
3: 啊，
0: 说说你的病情老姐姐。
3: 我先从头说，我说我的脑袋脑梗死，
0: 嗯，
3: 眼病，颈动脉阻塞，双侧都堵，总是迷糊，都有时都起不来。
0: 那、哦、
3: 冠心病，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嗯，
3: 慧心妹妹呀、啊，多亏你救了我呀，我用了这药啊，我活到现在呀。哎呀，
0: 这些年调的还行。嗯。
3: 我还有啥病？现在最严重一个就是我浑身烧的慌，
0: 嗯，
3: 常年烧，五心烦热，
0: 嗯，
3: 我这舌头吧，就好像抬不起来似的，
0: 嗯，
3: 就像你讲的像猪腰子似的，跳白跳白，好像筋似的，一直到舌尖，舌尖透红，
0: 嗯、
3: 两边这舌边吧都也透红。
0: 嗯，
3: 就是烧啊，黑的白的烧热呀、
0: 嗯、
3: 有时我都在地下躺着，我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求求妹妹呀、啊、你看看我这是什么毛病，应该吃什么药。
0: 嗯嗯，风湿关节炎主要是腿疼还是腰疼？
3: 我腰疼，我脚疼，腿肚子就好像沉似的瘦啊，说不明白，你说
0: 腿肚子灌铅，腿肚子绑硬，
3: 嗯、啊、那对对，就发硬似的，
0: 俩腿酸沉，
3: 沉，
0: 嗯，
3: 它烧的慌，特别的热。
0: 来，你现在摸你后腰眼子，是凉的，是热的？
3: 有时候就凉，有时候就热，
0: 一阵冷一阵热，是不是？
3: 嗯，还是热时候多，越阴天越严重。
0: 你摸你脖子盖感不感觉从里到外烧挺慌？
3: 烧啊，要是感到严重烧，全身烧。
0: 嗯，
3: 就好像从肚子里头往出冒火。
0: 嗯，张嘴这舌头呢，应该是整个舌头啊红丝拉鲜的啊，两边是肝胆，舌尖是心肺，这都是红的，但是、嗯，你舌头根子舌苔挺厚，而且你舌头根儿那儿有疙瘩。
3: 啊，有，是有。嗯呐，
0: 你去查，你肾脏上不是囊肿就是结石。
3: 啊啊，
0: 哎，这是一个。
3: 舌头吧，就好像是错似的，搁手这一摸，来回都拉的慌。
0: 哎，那叫芒刺舌。哎呀，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这舌头吧就像老牛舌头似的，那老牛那舌头不带刺儿的吗？
3: 啊，我这也是。
0: 哎，特别是晚上睡觉就感觉这舌头刷啦刷啦干呐
3: 干呐。
0: 嗯，这个也是风湿骨病当中的一种，叫风湿热痹，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你看窜着疼叫行痹，是风邪钻进去了，肝疼嘎巴嘎巴疼，那叫寒痹，

0: 也叫浊壁，就是冷冻的寒邪进骨头缝了。还有一种呢，肿了，变形了，两条腿灌铅，那是湿邪。那么年头多了，有的老头老太太特别，女的多，男的少，他这个风湿骨壁呢，就浑身骨头节疼，就感觉像冒火似的，由里往外骨蒸潮热，各个骨头节热乎撩的难受。
1: 对对，
0: 这是啥病？这个湿，这酸沉腿肚的灌铅，这个是来自脾。你大便这些年就没拉正常过，
1: 有时候就拉出的就像羊粑粑蛋似的，再就有时候就变呢，就粘马桶变出布点，可费纸了。大便我也烧热，小便也热。
0: 哎，你的大便呢就变完就觉着肛门呐火是撩的，拉呢拉不净，擦也擦不净，总有、
1: 啊、对对对对，
0: 要不就是羊屎蛋儿，一个蛋儿一个蛋儿的不出来。
1: 对，
0: 哎，脾湿，但是这个阴虚火旺来自哪儿呢？是肝肾阴虚。肝阴虚，大姐，我断定你眼睛有毛病，保证眼睛看啥不行，模模糊糊的，
1: 看不清楚了，
0: 玻璃体混浊呀，干眼症啊，你都得有，眼睛干巴刺挠难受。这个肝色模糊就是典型的肝血虚不养二目，所以这个肝呢不养它的筋了。大姐，你保证有腿脚抽筋儿这个毛病。
1: 哎呀，抽筋儿，哎呀，都成些年了，抽筋儿，吃咱们的药物还好一些个了呢。
0: 哎，这是肝肾阴虚，肝脏有湿热，你去查，你胆和肝上有东西。
1: 啊啊！
0: 不是胆囊炎就胆结石，要么脂肪肝、肝囊肿，你肝和胆有病。
1: 啊啊！
0: 哎，这个湿热来自肝，肝经湿热，浑身呐还热、还黏、还酸沉。
1: 对对，
0: 哎，你得用耳朵响啊！
1: 哎呀，耳鸣耳聋玩意儿。哎呀，妹妹呀，你赶上我在你跟前了似的，你看得太对了。
0: 这个病非常适合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哎，正对你正，你吃吧，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它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说那散寒止痛，我这热咋回事啊？你这个热呀，是寒邪憋在里边了。外边的热，肝经湿热把它包住了，也就是说这病咋得的呀？年轻时候着凉受寒干活得这么一个骨头病，那你干活你耐累了，你还老生气干啥呀？你净生气了，
1: 我
0: 一辈子没干别的，好活干了，好气生了，
1: 一辈子没省心还，
0: 省啥心呢？你要省心，你要得好，你就不得这病了。
1: 哎呀，
0: 你这个病这样啊，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四粒，都在饭后吃。你吃完了，你各个拨了盖往出冒风。拨了盖，脚脖子，浑身骨头节往出冒风，出热汗、黄汗，那个汗都得臭。哎，让它往出排。因为这当中的穿山龙啊，它是收风剔骨抓寒湿的啊，让它把它抓出来。然后呢，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个小中药，你再吃一个小中药啊。叫什么呢？叫小柴胡颗粒。
1: 啊，小柴胡颗粒。
0: 哎，你配着吃。他治你啥？治你心烦闹心，一阵冷一阵热，成宿睡不着觉的。而且大姐，你有个病，你爱感冒。
1: 哎，对对对，不知不觉就见点凉风，就感冒了，
0: 免疫力低下啊。哎，行，你回去吃吧。你这个病呢，我慢慢给你调，都能调好啊。
1: 啊，妹妹呀、啊哎，你说那些小柴胡颗粒，配合那个 骨骼丰胸胶囊吃啊。
0: 对。
1: 啊啊啊、
0: 嗯！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胸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胸胶囊。但因骨骼丰胸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紿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离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戴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转，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
5: 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说老师啊，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打火过日子，像我自己存的，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的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再苦啊你记住不发火，再难也不抱怨，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那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寒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不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这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具生产安装。我说这活我知道啊，那不就是那个木头加工吗，爆土成灰的，因为我治疗过这样的患者，就成天接触这个啊，肺子里边好几个结节，一开始查出来啊都说是那个肿块，给他吓坏了，走了多少家医院，后来我给看的，我说这不是肿块，这就是钙化点，因为这个钙化点啊和这个肿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你拍片钙化点上啊边缘比较光滑，而这个肿块呢它的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呢它这个点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

这就是钙化点，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暴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了，啊，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子工作的时候啊，得戴上这口罩。他说是，嗯，孩子这些年呢，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他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的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就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是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2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个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儿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上了。他说疼的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2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啊，疼的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啊，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嗯，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我说这检查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啊，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
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啊，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一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导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吗？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上。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4千、4、5千，我这一个月啊就2000、7、800块钱，完孩子在那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还得给孩子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你说我上北京手术啊，后背脊柱。我给他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了，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儿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呀、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它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吧？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啊，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呢，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那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啊，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它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啊，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呀，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
对吧？压根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上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淤太厉害了啊，所以她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啊，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那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啊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啊，至今我还记得，他患的这个病叫啥呢？叫强直性脊柱炎，这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曲成了180度。那、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让强直性脊柱炎折磨的啊，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啊。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73米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啊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呢，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从他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你高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一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啊，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啊，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啊。村里人啊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做了一辆电车，4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啊、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恶运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啊，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啊，能不能说这个身子啊稍微抬起来点。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啊，扎了几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它也管脊柱的，但是它这个情况，它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它扶起来啊，把它扶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
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我这股骨头位置不能像咱们正常人是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后来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给孩子扎完针，啊，学生们给我扶起来，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可孩子一点变化没有。毕竟说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性的地方，它都长死了。你说让它改变，它谈何容易啊？这时候孩子母亲呐，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说：“老大夫啊，你得救救他呀！”啊，我说：“老大姐，快起来！”啊，我赶紧的给这老大姐扶起来。我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个人。”说：“找谁呀？”“找我们院长。”也许能碰着，也许碰不着。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在办公室，啊，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一帮。那天还行，哎，正好院长也出诊，啊，我们院长啊是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带那儿去了，我就把他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们院长一讲，啊，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照顾呗，对吧？照顾，从大山里来的。这是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我看着这娘俩，我心里特别酸楚。我说咱帮一帮，照顾照顾。我说我工资卡上正好还有那几万块钱，我先给这娘俩拿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你，啊，用不着你。医院每年都有帮扶救助的名额，这事我安排吧。后期这娘俩啊，我就没跟，啊，一共做了4次手术。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的股骨头置换，啊，1次那个髋关节的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我们医院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16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啊，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这腰能抬起来了，后期又做了2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说老师，你有大爱呀。”有人说：“导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她信任我呀，啊，她相信我能帮助她，相信我会帮助她，啊，能救她。所以呢，我给她邮了一盒参柏，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她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柏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儿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柏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瘀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你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5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
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

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儿，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说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啊，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遭罪吧。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聋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的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呐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慢慢就好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啊、刚用参柏的药，我这两天喝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段时间啊吃这个参柏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我说怎么的了，知道饿了啊，知道饿了，能抓饭了，而且到点能睡觉了。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啊，我这解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刚加入咱们参柏的这个健康大家庭的，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也感觉有劲儿了。有人说参柏这药确实好啊，说老师你是咋研制的呢，这个药厂啊，你咋找着的呢？你看我总提小辉小辉的，其实最早他是我的一名患者，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啊、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啊、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腹水，那、啊、后来慢慢的浮肿。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给他喝这参柏这药呗。当时他不叫参柏，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腹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

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它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呢我就把那个森柏这方的招商的事跟他说了，他说你呀、啊、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说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在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啊、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就是这么的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恩，他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信，这是好药，完事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森柏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我说那你这你放心，那、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你只要说啊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啊、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哎，就这样在2005年森柏的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呢、啊、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森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这一袋药多重，14颗，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颗6颗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5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2块，森柏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之前

0: 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那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导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寻你也是瞎操心，对不？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啊。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所以这婚礼啊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她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都回来看看呢，回来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呢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他假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他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就掉眼泪呀，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 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那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去用。那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给他定在29号、30号、31号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大家呢，到时候该报名的时候你报名，啊，咱们每个人呢给9袋药，这9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师您好。
0: 您好。
3: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
0: 这有缘分吧？
3: 谢谢。
0: 你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天津永和。
0: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他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不是就是不行了，然后呢给送医院了。上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0: 什么情况啊？
3: 他是，睡觉时吧，2点多他起来了，突然一起就摆大了，血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0: 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3: 高一点，对。然后给送医院的时候是2点19分钟。
0: 咱
3: 到那儿啊，3点多点。就做 CT 一看呢，大脑阻塞，这不行，救谁呀？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0: 脑梗呗，是不？
3: 对，脑梗。赶到早上5点多做完了，做完了到那监护间待了1天，然后来转的病房。瞅着是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0: 流口水。
3: 对，
0: 落后遗症了。
3: 当时啊，那种是也流，是口水也流，这半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了在病在那脑气科待了20多天。然后你看呢，后来好点了，他知道总冷静了，七天以后总冷静，他能说话了，一问呢，他总冷能说话了。吃东西啊不行，还是来拉了，我只能吃鸡蛋羹，没啥吃不了。后来妈妈见好了，20多天的时候，人说你这个也都加了，再说也加了，说呀、上那个康复吧。这个康复去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家来了。那个申柏那个啊，1天3次，1次1扎吃，吃不吃也觉得这胳膊好像有点动静，弄个绳子时候可能环面啥的起来了，我是见好这就直。那么那个继续后来说身白长这样了，说你不买点了，我买点，买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过去了。一直都吃着，吃着这回啊，被人扶着，这边杵拐，这还走的比以前灵活了。那这回把拐隔了回一边吧，也能走了。这边人扶着，这边人扶着，然后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这回能受了，我这是太远了，要不远了，感谢。那个我在探讨他老大呢，他这个腿呀、是能动了，手啊有点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难好呢，在吃药之前呢，这手啊就像是鸡爪子似的。特别硬，一个白糖的脑部，瞅着好像一个喷都射似的。这回呢，吃您这药啊，他手软和了。现在我说，要是老师再有功夫，给我想想这手的问题咋能解决？
0: 好。首先第一呀、你像他这个脑梗，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根据它堵塞的那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3: 那血压不高。
0: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申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它脑细胞，包括它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 腔隙性脑梗塞啊。

0: 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啊，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啊、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他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他平时他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1: 汗不大。
0: 不大。嗯，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啊，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淤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啊，因为毕竟说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它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它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它是帮助我们啊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它身体的气更足一些。哎，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它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它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适当的给它提升提升啊气血，那它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它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啊。
1: 这是第二次，
0: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1: 嗯，第一次法定发现了中断了一个
0: 那是轻啊，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参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
1: 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啊，我觉得还比较乐观。他呢，好的比以前快啊。还有我问一下，
0: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他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他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他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他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参柏舒心颗粒他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瘀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啊，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你整体来讲啊，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它就特别适合用。你得让它去用，得让它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波利维呀。啊，包括一些什么瑞舒发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啊，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开的，就是先用着，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啊，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感谢老师，参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 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晚。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咱们骨骼风痛胶囊大型惠民活动的第三天了。小伙伴们呐，你们都抢上没有啊？都定上没有啊？冬病夏治的机会呀，就这一次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买二赠一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所以老伙伴们呐，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今天呐，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啥呢？

场外报名热线非常火爆，电话一个接一个，而且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是动员全家打电话报名啊，重播啊，姑娘帮着打，儿子帮着打，老伴儿帮着打，孙子也帮着打电话抢定报名，就怕说抢不到骨骼丰痛胶囊，着急呀，啊，很多老伙伴打不进来，在电话那头急得直跺脚，所以慧心告诉大伙儿啊，千万别着急，咱们活动呢还有几天，那只要你诚心想用国药准字的骨骼丰痛胶囊，你肯定能打进来，他占线你多打两遍呗，啊，别着急上火，大夏天的，啊，你再睡不着觉，你再高血压，咱不值得，啊，咱们有的老伙伴啊，可能不理解，说不就是一个药吗？治骨头病的，抢啥呀？怎么还比过年抢红包还热闹呢？这到底为啥抢啊？有那么好吗？因为大家抢的不是药啊，大家抢的是健康。他想胳膊腿不疼，想胳膊腿不僵硬，想能下地走道不瘫痪呐，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说谁得了这老风湿老骨头病，那疼起来真遭罪，抱着大腿哭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儿女能替你疼吗？老伴儿能替你疼吗？何况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老伴儿了，就一个人儿啊，他想喝口水都下不了地，他能不哭吗？你没得过，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没得过这病你都没有发言权，因为他没折磨过你，这个病是折磨人，不死活遭罪。你说也不傻，啥都知道，能吃能喝，就是腿疼，胯骨疼，胳膊腿梆硬。你看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得那类风湿，那手啊梆硬梆硬的，攥拳头攥不上，倒口水喝手都不好使，都能把杯子打地下，做饭手拿不了菜刀，把手都切了，那是矫情吗？谁疼谁知道啊，那半夜疼啊，就像锥子扎似的呀，就像刀弯似的呀，你疼个试试。嗯，没得这个病的他不知道这个滋味。那你看他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疼走不了道，那就像装病似的呀。有的儿媳妇不孝顺说，那你妈净装病，吃的肥出老胖的，就说腿疼不干活，他疼的胯胯都疼，一走道嘎噔嘎噔响，一条大筋扯着大腿后屁股大胯胯，麻酥酥的疼啊，成宿成宿疼啊，上厕所蹲都蹲不下，上厕所大便不得擦屁股吗？哈不下腰，你说活的还有尊严吗？上厕所擦屁股擦不了，腰间盘突出就这么遭罪。还有那关节炎、骨质增生、跛了盖疼，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呀，下楼吧就扶着那楼梯呀，薅着往前走，他就错步，不会迈步，横着走，一步一步往下倒，那走不好还摔呢。
家住一楼，住平房，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要是三楼、四楼、五楼，要是得了风湿、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下不了楼，就跟蹲监狱一样，憋也憋出病来。儿女再孝顺，能天天看着你呀？他不生活啊，他不活着呀，他还有孩子呢。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不孝顺，这个病他操了人呐，啊？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骨骼风痛胶囊干啥的？专药专治，有效率100%，吃了就好使。这次可惜了了，就是太少了，啊，就给这点儿。所以呢，你看医院价格那都达到500-600呀，这次能给你们争取来319，还买2盒增一盒，一盒吃半个月，你这2盒增一盒，那你吃1.5个月呢？告诉大家，100%见效，不疼了，能走道了。不麻了，哎，不嘎巴嘎巴响了。你们呢，先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先抢上。因为我也想说，你说给这点儿，你说他好几十年病了，能说3盒药就都治好吗？那你得一口一口吃啊，是不老姐姐？哎，你现在不吃，说等8月份一起吃，不赶趟了，立秋了，冬病夏治那接过眼儿你没赶上，所以说吃药冬病夏治是借着什么呢？夏天阳气足，夏天主火，今年啥火？九紫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火最大，今年这火最大，而且呢接地气是5月21号，地的阳气往上走，这样呢，天的阳气往下来，地的阳气往上去，他俩一起使劲儿。这个时候你身体热乎，你有啥老风湿骨头病，这节骨眼儿它也不疼了。但是，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冬天它疼啊。那你趁着现在，你吃药，它不就治好了吗？往年火气没这么大。你哪年是九紫离火呀？今年是九紫离火，火炼真金，啥事儿都露馅儿，哎，什么事儿都出现最真实的那一面了。所以你今年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比哪年效果都好。你看今年还有这么个机会，因为在我们医院去年推出冬病夏治，全新的一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以火治寒，哎，这个药呢，一国药准字，二专药专治，它不是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那就没有它的突出特点了，它专药专治。那你们拿到之后，你看它是啥呀？国药准字，哎，上边12个字儿，祛风除湿，治疗啥？风湿呗。风湿类风湿，活血通络，治疗啥？风湿导致的胳膊腿麻木僵硬聚筋。散寒止痛，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引起的疼。你就记住，就这12个字儿，专药专治。你说我们那骨头节它疼，嘎巴嘎巴响，上锈了，没有血养着。你看那血管周围它都僵硬，为啥变形啊？啊？为啥半月板损伤啊？为啥出现退行性改变？压迫神经，像啥？就像咱们那个暖气片，岁数大的人家里头有暖气，暖气片年头长了，它上锈，是不是上锈了？这骨头和骨头干磨，嘎巴嘎巴响，犯卡呀。那咱们叫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风寒湿邪
一个冒风，一个

冰凉，一个酸沉，一个抽筋儿，梆硬，不就这点事儿吗？骨骼风痛胶囊干啥的？就干这个的，专药专治，鸡血藤，补血活血养血，治抽筋儿僵硬的，凡是勾勒着巨筋的、麻的，一根大筋抻着疼的，哎，他就治这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治啥？祛风除湿，活血止痛，它能治大骨头结。你看，凡是颈椎病，后脖子鼓个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胳膊都麻了，后脑勺都木了，太疼了。哎，骨质增生，哎呀，那骨头结，那肿的，那像中间套个螺丝疙瘩似的，腰椎都变形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啥样？胯胯疼，腿疼，脚麻，大劲儿瘫不瘫痪？瘫痪。那你做小针刀也好，你做手术也好啊，你牵引也好，你按摩扎针拔罐子，它能真正的给你补血吗？能把风湿拔出来吗？你看穿山龙干啥的？搜风辟谷，抓寒湿，它往出搜风，就把那个风啊钻到你骨头缝里，那个风给搜出来，辟谷，把骨头上的寒湿增生，哎，和这个上的锈啊，长那个骨刺，长那个损伤，哎，多出那小脆骨头，都给你刮净，搜寒湿，寒湿都抓出来。所以大家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感觉骨头节冒凉风，像虫子啃，像蚂蚁爬，像有虫子在上边刻，它有点麻酥酥的、胀乎乎的、酸溜溜的这个感觉啊，不要害怕，专药专治，非得有这个感觉，你才能把这个风寒湿抓出来。那这个时候吃，事半功倍，顺应天时啊。那为啥说你三伏天贴膏药它好使呢？贴三伏贴，听说过没有？三伏贴，一到三伏天，啊，贴贴是干啥？哎，以火治水，把这病根给它拔掉。骨骼风痛胶囊是风湿骨病的克星啊。它不是啥病都治，专药专治。所以这次活动，说我就心脏病，我没别的病，你别买骨骼风痛胶囊。说我脑中风半身不遂，我糖尿病，我没有风湿骨病，你别买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专门治风湿、类风湿、颈椎病、颈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包括股骨头坏死，包括脊髓空洞症，还有那痛风，就这个骨头病，那你吃它好使，而且它是国药准字，我告诉大家有效率100%，就你吃了它就好使，就是太少，因为它稀缺。你看现在冬病夏治，全国各大三甲医院都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国家一线城市，都用。咱们这些小城市小医院来不了，你买不着，到不了这儿。但是价格在大医院一线城市，我告诉大家多少钱？600多，600-700，啊，一般的城市也500多，啊。根据当地的消费情况，所以这次啊，慧心能给争取来319啊，老伙伴们了。这当中我费了太大劲，因为我说我们吉林困难，老头老太太没钱，还得这个穷病，长病长穷了，我们还想吃，为啥呢？是我家乡，啊，慧心我就这点能耐。找关系，找厂家，找我们院长，哎，找中间这些人，最后给我们定到319。但是呢，哎，
不多，能给争取来两盒争一盒，也是以后不可能有的。所以以后你说再有了，慧心呢还两盒争一盒呗，不可能了啊、哦！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东北呀、啊，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啊，得这病都是苦命的病。先说老姐姐，啊，女同志得啥病？产后风、月子病，记她不热。生完孩子第二天吧，哎，她就觉得是，哎呀，浑身冒虚汗，她把被掀开了，上厕所了。上厕所吧，这孩子塌了个鞋，露脚后跟，没小心呢踩水泥地了，着凉了。你说孩子在月子穿的少，穿老衬衣衬裤，塌了个拖鞋就上厕所了，哎，回来就受风了，没到半个点儿就觉得肚子疼，脚底板子疼，骨头缝疼，等出满月了脚后跟疼，这脚后跟疼的呀，一走道就像踩洋钉似的，拨了盖疼，一上楼这俩拨拉盖把他疼的呀，他没当回事儿，他心思岁数小养养吧。等他这孩子六个月的时候，他这腿就不好使了，蹲不下去，站着行，因为在超市收银嘛，家也挺困难，在超市收款的，一站这一天，一站一天，晚上回家一看脚脖子肿了，哎呦，关节脚脖子那儿肿的特别大，像馒头似的，那越疼他就越不敢穿可钉可铆的鞋，非得穿大一号的，早晨起来吧这手也疼，拿筷子手发硬，这就知道了得病了，啥也不能干了。她丈夫就领着她全国各地就治，到骨科风湿科看遍了，抽血化验，你说啥高，类风湿因子，那就是类风湿，不用寻思了，类风湿，手指头开始肌扭，那脚就穿拖鞋，它疼啊，西医就是吃激素，吃上就不疼，不吃就疼，哎呀，一吃激素那人胖啊，脸蛋子溜圆锃亮，满月脸锃亮，水牛背，这么驼着背后脖梗子挺高的，那叫满月脸水牛背，但是小腿精细，肌肉开始萎缩，哎呀，喝汤药喝得有几麻袋呀，那苦药汤子这样的喝的针灸花了十几万呢，没治好，哎呀，这孩子就抱着孩子哭啊，说这我命苦，孩子跟我也遭罪呀，你说我这不报废了吗？这个时候他刚二十多岁，你想这啥时候是个头啊？这家里呢没钱，他这个爱人呢是开出租的，你得挣钱给孩子喝奶粉呢，他这有病了不能上班了，你看看一个人得病全家瘫痪了，孩子跟着遭罪啊，就这个病把他家拖的穷的垃圾一混，管大姨借，管二姑借，你借钱看病啥时候是个头啊？产后风寒湿入骨啊，这个风邪钻到骨头缝的，进血液了，那骨头缝里都是冰碴子，胳膊腿肿啊疼啊，就像冰碴子在里扎着似的，你说你能受得了吗？哎呀，这个情况太遭罪了。这个孩子呢找我看病之后吧，也是缘分，到北京啊，做了各种办法，仪器也做了，理疗也做了，西药也用了，最后我们院长推荐他，说你找找我们李主任，这话说就是去年的八月份他找我，其实八月份冬病夏治已经错过机会了，但是我知道我们院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啥时候吃呢，就是六月初，但是他没赶上，哎，我又找骨科王主任要了多少盒呢，要了九盒，这九盒呢他是花正常价买的，孩子没少花钱，那你说没办法呀，

他回去就吃，吃一盒，给我来电话了。他说：“主任呐，我吃你这药吃坏了。”我说：“咋的了？”冒汗，呼呼冒汗。我说：“你赶紧盖上被，啊，就搁被窝里待着，让你丈夫给你插小米粥啊。”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冒汗，喝热小米粥。啊，别在被窝里钻出来，你要穿衣服出汗了，哎，赶紧把窗户门关上，你把衣服换成干的，别吹空调，别吹电扇，衣服出汗出湿了换成干的衣服，出汗了慢慢消退了再换衣服，别马上大揭盖，别在被窝说出来了那不行啊。他就是吃完一盒冒汗，吃完三盒骨头节疼，更疼了。哎呀，他找我，哎呀，李姨呀，太疼了。我说让他疼，啊，一天三次，一次四粒。我说你改减量，吃两粒，一天三次，一次两粒。等不疼了吃三粒，再不疼了吃四粒，再不疼了吃五粒，最多吃一天三次，一次五粒，这就吃15个。哎，怪事不？第三盒吃完，他那脚脖子原来确青确青的，哎，吃完一个半月，脚脖子红润了，脚趾头不怎么青了，那个肿消下去了，哎，这个肿消了，人就能穿鞋了。他原来穿拖鞋，那脚啊就像熊瞎子长似的，浮肿一消，穿个稍大一号的旅游鞋行了。哎，这个时候我说你穿裤子别穿裙子啊，穿长袖别穿短袖，多喝白开水，多喝小米粥，别吹空调，真听话。这孩子吃到俩月的时候，手的浮肿全消了，这手拿筷子做菜切菜，哎，给他儿子，那生个大胖小子嘛，给他儿子做点小衣服，拿个针线都行了。等这酒盒吃完，哎，这个脸都消下去了，原来脸肿的挺大，满月脸嘛，吃激素吃的，脸，哎，消了一圈，后脖梗子那大包下去了，就是人瘦下来了。这个时候激素药就已经停一个月了，不吃了，不吃了，人就瘦下来了，哎，整整吃了九盒，这九盒吃完把这孩子救了，后来呢，也是他家困难。哎，再也没买。哎，到现在，就在头半个月，他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李姨啊，那个你们医院就冬病夏治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今年有没有？有呢，给我再整点。”哎，当时啊，我就说你过后再给我打电话吧。我是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比医院价格还便宜。你看医院500-700-700。哎，北京贵点，广州深圳贵点啊，可能到上海稍便宜点，它不一样。哎，城市地域消费水平不一样，价格多少有差距，但是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来319。这319啊，老伙伴们呐、啊、说实话能吃起，而且我给你们争取来两盒增一盒，这个机会以后没有啊。昨天晚上我让我的学生给这小姑娘去电话，我说你给她去个电话，告诉她参加咱们吉林地区的活动。哎呀，这孩子乐坏了，今天早晨来电话感谢我，李姨呀，能不能让我买三份啊，两盒赠一盒的。说到这儿，他这个事儿我批准了，因为呢这个机会难得，他家困难啊。你看咱们家乡老伙伴我都没多给你们呐，每个人只给了一份两盒赠一盒吧。所以说到这儿，你们也别挑理，也别见怪啊。一，他家太穷了，岁数太小了，28呀，类风湿，他那孩子今年刚1周岁呀，咱们都可怜可怜的。所以他这个我特批了一份，就是3个2赠1，那就是9盒，正好趁着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今年
他赶在5月21号啊到6月10号之前吃上，正好赶上九子离火，这个火大，哎，十年久不遇，哎，再有去年他那个基础，今年再吃这酒盒，可以说他这病也就好了，不遭罪了，啊，哎呀，说来呀，这319这个价格呀，老伙伴们呐，啊，我就不多说了啊，通过我们院里领导批准啊，通过厂家批准，正常也得达到400-500块钱啊。这两年呐，我也是岁数大了啊，恋旧，就惦记咱们吉林的老伙伴，你们知道吗？在给你们争取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之前，我几宿没睡着觉，说到这儿啊我都想掉眼泪，几宿没睡着，因为价格高，确实效果好，人家不给，给点儿数量少，这咋办呢？几宿没睡着，在头一天晚上呢，帮天亮了3点多钟，我刚稀里糊涂睡一觉，睡着了就做个梦，哎呀，就梦见呐，好像天上也下来神仙了，啊，我呢就坐在那儿。我身边呐围了所有的老伙伴，都是咱们吉林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的我到你们家还去过，还有的给我拿的苞米，哎呀，给我切的西瓜，包的豆包，酸菜馅饺子让我吃，哎呀，这当中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能不能把骨骼风痛胶囊给我们弄来？那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迷迷糊糊啊，有一个穿一身白服的人，一身呐 啊仙风道骨白胡子的一个人跟我说，慧心呐，给你的老伙伴争取吧，啊，价格呢别高啊，祝愿他们呐长长久久的健康，你呢要永远一心一意啊。哎呦，我打个机灵我就醒了，所以说一心一意啊，长长久久，不能三心二意的。这当中我就想，就是400你们也拿不起呀，所以这次多少会心又拿出来点钱，又给大家呢添补添补，所以我说这个梦啊做得也挺好，无形当中啊有人加持，有慧心的加持，有我的这份心，所以说啊，我说就定在319吧，这个三呢就是啊天地人，我们人离不开天地人呐，这个一呢就是一心一意，这个九呢就是永远健康长久，所以今天呢我是高兴也心酸把这个事儿说了，不然的话我不想说，我又给你们搭钱了，好像我要功似的，我不想说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实话，你们能吃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作为专药专治特效药把病治好，我说是老天爷帮忙，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遇，就这一个机会就能把病治好，你看紧赶慢赶赶上了，价格咱们定的319不高啊，又有了两盒增一盒，这个机会以后绝对没有，

0: 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痛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0: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李主任你好。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我叫李素云。今年70岁。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我要买骨骼风痛胶囊，买2盒赠1盒。哎呀，这是最大量了，这次限量少了2盒不够吃。主任，老姐姐听我告诉你，2盒赠1盒能吃1个半月，就是咱们把6个月一年的都拿回去，你得一口一口吃。何况说这次咱们没有那么多，太稀缺了。我们院里也疯抢，我告诉大家，我们院里登记报名预约的明年冬病夏治的名额都出来了。
3: 哎呀妈，
2: 哎呀，托关系找人啊，费了9牛2虎之力啊，才给你们争取来。但是我多个心眼儿，我心思有总比没有强啊。
3: 对，
2: 你别看2盒赠1盒，说3盒，一共才吃1个半月，那咱们先吃着呀。吃着它的效果那是响当当的，除非你不吃，吃了就有效。而且它是国药准字，活血通经络，散寒止疼痛，祛风除湿，专门治风湿痹痛。这个痹是啥？你们拿到手就看见了，说用于风湿痹痛。有的

0: 姐老哥哥不知道这个痹是啥病，我解释解释。这个痹就像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的走不了道。那么风湿骨病严重了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咱们中医形容它就是痹症，它是专药专治。你们先吃着，然后呢让慧心喘口气儿，给我容个空，我再来想办法。
1: 哦，
0: 嗯，哎，
1: 谢谢主任了，别忘了这个事儿，再给我们争取点啊。
0: 这个呢，我会呢给大家想办法，但是你们先用着。
1: 哎，
0: 八月份立秋了，冬病夏治就晚三春了，啥也不赶趟了。
1: 主任，
0: 嗯，
1: 你要知道，我们骨科风湿病不是三年二年，都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0: 对，这个我知道，不可能说一个月俩月都治好，但是咱们现在必须在6月10号之前呢，先让体内有骨骼风痛胶囊先吃上啊。你不吃到时候天一凉了你再吃，那你都犯病了，你吃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对，就不赶趟了，
0: 就不赶趟了。所以呢，我这是哎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来，就心思啊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冬病夏治咱们抢上名额，先吃上慢慢治，这样咱们目标就是今年一夏天把这骨头病给它治好，咱们日后呢不遭罪别疼，能走能撂的啊，别遭罪，这不挺好吗？但是这药啊效果我告诉你们，你们除非不吃，一吃吓一跳。
1: 谢谢主任了，您辛苦了，为我们老年人付出太多太多了，我在这里深深的给你鞠一躬。
0: 哎呀老姐姐别客气啊，但是这个药呢特殊，一个呢它是国药准字，二一个呢里边的成分非常稀缺，就这穿山龙金刚骨啊能够收风辟骨养骨髓的，所以大家吃完要有冒风，要有蚂蚁爬，要有骨头缝里刺挠，甚至从骨头缝里往出排黏汗。大家呢就注意这几个事儿：一别吃凉的，二呢多穿点儿，出汗了别着风，赶紧换干衣服。
1: 好，
0: 哎，你们配合好，这是咱们这次啊冬病夏治一定要抓住机会把病治好啊。
1: 嗯呐，
0: 哎，你哪方面？
1: 主任，我是那个我6年前是受过外伤，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上我家来待一会儿，完我就接完电话我就急忙下楼了，腿脚也不灵活，当时就把右腿就扭伤了。当时吧我没咋注意也没重视他，就从这以后骨关节病就做成了。
0: 嗯，骨伤是哪儿？是跛了盖还是脚脖子？
1: 我是整个右腿和右脚。
0: 右腿是哪儿？是大胯胯还是脚脖子？
1: 脚脖子和右腿那个跛了盖下边那个腿肚子。
0: 那当时扭伤没排个片吗？
1: 我没有，我没说没重视，只吃的消炎药和止痛药，完从这以后就开始做关节病了。
0: 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那条腿是怎么个疼法？
1: 哎呀妈呀，主任你别说了，我遭老罪了，就现在特别严重，就晚上咱们睡觉不穿线裤吗？我根本穿不上，像棒腿似的右腿肚了。
0: 那那条腿肿没肿？
1: 肿，穿38号鞋的，现在我得穿40的，还得加肥的，万都穿不上。我非常渴望得到骨骼风痛胶囊。
0: 现在是这样啊，老姐姐，你那个膝盖脚脖子要做一个 CT 片子，看里头当时啊有没有扭伤，有没有裂纹，有的呀闪一下磕一下就有裂纹了，有骨裂。再一个，你刚才描述的说你腿肚子梆硬像肿似的，你这个腿肚子啊应该做个 CT 片子，看看下肢有没有静脉血栓。
1: 有，有。
0: 你这两条腿一边粗吗？
1: 不一边粗，右腿照昨天粗多了。
0: 右边这个腿主要是小腿粗，大腿没事儿是吧？
1: 啊，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病啊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当时扭了闪了，啊，软骨受损，这个吃骨骼风痛胶囊，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你吃一盒，在半个月左右，这个疼痛就能消失。但是呢，你记住，日后如果有机会按六个月吃，那就是把它治到呢，今后不犯病啊。
1: 那不够啊，这两盒这一盒呀，主任呐，
0: 你先吃着呀，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你这次拿不到，那比如说以后七八月份再有了，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1: 嗯，
0: 吃啥得打个基础啊，先吃着呀，不都得一口一口来吗？不少老伙伴不理解，说慧心呐，你看我这病十多年了，我一下子整二十盒得了呗，二十盒你赠我十盒，这不正好三十盒，不也合二赠一吗？不行，因为呢咱们整个吉林地区有风湿各种骨头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很多啊，我是这么想的，让你们都能拿到，但是每个人呢只拿一个，两盒增一盒的，先吃着。这个时间节点，冬病夏治是借着呢九紫离火这个火运这个阳气，然后呢在5月21号按照天干地支来讲呢，咱们接地气，地的阳气也往上升，这个时候呢两阳结合去你阴，对你来讲效果最好。所以大家呢，你怎么赶，你要赶在6月10号之前，一定要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吃到嘴里，然后咱们慢慢来。它有个特点，像你这种情况，你吃完你的跛了盖脚脖子会冒风出黏汗，你就是多穿点，别让它受风，哎，别吃凉的，这样呢一般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让你这腿消下去，哎，不疼，但是你想着要巩固4到6个月你就可以了啊。你那个小腿肚子梆硬还肿胀，它是下肢静脉血栓的表现，所以这个病你看，这二合一这么个病，既有血管的堵，又有风湿骨痹，这个痹呢将来就容易导致这条腿走道疼，哎，不敢伸腿，慢慢就瘸了。所以咱们趁着现在有这好药治，把它治好，晚年不遭罪啊！
1: 争取些啊！
0: 好，老姐姐，哎，你这样，你拿回去你的用法，1天3次，一次
1: 啊
0: 4粒，
1: 行，
0: 都在饭后服用。
1: 啊，好，
0: 哎，好，老姐姐。
1: 那
0: 好，
1: 主任，别忘了偷偷给我们争取点，我急需要。
0: 你们先用着啊，然后日后呢，慧心会给大家想办法的。这个药的效果啊是响当当的，咱们大家吃上就知道了，而且有效率高，达到98%以上，所以我心里很有底，只是太少了。哎，先用着啊，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主任。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慧心妹妹你好啊。
0: 老姐姐好，
3: 我给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慧心妹妹呀、啊、你
0: 哎，
3: 慈悲的心呐、啊，大公无私啊，为咱们吉林省老姐妹啊付出多少啊，自己掏腰包给我们。慧心妹妹，我是吉林德惠的，
0: 嗯，
3: 我叫郭玉芬，我今年75岁、
0: 啊、哎，好，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慧心妹妹，我呀是一体多病的人，老人呐，
0: 嗯，
3: 骨骼风痛胶囊啊挺对我的症啊，我也得要一份。
0: 好、
3: 啊、
0: 只要是颈椎病，风湿、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 这几类骨关节病都可以用国药准字骨骼丰痛胶囊啊，只是呢太少了，每个人呢只能给你们一份两盒增一盒啊。
3: 啊，
0: 说说你的病情，老姐姐。
3: 我先从头说，我说我的脑袋脑梗死，
0: 嗯，
3: 眼病，颈动脉阻塞，双侧都堵，总是迷幻，都有时候都起不来。
0: 那
3: 冠心病，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嗯，
3: 慧心妹妹呀，多亏你救了我呀，我用了这药啊，我活到现在呀。哎呀，
0: 这些年调的还行。嗯，
3: 我还有啥病？现在最严重一个就是我浑身烧的慌，
0: 嗯，
3: 常年烧，五心烦热，
0: 嗯，
3: 我这舌头吧，就好像抬不起来似的，
0: 嗯，
3: 就像你讲的像猪腰子似的，跳白跳白，好像筋似的，一直到舌尖，舌尖痛红。
0: 嗯，
3: 两边这舌边吧都也透红，
0: 嗯，
3: 就是烧啊，黑的白的烧，热呀，
0: 嗯，
3: 有时我都在地下躺着，我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求求妹妹呀，你看看我这是什么毛病，应该吃什么药。
0: 嗯嗯，风湿关节炎主要是腿疼还是腰疼？
3: 我腰疼，我脚疼，腿肚子就好像沉似的，瘦啊，说不明白，你说
0: 腿肚子灌铅，腿肚子绑硬，
3: 嗯，啊，那对对，就发硬似的，
0: 俩腿酸沉
3: 沉，
0: 嗯，
3: 还烧的慌，特别的热。
0: 来，你现在摸你后腰眼子，是凉的是热的？
3: 有时候就凉，有时候就热，
0: 一阵冷一阵热，是不是啊？
3: 嗯，还是热时候多，越阴天越严重。
0: 你摸你脖子盖儿，感不感觉从里到外烧的慌？
3: 烧啊！要是感到严重烧，全身烧。
0: 嗯。
3: 就好像从肚子里头往出冒火。
0: 嗯。张嘴，这舌头呢，应该是整个舌头啊，红丝拉鲜的，啊，两边是肝胆，舌尖是心肺。这都是红的，但是你舌头根子舌苔挺厚，而且你舌头根那儿有疙瘩。
3: 啊，有，是有。嗯呐，
0: 你去查，你肾脏上不是囊肿就是结石。
3: 啊啊，
0: 哎，这是一个。
3: 舌头吧，就好像是错似的，搁手这一摸，来回都拉的慌。
0: 哎，那叫芒刺舌。哎呀，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这舌头吧就像老牛舌头似的，那老牛那舌头不带刺儿的吗？
3: 啊，我这也是。
0: 哎，特别是晚上睡觉就感觉这舌头刷啦刷啦干呐
3: 干呐。
0: 嗯，这个也是风湿骨病当中的一种，叫风湿热痹。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你看窜着疼叫行痹，是风邪钻进去了，肝疼嘎巴嘎巴疼，那叫寒痹，也叫灼痹，就是冷冻的寒邪进骨头缝了。还有一种呢，肿了，变形了，两条腿灌铅，那是湿邪。那么年头多了，有的老头老太太，特别女的多，男的少。他这个风湿骨痹呢，就浑身骨头节疼，就感觉像冒火似的，由里往外骨蒸潮热，各个骨头节热乎撩的难受。
3: 对对，
0: 这是啥病？这个湿，这酸沉，腿肚的灌铅，这个是来自脾。你大便这些年就没拉正常过，
3: 有时候就拉出去就像羊粑粑蛋似的，再就有时候就变呢，就粘马桶变出不点，可费纸了。大便我也烧热，
0: 嗯，
3: 小便也热。
0: 哎，你的大便呢就变完就觉着肛门呐火是撩的，拉呢拉不净，擦也擦不净，总
3: 啊对对对对，
0: 要不就是羊屎蛋儿一个蛋儿一个蛋儿的不出来。
3: 对，
0: 哎，脾湿，但是这个阴虚火旺来自哪儿呢？是肝肾阴虚。肝阴虚，大姐，我断定你眼睛有毛病，保证眼睛看啥不行，模模糊糊的，
3: 看不清楚了。
0: 玻璃体混浊呀，干眼症啊，你都得有，眼睛干巴刺挠难受，这个干涩模糊就是典型的肝血虚不养二目，所以这个肝呢不养它的筋了。大姐，你保证有腿脚抽筋儿这个毛病。
3: 哎呀，抽筋儿，哎呀，都成些年了，抽筋儿，吃咱们这药物还好一些个了呢。
0: 哎，这是肝肾阴虚，肝脏有湿热，你去查，你胆和肝上有东西。
3: 啊，
0: 不是胆囊炎就胆结石，要么脂肪肝、肝囊肿，你肝和胆有病。哎，这个湿热来自肝，肝经湿热，浑身呐还热还黏还酸沉。
3: 对对，
0: 哎，你得用耳朵响啊。
3: 哎呀，耳鸣耳聋，哎呀。哎呀，妹妹呀，你赶上我在你跟前了似的，你看的太对了。
0: 这个病非常适合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哎，正对你正，你吃吧，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它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说那散寒止痛，我这热咋回事啊？你这个热呀，是寒邪憋在里边了。外边的热，肝经湿热把它包住了，也就是说这病咋得的呀？年轻时候着凉受寒干活得这么一个骨头病，那你干活你耐累了，你还老生气干啥呀？你净生气了，
3: 我
0: 一辈子没干别的，好活干了，好气生了，
3: 一辈子没省心还，
0: 省啥心呢？你要省心，你要得好，你就不得这病了。
3: 哎呀，
0: 你这个病这样啊，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四粒，都在饭后吃。你吃完了，你各个拨了盖往出冒风，拨了盖脚脖子、浑身骨头节往出冒风，出热汗、黄汗，那个汗都得臭。哎，让它往出排。因为这当中的穿山龙啊，它是收风剔骨抓寒湿的啊，让它把它抓出来。然后呢，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个小中药，你再吃一个小中药啊。叫什么呢？叫小柴胡颗粒。
3: 啊，小柴胡颗粒。
0: 哎，你配着吃。他治你啥？治你心烦闹心，一阵冷一阵热，成宿睡不着觉的。而且大姐，你有个病，你爱感冒。
3: 哎，对对对，不知不觉就沾点凉风，就感冒了，
0: 免疫力低下啊。哎，行，你回去吃吧。你这个病呢，我慢慢给你调，都能调好啊。
3: 啊，妹妹啊，你说那些小柴胡颗粒配合那个骨骼风通胶囊吃啊。
0: 对。
3: 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通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通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 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

0: 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言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

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两小支，哎，这个一支是一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六支，您呢就不要一天两支两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三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那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那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你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比方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是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的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啊，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他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

一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就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了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呢，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4份。我说你家里这是4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4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啊，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哎，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小拉了尿，就是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啊大冬天洗那个粑粑戒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

但是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

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啊，他自己说了，都是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她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杨丹凡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就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就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的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

0: 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到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啊？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 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阳台板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台板呢，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台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只158，一只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阳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阳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阳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阳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阳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阳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阳胎盘的针。 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取血。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呐、啊、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呀、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的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精，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应力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啊，又能够温补。

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样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是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那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是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这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就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就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夜。那这是现在啊，我就是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儿，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儿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它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垫不出来，哎，垫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在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

了呀，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三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两只，加上十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不吃，我不吃两只了，我吃三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我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仨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就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还表扬了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他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

就是住六个月。这回呢，六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这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嗯，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那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率，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两天我跟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知道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只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3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之计。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只啊，早上9点一只，你忘了下午3点一只，一天一只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啊、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宅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终于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最近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0: 啊，
3: 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了领这个阳宅盘，帮我报名了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宅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试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有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你是咱们庆州的好大夫，你是一个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是不拐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3: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3: 哎呦，那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您费心了。
0: 好嘞，哎，
3: 好嘞，
0: 祝您健康。嗯，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沿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
4: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8: 花样雨露，
6: 大哥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叫勤俭持家。一分钱揣兜里不花，我就是理财专家。

0: 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啊，我是大哥中行啊。
0: 你是大哥铁公鸡，你一分钱你都揣兜里都不花呀。
1: 我跟你说，我原来是想这么说的，说一分钱揣兜里不花，我就是抠门到家。
0: 你确实是啊。
1: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人都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得会攒钱
0: 啊，确实啊，
1: 对吧？你得攒钱。后来等到我长大的时候吧，我们这代人又流行个新理论，就是你得会花，你才会赚。
0: 要让钱流动起来。
1: 要让钱流动起来，但事实上啊，这个必要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啊，必要的储备是非常
0: 必要的。
1: 必要的
0: 储备是非常必要的，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双肯定。
0: 听君一席话，
1: 如
0: 听
1: 一
0: 席话。
1: 但真的，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有很多就是突发要用到钱的时候，然后你但凡是要没有储备的话，就麻爪，
0: 就很着急，
1: 麻爪。而且现在就是有的朋友的消费习惯，尤其年轻朋友的消费习惯，其实也没那么好。
0: 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月光
1: 啊，还有提前花。
0: 哦，提前花，超前消费。
1: 对，然后这个很有可能就到这个关键坎节的时候，让自己捉襟见肘，是吧？
0: 嗯。
1: 所以今天啊，我们想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出发，然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各位生活家们啊，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就是你有啥省钱小妙招没？啊，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没错，我听过，就是有一个段子，就是有个那个先生吧，有先生去看病去，
0: 嗯，
1: 先生看病，然后就跟那个医生聊天，医生说你啊，你把烟戒它，就是有两点好处，就是第一，
0: 身体健康，
1: 对。第二，你十年之内把你那个花，就是那个买烟花的钱都攒下来的话，你会拥有一辆，比如说，你会拥有一辆奔驰。
0: 哦，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对，然后当时这位先生就非常不高兴啊，就是你这说那玩意儿，你这咋的？你不抽？你抽烟不？医生说我不抽啊。你有奔驰吗？他说没有。说那不就得了吗？然后医生说，我玛莎拉蒂在旁边停着。

0: 对吧？对吧？你算算，就是他其实告诉我们又一个这个道理，就是你可能生活当中小小的节省一点，可能就会变成一笔不错的这个储蓄。
1: 其实有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他都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花钱，他花的每一笔钱可能都不太多。但问题呢就在于，就是你看似不起眼的10块、20块、30块，就是一笔的消费出去，积少成多。
0: 而且有一件事特别可怕，我就拿我实际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就是特别愿意花这种小钱。
0: 对，我原而且他会给你
1: 买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0: 都不贵，就比如说10块、20块、30块这种，但你可能花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轻松。
1: 啊，说我这个太会过了。
0: 对，我买的东西
1: 便宜，10块钱我买这么个东西，
0: 然后他会给你个错觉，就是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于是乎你就是哎没事，我买个两三个也没几个钱，后来这个换一个东西，这玩意儿买两三个没几个钱，然后后来你就年底算账的时候特别多，朋友们特别多呀。他老会给你一种没太花钱的错觉，你那个时候整个思维都放在哪个上面了？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别人买可能100多块钱，你花30、40买了。
1: 就别人可能花100块钱买了，你花10块钱买了。
0: 哎，
1: 但架不住你花了100个10块钱。
0: 对。我原来还有个理论，就是。哦，我有段时间买鞋，就是鞋子和那个 T 恤都特别便宜嘛。
1: 啊，
0: 然后
1: 批发着买呀。
0: 就差不多那种，也没批发，然后但是反正就买很多。然后那个谁，然后家里人就说你能不能就把这些钱归拢起来买一个好一点的？
1: 啊，买双好点的，质量也好，能一直穿。
0: 我说那多图屁啊！你想啊，你那100块钱，就假如说你那100块钱是好的，
1: 嗯，
0: 我花10块钱买，我能穿10次新的。
1: 哦，那你这个10双鞋都能穿得住吗？
0: 不能啊，所以这笔账就算得特别的糊涂啊！你到最后就变成我这样了，就一年到头，好东西没留下。
1: 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现在这个消费习惯改变了吗？应该是没有，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我错了，但是我不改。我知道我错了。
0: 我真的最近在努力的告诉自己，就是必要消费。
1: 必要消费其实就是花每一笔钱之前先问问自己，
0: 就是有没有必要。
1: 我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啊，
1: 就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着急，我没有特别需要当下就必须把它买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我一般就加到购物车里过一晚上，第二天再说。
0: 哎，我跟你说，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近半年，有点多哈，近几个月表现得特别好，就是尤其是现在不是换季了吗？
1: 啊，对，确实，你这几个月没怎么让我帮你取快递。
0: 我在很努力，哎，我几次翻到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什么衣服、裤子、鞋子啊，又不贵的时候，我每次第一反应说，哎，这东西挺好，我给我整一个，然后再默默的把减号减掉。我说这样的东西我已经有很多了。
1: 嗯。
0: 所以我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就是买了个手机壳，
1: 还买了个手机膜。
0: 对。
1: 买手机膜出去贴，咱不得花钱吗？
0: 哎，朋友们，这让我说，我最近真的就是这个意识，就是省钱这个意识有点叭叭叭叭往上提高了，就成指数的往上升。就我都算计啥到啥程度了呢？就是我有个手机，然后我给他买了个壳，因为他确实这个手机没有壳，它损伤会很快。
1: 嗯，
0: 我说但是他没有膜呀。我说那有时间去贴个膜。我说不对，哎，不对，这个事想到这儿就危险了。膜你花不花钱？
1: 膜花钱呢？
0: 贴你花不花钱？
1: 花钱呢？
0: 我就花一个膜钱，我在网上咔给自己买了个便宜的膜，然后说贴这事怎么办？我不会啊。我寻思，哎，等膜一到，老弟上。
1: 你这个省钱的意识不是你最近才有的啊，你一直都有。
0: 哎，我好像好几个东西的膜都是你贴的
1: 啊。对呀，你手机的膜，
0: 平板的膜，
1: 平板的膜，电脑键盘的膜。
0: 这个事儿是从打哪？
1: 你别说我有点手艺哈。
0: 打啥时候开始的呢？打我和老弟吧，我们之间还没这么就是熟络。然后呢，就是有一回他无意中展示了这个能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非常冒昧的有一回，我说就是你帮我贴一个，我那时候还挺客气，那时候还得问。
1: 对，那个时候呢会提前跟我说，现在不会了，现在是直接把手机和膜放到我面前。
0: 对，然后这回是啥？这回直接告诉他，我说等我膜来了给我贴了啊。

0: 所以这个还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在职场上啊，太有能力，就是不要就慎重的展示。
1: 贴膜是个什么能力呢？
0: 来来来啊，提醒大家啊，说这个今天唠啥呢，唠这个怎么省钱啊，说说你的省钱理念，然后你有啥省钱小妙招没有，然后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哎，我就不信大家这个手头没有个精啥的，就是那个省钱精啥的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说的说的，看看你是怎么勤俭持家的啊。
1: 我之前就是看到过别人记账，用各种各样的记账软件。
0: 我身边有人记账。
1: 你身边有人记账？我曾经
0: 你身边有人记账？
1: 我曾经坚持过一段时间。
0: 然后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只是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0: 对吧？
1: 其实不算省钱，
0: 嗯，
1: 因为我该花的钱呢还是这样花出去了。
0: 对，就是记账这个事儿啥呢？记账这个事儿属于马后炮。就是你属于啥呢？说这笔钱啪花出来，晚上回来记账的时候，然后开始闹心啊。
1: 啊，说哎，我怎么这花了这个钱？
0: 对，
1: 但其实你别说，也有一点点的小作用。
0: 会威慑一下的，
1: 就是，
0: 明天不花了。
1: 啊，对。
0: 今天花完，明天不花了，是不是？
1: 穷一天富一天，饿一顿饱一顿。
0: 哎，但我真的觉得可以，就是这个吧，就是。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事后警醒自己，然后好两天再事后警醒自己。
1: 他其实是会让你自己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控制，说我可能好像这笔钱那笔钱花超了，然后会有一点意识去下意识去节省，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会忘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记账软件呢，得需要你自己手动去弄，
0: 麻烦。
1: 然后你再去进行归类，我刚开始记的时候确实还觉得挺新鲜的
0: 啊，
1: 然后
0: 全靠新鲜程度，
1: 全靠新鲜，
0: 然后
1: 三分钟热度，
0: 然后
1: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忘了这个事情，彻底就是抛诸脑后。
0: 哎，我真的也曾经希望通过记账这个方式，我试过那么两到三回吧，希望通过记账的方式能让自己节省一点，但后来我发现啥呢，发现就好多细碎的钱想不起来
1: 啊，
0: 你不能马上那什么，
1: 你必须得就是花出去之后呢，马上就记一下。
0: 对，
1: 我之前用的那个记账软件，它是属于那种，就你可以设置，敲手机壳两下，它就会自动弹出来。然后你这样花钱的时候敲两下，它就可以自动弹出来，你就可以把你花了哪笔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时间花的，不就直接记上了吗？
0: 所以
1: 但我觉得它其实不能叫省钱，它只能帮你归类一下，看看你的钱都
0: 花
1: 在了什么地方。
0: 对。反正我记过几回账，然后就是最后都因为麻烦想不起来，细碎的钱记不住的这些事儿，导致彻底失败。所以我认为啥呢，就是什么是省钱的好招，就在生活习惯上发生变化。
1: 生活习惯，
0: 比如说用品。
1: 用品，
0: 自从我没有什么头发之后，
1: 你就再也不买洗发水了。
0: 我发现那个就是有好多东西，你比如说像我这个类型吧，我有的时候就是洗发水买，要是买一瓶二合一的话，我能从头洗到脚。
1: 洗发水的二合一是指
0: 洗发水沐浴露。
1: 哦，啊，有这种东西啊。你这个轻蔑的
0: 姑娘们应该
1: 轻蔑的笑，
0: 姑娘们应该都不太用啊。来来来，有朋友跟我们来分享那个什么了，分享这个自己的记账的经历了啊。
1: 嗯，儿总他说我记账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的，现在一直在记，但是有时候会记假账。
0: 你在搞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你
1: 有时候会记假账，但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基本上。两天会把这个记账的时候再给它补上，但记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知道你这两天花什么钱了，或者是你能想起来最近在花的东西。
0: 哎，我对他后面这个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但我感觉现在我的省钱就是很少点外卖了，会省一大笔，兄弟，会省一大笔。
1: 确实少点外卖确实会省很多钱。
0: 对，他说因为自己做饭确实省不少，而且呢这个婚后什么玩意儿，可能婚后会啊，可能婚后是啥意思？婚没婚？
1: 可能婚后会下馆子
0: 啊
1: 啊！我觉得我好像吃一顿火锅，我自己买的很好的肉，可能也就不到100或者100出头，但是两个人出去吃的话，最便宜的套餐也得120-130块。
0: 嗯，太
1: 但我一顿买100多的肉或者蔬菜，一顿吃不完，可能会剩一点。
0: 哎，是这个道，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不是现在自己那个带孩子吗？
1: 嗯。
0: 我要是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就不会点外卖。
1: 确实，
0: 对，然后我能做的时候就给他做，然后我发现真的可以省不少，而且本身我们家冰箱的那个东西是够用的。
1: 嗯，
0: 哎呦，就是就会省下不少，而且自己如果不点外卖的话也会省很多。
1: 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住会经常愿意点外卖，
0: 嗯，是吧？
1: 因为一个人的饭呢其实
0: 不
1: 太好做，
0: 嗯，
1: 你做多了吧吃不完，然后第二天下一顿可能吃，我前几天做了一顿豆角炖土豆，我吃了两顿还没吃完。因为你知道你都已经开一次火了，
0: 啊，
1: 你如果只做这一顿的这一点点儿，
0: 啊，
1: 你下一顿又没得吃了，你还得再去研究你自己吃什么。
0: 哎呀，
1: 其实有一点，有的时候会感觉很累，很心累。
0: 是的，哎，你别说，就是你们一提起来就是外卖和在家做的时候，
1: 嗯，
0: 我头砰一下就大了。我在想明天早上做啥早饭。
1: 但确实你会发现，就是点外卖呢，你至少买点东西，怎么也得二三十块一顿。
0: 太得了，
1: 嗯，
0: 太得了。
1: 就很简单的，比如说随便买一个什么饭啊什么的，
0: 嗯，
1: 就得二三十。
0: 嗯。
1: 但你这二三十，你说你去买点排骨或者买点肉回来炖一下，怎么也能吃两顿。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包括老弟啊，包括儿总说这个事儿，又坚定了我一个信念，就是虽然辛苦一点、闹心一点，但是如果自己在家做饭的话，确实。省出来了，
1: 一个是省出来了，再一个做饭其实是快乐的
0: 啊，
1: 尤其是你自己做完了之后觉得很好吃
0: 啊。嗯，没有。
1: 是吗？
0: 哎，儿总是啥？儿总是女士吗？
1: 应该是，应该是，我猜应该是。
0: 儿总说还有一个最绝的省钱办法，就是回父母家或者是回婆家拿点儿。
1: 省钱是节流，你这个不叫节流，你这个叫开源。
0: 哎，我觉得是可以的。哎，这个是就是现代人很常，你知道为啥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为什么？
0: 你太远啊。
1: 啊，我很希望，我现在特别希望，就是每次我爸爸妈妈来的时候
0: 啊，
1: 我都很开心。
0: 把你冰箱装满。
1: 一个是把我冰箱装满。
0: 你不用做饭。
1: 一个是就是我可以直接吃我爸爸做的饭。我也不用自己做。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每天做啥有点闹心。我现在就是，抱歉朋友们，我现在思路已经不在节目上了，我已经开始想
1: 明天早饭了。你做饭的话，没有人点菜吗？
0: 没有人点菜。
1: 没有人点菜，就吃什么都行。
0: 对，半价就是这样，半价对我没要求。
1: 啊，
0: 然后他
1: 这多好的小孩啊！
0: 对，跟他姥姥在一起的话，他就是又想吃。
1: 但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就是没有要求是最难的，因为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往菜市场一站，你根本都不知道该买什么。
0: 对，哎呀，明天买吐司。
1: 买吐司。
0: 买吐司，明天早上做吐司。
1: 做厚蛋吐司。
0: 做厚蛋吐司。
1: 而总说他是比较喜欢做饭的一个人，乐在其中，很喜欢做面食。啊，和爱人基本上没事的时候会包点饺子、馄饨，冻上啊，属于自己的预制菜。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就是她来一次的话，她会每次都想给我包点饺子，然后直接冻在冰箱的下面，然后等我再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煮，很方便。
0: 儿总是哪儿的人呢？你说你两口子还爱做饭，你两口子爱看小孩不啊？
1: 把孩子送过去啊？
0: 他们上我家住两天呢，住俩月，住俩月，我不多留你俩，住俩月，食材我出。
1: 啊，喜欢的博主做的饭都是东北的人，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啊，哎，一说外卖，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特别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
1: 什么呢？
0: 就是把你的奶茶、咖啡。换成茶叶或者是水，就自己那个保温杯喝。
1: 我自从发现咖啡很贵之后，我就一直在买挂耳咖啡自己冲，也很省钱。
0: 你相对也省是吧？我爱
1: 省啊，
0: 我觉得自己冲的也会省。
1: 就是你要去泡那个速溶的粉末咖啡，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像在喝饮料。
0: 嗯，
1: 就是差点意思，但是你冲挂耳咖啡好像是在喝咖啡，但是又省钱。
0: 我不太挑，我现在只觉得就是瓶装咖啡不咖啡，剩下啥都行
1: 啊，
0: 剩下啥都行。我们原来是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见面窜连就跑楼下买咖啡去了。
1: 嗯，
0: 后来就是确实大家可能就是共同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也没
1: 确实需要省钱。
0: 哎，
1: 这就是说那个花100个10块钱就是这么花出去的。
0: 就是每天就是至少打底在这个上面的消费就是10块20块这种。
1: 三个人就是30块钱。
0: 三个人就是30块钱，哎。然后，就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是
1: 没有人再喝了。
0: 老弟和那个大妹儿，他俩拎了我一手，我当时说要下去喝，他俩说别下去喝。
1: 说我们这儿有。
0: 对，在办公室。就是整这个，整是吧？
1: 嗯，那粉末就很好冲，拿那个矿泉水一倒就完事儿了。
0: 也挺好的呀，是不是？说实话，我也不是那个会喝咖啡的人。我刚才不说吗？除了瓶装比较甜的我不行之外，剩下的都行。那我就很容易满足这一点。我觉得这方面的消费，我确实省下不少了。
1: 嗯。
0: 要不然我原来老是窜头那个，当然我是老窜头啊。
1: 啊。
0: 是不是啊？我也不天天买单。
1: 我前一段时间发现有一个不知不觉花出去了很多钱的地方，就是手机套餐。
0: 哦。
1: 有的时候。
0: 哎，你现在多少钱？
1: 我现在我其实有点忘了，肯定也是几十块钱。
0: 几十？
1: 对。
0: 我128。
1: 128。
0: 是。
1: 那你比我的还贵。
0: 啊。
1: 128一个月，128十个月就是1280。
0: 我回去要换它。
1: 你一定要换掉，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啊，或者其他你出去到一些公共的地方，全部都有 WiFi。其实你只需要保证你日常的通话量就可以了。
0: 啊，我突然有个想法。
1: 更何况现在呢，基本上也不怎么打电话。
0: 我刚才突然脑子冒出个想法，我特别想把那个就是
1: 怎么你要换成老人机？
0: 不是，我把那个就是运营商，就请到咱直播间来，跟他们唠唠换机费的事，我问问。
1: 你想想呢？你去研究一下呢？
0: 我问，哎，我真的，如果你就是朋友们，今天我觉得是个提醒，如果你觉得你从来没想过自己套餐是什么情况，因为啊，我和大妹儿有一次交流的时候，那是多长时间以前就交流过这个事儿，我们都曾经因为各种原因在套餐上套餐，然后用着用着给忘了，
1: 不断加码。
0: 对，然后用着用着给忘了，但是他就一直在这么收嘛，因为你确实就你自己亲自加上去的。
1: 对呀。
0: 对，所以我建议哈，不管你是哪个运营商是吧，回去以后你打他们客服查一下，就你就问他，你帮我查一下现在我手机里都有哪些套餐，然后根据需求取消或者重新订。啊，这个是件非常好的事儿。
1: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适合你的套餐，因为这个钱吧，他说大不大，但确实是每个月都在支出一笔一笔的小费。
0: 没错啊，就是以他为例，还有什么呢？还有你手机各种 APP 上的会员。就是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有点像我似的，我一般用这个 APP 刚下没多长时间，我可能就会办个会员，而且一般办会员会以这个自动扣费的形式。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你不用它了，但你忘了这件事儿了。
1: 自动扣费。
0: 对，所以你这个要再查一下，再梳理一下，就是哪个是你不再用的 APP， 或者哪个不需要了。你比如说我手机有个软件，有个大家都在用的 K 字开头的运动软件。
1: 嗯。
0: 我原来是它的季会员。
1: 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我新发现了一个软件呢，我觉得很好用，我想开会员体验一下，然后我就会现在就开，开完之后我就会马上去设置里面去取消我的自动续费。
0: 啊，但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比如
1: 因为一个月之后我肯定忘。
0: 你比如说，就是我说那个运动的 K 字开头的，就是这个软件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跟你当年最开始报健身房一个感觉，你说我有它，我一定坚持锻炼。
1: 啊，不可能，
0: 不可能，朋友们，你就不是那人，你相信你自己，这时候有点自信，你就不是那坚持的人。所以我记得我好像连续被扣了几个月以后，我突然就是想起来，我说我在干嘛，我在干嘛，然后我就退掉了。你把这部分处理了，我觉得每个月还能省不少钱。
1: 一个是省钱，再一个剩下的钱呢可以偷偷的攒起来。
0: 对、啊、
1: 就是放到一个自己会忘记的地方，假装这笔钱都不存在，不要花它。
0: 现在比较难。
1: 比较难是吗？
0: 因为原来吧，你就整点现钱就能存住。你现在全手机里的话你不好存。
1: 啊，我见到过现在有人为了存钱，他就是特意把这个钱全部都取出来，然后给自己弄一个那种相册式的本夹子。
0: 啊。
1: 然后把钱塞到里面。
0: 我做不到。
1: 你做不到，其实我也做不到。
0: 我手头有现金的时候，我会就是忍不住，我会跟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咱大管家啊，
1: 嗯，
0: 包括那个就是芳芳啊，就我跟他们说，哎，给我套，给我套微信，哎，给我换点那个电子的，给我换点电子的，因为那个谁，芳芳喜欢用现金加油，
1: 嗯，
0: 然后那个，然后包括。

0: 饭卡什么的，咱们不都现金啥的吗？啊，他们
1: 我看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攒钱的博主
0: 啊，
1: 他是用什么方法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逼迫自己攒钱，就是他可能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生小孩是一笔，就是养育小孩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四脚吞金兽变成两脚吞金兽。
1: 他假装自己有一个小孩。他说今天我要给孩子买一个什么东西，把这笔钱攒起来，然后不去碰他，不花了，
0: 太行了。哎，
1: 他攒了很多钱，
0: 这个太可以了。哎，这个太可以了。
1: 嗯，都假装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所有的就是省钱妙招里头就是含金量最高的。
1: 这个是攒钱妙招
0: 啊，攒钱妙招就是含金量最高的。这个100分啊，今天投过了，
1: 挺有意思，
0: 整不过了。儿总说了，说这个他也没回答好问题啊。我白说了，白说了。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悲，赶紧念念啊。其实也可以买一些团购啊，然后等他这个到期的时候，他会自动返还到自己的账户里。然后他说，比如说我碰到我自己想吃的东西，刚开业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先去买个团购。
1: 啊，是的，是的。
0: 我攒着，等有时间再去，是吗？我要没去的话，就退回来。
1: 我明白，就是你看到，比如说这个火锅店开业了，
0: 啊、
1: 那个烤肉店开业了，
0: 啊、
1: 他可能团一个套餐，比如说128，你说很合适，那我先买一个。过期不就是自动退吗？
0: 啊、
1: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说我不太想去吃了。
0: 啊。
1: 然后这笔钱呢，到时候自动就返还给我了，我攒下来128块钱。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
0: 哎呀，
1: 也不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攒钱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哈，大家都希望大家这个努力起来，因为我听说啊，我听说攒下来钱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哎我很不错呀，你不如从这件事上试一试啊，效果非常的好。
1: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要花一些无谓的钱，尤其是啊，唐哥
0: 是，来吧来吧。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临江市开展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取得的成果，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到学术研究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旗帜。要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牵引和首要任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增强智库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要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努力形成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带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搞关门主义，而是要放眼世界，广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在深化交流中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无论是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源，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模型或前沿方法手段，只要对研究中国问题有帮助，都不能不加分析的一概拒斥。关键是要在学术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防止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传声筒。要坚持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中超越，使国外有益学术成果有效服务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不断攀登学术高峰。
1: 5月21号，临江市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率调研组莅临现场，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及省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基层计生协代表及国家级健康家庭示范户出席活动。同时现场启动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并同步开展特色文艺展演。
0: 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省级家庭健康促进试点，临江建成全省首个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基地，培育出286名村级指导员，实现村社区全覆盖，12户家庭获评国家级健康家庭，相关工作已连续4年获评省级先进。正式启动的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是落实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打造健康中国县域样板。活动在欢快的幸福节拍开场舞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国家级健康家庭表彰决定，12户获奖家庭登台，2名代表进行了发言。活动现场亮点纷呈，西部志愿者的情景剧《新型婚育政策就是好》是公安局的情景剧《最美的守护》，生动展现了临江在生育支持与基层治理方面的成效。舞蹈《唐岩惊鸿》则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活动最后，随着太极拳善舞华章与歌伴舞奋进新时代的精彩演绎，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活动后，调研组先后前往建国街道世纪村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实地调研家庭健康服务中心。

0: 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号，静待种下，硕果挂满枝头。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增值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扮靓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2: 产业提质，增收富民，环境焕新，宜居舒心。眼下，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一手抓实特色农业发展，一手深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0: 一走进望江村，村容整洁雅致，村工作人员正忙于在该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号，静待种下，硕果挂满枝头。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增值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扮靓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

0: 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好的，那仙客来风铃仙子呢，也闯出了国际市场。青州千惠和上海花卉集团自育的彩叶玉，单株价格动辄数千元啊，成为了追赶国际潮流的急先锋。说到彩叶玉，也得说一下
3: 啊，
2: 这两年也是一个很受年轻女孩喜欢的一些花卉品种，因为它的颜色呀，它是这个海芋类，
3: 嗯
2: 啊，然后呢，它这个颜色呢是五颜六色，晶莹剔透，
3: 嗯，看上去很惊艳啊，
2: 很惊艳，彩叶玉啊。但是呢，一开始，首先国外的品种过来特别的贵，
3: 贵
2: 一个小苗动辄100-200，
3: 嗯，
2: 好一点的这个。最早的这个热植花卉市场啊，无论是海芋类的还是这个热植的大叶子各种各样的类别啊，你知道最贵的动辄得多少钱吗？
3: 上千吗？
2: 上万了。
3: 上万了。
2: 哦，其实一听这个价格就感觉干啥呀，养个花至于这样吗？
3: 就我们常说的是某某类别当中的爱马仕。
2: 对。
3: 哦，
2: 但是现在呢依然有这么贵的品种，但是呢我们很喜闻乐见的是我们国产的品种也追赶上来了。不一定非得是追逐国外的，而且这两年随着国产的这个品种啊，第一追赶上来了，在种子啊，包括它的这些侧芽啊、苗啊，都培养起来之后，适应我们本地的环境，价格也下来了。
3: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就引进到别的国家去。
2: 哎，对，就包括现在我们养的这个龟背竹啊，前两年这个龟背竹，因为它分很多种，有这种出锦的龟背竹，就是白色的龟背竹。有白色锦的龟背竹特别贵，一个叶子就要几百块钱，那这一株花它要看有几个叶子
3: 哦，按叶卖的，
2: 按叶卖，比如说一个叶子300，你要看它有20个叶子，这一株花是多少钱？
3: 哎呦我的天哪，就好几千了。
2: 这20个叶子的龟背竹就6000块钱，但现在呢就是已经一大盆
3: 普遍了，
2: 50、70、80、180块钱了，
3: 嗯，
2: 就这样的了，
3: 价格打下来了。
2: 价格哪是啊，就是我所有的花都是在价格
3: 高点的时候买的，
2: 倒没有特别高，但是就是还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我入了这个坑，
3: 嗯，
2: 结果养了2年之后，我以为我自己繁育了，我能把这花，我再在二手市场卖一个高价，我回回本的时候发现不值钱了，
3: 结果成本变低了哈，你这二手市场上当然就已经也跟着降价了，所以说呢，我们原来是属于是跟风种植，
2: 对，
3: 就是国际上什么卖得好，我们也想办法引进再来卖，到现在呢，我们属于是自主的育种了，中国花卉产业呢正加快育繁。推一体化这样的进程，国内呢一批拥有自主品种和品牌意识的花企正自信地与国际巨头啊同台对话，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那本次展会呢集中展示近300个花卉品种，盆花国内自育品种就占了30%，鲜切花呢更是超过了40%。
2: 育种成果想要守得住呢，就离不开呀、品种权的保护。展会期间呢，一场聚焦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高端论坛也同步的举行。新品种保护不仅是为了保护育种者，也是保护规范生产者，维持品种价格稳定，延长其市场生命力。那这个北京综科植物新品种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骆慧欣，从政府、产业到企业层面，梳理了新品种保护的创新实践，重点分享了品种权价值转化、拍卖交易等探索，以及呢从获权、宣权、用权到维权的全链条闭环服务。政策解读、战略签约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呢，为育种企业和花农啊都吃下了定心丸。
3: 嗯，但是你说归根到底哈，这个花还得是靠脸吃饭，对不对？我们养花不是说非得养它的这个习性啊、品种啊、品格呀，我们一定是看它好不好看、合不合眼缘儿。所以说呢，花好看哈，这是第一步。那花怎么变成钱呢？这是这场花市当中真正被反复追问的一个话题。
2: 嗯，
3: 那来自成都市温江区的17花艺90后的负责人赵麒麟啊，就带来了一座羽翼圆环

0: 架构花艺作品得到了现场观众的普遍好评。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呢，是他身后啊那条正在拉长的产业链。
1: 哎，过去啊，他们家也就是这个赵麒麟家苗圃里边只有种树麦苗两个工种，这农户一天呢也就百来块钱。如今呢，基地转型为体验式园艺、花艺研学、乡村农文旅融合的复合业态，新岗位也不断涌现。以前干不动重活的老人呢，现在做轻体力的服务岗，一天就能挣200。他说不是我们有多厉害，是产业链长了。他计划进一步做大乡村园艺的农旅板块，让更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呢愿意回乡。
0: 哎，就是原来我们只是种花卖花，哎，这个倒一手，
1: 现在更多的其实这个
0: 产业链
1: 苗圃里边啊，已经做成了这种我们说的农文旅融合了。
0: 对，
1: 很多小孩其实是愿意去看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们去体验的。
0: 这种形式近两年是非常的喜闻乐见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农人的代表，而且呢，在山东菏泽的实践呢，是一套非常成熟可以复制的系统方案。那菏泽市牡丹区呢，这一次组织了14家牡丹芍药领军企业，以城市展团形式是亮相的。牡丹区牡丹花卉产业中心主任令永国啊，在现场就介绍了。2025年，菏泽牡丹和芍药总产值达到了108亿元。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像种植、加工、运输、包装、销售、研发、旅游。他说，我们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模式，农户土地流转有租金，家门口上班有薪金，村集体年底呢还有分红，一户一年增收就超过10000块钱。
1: 哎呀，真的是不少啊，
0: 非常可观，
1: 一年就10000块钱。
0: 嗯，
1: 而且更可观的是就业带动，牡丹产业呢已经带动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就业超过了10万人。从一朵花到全产业，菏泽牡丹实现了精彩跨越。从川西平原到齐鲁大地，一个共识呢正在形成，花卉产业的真正价值不在田间地头，而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链条每延长一寸，农民的增收就多一分，产业每融合一步，乡村的活力就旺一分。
0: 嗯，而且除了这个种植全产业链之外哈，其实我们大家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原来我们买花到早市去，对吧？
1: 对。
0: 然后后来呢，是到这个花卉市场上去。现在我们会怎么买呀？直接在直播间买。
1: 对。其实我现在买花的习惯呢，我会线上线下结合着买。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线上呢，我个人啊是有点担忧的。虽然说线上已经实行了一物一拍，但是我不太确定的是，鲜切花无所谓。
0: 嗯。
1: 啊，鲜切花我还是会在网上买的。但是有一些种植的花，我就第一，它这个南北方种植的土壤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北方习惯用的是黑土，
0: 嗯，
1: 南方有很多地方，像你从云南来的就是红土，
0: 嗯，
1: 从福建来的就是黄土，哦，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过来之后，这个有一个
0: 它水土不服，
1: 一个是水土不服，一个是这个覆盆期啊会有点长，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怕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会有损耗，
0: 嗯，
1: 会有这个花的损耗，会特别的心疼，因为之前买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对呀，所以说一心还是更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自己鉴定品质之后再买回家来种植。但是像他刚才提到的这个鲜切花哈，这两年
1: 我是会从网上买，因为太便宜了。
0: 对，就是电商平台直播的这个普及呢，
1: 嗯，
0: 鲜花消费正在从节庆的礼品，你看原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过节，逢年过节我们送人，但是现在我们居家装饰的时候普遍都会用到，所以说呢，需求哈是逐年稳定增长的。那这一趋势在展会上也是得到了生动的印证。那多家参展企业就表示，过去大客户啊是批发是主力，那如今呢，散客、家庭订单、线上直播渠道越来越稳了。一位山东的参展商就感慨啊，说老百姓家里摆花的习惯正在慢慢养成。
1: 现在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业务，
0: 嗯，
1: 就是花店会给你进行一个包月。
0: 包月啊？
1: 什么叫包月？
0: 包日子给你送家去。
1: 他会有一个包对，
0: 嗯，
1: 套餐，这个套餐呢，嗯，就是一整个月的这个花啊，
0: 都给你搭配好的，
1: 给你搭配好，给你做一个非常可，就是可观可爱 非常漂亮的搭配。
0: 嗯，
1: 然后一周给你送一次花，
0: 嗯，
1: 一周给你送一次花，一个月是多少钱？
0: 嗯，
1: 而且越来越多的，尤其是这个女性啊，
0: 嗯，
1: 会愿意拿这个鲜花来取悦自己。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就是感觉换了一次花，换了一种心情，居家的整个软装的风格都不一样。
1: 我问了一下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这个愿意摆鲜花的朋友，
0: 嗯，
1: 他说我呢，我养鲜花我也养不活，
0: 哦，
1: 就是我自己养花我也养不活，
0: 哦，
1: 今天死明天死的呢，我也挺闹心的，
0: 嗯，
1: 我还得种，我挺累的。那这个鲜切花呢，我每天给它换水就可以，
0: 对，
1: 它的花期也就一个礼拜，
0: 嗯，
1: 我一个月就四捧花，
0: 嗯，
1: 我每天看的都是一直在盛放的鲜花，
0: 嗯，
1: 跟我算了一下这个账，跟我每个月买这个盆栽的钱差不多，
0: 因为养不活啊，盆栽实在是养不活。
1: 其实说实话啊，
0: 嗯，
1: 这个盆栽呢是需要你有一定的饲养经验的，
0: 对，关键还非常的考验耐心和精力。
1: 我在这跟大家说一句啊，可能这个有点不地道，但的确是，
0: 嗯，
1: 因为有很多这个朋友去买花的时候先问这好不好活呀，
0: 嗯，
1: 然后很多这个商家也会说，哎，你这个你给点水就活，
0: 对，一个礼拜浇一次两个礼拜都行，
1: 其实没有这样的，
0: 嗯，
1: 没有这样给点水然后就是说，哎，我家这光不行它也能活的植物，
0: 就是
1: 它只是说它的对于光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也是需要光的，
0: 嗯，
1: 它毕竟是植物。
0: 而且其实还是哈，很多的花卉需要大家精心的照料，真的不是给口吃的就活下来的啊，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养花养花的乐趣所在哈。如果你想你只是隔三差五的浇点水它就长得非常的喜人的话，可能我们也失去了这种种植的乐趣。
1: 嗯，的确是，
0: 嗯，
1: 种植的乐趣呢是不断的给它像翻盆啊
0: 研究
1: 啊，你要剪呢，啊，修剪呢，啊，
0: 嗯，
1: 让它变得更好，你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然后在你精心的这个伺候下吧，
0: 嗯
1: 啊，
0: 越开越好，
1: 越开越好，越长越好，越来越茂盛，你的这种收获是大于欣赏。
0: 嗯，然后我看很多人非常痴迷啊，在这个侍弄花的过程当中会和它对话，他说认为花这种生命呢它是有这种回馈的，每天夸它漂亮夸它长得好，这种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磁场啊，一个传递，然后这花呢就会在你每天的夸赞当中真的越长越好。真的是这样吗？
1: 嗯，的确是，
0: 是啊，
1: 你这花它要是总是蔫蔫巴巴的，
0: 啊，
1: 你拿剪子在旁边啊对着空气剪两下，你就吓唬他，
0: 嗯，
1: 你跟他讲，你说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剪掉。
0: 哎呦，看来哈真的是
1: 这个都是给养花人逼出来的邪修啊，
0: 哦，但这也是乐趣的一部分哈，所以说呢消费热不热我们听看大家的消费习惯就是最直接的一种反应。在零售区呢，来自天津的张女士哈就手里提了两盆的杜鹃花和一袋朱顶红种球，她就低头扫码加微信，她说我这次来收获太大了，说你看哈这个花卉市场里面的花特别的好看，价格也合适，老板说呢不用我拎走直接包邮到家。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千千万万个正在养花买花习惯的家庭，数据就显示了2025年啊全国花卉零售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元。
1: 哎呀，正是这样的市场基础呢让我们中国花卉产业有了从颜值到产值的底气，自主育种是根基，没有中国心就永远在产业链的底端，连农带农是路径，没有广泛参与再大的产值呢也落不进老百姓的口袋里面，消费升级是拉力，没有日常需求花卉产业就永远靠节日吃饭，自主育种链条延伸消费升级三股力量正在形成合力，推动中国花卉产业迈向崭新的阶段，这朵美丽的花呢正开得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有价值。
0: 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这个养花的朋友比较多，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养花的心得和技巧。
1: 嗯，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1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发展，全力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4: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3: 2026长春欧乐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音乐盛宴点燃春城文旅活力。
4: 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雨天较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始终牢记嘱托，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持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发展，全力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请听报道。
5: 昨天，通化市力神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吉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自主研发的人参眼贴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眼下多条生产线正开足。
6: 目前呢，正在加班加点的干，已经完成了60%。各种销售情况来看，后续还会继续增加订单。
5: 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吉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推进吉浙、吉金、吉粤、吉豫、吉冀等省际间企业合作。截至目前，成功培育打造了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长白山黑木耳、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七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和90个区域公用品牌，长白山人参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
7: 持续培育打造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5: 为打好科技增产组合拳，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建昭带领团队持续开展黑土有机质检测、作物根系培育、土壤养分配比等核心实验。针对黑土地玉米连作中培肥效率低、土壤库容变小、稳产高产难度大等痛点，团队通过创新形成了黑土地增碳培肥与玉米产能提升技术体系，推广面积不断扩大，为守护黑土地、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8: 预计2026年呢，全省推广面积可达1500万亩以上，全面覆盖黑土地保护示范县，并着重打造标准万亩示范田，逐步实现耕地增值、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5: 今年我省进一步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已将9300万亩粮食生产面积任务分解下达至各地，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4: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3件，来信27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8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5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1个，占31.63%；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7.35%；生态类问题16个，占16.33%；噪声类问题15个，占15.31%；土壤类问题8个，占8.16%；水类问题4个，占4.08%；其他类问题7个，占7.14%。截至5月2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29件，重点案件144件，其中来电701件，来信528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9: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千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0: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9: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1: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9: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

0: 丘度假。
1: 这棵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2: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3: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4: 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5: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6: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7: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值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8: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销草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啊，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个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9: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果再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7: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10: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7: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9: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11: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请听报道。
12: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13: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12: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14: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2: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14: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0: 央媒听吉林。
6: 5月2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暖民心、惠民生，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整版推出《书香浸润黑土地文化产业踏新城》，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成功举办。报道第三届书博会打破传统书展边界，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科技潮玩、惠民服务于一体，既是全民阅读的广阔舞台，也是东北文化产业破圈生长的试验场，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
6: 5月2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静悦启幕。报道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静悦高新区启幕，展会通过打造沉浸式互动消费新场景，带动全省汽车运动与服务消费升级。
11: 5月23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也推出多条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的新闻。绿茵场上开启草根足球盛宴，数据更为亮眼。相关话题：东北超踢开1.2亿人想象空间，东北超四省区同唱国歌，雪饼猴带400只小猴抱人东北超等新闻刷屏头条。

0: 山洗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洁光明声中，大长鼻的换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北京时间18:15，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日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的冠军，请听报道。
2: 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3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
3: 昨晚在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代表我省出战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以76-56力克济源一中女篮，史上首次将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奖杯带回吉林省。该项赛事汇聚全国64支顶尖高中女篮竞技。

0: 旅是国内高中校园篮球年度巅峰对决，代表着全国高中女篮的最高竞技水平。此次夺冠也是我省作为全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试点省份，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果。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3: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4: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啊，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3: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4: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产品，就是我们嫦娥三号的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窗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3: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4: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3: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5: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备箱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6: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0: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7: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6: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7: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8: 它这个名字叫三圣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达到所有饭店日常日行需求。
7: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3项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9: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

0: 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5月23号到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2: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2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3: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4: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5: 希望外地，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6: 希望越来越好，我请来越来越多的明星，
5: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的活动上参与其中也非常高兴。
2: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千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7: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8: 昨晚，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央音乐学院荟萃经典歌剧选段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了多首传唱不衰的经典歌剧选段，既有茶花女的婉转深情，费加罗的婚礼的轻快诙谐，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炽热情深，多元曲风轮番登场，让春城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歌剧的魅力。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个别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售烟乱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敬请关注。
8: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品读海量典籍，感受文脉传承与产业生机，见证书香赋能东北振兴的壮阔图景。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25到28号为相对低温时段，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度左右，29号气温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35度。本周全省雨天较多，此外28到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做好防范，城乡群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1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

0: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3: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4: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

0: 五七旗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
2: 李佳莹，五、四、三、二、一，点火！点火！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5: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火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
7: 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8: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4:45，成功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
1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
2: 另一方面，弹性。

0: 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丰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座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6: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林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林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6: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1: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2: 这是后面想拿铅笔放上去的，
1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
1: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 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军

0: 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醉、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迎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9: 喂，你好。
7: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9: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7: 嗯，
9: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嗯，
9: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7: 啊，那挺累的啊。
9: 啊，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7: 嗯，
9: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7: 嗯，
9: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的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7: 嗯，
9: 啊，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7: 嗯，
9: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
7: 嗯，
9: 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7: 我能理解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
9: 啊，
7: 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啊，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啊，
9: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7: 嗯，
9: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7: 嗯，
9: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7: 嗯，
9: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7: 嗯，
9: 我变成小组长了，
7: 嗯，
9: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7: 嗯，
9: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7: 嗯，
9: 我就怎么做，
7: 嗯，
9: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嗯，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7: 嗯，
9: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都不太懂，
7: 嗯，
9: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7: 嗯，
9: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7: 嗯，
9: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7: 嗯，
9: 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7: 嗯，
9: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7: 嗯，
9: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7: 嗯，
9: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7: 嗯，
9: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他比较喜欢，
7: 嗯，
9: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7: 嗯，
9: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7: 嗯，
9: 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7: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9: 嗯。
7: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9: 是。
7: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9: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7: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9: 他给我什么资源
7: 呢？你听我跟你说。
9: 嗯。
7: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9: 嗯嗯。
7: 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9: 嗯。
7: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10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儿整不好的？
9: 嗯，
7: 是不是？
9: 是，
7: 是吧？啊，
9: 是。
7: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要装老婆婆了。
9: 嗯。
7: 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9: 嗯
7: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呀，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9: 嗯，
7: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

0: 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差、
1: 嗯、
0: 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嗯，不是很擅长，这属于是。
0: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儿，你咱们讲顶个风行树该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那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
0: 了，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儿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人家老师带了你10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10年啊，带了你10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再往上级的领导，就说这人这教不下呀，这呀肯定是教不下呀，那不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然后小哥，你这个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的事，咱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我结婚7年了，然后孩子今年6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啊。
2: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1年半，
0: 嗯，
2: 然后他当时逼的我俩交往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0: 嗯，
2: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条件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0: 嗯，
2: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
0: 嗯，
2: 头5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给人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5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6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他的，
0: 嗯，
2: 他说他对我新娘呢没感情，
0: 嗯，
2: 然后我就求了。
0: 你今年多大？
2: 36吧。
0: 这是第6年，你就是你俩这是你说的第6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2: 第6年，24年，去年，
0: 前年了是吧？啊，那些今年是第8年了，是吧？
2: 对呀。
0: 啊。
2: 嗯。
0: 他今年30几。
2: 然后，他比我小1岁，他38。
0: 啊，38，结婚现在8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2: 嗯，对对对。
0: 啊。
2: 然后我就一个人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探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一比。

0: 啥可能也受不了。
1: 嗯，
0: 然后他这事儿他就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说那意思话你这孩子，
1: 嗯，
0: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了好多精力，然后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5年看孩子
1: 他
0: 免疫，
1: 上班
0: 能
1: 不？
0: 让
1: 现
0: 他
1: 在？
0: 也上班，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1: 那、哦，那接着
0: 嗯，
1: 说吧
0: 然后
1: 啊。
0: 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2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然后平时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维持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然后今天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一起逛街？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我每次我说咱俩晚上上哪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出轨了，还不止一个人，
1: 状态不对是
0: 对，
1: 吧？
0: 对，然后持续2年了，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轨了，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然后那个。在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这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
1: 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
0: 的。
1: 了啊，我这头听有
0: 然
1: 点听不
0: 后，
1: 清啊。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啊。
0: 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我说这个你就作为你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这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果你这么多年了，你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儿持续一个多月吧，就是不行，就3天2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想了，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钱出去这样，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说看看那个这
1: 你就
0: 人
1: 是你
0: 出轨
1: 想
0: 怎
1: 那
0: 么
1: 些没
0: 样。
1: 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里是出主意了，他搬走了，带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
0: 对，
1: 搬走
0: 然
1: 的。
0: 后对对对，带孩子搬走了。
1: 你那
0: 然
1: 孩
0: 后
1: 子不
0: 呢，
1: 上幼儿园
0: 我
1: 了
0: 的
1: 吗？
0: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也是他家里边接送嘛，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整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也挺有怨气儿，他妈说，我说晚上我家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们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七拧八瞪的。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是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们还给我一顿吃的，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内协议，其中有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跟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了。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似的，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这
1: 这个事儿
0: 我也没做
1: 多
0: 错，
1: 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嗯，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那一个月吧。
1: 一个多月啊。
0: 对。
1: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0: 嗯，是是，
1: 对吧？人家说的没错啊，那还你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
0: 嗯，
1: 你这你不扯呢吗？你所以说那你这老小子，你这老小子出事儿不行啊。对吧？
0: 哎呀，
1: 我觉得人家那个，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儿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儿，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媳妇儿，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这个想法这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就这么一个人。
0: 嗯。
1: 等你媳妇这个人呢，咱们说实话，你媳妇这个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也不行，人也不行，打就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呢是今天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他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叫你折磨的，你没得精神病，他得精神病了都，知道吗？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说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儿就要抄家，那玩意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实际上人家净身出户，你们家原来有啥？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单翻不过去，完了就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头就这样。
0: 嗯，
1: 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姥姥那头管。那么你那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人看了4-5年，是吧？
0: 嗯，是。
1: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
0: 嗯，
1: 你不正常。
0: 嗯，
1: 你不正常，你磨人。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是这把妥了，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这把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0: 嗯，
1: 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0: 嗯，
1: 你一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的就是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来，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0: 嗯，
1: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啊。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
0: 行，
1: 哎，
0: 行，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 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儿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贼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还是你谁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下面给大伙儿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下面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什么呢？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了。它这个免费试用是比较讲理的啊，比较讲理的，就是我可以半个月内1分钱不用花，我觉得好我就留下，我觉得不好你就拆走就得了呗，是不是？之前呢总听说这净水器呢能把水过滤干净，但是净化效果好不好都心里没底儿。所以说沃克净水器给大家提出什么呢？就是免费试用。 啊，免费试用，这个对吧？今天咱们依旧是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十五天，过滤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它呢有一个双水设计，双水设计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和你喝的水走两条道啊，走两条道。这样是啥呢？这样的话，你说咱这么讲，淘米洗菜做饭那个水，咱就不用走滤芯了。对吧，喝的水走滤芯，这样的不省滤芯吗？是不是啊？一边呢是这个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呀，洗菜呀，喝水都两不误，生活就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就是贴心小棉袄。因为啥呢？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沃克净水器的总价呢是2588块钱，但是呢你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啊。一个月199，13个月正好是2588块钱，就是付清了啊。那其实来这么讲，你要喝瓶装水，家里要喝瓶装水的话，一个月199块钱是不够的啊，肯定不够啊。大概如果是你喝咱们那个最普通的，咱们吉林省最普通的那个水，我曾经测算过啊，300块钱左右。啊，300块钱左右啊。那么咱这么说吧，这个199块钱啊，一个月，咱们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用了不好你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只要你下单，在咱们节目里头下单，就赠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这个第二呢，就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多给一样东西，给个啥呢？给个叫微压炖煮锅啊，微压炖煮锅就不像高压锅，但它又不像普通锅，比那个高压锅那个压力小，比普通锅压力大，这样的一个微压炖煮锅。那这个咱们这么讲，那炖出来的那个咱们比较喜欢，比方说炖豆饺子啊，炖排骨啥的，哎，不像高压锅那么那种炖出来的感觉，又不像咱普通锅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打这个电话。我再说一下啊，400-077-1861，这个打电话就给你上门安装啊，就是上门安装，白使十五天啊，白使十五天，试用十五天，十五天之后你再决定用还是不用都可以啊。如果说30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20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只有朋友说让咱们找一款好粉条子啊，这个莫小呆这个粉条啊，已经在咱们直播间里头已经上了2年多了啊，一个差评都没有，就是特别好。这个天气越暖和了啊，这个日常做饭图个省事清淡，少油腻还养肠胃，所以说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个家常必备之物啊，说葛根粉条子和山药粉条子啊，家常的 炖肉啊，你涮锅吧，做汤都能使，煮一煮就入味儿，比炒菜省事太多了啊。自家吃啊，待客都有面子。吃惯了这个普通的红薯粉呐、土豆粉，你不妨试试这款养生版的粉条子。这个葛根粉条呢，是属于色泽透亮啊，根根分明，口感 Q 弹筋斗。炖排骨啊，炖鸡汤不粘连啊，这个不混汤不混汤，越嚼越香。山药粉条呢，是选用正宗的铁棍山药制作的，细腻爽滑，温润养脾胃啊，养脾胃。做酸辣粉啊，热汤粉啊，嗦了一口，这个暖心又舒坦，大人小孩都爱吃啊。这个大家平时买粉条最怕就是它烂乎，那粉条一烂乎就整个一锅全碗啊，要么一煮就是软烂没劲儿，要么就糊锅，要么就是煮的发硬黄硬的嚼不动。

0: 啊，就是5斤葛根的，5斤山药的，总共10斤。这10斤粉条子市场价是199块钱，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团购降100块钱，降100块钱就是99块钱，99块钱10斤粉条子啊，合着1斤都不到1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它不是那种一大团子给大伙拿个四口的发那种，不是啊，你要10斤粉条拿四口的挖，挺大一大口的呀，对不对？那个咱们这是咋的呢？是这个1斤一袋儿。啊，1斤一袋的那种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反潮啊，吃多少拆多少啊，这个省得反潮，阴凉干燥处一放能放2年，非常好啊。所以说呢，你是炖肉啊、煮汤啊、涮火锅子啊、炖小鸡儿啊啥的都行啊，都行。大家记好啊，99块钱10斤粉条子，5斤葛根粉条子，5斤山药粉条子，而且都是1斤一袋，1斤一袋的小包装啊，这个非常卫生、非常方便的。打电话、啊、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这个小管家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咱们在公众号上回复粉条即可以直接下单，花小钱囤健康好货，家常餐桌随时有滋味啊！这个好粉条啊，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原料再好那做不出来地道的好粉条，所以说得看工艺啊，工艺。咱们这个山药粉条、葛根粉条子呢，采用的是传统的手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12道工序，一步都不马虎啊。这个小小的一根粉条子里边全是真功夫啊。这个平时10斤组合是199块钱，不算便宜。那么今天呢，专场给大伙呢争取到的飞价是5斤葛根的、5斤山药的粉条子，到手只要99块钱，99块钱10斤那就非常合适了，对不对？而且呢，存放方便，十斤。是一斤一袋的，它不是那个四口的装的一大口的啊！我跟你说，10斤粉条子可大一大坨，可大一大团子了。你要是用那个咱们买的传统的那个大口的装的，大四口的装的，对不对？这个呢是1斤一袋啊，用那个小袋给你装的啊，小袋给你装的。想囤点的各位朋友，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呢说什么呢？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都特别差，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您大脑里缺乏伽马尼丁酸啊。我们给大伙介绍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一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超值的福利，买5瓶送1瓶啊，这是睡眠宝，买5瓶送1瓶，算下来一粒只要2块多，还送明目眼贴和复习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一直都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了都是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经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自然呢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这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咱们就更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啊，买5瓶送1瓶，算下来一粒只要2块多，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还送明目眼贴和复习睡眠能量枕，这个特别划算。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1: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2个男孩，
0: 嗯，
1: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1: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

0: 复古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1: 嗯。
0: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经常。
1: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0: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他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有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
1: 嗯、
0: 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
1: 嗯、
0: 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
1: 嗯，
0: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前两天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这么
1: 大，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了到我家楼下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0: 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你认识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
0: 嗯，
1: 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 这个真没招，你自求多福，注意安全就得了啊，其他的忙帮不上。小米说道德不稳，但是贼心稳固，三观扭曲，但五官正点啊，勾股定理，因果自然。这个事情确实很危险，很危险。对个是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自古奸情出人命嘛，那玩意儿，你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的，啥也别说啊、嗯。就这世界上吧，就是你是奸的，但是你别糊弄傻子。你真把那傻子糊弄成疯子，你就倒霉了。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的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们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嗯。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罚服务员200，怎么地的啊？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0000，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那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是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不就是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我得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呢，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哪怕不罚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他钱啊，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80、100的不算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80、100、200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儿。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好的，我马上来迎进。
2: 你好，宋老师，你好。我先跟你先点个赞。这一开始呢，你女士完了说她13岁孩子的事，你处理的很好，给她解答的很好。
1: 啊，谢谢谢谢啊啊，谢谢啊。说说您这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现在说我的事儿啊。
1: 嗯。
2: 我的事儿是这样的。我丈夫离世3年整4年头了。
1: 嗯。
2: 今天吧。我一共2个孩子，大孩子吧，是儿子，二的呢是女儿。今天吧，女儿就跟我翻小肠，就说就关于他爸丧葬费的事儿。丧葬费我没给这女儿，为什么呢？从他爸离世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手也没伸。儿子两口子呢，人家忙前忙后都是人家孩子，这俩孩子忙活的，所以说吧，给丧葬费的时候，我就把这
1: 就都给儿子了啊，
2: 没都给他，
1: 就是主要考虑儿子那头了是吧？
2: 啊，一人一半，我一半，他一半。姑娘呢就不愿意了，就翻小肠，说啊不应该这样啊，为什么不给我呢？他就不愿意。再一个，这是一件事儿。再一个事儿就是，120的车来的时候，那个女士吧，就说就想让我姑娘交钱，我姑娘也一分钱没交，这200多元钱都我交的。这个女士也跟我说了，她说。哎呀，你姑娘这样，我寻思让她交，
1: 挺抠
2: 着
1: 啊，
2: 让你省着点。我也没吱声，那你说咋说呀？
1: 那自己姑娘对吧？确实不好说啊。
2: 所以说吧，今天姑娘这样一翻小肠，我也
1: 你就可生气了是吧？可伤心了，
2: 然后我想不说，我寻思家丑不可外扬，一说吧，都能听着，挺不好的。我又一想吧，不说我都憋的
1: 憋
2: 着
1: 难受是吧？
2: 憋出病来，自己遭罪，对不对呀，宋晓？
1: 对呀。
2: 所以说吧，我就今天给您打个电话。
1: 那你当时咋不骂他呢？
2: 哎呀，哪有心思还骂？心难受，老伴儿的去世。
1: 不是你这去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现在吵着要跟你翻小肠，你当时就撅他呀？
2: 今天这说的，原先没说。
1: 对呀，今天翻小肠翻的时候，你应该撅他。你现在寻思过味儿了，上他家打车上他家撅他去，你就站楼道里撅他啊，撅啥时候撅的，啥时候撅的，你自己心情平静了，完了你再回来，再打个车啊，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那啥，你找个邻居，你说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送去，完你在这等着我，等我骂完你再给我接回来，啊？
2: 你说我
1: 就撅他去，
2: 对吧？
1: 啊，
2: 是吧？我
1: 不是你不但不给他钱，当时你就该撅他，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撅他。对吧？
2: 总也不给我来电话，就今天吧，还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要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说像人家。
1: 你对他不跟你生气了吗？这丧葬费没给他。他
2: 不
1: 就生气了吗？是不是啊？
2: 对呀。你说我都不给他。
1: 所以我就说，你那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骂他。
2: 没有。
1: 那家伙，你爸有病前你不来伺候来，完了之后那个丧葬费你还一点不出，那不骂你？你现在他给不给你那个养老钱呢？
2: 不给，
1: 朝他要去，一个月最少1500啊！
2: 他也没钱，
1: 凭啥没钱？没钱不好使，你没钱是你的事，1500给我，啊！
2: 爱人得脑梗了，都他伺候，

0: 儿有病时候住院两次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都是他伺候我，所以说
1: 嗯
0: 不忍心，咱心软呢、当妈的。
1: 不是人家伺候你了，那你当时你就说丧葬费确实不应该给你，但是妈有点劳保可以给你，你这么说就得了呗。
0: 劳保也少啊、我才开2000来，2000多块钱
1: 还
0: 得吃药。
1: 不是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家姑娘也不是不伺候你，她可能没伺候她爹，但她人伺候你了。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丧葬费确实是因为是你哥，人家一直安排这些事儿。
0: 对呀、我跟他说了，
1: 一直安排这些事儿，所以说你哥多得点儿。那么作为你这块呢，你伺候过我，我心里有数，对不对？我这头呢，我劳保钱我攒下来，我会给你的。但是你表现好点，别过来翻小肠，翻小肠肯定不行啊。那。没事，反正你要是就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儿女最怕啥样的老人吗？
0: 嗯，
1: 最怕抽风的。哎，就是你好的时候拿钱嘎嘎真给，不好的时候上他家门口站着真骂，啊，站在家门口骂的不高兴了，上单位门口骂去。哎，完了呢，过后呢，该给他钱还给他钱，就这样儿女，这样的老人儿女就整不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呢，就是也就那么地吧，啊，就那么地吧，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呢，就是帮你唠唠嗑。我最开始之所以骂呢，就是寻思让你舒舒心，要不是今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心里头总跟堵个大疙瘩似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也对呀。
1: 你说我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没错？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就这疙瘩咱们堵是没有必要了啊。但是呢，老姑娘那头啊，家庭确实是不咋地。
0: 嗯
1: 啊，这确实是缺钱，所以说呢，咱们这头呢能帮点就帮点啊，帮不上也怨不着咱们了，是不是啊？行不行？啊，因为咱不冲别的，就冲着这个姑娘，你那个脑梗前人家伺候你了，是吧？那儿子再好，儿媳妇没来伺候你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伺候伺候
0: 那么说，
1: 嗯，对吧？
0: 我哥和我嫂子咋不说来伺候你呢？
1: 嗯，对呀，人家这个对呀，就是翻翻小肠，别当回事儿啊，就是你得让他翻。然后呢，你就这样，你就听我说啊，你碎心眼子了，你就给他点东西，给他点钱。
0: 嗯。
1: 哎，你不碎心眼，你就上他家门口站着骂他去，骂完之后打车再回来啊。
0: 我还真给过他钱。
1: 你别，那就是没事儿，时常时
0: 千呢，
1: 时常的给点儿。时常的给点，听不听说？
0: 给他6000。
1: 啊，
0: 嗯。
1: 我那你不说，那我给你6000块钱，你干啥了？
0: 那
1: 对吧？
0: 他都不说呀。他说那。
1: 所以说，那你不就不是说你那个心情不好，你就去骂他去吗？是不是？
0: 我也不会骂。
1: 你告诉他，你表现好点，我这还有一半呢。你表现好了，这一半我能给你，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嗯，
1: 这个都不容易，你不容易。这个一看呢，你那个姑娘啊，过得不好也不容易。
0: 不好。
1: 那个能帮点帮点，但是你别让他气着你。你呀、啊，你该骂他骂他，完了该帮他帮他，行不行？
0: 行
1: 啊，好了啊。
0: 哎，好。
1: 哎，
0: 谢谢邓。
1: 哎，不客气，咱们别生气了，就是这个心里这大疙瘩就没了啊。就今天晚上好好睡觉了啊。
0: 哎呀，办这节目太好了，这晚上有这节目，我说说心里还挺痛快的。
1: 哎，对了，咱主要不赌听就比啥都强了啊。
0: 对对，
1: 你就记我那句话，赌听了就上他家门口骂他去。我死绝，绝他那个绝，绝他女婿家祖宗，别绝咱自己家祖宗，行不行？反正他女婿起不来，也帮不上他忙，我死绝。好，好嘞，
0: 好，
1: 再见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钟晓啊。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这听您节目10多年了，就是遇到一个事儿，这。等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1: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1: 啊，
2: 工科学校毕业，这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辞职了。
1: 啊，
2: 辞职后呢？
1: 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2: 上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就是要啥呢？要考教师。
1: 嗯。
2: 但是去年咋？去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了，
1: 啊，
2: 都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1: 嗯。
2: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吧，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1: 嗯，
2: 但是不限专业那种的。完之后，他呢，
1: 嗯，
2: 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1: 嗯，
2: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考试。
1: 嗯，
2: 但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一天白天也玩，晚上也玩，他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呀，再说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把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1: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就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着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1: 哎，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的活干吧。
1: 不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试。
0: 谁说考那玩意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1: 他报完名了，
0: 那报完名，
1: 报
0: 完名，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你就感觉一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问你学习好啊？
1: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得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听不听着？
1: 嗯，你意思是不用管了，咋地咋地？
0: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你不行啊，你啊。
1: 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0: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个31的孩子还有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1: 一听是机会难得呀。
0: 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咋不争点机会呢？你咋不给孩子创造点机会呢？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1: 行行好。
0: 嗯，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哎，
0: 哎，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只要他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能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哈？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1个月辅酶 Q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1个月的辅酶 Q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粗喘气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云秀石，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呢，来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有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好的一个产品啊，隔一段时间能回来一次，回来一次上个一天两天就没啊，啥呢？就是那个大伙已经买了4年的平遥牛肉啊，平遥牛肉又回来了啊，这个很多听众啊，现在在家做饭发愁啊，炖牛肉的工序太繁琐，浸泡焯水慢炖要忙活大半天，年纪大了都不乐折腾了啊，那今天咱们就给大伙儿把这个平遥牛肉再推回来了啊，想拍的抓紧时间，今天就不用寻思更多了，尤其原来老听众，原来一直吃这个牛肉的朋友，不用想那么多了，抓紧时间拍就得了啊，这个他呢传承了古法卤制手艺啊，精选当地的散养黄牛，遵循着象徒腌卤五大传统流程，文火慢炖足足十几个小时，肉质酥软入味啊，咸香不腻，就连牛筋呐、都炖得软糯 Q 弹，牙口不好怕塞牙的叔叔们阿姨们啊，还有这个家里有小孩的小朋友们都能放心吃。这个吃法呢，那更是特别百搭不挑人呐，早餐配热粥，中午就着米饭，暖心又暖胃啊，家里来客人随手一切啊，当一盘凉菜，卷饼拌菜煮面炒菜加几片，那都非常合适，几分钟就能端出一道硬菜来啊，好吃又有面子啊，肉质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不松散，饿了累了开袋即食，顶饿又解馋，家人小聚当下下酒菜呢也特别舒坦。这个平遥牛肉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制作呀，只靠盐和水提味儿，不添加多余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保留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儿，吃着健康又安心，拒绝一次冲好，不用临阵临期库存呐、每一块都是精挑细选，原产地匠心出品啊。那么下一单呢是40-50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啊，6袋原味，6袋酱香，总共12袋酱牛肉，啊，12袋平遥牛肉啊，到手仅需要199块钱，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0几块钱呢啊，这个原来买一箱啊是得540。啊，原来这一箱就12袋原味12袋酱香的是540，现在呢咱199啊，这个对于老朋友来说都不用介绍那么多，因为这个已经咱卖了4年了。爆款产品属于爆款当中的头部啊，爆款产品当中的头部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一袋12两多，12袋将近3斤啊，12袋将近3斤啊，这个切片它这个厉害在哪儿呢？它这个属于打开袋就是整个味儿就都出来了。啊，就都出来了，然后呢，就整个厨房里全是香味儿。等你再切开，那香味儿呜一下子啊，就是整个屋里全是那个牛肉鲜牛肉的香味儿。你说他这种讲，咱这么讲袋装的，能做到这样的牛肉非常少啊，能做的他不像说咱们那个自己家现卤那个牛肉，对不对？它是两回事儿啊，非常不容易。而且呢，就是他切多薄，不散了，不碎乎啊，不能喂。啊，这个挺好的，这个牛肉，这个平遥牛肉确实是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团购产品里头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特别能打的一个产品啊，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想要拍的不要错过这机会啊，总共也没多少，400-999-0139啊，卖没拉倒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购啊。咱们这个呢支持啥呢？就是打电话的话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直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俩字啊，回复牛肉俩字就能下单了啊。足不出户吃上地道的平遥牛肉啊，这个呢牛肉在平遥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用的呢只是水啊，用盐和水来调味儿，所以说突出牛肉本身的香味儿啊，是当地散养的新鲜黄牛肉，一步一步的按古法制作，营养价值高，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有肉有筋，咬着紧实有嚼劲儿，一打开包装啊，肉香扑鼻，原味鲜嫩多汁儿，这个酱香味儿呢咸淡适中，而且呢它这个牛肉呢好在哪儿呢？因为这个原来的时候我们都用过这个啊，就是那种粉红色的，它不是那个酱牛肉酱的那种黑黢黢的梆硬的那种，不是啊，是一种粉红色，很嫩很嫩很嫩的，然后切又切不碎，这绝对是一个它是有高招的一个牛肉啊。这个大伙呢如果是想要买的话，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6袋原味的，6袋酱香的，总共是12袋这个牛肉
啊，平遥牛肉，总共才199块钱，包邮到家，199块钱包邮到家，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能听清吗？
0: 啊，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听您节目也挺多年了。
0: 啊。
1: 然后我是长春的听众。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孩子的情况，想那个请教您咨询咨询。
0: 好，说说吧啊。
1: 孩子是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今年他是上那个初中。
0: 嗯，七年级。
1: 岁。
0: 七年级啊。
1: 对，然后吧。我们这个长春这块吧，初中它对应的这个学校吧，初中，
0: 嗯，
1: 它是那个就是新开的学校，
0: 啊，
1: 就是这个新开的学校，
0: 你们不太满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运转吧，这个就是它得重新运转嘛，这个学苗啥的，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老师吧，也就是都是新的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孩子考虑到就是升学的问题嘛，因为那个高中那块咱们这个一是分数在长春分数挺高的，我就给他转到双阳，就是一个镇里边吧，就是一个镇里边的一个初中，因为那个吧，
0: 啊，是区里的初中，不是镇里的，还不是区里的，
1: 对，就是镇里的，就是对，
0: 啊，就比方说什么那个往那么去哪个镇来着，我有点突然之间一下还卡住了啊。那个过了工程，过了工程技术学院，过了那个咱们建筑大学往前走，就那个镇子是吧？可近了啊，可近了，是吧？
1: 就那块老师，就是刘学院那边。
0: 我一寻思就是你说我一寻就是那儿啊。
1: 对对对，我因为我就是也在那边长大的，然后那个吧，就是那个老学校，它是很多年了，但是教师经验都很丰富，所以也是考虑到对对对，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0: 嗯。
1: 然后这边双阳区的分数，高中相对于咱们京粤不是低一点嘛？
0: 嗯。
1: 我也考虑到孩子怕他在这边再考不上高中，然后我就把他读那个学校了。一开始吧，我也挺纠结的。然后我也问孩子了，我说：“你看，你去哪个学校？这两个学校。”
0: 嗯。
1: 我也说：“我说那个学校条件肯定没咱们长春那边就是外在的条件好，
0: 嗯，
1: 但是毕竟是镇里边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但是咱们那个教的好，咱们是为了学习去了，为了考一个能考个高中。”
0: 嗯，
1: 然后孩子吧，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建议他上那个镇里头去嘛，他就去了。
0: 嗯，
1: 去了然后吧，他在那个开始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这孩子就是肯蔫巴了回来。
0: 嗯，
1: 因为老师挺严的，就是下课吧也不让出去，然后就寻思坐着板凳学习，然后管的也挺严的，因为他在小学这边他挺轻松的，他轻松惯了，他已经吧就开始他有点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小学如果要在师大系长大的，那家玩的那不是一般玩的。
1: 他小学在京粤这边，然后可轻松了，
0: 对，
1: 就是，
0: 相当轻松，
1: 所以说
0: 啊。
1: 对对对，他适应不了，然后回来他就倒那块一点也不高兴啊。
0: 嗯，
1: 他就是完，然后作业也挺多嘛，他今天吧我跟他俩一起整，
0: 嗯，
1: 整到十一点，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哭，他就是埋怨我说的，啊，我这个老严了，我这个下课还不让我出去，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师还管得严，我不想搁这待学校了，就因为你把我整这个学校，我作业可多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说可多的话了，埋怨我，然后你说我也
0: 埋怨你就揍他，
1: 确实是我。
0: 嗯，
1: 确实是我建议他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孩子就，哎呀，第一学期就是跟我俩一起，然后成绩还挺好的，我跟他一起学，虽然他也抱怨哈，但是他也学了，成绩排了12名上学期，去那个期末，然后这学期期中呢，他就是不愿意学了，这学期态度就不行了，因为去年吧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就天天先回来玩手机，后写作业，有的时候吧就整的时间更长了，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困了，因为他睡得晚嘛，我说他也不听，他现在完也是叛逆期，一点也不听话。完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这孩子白天困睡觉，完我就跟老师实话实说了，我说这孩子就是玩手机，天天先回来玩手机，不先写作业。完老师就把手机收上去了，收上去回来就更来火了，就跟我说老师也不给我手机啊，我要上这个区里边的学校，京粤这块我能不让玩手机？
0: 哪个区的学校他也不让玩手机呀？
1: 对呀，
0: 我这不扯呢吗？哪个学校让玩手机？我跟你俩说，就是咱们那个咱们长春市里最松的就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对不对？这个大伙谁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教学方法比较好，最松的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手机看的，手表都不让带，还手机呢？哪个学校没有带手机的？你们那个学校就是很正常，人家那老师就是正常管理啊。
1: 就是正常管理，管的挺好的，然后对孩子可负责任了，他就接受不了，他就跟
0: 你
1: 小学不行。

0: 收拾收拾他。
1: 那你说老师吧，他还叛逆，叛逆我还
0: 叛逆个六饼，这个时候叛逆能扇过来，你到十六七扇不过来。
1: 我看他蔫吧，我还不敢说。
0: 那你不能惯这事儿，你告诉他、
1: 啊、
0: 当时的时候是你自己选的，也不是我给你选的。这事儿就算你选的，你也不能说你选的，那就是你自己选的。
1: 啊，嗯。
0: 这事怨你妈吗？
1: 啊？
0: 我说这事儿能怨着你妈吗？你自己选的，完了之后你现在怨这怨那个的，那能行吗？
1: 可怨我了，回来就做业余活就跟我就说，
0: 你叫他爸踢
1: 我，
0: 叫他爸踹他。
1: 前两天跟他爸说他了，他还要说啊，你当我好惹的呢，就跟他爸俩，完他爸不要揍他嘛，完我就给拉住了，我寻思再揍他他得走了，你说他
0: 走个屁走，
1: 叛逆了。
0: 就是你要这样，你管不了孩子。
1: 是，完别人说我给他惯
0: 你。对你这样你管不了孩子，为啥说管不了孩子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配合那个学校的教育。这就属于学校那头给打气儿，你这头给撒气儿，你这当妈的就这么管呀，你特别特别可怕。所以说呀、啊，
1: 对老师也都跟我说了，
0: 对，
1: 你们老师都说我了。
0: 你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孩子你还真就，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还真就不如说别上那个镇里去了，你就直接回到咱们这头，找一个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轻松的学校，有的是啊，对吧？你。
1: 对呀、
0: 啊，上个初中
1: 就得了。他对这个初中就是轻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去这，你说他要转回来，你说我还能给他转回来吗？老师，
0: 转个六饼转，你就告诉你，就是说的你自己选的，这个不是爹妈给你选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当时吧，老师，
0: 你别在那自责，你真是个虎玩意儿，就你这虎妈，以后你让他爸教育吧，你别管了，行不行？你就负责给做点饭，就完了，给做点这买点衣服啥的就得了。
1: 知道了，老师。
0: 这玩意儿我教都教不会，你咋？
1: 我
0: 跟你说了，13岁能整过来，他叛逆。
1: 啊。
0: 就是咱这么讲，他叛逆个六饼，他现在没到真正叛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该哄的哄，该搂的搂，对吧？你生个孩子你就怕他跳楼，那还有好？那叫他别念书了，在家待着吧，成天玩手机打游戏，那安全？那能行吗？你哪个员工，就是咱这么讲，你也上过班，哪个员工他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老板成天夸出来的，哪个不是连骂带奖励出来的优秀员工？那孩子咋的？孩子不就是咱这么讲，惩戒和奖励啊和赏识要同时使用，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只有赏识，只有夸奖，没有惩戒，那不叫教育，那是啥？那根本就不是教育。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这个事儿已经改变不了的东西，你不往他身上整，你非得往自己身上搂，那有好吗？他能怨你一辈子？他自己考不上好大学怨你，找不着好媳妇还怨你，那成啥事儿了？所以说你这虎妈，你说你这教都教不会，你让不让我生气？
1: 嗯，我知道。
0: 这个事儿你必须咬住了。当初的时候问你了，你说可以，是你自己选的，怨你妈吗？
1: 嗯，
0: 对吧？完了之后，那个现在你妈这头所有的事情都是帮你跟你学，你玩你跟我玩这个，还什么上学校玩手机，那么臭不要脸呢？哪个学校让玩手机？哪个小学幼儿园都不让玩手机？别说你一个上初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知道了，老师，
0: 你这事儿你不给他压住了，你不给他整老实了，完了之后他欺负你一辈子，这种事情完，所以我说你脑瓜不够用，你这样的，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你真就找一个像咱们那个附中系的，或者说那个哪怕是个哪个私立学校，啊，就是快乐教育那种，那是适合你这样的家长。但是你别指望说这孩子那个以后多大出息或咋地，人家那个学校那个家长，人家庭条件都得好。咱这么讲，人说的孩子，你好好学吧，你要能好好学呢，你就学啊，学不好的话，咱家有3000多头牛，回来就够用了。你有那家庭吗？对吧？
1: 那行，
0: 那能纵容吗？
1: 可真呢，嗯，
0: 这没啥可说的。那叫他欺负你能行吗？而且他，你
1: 知道
0: 小孩崽子，他欺负你，他还不心疼你呢，你得让他心疼你啊，对吧？
1: 不得，一点也不得。
0: 你欺负他，他心疼你，知道吧？他欺负你，他觉得应该的，他还看不上你，他还不心疼你，那能行吗？惯这个？
1: 对，就是这样。
0: 啊，我说的听明白了吧？你别怪我生气，就是你这孩子，既然咱们走这步了，那就是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打一拉，啊，以拉为主，以打为辅，但是不能不打，啊，我说这打不是往死了锤啊，就是该批评批评，该惩戒惩戒，玩什么手机啊？ 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让。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很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么一句话，说步入老年的我突然有点顿悟了，看到同龄人有的人离异了，有的人儿女双全，子孙满堂，有的人整日游山玩水，有的人患病渡劫，有的人飞黄腾达不愁吃穿，有的人妻离子散老年悲凉。所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走过大半生才明白，来这世上非我所愿，离开之时也非我们能留，中间这不长不短的时光怎么活？随心吧。人这一辈子不容易，酸甜苦辣尝遍，悲欢

合经历，所以到最后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是比谁风光，而是比谁活得长，活得透。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呀？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实话。年轻的时候比啥？比谁家庭条件好，对不？啊，看谁家先买的那个电视，啊，谁家后来又有的那个冰箱，结婚了谁家有那个缝纫机，包括戴那个手表、自行车，啊，这都是谁家先有的，对吧？就比这三大串，后来比日子，谁谁谁那日子过得好，谁家那孩子学习好，有出息了。那当你老了，你发现你曾经在乎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活得长久，谁活得舒心得劲儿。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说，你憋屈啊，这一辈子跟俺家那个就像打火过日子似的，他钱呢他自己存着，我的钱我自己存着，这一辈子这心就没热乎过。我说那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理解啊，因为我遇到过呀，所以我就想劝你两句，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辈子想不开的事儿太多了，遇事呢你得自己个要求你往开了想。这一说夫妻间的关系，你说什么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叫了一声老婆你就要负责到底，叫了一声老公你就要安分守己，一声老婆那是一生的责任，一句老公那是一辈子的承诺。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的时候不记仇，生气的时候不翻脸，吵完就过去，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啊一起原谅，夫妻之间互相珍惜点，那都是上辈子积下来的缘分，那不是仇人，所以得多包容。家呀它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彼此之间多包容，都有不对的地方，多包容，这样一个家才能越来越好。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电话，从白城打来的电话，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头一次听说到这么个白城，对吧？还有叫这个地方的吗？白城，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个城市名，那归吉林省管辖的一个白城市。电话当中啊，我就听他说，说大哥呀，你得帮帮我呀。你看这一句大哥，把我心喊酸了。第一他肯定比我小，第二呢他能喊我一声大哥，说明他认可我这人了，第三他这是遇到难事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得帮帮我这类的话。我说那咱别着急慢慢说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64了。那你家是哪儿的呢？啊，听口音不是南方的，应该是北方的。他说我家白城的。哦，我一听，我说我听说过这么个地儿啊，但是我没去过。他说归吉林管。我说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大哥说说吧。你看他直接就哭上了，他说我疼啊。啊，我说那你慢慢说啊，哪儿疼呢？他说身体一直不好啊，冠心病10多年了，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活着，平时胃也不好肾也不好，尤其后背这脊柱特别疼，说我命特别苦，以前在单位没买断之前呢是手套厂的，就是专门做那个劳保手套的，这么单位下岗买断之后啊，啥活都干过，扫过垃圾啊，收拾过卫生，给人家做过保姆，就现在干不动了，就只能在家待着。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他说就一个啊，30好几了还没成家，给人家打工做那个家

它的边缘啊，它是模糊的，而且这个点儿呈现树叶那种锯齿状，这就是根据经验。钙化点呢，它这个点儿是圆溜的，而这肿块呢，它这个边缘呢，就跟那个树叶似的，它都是有那个小锯齿的，所以我就断定，它这就是钙化点。中医讲了，这就是瘀。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呀？告诉我从事那个木材家具制作安装。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不行，干活太热了，啊，喘不出气儿来，憋得慌，待不住。那你想那工作环境，那木头切割，尘土暴扬的，他不戴口罩，他不都吸肺子里去了吗？所以他这就是结节。我跟他一说完，哎呦，他悬着的这个心是放下了，啊，我说你这是瘀，后来呢给他开的参柏，啊，后来他那个结节慢慢就没了，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女同志就说，啊，我说那你得让你儿子工作的时候啊，得戴上这口罩，他说是，孩子这些年呢，竟为了我，挣点钱呢，都给我买药吃了。都治我这病了，他说大哥呀，我也是个要强的人，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求到你这儿了。我说大妹子，你找我，啊，说明你信任我，咱别说求，我呢全力以赴，好不好？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了，他说我40多岁前就离婚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的呢？那爱人呢总打孩子，他说我挺要强的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但我这人干净啊，就总洗洗涮涮的。以前俺家那口子脾气不好，他工作有的时候啊是两班倒，晚上值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我这人爱干净啊，其实家里啥活我都不让他干，就全都是我干，啊，买菜呀、做饭呐、收拾家务啊、洗洗涮涮呐，哎，全是我干。有一天呢，我就瞅那个床单被罩啊，就不干净了，脏了，啊，我就给拆换下来了，我就洗。正好那天呢，他下夜班回家睡觉，我们家住的小啊，那天可能是嫌我洗衣服那声音大了，影响他了，就骂骂咧咧的。你就这么个人，这其实我都能忍。你像我们单位破产的早，我不到40岁就回家了。这他每次只要一喝点酒就嘚嘚呀，啊，说我不挣钱呐，说我吃白饭呐，我也是要强的人啊，所以我白天给人当保姆，啊，给人做两顿饭，早晚呢上人家小区那收拾垃圾，那个时候一个月给700块钱，我就是不想让他看不起，不想听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其实。他对我不好我都能接受，我接受不了的是啥呢？他打孩子啊，有事没事啊他就打孩子。后来呢我们就没法过了，就离婚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所以这些年我这病啊全是累的，整个后背那脊柱全变形了，驼背很严重，一开始不驼背，但后背总疼，驼点啊就能轻松些，所以慢慢的习惯了啊，这背就越来越驼了。现在从侧面看，这后背这左右不一边高，整个后背都疼。这是那天就突然之间浑身疼，啊，后背也疼，胯骨轴子也疼，膝盖呀，啊，脚脖子哪儿都疼，浑身上下没好地上了。他说疼的我2天2夜都没从床上起来了。疼的我2天饭都没吃了，就是疼啊，吃点止疼片能缓解点，但还是疼啊，疼的我直掉泪。这在家挺了几天，实在是挺不住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给我拉医院去吧，然后你忙你的，因为他那活不能休息啊，休息老板就扣他工资，所以我说你忙你的就行了啊，你给我送医院就行，我自己能行啊，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也给我开了很多项的检查，我问大夫
我说这检查。

大概得多少钱呢？大夫给算了算，说差不多全下来啊，得2000块钱。我一听，这也太贵了。大夫说，那也不知道你这到底咋回事啊，所以就得一项一项的给你检查呀。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啊。那大夫说，那就先查2项吧，啊，看你是不是缺钙呀，看你现在脊柱什么情况。后来大夫说，你这脊柱没办法，整个都已经变形了，全都是那个增生骨刺，那最后你想治你就得手术，那手术的话那我们这做不了啊，要不你就去那个长春吧，再不就去那个北京。我一听，我说我就先别手术了，嗯，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那大夫就给我开了点钙片，让我回家吃。他说我吃了好几天了，始终也不见缓解，这每一天疼得我太遭罪，疼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想请导师你救救我。他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这全都听明白了。生活上我说你也是个苦人，我一定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说我再多问你一句，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开到3000块钱吗？他说开不到。他说我们这小地上，他不像你们那大城市啊，一个月都开个3000-4500，我这一个月啊就2700-800块钱，完孩子在那上班啊没有保险，我这边呢还得给孩子交纳医疗保险。我说那行，我知道了。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这个病啊是陈旧性老病了，你上哪看都是那么回事。你说我上北京手术啊，后背脊柱我给他敲折了啊，重新再接，那这一个手术咱讲话了，这不是小手术啊，大手术这是啊，光押金你都得10万块钱，整个手术做下来保守来说你没有个15-16万你够呛。关键他还不是说做一回就完事了，你也60多岁了，没有必要花这钱，所以呢咱就按照保守的方式去治疗，保守着往前走，咱别说能好利索，对不对？就70多岁的时候这驼背啊还是60现在的这个状态，哎，给他保持住这就行啊。这个病啊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你说我10多岁20岁左右我做个手术，这值个？你这都60多岁了，咱讲话了没必要。而且再一个是啥呢，你岁数大了是不是能达到人家那个手术标准，这都两说。那说白了这个病啊它就是风湿骨痛，那什么人爱得这病呢？就是咱们这些个劳苦大众。你看有哪个王亲贵族有得这病的？没有，他不挨累，他不受冻，对吧？他不得这病。从中医的角度讲啊，这个病是啥呀？就是瘀，所以造成了不通。那不通怎么的呀？不通就疼呗，中医不讲不通则痛吗？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有各种骨病的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疼，不通啊，不通则痛啊。中医所谓的风寒湿那是外因啊，你比如说啊，每天呢我得早早起来，凌晨起来开始干活，冰天雪地更得干，有的呢成天沾水，你就穿的再暖和那风寒湿一样它能进去，对不对啊？你说我以前我在厂子我做手套啊，要不成天站着，要不成天呢就弯个腰低个头，对吧？那后背脊柱全都有问题啊，就是咱说那职业病。所以我们一说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风寒湿，其实那都是外界因素啊，受风了、着凉了、受寒了，其实你避免不了，时间长了它就容易落病了。你看他这个浑身疼正好发生在冬天，为啥这病冬天加重呢？你看夏天他咋没这么多事呢？就是越到冬天越到冷天越犯病，其实啊就是这瘀加重了。我这么给

给你形容吧，就像你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正常这个水很清澈，缓缓的往前流动，到后来呢，有淤泥了，是不是流动的就慢了？完了你也发现这个水呀，也变得浑浊了。等你到冬天的时候，哎，它还冻上了，对吧？压根儿就不动了，不流了，完完全全的淤那地方了，就完全就不通了。越不通，它就越疼，不通则痛啊。所以为啥这个老妹妹浑身疼痛啊？就是淤太厉害了，所以她就浑身疼痛，也说不清具体哪儿疼，就是浑身疼。所以这种疼，它不是缺钙那种疼。缺钙一般是怎么回事呢？缺钙呀，一般最先它容易出现抽筋儿。只有淤堵了才会疼，所以吃钙片没多大意义。他一说这个后背脊柱疼，我想起几年前我遇到的一个患者，带着老妈来看病了，不是给老妈看病，是他自己看。为啥带着老妈呢？他不在家，他老妈没人照顾，所以呢就带着他老妈过来看病。这个病人。至今我还记得，他患的这个病叫啥呢？叫强直性脊柱炎，这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他这个病严重到啥程度啊？就整个身体曲成了180度。过去讲弯腰行礼，他这个病让强直性脊柱炎折磨的，这个脸直接就贴着膝盖呀。娘俩来自一个边远的山村，本来应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在20岁的时候发现这腰部逐渐弯曲。这一弯曲，身高从1米73就到现在的1米了，整个人走路就像弯腰行礼走路似的，那脸都贴着膝盖走。过去老话讲了，都说儿大了必母，可这老母亲呢，却给他洗了26年的澡。就因为这个病，瘦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整个吃喝拉撒都得老母亲照顾，这个家境贫寒呐，所以也就只能这么对付着活着。这老母亲呢，从她患病那一刻起，26年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怎么的，老母亲愁啊？你说这事，你高谁谁不愁啊？自己的孩子得这么个病，你说？这万一有一天老人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呢，也是为了让老母亲省心，所以每一天出门啊，拿一个小镜子，他得照着前边啊，就说白了，照着天儿往前走，因为他只能瞅着咱们这个地面儿，他瞅不到前边，所以每走一步都是相当苦难的。村里人就可怜这对娘俩，所以全村人给拿钱，给租了一辆电车，四个轱辘的一个平板，加上一个电瓶。后来呢，全村人挨家凑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干啥呢？就这娘俩到北京来看病。就正好那天我出诊呢，听完这娘俩讲的这事儿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掉泪了。哎呀，怎么讲啊？真是那个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过去老话讲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你看着这娘俩，真让人心疼。我就跟这小伙说，其实他也40多岁了，我说我给你扎2针，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能不能说这个。身子稍微抬起来点儿，于是呢，这个后背撩开了，扎了几针。正常这个脊柱疾病啊，需要眼睛上扎2个穴位，叫睛明穴。你看这个穴位虽然说在眼睛上，但是呢，它也管脊柱的。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深度弯腰鞠躬，脸都贴在膝盖上了，我这个下针。不好下呀，我就跟他这个母亲讲，我说你把他扶起来，把他扶好了。
啊，这个时候呢，我是趴在地上，仰着壳，这样我的脸呢，正好能对着他的脸，就直接躺在医院那个诊室地上给他扎针灸。旁边这个老母亲，啊，就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可使不得呀，老大夫，啊，你是大夫，你怎么还躺地下啊？不行不行，我说没什么，啊，因为我这个位置啊，我这个角度也不太舒服，我也强忍着。因为我这个左腿，我这股骨头位置不能像咱们正常人似的那个大弯曲，所以也是不得劲儿。但是我看着这小伙子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啊！啊，我也是强忍着给这小伙子眼睛上扎了2针睛明穴。在扎的这过程当中呢，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水珠掉落在我脸上。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小伙子的汗水，后来仔细一看不是。那是孩子的泪水，可能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给孩子扎完针，啊，学生们给我扶起来，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稍微活动活动。”可孩子一点变化没有，毕竟说26年了，那强直性脊柱炎变性的地方它都长死了，你说让他改变，他谈何容易呀？这时候孩子母亲呐，一下子就给我跪下了。说老大夫啊，你得救救他呀！啊，我说老大姐快起来，啊，我赶紧的给这老大姐扶起来。我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找个人，说找谁呀？找我们院长，也许能碰着，也许碰不着，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没在办公室，啊，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一帮。那天还行，哎，正好院长也出诊，啊，我们院长啊是妇产科专家。那天正好出诊，我就给这娘俩带那儿去了，我就把他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的跟我们院长一讲，啊，他说那什么意思呢？我说照顾呗，对吧？照顾，从大山里来的，这是全村人给拿的钱，一共凑了5000块钱。我说院长，我看着这娘俩，我心里特别酸楚。我说咱帮一帮，照顾照顾。我说我工资卡上正好。还有那几万块钱，我先给这娘俩拿1万块钱。院长说不用你，啊，用不着你。医院每年都有帮扶救助的名额，这事我安排吧。后期这娘俩啊，我就没跟，啊，一共做了4次手术，2次腰椎截骨，1次两侧髋关节的股骨头置换，啊，1次那个髋关节的拉伸间距。一共是做了4次手术，我们医院王宇主任亲自给做的。第一次手术听说做了15、16个小时，第二次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啊，做完之后就已经明显这腰能抬起来了。后期又做了2次手术，完就能直立行走了。治愈的不仅仅是他弯曲的脊柱，啊，还有他艰苦的命运。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你有大爱呀、啊！”有人说：“老师，你热心肠啊！”其实我觉得谁都有难处，就咱们之间萍水相逢，遇见了，我觉得这是缘分啊。要不过去中医讲医治有缘人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缘分。所以白城这个老妹妹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也是万不得已。所以。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让我很是感动，说明他信任我呀，啊，他相信我能帮助他，相信我会帮助他，啊，能救他，所以呢，我给他邮了一盒参柏，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那么我想让他先用一用，那么你像这个老妹妹现在疼得受不了，参柏这药能解决不？肯定能解决，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啊，它就是瘀。啊，就是淤堵不通了，不通则痛啊，所以从根儿上那就是化瘀。那么你像参柏这药深度化瘀，啊，吃上这药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帮助我们解决什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瘀啊、堵啊、不通的地方、成块的地方、成团的地方啊，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
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你说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你的生死啊。有人说不至于吧？啊，我没听谁说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但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那厕所里的，你上厕所出不来。啊，你一着急，你一使劲儿，脑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就说这事儿有没有听说过没？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呐。这病人啊，插尿管来的，这个人来了就跟我说：“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这尿管我都插了快一个月了，啊，我这都肿了，都肿起来了，啊，每天呢我这遭老罪了。”我今天让孩子把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这尿管掉进去了，啊，我这一天我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帮帮我吧，啊，你看看，找嘴巴，他这个病啊，专业点讲叫啥呢？叫聋闭，啊，就是撒尿点滴而出叫聋，点滴不出呢叫闭，关闭的闭。就是他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往直白的讲，那不就是淤堵吗？这人呐，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还有这个睡觉，你睡好觉了，这人呐，他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对不对？你睡不好觉，你睡觉的时候你烙大饼，你翻来覆去的，那你精神状态又是一个什么样？你的身体又是一个什么样？我相信，咱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深有感触吧，甚至说比我的感触都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他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睡得不好，你第二天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对吧？所以人的这个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畅通，没有淤堵，那你这五要素就吃喝拉撒睡，慢慢就好了。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些日子，很多人跟我唠嗑，说老师啊，我这个最近呢，刚用参柏的药，我这2天喝的我嘴都不干了，眼睛都潮乎乎的。啊，还有个老妹子说，说这段时间，啊，吃这个参柏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我说怎么的了？知道饿了，啊，知道饿了，能抓饭了，而且到点能睡觉了。有的人讲说这段时间呢，啊，我这解大手痛快了。我们沈阳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刚加入咱们森柏的这个健康大家庭的，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也感觉有劲儿了。有人说森柏这药确实好，啊，说老师你是咋研制的呢？这个药厂啊，你咋找着的呢？你看我总提小辉小辉的。其实最早他是我的一名患者，再早来说呢，是我给他爸看病，老爷子脑血栓我给看好了，后来呢又给他母亲看，最后呢又给他看，啊，都给看好了。他过去是干啥的呢？人家是大老板，就是最早一批开发北京那个房地产的，人家是最早一批的，讲话了，挣着钱了。啊，就北京不少那楼盘都是他开发的，所以他那个肝脏不好。你想想，那大老板成天他得应酬啊，是不是？陪人喝酒、拉关系啥的，哎，那肝脏都喝出毛病来了。那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对吧？讲话呢，你不喝酒他不办事啊，不喝酒就感觉俩人很陌生似的，感情不深，对不对？哎，一旦喝上酒啊，这感情就深了。他就是，啊，一来二去呢，大老板在一起总喝酒，喝出肝硬化来了。你要说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人到这个时候，啥都不重要了，就活着最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硬化就是肝淤堵不通。所以为啥肝硬化腹水呀？就是因为淤堵不通嘛。所以这个水它就没地儿去。
啊，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腹水，那后来慢慢的浮肿。

我一看他的情况，我就给他喝这参柏的药呗。当时他不叫参柏，他叫啥呢？叫舒心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成药呢，知道吧？就是一个药方，给他喝，喝几个月，哎，他那个腹水慢慢就下去了，完了病情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就等于说参柏这个药方子救了他一命。啊，你看越是有钱人啊，他就越心病，所以他私下有的时候就跟我探讨，说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啊，我挣那么多人的血汗钱，他说我是不是造孽太深了？你说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之后啊，捐点钱去。那段时间正好我们医院那个参柏不招标嘛，啊，就这么的。当时我记得是2001年，啊，咱国家加入那个世贸以后啊，就鼓励咱们中医把一些好的方子啊、方剂啊拿出来给它做成成药。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好药它就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对吧？而且当时我们正好有口号要赶超日本制药。所以当时呢，院长啊就整个招商会，当时来了30多家药厂，结果呢，我这几个要求下来都不吱声了，啊，这药厂的负责人都走了，人讲话了，不挣钱，我在这跟你扯啥呀？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临床试用啊，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这是药厂。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啊！你不挣钱，谁干这个呀？怎么的？我在这陪你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谁看我，我总上心里有啥事儿似的。因为经常给他看病，所以呢，你看一来二去呢，慢慢的也就熟悉了。他就说大夫怎么的，一天也这么愁呢？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不高兴。完事呢，我就把那个参柏这方子招商的事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你是做大夫的啊，你是给人看病的，人家来是干啥的？人家来是做生意的，人家奔着挣钱去的。说主任呐，你看你对治病你懂，但生意场上你不懂啊。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为啥？还没等干呢就赔钱了，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啊，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不挣钱能行吗？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我的救命恩人。我说那你这话就严重了，我们做大夫的救死扶伤这不很正常的吗？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你能把我这病看好，我就认为你是我救命恩人。说不行的话呢，我买家药厂，不行我生产你这药，你这药我也用了，啊，我老父亲老母亲不也用的吗？都挺好，这药我信，这是好药。完事呢，我生产这药也算是造福百姓，啊，这事儿我就当做善事去做，我就当行善积德了。完了药厂呢，我去谈收购，但是参柏这药啊，这药方你不能隐瞒。我说那你这你放心，啊，他说知识产权的费用啊，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你只要说，啊，能做到我说的那几点就行了，啊，我分文不要。他说你可以不要，但合同必须得体现。我这挺好啊，对不对？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哎，啊，就这样，在2005年。参柏这成药，就参柏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深圳呢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30袋，但参柏舒心颗粒这一盒45袋，其实相当于23天的药量。包括里边每一袋药，你看同样是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啊，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们参柏的这些个老同志都知道，

0: 袋要多重？14克，药量足，对不对？甚至说是其他的那3克、6克的都成倍的足，这一袋等同于他们2袋甚至3袋了。你像咱们很多老同志自己也配过，这一副药大概是20多块钱吧，对吧？5味药嘛，药厂人家有专门的供药渠道，比咱们这个药材质量好还便宜，而且这一副药合到12.2块，深百这一大盒45副药，啊，这里边的45袋，每一袋就是一副药，那成本就是549块钱。供给医院这一大盒啊，大概是加了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人工，有运输，还有包括水电，你还包括这个药品损耗等等，所以这20年医院一直都是按照749一盒。咱们在之前，咱大家伙吃的都是按照我们这药的成本价格，就那200块钱从来没加过大伙的。这我敢拍着胸脯说，那这个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涨到了749了。这大伙是不是都知道咱们调价格？因为这件事已经定下来大半年了，也是迫于医院压力，因为不能是两个价格，医院749，完给大伙呢是出厂价，医院那边没法解释，所以人家医院也不干，药厂呢也不敢得罪医院，所以咱们这价格这不就统一了吗？统一到749，啊！你看我这一晃给大伙讲课也一年了，就从来都是有话咱说在前面，跟咱大伙从来没藏着掖着，没任何隐瞒。包括前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导师啊，你现在医院是不是挺忙啊？因为原定给大伙咨询问诊的时间都挪动了，以往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最近我跑签证呢。给人家递材料，人说老师你跑什么签证啊？签证那只有去外国才跑签证啊，你这要上哪儿啊？这么事儿，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了，说找了个对象啊，就女朋友啊。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中国人，他一说完我就放心了。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你一寻寻你也是瞎操心，对吧？你说孩子找对象啊，人家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人家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呢你怎么说呢，你还是惦记，对不对？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边挺高兴啊。我说家哪儿的，说是杭州的，哎呦我说杭州行啊，杭州啊好啊，杭州有西湖啊，对不对？环境好啊。反正我老伴儿问的细，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同事啊还是别人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女同志啊一般不都好打听吗？反正孩子的意思是啥，已经处了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都在国外，所以这婚礼啊就在国外办，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这孩子他妈就老伴一听这孩子哎呀结婚了啊，激动了。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怎么的呢？你说你妈病了好几个月，你都回来看看呢，回来都不回来，见不着人。所以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啊，他不优秀他在你身边这不挺好吗，时时刻刻陪着你。我这也老了也看明白了啊，也想开了，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啊就不是你的了啊，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就老头病了回来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走出去的人呢反而他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这家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你看儿子没有几个疼妈的，但天底下的妈他都疼儿子呀，有一口饭宁可自己不吃都得给儿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就那些日子啊，老伴儿就掉眼泪呀， 激动啊啊，想儿子啊，就恨不得赶紧的过去看去。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我更理智一些，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跑签证，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外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咱们这治安多好啊，生活多好啊，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国家好。孩子结婚，你说当父亲的啊，能不去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啊，到那儿再水土不服，看病就医跟咱们也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啥事呢？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就一直忙活这事儿吗？所以这几天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哎，陪伴大伙讲话了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国外，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越说心里越不得劲儿。前两天呢，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啊，我是个没有劳保的人，最大的心愿呢也是想用用森柏这药，可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我又指望不上，每天呢我也就靠着捡点这个纸壳箱子呀，塑料瓶子呀，啊，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想咱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吧，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最后呢给大伙啊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吃上森柏，用上森柏，就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我让你都能用上，这才是咱们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也跟小辉这一商量，森柏这药现在这个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啊，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这件事呢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呢？就是我请求咱们在最后一次开展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啊，好药呢咱们不怕用，对吧？给咱们大家伙啊免费去用啊，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给他定在29号、30号、31号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大家呢到时候该报名的时候你报名啊，咱们每个人呢给9袋药，这9袋药呢价值是150块钱，我希望大家你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你家里有的还是说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所谓形如兄弟影连空，春去秋来雁不同，希望到时候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们咱都能参与上，咱别错过了。
1: 感谢老师。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

0: 汤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师，您好。
3: 您好。
2: 谢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还接我这个电话，我太谢谢了。
3: 这有缘分吧。
2: 谢谢。
3: 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天津永和。
3: 天津，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他80岁。他在去年9月26号啊夜间发的病，发病以后不是就是不行了，然后呢给送医院了。送医院一看呢不行，得手术。
3: 什么情况啊？
2: 他是睡觉时吧两点多他起来了，非常一起就白大了，失血水压当时是150多，那个低压90多。
3: 这血压都略微高一些了啊。
2: 嗯，对。然后给送院的时候是2:19够的。
3: 嗯，
2: 等到了3:00多，就做 CT 一看呢，大脑堵塞，这不行，就是要就给做手术了。赶到
3: 脑梗呗，是不？
2: 对，脑梗。赶到早上5:00做完了，做完了到那点后点待了1天，然后来转的病房，瞅着是可以啊，但是咽东西不行，吃东西不行，这边坐面啊还想流，
3: 流口水。
2: 对，
3: 到后遗症了。
2: 当时啊那种是也流，是口水也流，这半面一点不会动。住院了，在那输液呀，那个服药的，治疗在病在那闹气咳，待了20多天。那你看呢？后来好点了，他只是总冷静了，七天以后总冷静，他能说话了，那你问呢？那总冷能说话了，吃东西啊不行，还是来拉了。我只有吃鸡蛋能，没啥吃不了。后来妈妈见好了，20多天的时候，人说你这个也都加了，再说也加了，说呀、上那个康复吧。这个康复去了，一共是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来到我姑娘家来了。那个深买那个啊，一天想吃一次一家咋吃的，吃不吃也觉得这胳膊好像有点动点，那个什么时候啊可能咱们啥的请回了，那是见好继续吃。那么那个继续，后来说沈白涨价了，说你不买点了，我买点，买半年的，为了他的健康我啥都喝过去了。一直能吃着，吃着这回啊，被人扶的这边拄拐，这样走的比以前灵活了。那这回把拐隔那么一边吧也能走了。这边人扶的，这边人扶的。然后我的时候说是感谢这个大夫啊，有所回春了，我这个能受了，我这是太远，那不远了，感谢。那个我在探讨他脑上呢，他这个腿呀、是能动的，手啊有点不能动，这手反正有点很难好呢，在吃药之间呢，这手啊就像是鸡爪子似的，特别硬，你一掰他的脑部。手都好像一碰就折似的。最近呢吃那个药啊，他手软和了。现在我跟我说，要是老师再有功夫多想想这手的问题咋能解决。
3: 好。首先第一啊，你像他这个脑梗啊，他之所以出现呢还是淤堵。就咱们说这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全都是淤堵，就是脑血管堵住了，不通了。

0: 不通了之后呢，根据它堵塞的那个部位，完了之后咱们有那个脑神经脑细胞得不到供血，它这个功能就逐渐丧失了。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最后呢咱说这个人咱们是抢救过来了，咱们是保住
1: 了，
0: 哎，保住了。那下一步呢，其实就是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呢，咱们就是按照化瘀的方式，就逐渐逐渐的帮助他把这脑血管疏通开。
1: 嗯，
0: 哎，他现在血压还高不？
1: 那血压不高。
0: 不高了，你看这不就都挺好吗？那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他这个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的一个修复过程。一是预防，可别再堵了，因为越堵越严重。脑梗有一次就会有二次，所以我们预防它不再出现，用参柏化瘀。这个化瘀呢，不光使它脑细胞，包括它原来肯定是先有腔梗的。你记住，脑梗的早期表现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就是脑梗的开始，就是只是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啊。后来呢是大血管淤堵了，这才叫脑梗。所以我们预防啊，别让它再次出现这种脑梗。二一个呢，就是开始加强对我们原来供血不足的这些组织器官呐、啊、这些细胞啊、神经啊进行营养和调节。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它除了说这个手上没劲儿之外，拿不了东西。你看它平时它出汗捂的不？汗大不？
1: 汗不大。
0: 不大。嗯，好，我知道了。我为啥要问这一点呢？因为咱要考察他整个身体是不是虚弱啊。其实从中医来讲，浑身乏力没劲儿，这就是有瘀，血供应不上去，再一个就是气不足啊。因为毕竟是得了这病，做了这手术，你做手术它就是伤身体耗气的。你这么的吧，你要着急的话，你给他加上一味药叫补中益气丸，它是帮助我们啊，补气生阳的，就是能够使他身体的气更足一些。哎，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用的参柏舒心颗粒已经帮助他把我们身体的淤堵经络逐渐的疏通开，而且避免他再次出现淤堵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再用这个补中益气丸，适当的给他提升提升啊气血，那他这个胳膊腿身上就有劲儿了，他这个力量最起码比原来要大了啊。
1: 这是第二次，
0: 这是第二次了，是不？
1: 嗯，第一次法定发现了我怎么样了一个
0: 啊，那是轻啊，你看，所以一次比一次重，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它下一次别再出现。所以咱们参柏舒心颗粒，你让它用着。
1: 那最近啊，我看这个情况了，我想还比较乐观。
0: 嗯，
1: 他呢，好的比以前快啊。
0: 他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了，他好的就快呀。因为你看本身这病他之所以出现，就是由于他不过血呀，就是由于堵啊，对吧？咱手术的目的是快速的把他这个堵疏通开，但是呢他不可能手术把所有的血管都通开呀。但是咱参柏舒心颗粒他能做到啊。北沙参就专门通脑瘀的，黄柏是全身的这个经络气血给疏通开的啊，龙骨还能重振安神，改善睡眠，稳定血压。所以你整体来讲啊，你像咱们有脑梗的有心梗的，他就特别适合用。你得让他去用，得让他慢慢康复，欲速则不达啊。你说我光吃一些西药，就是那些阿司匹林的、玻璃维呀 啊包括一些什么瑞舒伐他汀这一类降血脂的，行不行？肯定得用啊，因为它避免它这个血栓斑块再次形成，避免它有动脉硬化加重的倾向。但是呢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化瘀的，还是要使它整个经络气血疏通开的，就是先用着、
1: 嗯、
0: 慢慢一点一点康复。我感觉它现在这个情况是恢复的就挺好啊，先用上一段时间慢慢来呗，好吧？那就先这样啊，有事完了咱们再电话联系。好，再见。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

0: 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感谢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了挺大的困扰了，一直觉得很委屈啊，觉得心理压力过大呀，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话，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要选择的事情无法选择啊，不知道怎么拿主意了，心里头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唠一唠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我说这个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等候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呐找到我们啊，欢迎您呐这个来这个打进热线电话啊。那么咱们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啊，首先来说要跟说咱们做18年了啊，在收音机里面听已经18年的节目了啊，从2008年我们开始做，在这个长春市呢是用收音机听 FM91.6 啊，用收音机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

0: 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节目的转播啊，都有，就是不是转播就是直播啊，就是直播。但是呢，只是播出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播出的频率各不相同，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但是频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到您的城市找一下。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啊，或者是在外国的，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广播信号的朋友呢，您可以上网收听，在网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提议的这个蜻蜓 FM 啊，大家找到蜻蜓 FM， 在这个上面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套节目呢是24小时轮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什么时候上来都有。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的直播，晚上的9点半到11点是重播，早晨的3点4点还有一档重播啊。那么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好了，下面这个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介绍，但是有听众朋友已经刚刚节目刚开始他就一直往您打电话了，我们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哎，你好。
1: 你好，郑灿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听你节目好多年了。
0: 嗯，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一直也不太敢打，因为觉得家庭琐事难以启齿
0: 啊。咱这节目就是家庭琐事的节目，没有家庭琐事就没有咱们这个节目，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您打咱们这正当相处是应该的啊。那个您
1: 如果觉得挺失败的
0: 啊，生活就是您说实话啊，就是我没听你说话呢，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失败者，每一个人又都是生活的成功者。那么你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其实咱这么讲，翻车打物哪个老板都背不住，人家一辈子好几十年要出好多好多的事情，谁哪有总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的时候，对不对？用我的话来说，吃屎别嚼就算英雄，是吧？别成天总寻思啊磕碜那好看怎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都有好的时候，那讲话你那金光闪闪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是吧？对不对？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咱们现在有问题咱们就处理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想那么多没用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觉得自己解决不了了才麻烦你把
0: 这个麻烦啥呀，这是信任，我都得感谢，对吧？就是得感谢你的信任，拿我当哥一样。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的我跟我老公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我从18岁就跟他到浙江来了。
0: 那
1: 然后在就是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嘛，现在开了个小店。
0: 嗯，
1: 之前的脾气也就是典型的就是东北人性格，大男子主义。
0: 嗯，
1: 我又不是那种说是小鸟依人的那种性格，也有可能是很早就出社会了锻炼出来的，就也有点刚的一面。
0: 嗯，
1: 两个人嘛，就从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吧，生气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冷战。
0: 嗯，
1: 一开始嘛是非常不习惯。
0: 嗯
1: 嗯，也是吵啊闹啊，后来也基本上都是我妥协了。
0: 嗯，
1: 可能也就翻篇了，过去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机遇频率很低，一年可能也就3-5次。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因为毕竟都是出来打工的，家里背井离乡，家里条件也都不好。
0: 嗯，
1: 等到哎呀，
0: 就是
1: 后来就
0: 咱们不想那么多了，咱们说现在的事儿吧。就这几年出啥事了啊？
1: 嗯，从去年他做了一次大手术，心脏搭桥，就开胸手术
0: 啊。
1: 然后休息了半年以后，又开始就是开业。他因为他烧菜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找了一个厨师。结果厨师嘛干了一年。
0: 嗯。
1: 这两年嘛你也知道，做好生意生意都不好。然后他自己嘛又会烧菜。
0: 嗯。
1: 那想想嘛，我们就省这个18块钱。他说现在也累不着。
0: 嗯。
1: 然后我切菜，他炒菜。
0: 嗯。
1: 然后又请了一个服务员小工。
0: 嗯。
1: 我们3个人一天嘛也就卖个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能维持生活。
0: 嗯。
1: 啊，他说累不着，说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干。干着，后来我就发现他就是，之前呢也是刚，我这个店开了4年了。
0: 嗯。
1: 刚开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虽然一直在这个服务行业，在这个酒店行业，但是真正的切菜。

0: 的小瓶的二两的白酒啊，或者劲酒，
1: 嗯，
0: 喝完了以后自己就跑出去耍，在大街上喊，
1: 嗯，
0: 然后我不放心，有一次年前的时候追他出去，追到马路上，然后按着我在马路中间，
1: 嗯，
0: 意思车绿灯过来了，那他也不躲开，还抱着我，让我朝向车的那一面，
1: 嗯，
0: 然后我就很可怕，我觉得真的我已经决定，真的不想过了，过不下去了，
1: 嗯，
0: 就每天这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1: 孩子多大？
0: 孩子今年19、18周岁。
1: 嗯，孩子，
0: 嗯、孩子
1: 考学了没有？考了。
0: 孩子不在身边，他是体育生，
1: 哦、
0: 他在体校上，
1: 在体校了啊。
0: 对，在体校，然后也不存在这个
1: 这方面的
0: 问
1: 题。
0: 对对对，
1: 嗯，
0: 别说错一句话，如果每一句话说错了，就会惹他不高兴。
1: 嗯，
0: 这一个不高兴，如果我厚着脸皮的去求他，就是就是开导他也好，是我撒娇也好，就可能这个战线会拉得短一点，3天2天的就过去了。
1: 嗯，
0: 如果我置之不理。有10天、半个月、1个月、2个月，会变本加厉，就中间会就一晚上他都不睡觉呀，或者是现在这几天已经，就我不是有店吗？他已经到店里来睡了，已经不回家了。
1: 嗯，
0: 已经有个把星期了。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前天晚上，我有点绷不住了，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儿子昨天晚上也是个小大人了，
1: 嗯，
0: 我们三个人电话视频聊了一会儿，
1: 嗯，
0: 他当着儿子的面嘛也说，有可能是我心里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他说你这几天让我缓一缓，
1: 嗯、
0: 缓一缓呢，我去找一个找个医院啊，挂一个看什么科，到底是我的更年期到了，还是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没有需要，就是需要进行疏导，我没有进行就这方面的引导，
1: 嗯，
0: 是不是我现在变得，就是他自己他也说，他说我很痛苦，
1: 嗯，
0: 就是什么叫我还不会说，上帝800，自损1600，
1: 嗯
0: 嗯，他说他也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呢他也说我也很痛苦，
1: 嗯，
0: 他说如果这样就再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这剩下的话就没说了。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我儿子就说那行，那我们话嘛撂了1个多小时，
1: 嗯，
0: 说开了，说爸那你就回家吧，
1: 嗯，
0: 我妈妈门是肯定会给你留着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也都没反驳孩子的意见，嗯，我知道他是不会回来的，以他那种脾气他是不会回来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昨天了，昨天晚上我走了，我先走的，我知道他不回家，他就在路上跟我说，嗯，意思把那个钱了，就是该给他的那一部分要给他，因为之前我跟你说年前有一次吵过很凶，跟他唠过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钱啊这方面，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们两个都是在上班，那就一人一半啊，
1: 嗯，
0: 无论是中间
1: 是离婚呢还是咋的，一人一半啊，
0: 对，就是离婚，
1: 就是要离婚呗，是吧？
0: 对，就之前谈的是，就上一次嘛，上一次吵架是谈好的，离婚的话就钱一人一半，店，给我，房子给他，孩子们不用管，对吧？已经成年了，然后嘛也都同意了，结果嘛就后来就又好了嘛，好了，然后这次嘛就昨天晚上突然就想起来，就说那你把我那一部分钱给我，我说那你光要钱不行，我说你把这个话说清楚，他说那行，他说那我现在回来，我就回家来了，回家来了，说意思我的意思，他说那你还有什么要求你提，我说你要钱，我说钱我们之前说好的一人一半就是一个人半，我说我现在可以拿出来一部分先给你几万块钱，你是要在外面找房子啊，你还是要干嘛啊，都行，然后他说意思那我家就不能回来吧，我说可以回，随时回，现在证还没有扯，我说如果是，
1: 咱们不说太细了，因为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进行到什么，现在其实进行到了你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拧巴
0: 啊，对，
1: 一方面呢是明知道有病，一方面明知道又觉得过不下去，就这么回事啊，
0: 对，
1: 你那个现在他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们俩现在进行到哪步了？
0: 现在今天早上失联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回家说分钱嘛，我说那明天早上去银行，你把银行卡给我，我给你转过去，结果到银行了，然后他看了一下流水，看了一下明细，甩给我一句话，说那个我都不要了，家里钥匙、车钥匙、车子都在家，我什么都不要，穿了一身那个家居服，然后他说手机我拿了，如果你要手机我也不要，我给你也可以。

0: 我说你这样的话就是
1: 不是，不是，
0: 出尔反
1: 你
0: 尔
1: 就
0: 嘛。
1: 说事儿就行。现在怎么样？
0: 现在，然后他甩了一句话，他就走了。我说那，我说我问他，我说那店怎么办？先不开了呗。他说如果你再逼我的话，他上了一个天桥，走人行横道嘛。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意思我再这样说逼他的话，他就从上面跳下去。结果就一天就失联了，关机。我给他，他有一个亲姐姐，父母都不在
1: 行，你
0: 了。
1: 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问你有知不知有一个病叫精神病？
0: 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说他是精神病。
1: 就那明知道有病，为啥不治病去？完了，你跟他俩较啥劲呢？我就说你这胡老娘们，你就跟你俩说你不奸呢，你啊？
0: 我非常傻，我不是不接，小哥。
1: 这你真是不
0: 真
1: 奸
0: 的，
1: 呐！
0: 我非常傻。
1: 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他爹、他妈、他姨、他舅、他叔叔，这些里头有没有那个精神不好的人？
0: 没有，
1: 一个都没有，都正常啊？偏
0: 都正
1: 激，
0: 常，
1: 偏激，总打仗的有没有？
0: 那都没有，
1: 他爸他妈感情怎么样？
0: 不好。
1: 是不是感情不好吧？因为啥不好？是他妈那个总矫情，还是他爸一天天特别暴力？
0: 他爸懒，他爸话有点就愚痴，然后也是
1: 不
0: 属
1: 吱
0: 于那种
1: 声，
0: 冷战，
1: 不吱
0: 属于那种
1: 声，
0: 冷
1: 那不
0: 暴
1: 就
0: 力的，
1: 精神不好吗？那不就最起码来说人格不健全吗？然后他这属于毕竟和社会上有点接触还好一点，但是他这就属于阵发性的，就是好一阵坏一阵。你那时候跟他说，我跟你说，哎呀，摊上这样的没招啊。这位女士啊，就是明显是不正常的人了。那个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你先去上心理院，你看看医生，你先看看大夫，因为你现在不正常啊。
0: 我想到这一块儿。
1: 你是明显的有，基本上是这样。我告诉你，基本上和精神病患者生活的人都有抑郁症，
0: 我去年抑郁躺了2个半月在家
1: 是吧？然后你的抑郁症回头又作用给他，他又不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的人，本身就容易出障碍，结果又出更大障碍。你们俩其实最好的办法，真还是暂时分开，谁也别影响谁。其实这是最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先看看病去，行不行？
0: 我前天晚上跟他说，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他说，没可能，要么就彻底分开，意思，要么就离，要么就，
1: 可以
0: 就，
1: 可以可以，就是你别听他的那个，别按他的思路走，听着没有？就你们家过日子，能不能按照一个4、5岁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决定去过？你可以哄着他，但是他决定咋过，你能按他的那个过吗？
0: 我哄够了，我没有精力了。
1: 所以我说你现在有病。
0: 我真的，我觉得
1: 啊，
0: 我非
1: 对
0: 常不
1: 呀，
0: 理解
1: 我
0: 了。
1: 因为我听来听去听出来了，听出来一个对方是有很大毛病的。等你是由于常年和对方这种高度敏感，然后精神又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失常的这种症状，然后出现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一些逻辑思维方式。其实他上大道无脑喊，还有这个做出这种，这只是最后的表现。他平时对你的影响很有可能就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觉得理所应当的就是这样，然后就给你整的也很扭曲，扭曲之后压力就很大，
0: 对的，
1: 啊，就这么回事。
0: 其实我是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1: 我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了，就常年的精神病家属没有抑郁症的全都有，啊，
0: 我上两个年前的时候，我带他去医院，因为认识一个主任，我想本来是想开点中药调理一下，然后他去了第一句话，当然就往那一坐，就告诉人家，他说我老婆说我那个怎么心理有问题。我有病，你给我看看吧，你看我到底有没有病？那这样的话，哪个大夫再认识的人会给你看吗？人家说，你要么你就找一个那
1: 对，
0: 个，
1: 人
0: 就
1: 家
0: 哪个医生
1: 说
0: 说
1: 你
0: 找
1: 看，
0: 一个心理评估，对。
1: 不是心理评估，一看这精神病，你得看精神病那大夫去，对吧？
0: 他意思说，那你就去做，对你去做其他的检查吧，你检查结果出来了，然后你再
1: 我再给
0: 看，
1: 你
0: 人
1: 开
0: 家，
1: 药，对吧？
0: 对，人就给推走了嘛。那这么说话，谁不给他推走啊？对吧？
1: 很正常啊。那个，你信着我了，我跟你俩说实话。正常来讲，我也不会说的很武断的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信着我了，而且家在外地，这个东北人在外地讨生活也不容易。那个，你呢又说实话，你又我感觉说你其实挺吃没文化的亏的，挨了很多累啊，受了很多委屈，然后又说不明白。你就这么一个，你吃这方面亏吃的不少啊，现在你就听我话， 那么这个事儿呢，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怎么地怎么地，就是你不要让他再影响你的思维方式，你不能按照，你又没主意，对吧？你他说啥是啥，他说啥我听啥，但是我咋做一定不能按他说的做，因为他精神不好，这个知道吧？你按他做，今天让你上天，明天让你下地，那他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对吧？啊，然后你这头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先治你自己。他那头他说离婚就离婚，他说咋地咋地，怎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这个明白不？
0: 我觉得他是不会这样说出口的，他是等着我拿主意做决定。
1: 你现在想法就很抑郁啊！
0: 哦，
1: 你管他干啥？你想离婚你就离，你不想离婚那就先拖着。他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正常起来啊！这个我这么理解没有？你先顾你自己，你先上那个你们当地的那个心理医院，或者说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
0: 嗯，
1: 你去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医生好好说一说，然后人家告诉你怎么调理，怎么完再说。等你爱人这块基本上就得上精神病院，你上精神病院问教授去，问问说这种情况应该给他吃点啥药，怎么能把他整来，听着没有？
0: 我怎么能整他呀？
1: 你先别整他，你先整你自己。我给你指的是以后的路。
0: 我知道。
1: 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咋地就咋地，你先顾自己吧，要不你自己都活不起个六饼的了啊。
0: 我倒没想不开。
1: 那这你看你现在这状态就不是正常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你过两天你跟他也一样了，因为啥呢？
0: 嗯，
1: 心理有病的人都是自己去治，精神有病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病，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嗯。
1: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还能自己去干去？他已经够呛了，他还认为自己没毛病，毛病全别人的。
0: 是的。
1: 对吧？我要说的都对，你就信我的话，你先治你自己的事儿。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你永远不要再跟着他的思路走了，因为他精神不正常，知道吧？
0: 嗯。
1: 啊，这样的话。
0: 信着你，我不信任你，我不会打这个电话。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你也不容易，所以说你听我话吧，你听我话，你自己先去看看去吧。你这种抑郁不是一年两年了，多年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多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思维方式，把所有的正常人都给整的，就是再正常的人、再开朗的人也给整完蛋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啊，然后你先把你自己整能，先把自己整正常了，然后再说他的事儿。他就那样了，那家里头随他家那虎根了，谁也没招啊。
0: 嗯嗯，
1: 这尽量对你影响小就可以了啊。
0: 是的，能不憋屈吗？吵架都不敢吵，一吵心脏搭过那个支过架搭过桥就晕死过去了。
1: 那个、跟他死过去再救我没事啊。再说你跟他吵啥有意义吗？
0: 还要跟你吵？
1: 他跟你吵，
0: 你说我发泄不出来，我能不郁闷吗？
1: 我说你郁闷了，就是所以说我让你找大夫去呢。你家现在俩病人，一个轻点，一个重点啊。
0: 嗯。
1: 好了，你俩之间在一起，互相对对方影响都非常大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太棒
1: 了。好
0: 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0: 感谢啊。
1: 这个是最难的啊，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女方这头没有意识到啊，男方那头呢肯定是没有意识了已经啊，男方那头就是阵发性的啊，就间歇性那种感觉啊，不能有一点点的刺激，其实你不刺激他也犯。但是这个女生呢，由于常年和这些不正常的人在一起，他的思想啊、状态啊啥的，整的本身来说也是受压抑啊，受压抑导致这种抑郁症啊，他这明显就魔怔了，这是。所以说他还是得先顾他自己，还是得先顾，挺可怜的。那小两口俩人在南方，那打工那么容易，先打工完，后来自己开个小店也不大。但是又出这事儿，你就这样，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为啥人家有的人家那个。钱挣的比较多还比较稳当，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内耗，俩人心往一块使，不因为平时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无脑瞧叫唤的。但是呢，其实是这样的，每个人的人生，因为人生就是复杂的嘛，就是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情感啊，就是讲话了，你既有过五关斩六将，肯定也有走麦城。不要用什么成功啊、失败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把生命送到安全的送到终点啊，其他的所有的生命当中过的所有的这些事无所谓成功失败啊。

对象的年龄了，23岁，求教小哥一个偏方，具体从哪些方面看一个男人将来出轨的可能性小。女儿知道他爸出轨的事儿，他现在话里话外就说自己不找对象不结婚，怎么说可以让女儿认识到这个认识到还是应该结婚成个家呢？我又担心女儿将来也遇到丈夫出轨的痛苦，父亲出轨会轮到女儿身上吗？我和他爸现在仍在一起过着，小哥教一下我识人的方法吧啊！首先来说，你别焦虑就好很多，就是女儿的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包括你说你都40好几50来岁的人了，还有这么天真的想法，说怎么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他不出轨，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人他一定出轨？你难道不知道和啥人过啥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跟你过日子，他可能出轨，他换个老娘们他可能就不出轨了。就是你特别天真，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吧，这个有点可能是你小时候家里保护太好了，还是咋回事呢？真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个出轨这种事情，很有可能有，也很有可能没有，不是什么样的人一定就出轨，什么样的人一定就不出轨，不是这样的，而是找到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他是这样的，我过这样子，我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别纠缠。你这样人家出轨了，你一天天跟你姑娘成天诉苦，让她对婚姻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完了结果你到离婚了你还不离，你还跟人家爹一直过着呢。所以说你女儿就会认为婚姻就是这样，质量非常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要考虑说的怎么看他，怎么找一个不出轨的男人，而是说怎么经营家庭啊，怎么经营家庭，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你如果表现出来，你跟他爸俩表现出这个家庭的各种温暖呐、啊，各种好啊，他对家庭就是有渴望的。你一天天的跟他爹俩觉得成天觉得说的我们俩认识是个错误，生孩子是失误，对不对啊？继续跟你过是执迷不悟，离婚离不了，要能离婚就是大彻大悟，那还友好。所以说不要去说的去确定，因为人是变化的，你这种想法典型的是刻舟求剑啊！我告诉真的就这个爷们儿跟你过他可能就出轨啊，就出轨，因为啥？跟你在一起可能特别压抑，得不到你的承认啊，得不到你的承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跟你俩在一起就没有好日子过，或者是唠嗑也唠不了好的，唠三句嗑你马上说到你不是人，唠三句嗑唠到你不是人，那到最后你说哪个老爷们乐意跟你唠嗑？这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啊，您跟谁唠嗑都比跟你唠嗑得劲儿。完了时间长了，那头找一个不乐跟老爷们唠嗑的老娘们，所以说他俩就出轨，不但出轨还弄神呢，还出轨。所以说就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固定的，不要去用刻舟求剑的方法去看男人啊，去看男人。这个男的咱这么讲，就像你看他可能哎呀可老实的了，他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比方说特别老实啊，就是啥想法没有，就是闷头的老实的，跟谁都说话都脸通红的。那我跟你说，你不要认为这样的就不出轨啊，这样的很有可能是由于他的各种恶的品行，那些小米不都说了吗，有一道符封印着我就是穷啊，就是一道穷符封印着我的所有的那个什么邪念啊，然后条件好了啊，那他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或者说呢原来不懂事儿啊，就是确实感情挺好，后来呢受到社会上各种影响他就发生了改变，那么人家改变了你还不改变，你还没有正常的应对方式，那就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吧，如果说你希望啊，如果说你希望孩子对婚姻对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看法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出你对家庭的这种依赖，你对家庭的这种渴望啊，或者说你对家庭的这种幸福感和温暖感。

0: 他才能这样，要不然你咋说都白扯。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百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4: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91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呢，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啊，咱们进行交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也欢迎大家等接进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天啊，继续交流。没有接进来呢，我们就看公众号上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是什么？看一下啊，这位叫格局打开的朋友啊，这个说小哥呀，孩子今年高考，女孩成绩不好，估计也就300多分，我现在犹豫呢，上还是不上？上吧，4年下来最少也得20万，家庭条件一般，不上呢孩子过早进入社会还怕不好。这个看孩子的意愿啊，就是如果说孩子就打300多分，但是他特别有意愿上大学的话，那我们就供他啊，那么我们就供他念啊，或者说那哪管说咱上个职业技术大学也可以，是不是？都可以。300多分在咱们吉林的话，好像也能有一个学校吧，应该是也能有个学校。他再努努力，啊，再努努力，这两天努努力。如果说一旦你们家老祖先再开开眼，一旦打个430-440分呢，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就看孩子。啊，孩子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就是那个上学在教室里坐着就已经不，就是孩子如果说你家孩子现在都已经开始成天描眉打鬓，完了成天一天天的嘴唇子整的跟吃啥玩意儿似的啊，一天天的就任何学都不想学了，就是想着急忙慌就整手指盖子，还又做头发啊，就觉得那头发烫完之后就好看啊，脸整的就跟钻面缸了似的啊，那个嘴唇子疼痛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这个事上面，那你就跟他说你要不乐念就别念了啊，就是他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了，他的心思已经在如何啊经营我自己的身体啊，经营我自己的美貌上了，那他念书对他也没有啥吸引力了，他就比较早的说想学点技术啊，或者说去学点这个他该学的这些东西啊，比方说他喜欢美发，乐意美的一般做美发都能做得特别好啊，或者说特别喜欢美的，你做摄影啥这些工作都能做得很好啊，学个技术也行啊，那么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他自己乐意干啥，比方说他就想去打工啊，就想去打螺丝啊，或者说我就想去那个学徒啊，或者怎么地的啊，下场那就可以，都可以。那如果说这孩子一直还保持着就是说怎么愁怎么都是个学生啊，怎么愁怎么都是个学生，然后呢这个怎么看呢，好像还是说的那个，而且他是学习力没有发挥好，就比方说他就是偏科啊，这语文打分也挺高，数学分也挺高，外语打0分，或者打就15分20分，或者说呢就数学不好，数学就打20分，那这样的孩子往往上大学之后你让他学一个不学数学的啊，就比方说他就数学拉分拉特别多，别的那两科都挺好啊，或者说那几科都挺好，就数学一科拉下来70-80分，这样的等考大学之后你让他学一个，就文科很多专业是不学数学的啊，是不学数学的，你就让他不学数学，那这样的话在学校往往他就不错。所以说大学的这种改变呢，往往还是有用的，就是说当他所有的这个自信心都是因为某一科给他造成的，那么他一旦考上大学之后这科他不学了，那他就厉害了啊，那他就相当厉害了。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看孩子，如果这孩子啊已经是在高中已经进入到社会了，就跟我说的烫头发
那个描眉打鬓的啊，描眉打鬓的，成天琢磨怎么穿衣服，然后成天整口红啊，一天天的，我要做个整形啊，我这个鼻子不太好，我眼睛不太好，我要抽一条去。如果心思已经完全在这个上边了，那就他要不念就别念了啊。如果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还很淳朴，然后还想学，那咱就攻啊，就这么回事啊。

0: 虽然说啊，就是这可能也是我岁数大的关系，老辈人的关系。就是虽然说现在就说读书无用啊，有这么多人说啊，念完书之后也是打工，念完书之后也是跑外卖怎么怎么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念书有用，念书还是有用的啊。尤其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哪怕没学着啥，但是你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和没有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碰上啥样老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学校，你像大学老师，你从头到尾的话得有五六十个老师教你，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师对你产生了足够的影响，那就会影响你的一生，而且呢是正向的啊，是正向的影响你的一生，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读书啊，读书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找工作，但是呢读书这个过程其实挺重要啊，其实挺重要啊，我还是赞成读书的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是有这么情况，我在那个一家那保安单位干了两年，然后跟我同一批去。

0: 地的人都有那个冬天的棉服，然后我没有，我在自己就是我自己在外面购买了一套，然后现在就是各种挑刺儿，不是没有章，就是衣服不行，再不就是领不行，反正就是就挑毛病。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你是不是差事儿啊，兄弟？
0: 可能吧，咱没魄力。
1: 这里头吧，就是你记住哥跟你说的话，这玩意儿就是事出蹊跷必有妖，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对吧？不是皮裤没毛，就是棉裤太薄，因为这个事儿不正常，不正常咱就得觉得不正常在哪儿，是吧？这个对不对？而且我再跟你说一下，这玩意儿还得自己买枪吗？打仗还得自己买枪吗？
0: 其实我也纳闷儿，但是冬天咱不，
1: 那你为啥要买那个自己买那保安服？你买身鸭绒袄自己穿着就得了呗。
0: 那咱不行，那是现在这工作不好干吗？
1: 那
0: 有
1: 不
0: 的
1: 是，
0: 工
1: 那
0: 作
1: 我
0: 可能
1: 没
0: 性。
1: 有啊，我有我当然穿，我没有我咋穿呢？对吧？
0: 那倒是。
1: 那你就所以说你不要买那个，就是你这保安服买错了，兄弟。你穿一身那个鸭绒袄，或者说穿一身羽绒服，对不对？他谁也说不出来啥。他说：“那你咋穿羽绒服？”哥，我没有啊。
0: 今天我们上面领导又挑事儿，来找我说了。我不管你有没有，那个必须跟人穿的一样的。
1: 那你说，那我没有，那要不然你去给我买去，完了我把钱给你也行。
0: 说好几年了，那个2年，第一年冬天的时候就跟他提过这事儿，然后也不给解决，然后都说就是咱不能冻着啊，自己就买了一身儿，
1: 所以说，
0: 然后。
1: 你买的话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一定是为人处事这块儿啊。首先来说啊，兄弟，那个别生气啊，我哥跟你说的话你别生气啊。就是一句话叫啥呢？谁让咱当初没好好念书，
0: 那
1: 是
0: 得
1: 吧？咱得认这个账。谁让咱不好好念书？那你好好念书的话，咱都不用说的那啥，咱们有一个就是说的有一个专业，比方说我学会计的，我也不干这活，对吧？
0: 那倒
1: 是
0: 是。
1: 吧？所以说这个咱们得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是
0: 孙
1: 吧？
0: 老师，现在这个我理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那个也不给我买，然后衣服还不行，那就僵在这
1: 就
0: 块
1: 是
0: 儿了。
1: 你要知道人家为啥不给你买，
0: 就是我说那啥，说那个就是单位没有钱，就
1: 是不
0: 是
1: 是？是不是就是？但是用不用你呢？给不给你开支呢？
0: 还真是白纸。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他一定是有事儿，不可能。单位再穷的单位，不至于差你那一套那个保安的服，那个棉袄，那个夏天衣服都有，是吧？
0: 夏天都有。
1: 短袖、长袖都有，差个棉袄，一个棉袄300多块钱，对吧？还是好的。是吧？我没说错吧？
0: 那对，
1: 是吧？就是好的300多块钱，你要差的200来块钱，189都能买着。但是呢，这里头一定是差事儿，就是你跟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或者说你跟你们保安队的队长，啊，你是不是有一些该说的话没有说到位啊？有一些该干的活没干到位啊？就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老弟，你无论以后，你记住咱们这个水平。啊，咱们这个程度加上咱们这个背景，没啥可说的。除了多干活，没别的，你就没有人脉。只有你自己的诚恳和那负重是你的人脉，其他的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咱们不要去抱怨，解决问题。
0: 那就是跟你谈，人就是也不跟你谈，也不跟你说，就衣服不行。今天是中午吧，中午是跟我谈话，就是必须跟人一样的，然后也不说不跟一样的咋整，然后也那啥，也不给你们解决衣服，就说必须跟一样的。
1: 啊，那你就问，你说那我也想买，我买不着他们那一样的，在哪儿买呀？
0: 我说那啥，不是一样，我那意思是。
1: 这个事儿就说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咣家就怼回去，但是你不可能怼他，对吧？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叫人多好干活啊，人少好办事吗？是吧？那这玩意儿。咱们不也有休息的时候吗？休息的时候发完工资了，那找着你们队长，说哥呀，我那个发工资了，我今天挺高兴的，我那个今天请你吃顿饭，是吧？那个领着上你们门口，你小区，我不知道你是小区还是单位啊，领上小区门口的面条店，你俩喝点儿，是吧？把话唠开，你花不多少钱， 媳妇10块钱。

0: 四五十块钱都多说，知道吧？
1: 总那啥，总体吃饭。
0: 那
1: 没请，没请过。
0: 啊？
1: 咱不是咱请过人吃饭。
0: 那你就没问，那你一定就没说明白话，你出事一定差劲。啊，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要记住我跟你说这个话，就是你要想在这干，这个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对吧？
1: 嗯，对。
0: 你要说我置气了或者怎么地了，你总说那我都做到了，你做到，你吃饭你吃啥饭了，对吧？吃完饭之后，那个咱这么讲啊，那个其他的有没有，是吧？过年过节有没有表示，对吧？
1: 嗯，对，不能光看这一点。
0: 对不对？这玩意东西就是说的，你请人别人不请啊。所以说这个我说这话好像是助长不良风气，但是我知道你咋回事啊。如果你但凡是有点能跟他硬刚的资本，我都告诉你跟他硬刚，知道吧？咱没有那个资本，因为你想在这干，你要不想在这干，绝他祖宗，绝完之后走了，压我工资我都不要了，对吧？
1: 毕竟现在这那个他们那保安这边没有五险一金呢，在我们这还交五险一金。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你不要，你得算大账，不要因为这一件衣服，你就说哥，我这衣服实在没买明白，对吧？你告诉我上哪买去，是不是？
1: 明白。
0: 我上哪买去？我买一样的，完了到时候你买着了，问那个卖衣服的，你跟我们那个张哥、李哥，你们是不是好朋友啊？他说是是，那你就咱这么讲，那以后我经常上你这来玩来呗。这个听明白没有？
1: 你这明白，
0: 对吧？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跟大家讲，你要想混得好，就必须找到，就没病不死人，知道吧？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奇怪，特别怪，你就一直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但你一定是有个问题没解决，对吧？
1: 嗯，那是，那对。
0: 所以说，你就记住，这个事情咱们中医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老弟？那你想想堵在哪儿了？把堵的问题解决了就完事儿了，要不然你两年这个事儿都整不明白，咱说实话，那这孩子应该是个死不卡眼的啊、哦、是吧？
1: 嗯，都不止我一个，就是我们往后那一批都没有。
0: 那关键跟你一批都有啊，对吧？
1: 跟我一批就俩人。
0: 都这样说。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啊，想法就不对，就是不要去对抗这件事情。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那这关系处得好了，好好处，好好唠呗。讲话了，人熟为宝，你们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但时间长了可以处成朋友关系。讲话，他也有朋友，你也有朋友，对吧？那这朋友找朋友就好办很多，你说呢？
1: 嗯，知道了。
0: 嗯，好了啊。
1: 你要不说我就以为那啥，我就一个这点钱，咋找你呢？
0: 对呀、啊，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就说那这个卖这个衣服的，我都不知道在哪买的，实在不行，你告诉我一声上哪买去，你知不知道？哪管说你知道在网上有卖的，基本上你那个衣服都在上海路那头，职业服装。
1: 基本上都那玩意儿，都网上
0: 是吧？你不是上网上，他有可能你问他，你说你这衣服是在。是上海路还是长通路啊？那块儿那不有800多家卖这个衣服的玩意儿，你到那买去呗。
1: 具体哪一家？你指定地方。
0: 对，你指定一家，我就去买。买完之后，我先赊回来给你看一点。哥，你看这个行不行？这要行，我就买了；不行，我下午退去，对吧？
1: 明白。
0: 听到了吧？啊。
1: 嗯。
0: 所以以后你记住哥这句话，咱们这个条件唯一的人脉，就是厚道，还有呢，清醒。
1: 嗯，知道。
0: 多干活没事，但是要清醒啊，就是算开大小账。我现在跟他俩硬刚犯不上，我毕竟我保安，我有五险一金呐、啊，不是哪个单位都有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就差那五险一金。
0: 对吧？咱们不差这件衣服了，而且这个人我一定要把他交下来。而且这样的人，你记住，我再教你一个啊，就是因为我估计你爹妈也都不会。小哥是跟你条件是差不多的，我唯一就是多念了书，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家里头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是呢，有人教，就是有好哥哥教，就是其实你就记住，人熟为宝。你越想跟你们的队长搞好关系，你就越要求他办事儿。听懂没有？你自己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你个人遇到什么事，甚至你都说哥有没有好女孩给我介绍对象，是不是？啊，他说我有个大外国人挺好的，你看你能不能行？那你要这出，我以后都管你叫舅了。听懂没有？就是说你要求你的。因为人家有能力，人家帮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谢人家，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对你是不是就更亲一份？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0: 吧？然后呢，然后他还觉得啊，这个孩子有事儿前我帮他了，我看着他我很舒心，是吧？咱们跟人家比都是孩子，那就做孩子该做的事儿，这个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一定求他办事儿，一定好好的就是报答人家，这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样的话交流起来就更顺畅了，就不再是什么呢？就不再只是上下级那种冰冷冷的关系了，是吧？是有人情味的交流了，这个听懂没有？
1: 嗯，这听懂了。
0: 哎，好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嘞，拜拜。

这个啊，家里头也帮不上啥忙，不但家里帮不上忙，而且指导还指导不上去，你这就非常难办。所以说，有些孩子，在社会上刚起号，他就属于起号起的小，那就是白手起号，没办法。但是你能说白手起号的就怨你爹怨你妈吗？就是我经常骂的一个事儿，就经常骂自己说爹妈托举不了，他们已经把他们能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对不对？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这个就记住，你的厚道，做人的厚道和诚信，以及呢努力不耍奸不耍滑，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刚起号新手的人脉。到最后这活谁都干不了，谁都不乐干，还到最后一说，哎，找小张去吧，小张这活肯定能干。然后你去，你厚厚道道把这事干好了，到最后以后说再有这事还得找小张。然后再后来，哎，小张这孩子还真就挺好，还挺会来事儿的，那有点小利益啊，有点这活有这活有点小油水，哎呀，他挺会来事，给他吧，他去干去吧。然后你又不贪，有油水啊，又知道，哎，人是张哥给的油水，那就给张哥回去点吧，不是回去点，你拿大头，你拿九，我拿一，因为我就不压根就没想要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你这不就是你就能干越来越多的活儿，你能干越来越多的活儿，你就长了越来越多的本事，你能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这就是你零手起号啊，就是零元起号应该做的。记住啊，咱们农村孩子也好，或者城里孩子也好，只要是咱们就是说的咱们号起的小啊，没办法啊，起号比较低啊，这叫零经验起号的，这样的你就记住小哥这句话啊，记住小哥这句话，就说的你的厚道真诚吃苦耐劳就是你最大的人脉，现在别的人脉没有，你只有这个人脉，一定要经营好这个人脉。之后呢，清醒的看清一些利益关系，这个很重要啊。好的，赵艳丽发的，说我来自河南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第一次听你节目还是地方台重播的啊，你是我的人生导师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我现在在手机上用学习强国手机来用学习强国听直播，很清晰。好的，谢谢赵艳丽啊，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这个名字好像是多年以前的时候经常发信息啊，非常感谢啊，就是咱们这些老朋友们不离不弃对我们小声长谈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0: 内蒙古的一位朋友，我们来迎进啊。喂，你好，三号线的8581511的这位女士。
1: 啊，大夏老师你好，那个我今年是30岁，然后现在是全职宝妈，然后遇见了家庭的问题，就是我怀孕那会儿，那个公公出生，然后我们就什么也没想就怀孕了，然后那刚怀孕那会儿，正好我公公他们也是放假嘛，然后就来到我们小家里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商量过，说是公婆要住到小家，然后就怀孕那会儿以照顾我的名义就住到小家里了。然后，住过来之后，怀孕那会儿吵了一架，原因是因为，公公想让我7点钟起床，但是我那会儿吐血，然后又不吃饭不喝水，就是孕吐反应特别大。然后我就头晕，我起不来，我还嗜睡，就是犯困，晚上还睡不好嘛。然后就起不来，然后就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然后公公就回老家了。然后就说什么，开孩子不开孩子，意思就是什么都要听人家的。怀孕那会儿，家里请了一个就是月嫂，然后月嫂说是想让孩子的意思是。就是月嫂不想跟我做月子餐，但是我那个花的钱里面是有月子餐那个项目的，然后人家不想给做，跟我公公说，我公公就是在某医生跟我做月子餐，你给我乱做，我就不下奶了，不下奶，人家月嫂阿姨就说是让我，喂奶粉吧，我说人家国家都提倡母乳喂养，我就不喂奶粉，然后喂母乳，然后因为这事，公公给我干了一仗，然后月子里拿板凳坐在我们主卧室给我上课，然后就是。之后也是，反正就什么都。
0: 你家没有婆婆吗？
1: 婆婆生病，她是那种精神类的，已经公公10来年了，就是不在那种离婚的状态，但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离婚，因为她有病，然后就不让离婚。就是公公什么都管，每天说我们说是不让我们乱花钱，然后但是我穿的这个衣服还不满意，那个鞋不满意，不让花钱又觉得穿的不好，就什么事都挑你的。每天我公公不帮我看孩子，现在孩子7个月，他就玩手机，我在旁边带孩子，他都不帮搭把手那种，他就做饭，然后就是人家做什么我吃什么，就是不想吃的也必须吃那种的，就是我也从来没说过想不想吃的问题。
0: 你爱人呢？
1: 他是建筑行业，就是他3个月请一次假，我是当勤老师，然后他辞职一个人带孩子。
0: 这个公公感觉确实这玩意儿，老公公伺候儿媳妇也费劲呐。
1: 不是，主要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就是把他整走，你爸你妈来伺候去，能不能行？
1: 我爸我妈，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不是很好，他们现在想让我们给养老，但是我现在自己自顾不暇。
0: 你家就一个孩子吗？
1: 我姐我俩，我妈现在给我姐看孩子，我爸和我妈也是离婚的状态。然后我感觉公公就是最好跟您的岁数差不多嘛，人家就是他是那种也是建筑行业，人家一年能挣个就是1-2百万那种的。人家肯定是比我们有钱，然后我就是刚从老师一个月就是挣那点工资，我老公也是建筑行业做办公室的。我感觉我公公其实挺看不上我的，哪的看不上我，就是啥都不满意。我以前
0: 不是你公公不是啥都不满意，你公公是你做成啥样他都不满意，他就那么个人，所以说我说他不适合坐月，不适合伺候人嘛，他不是个伺候人的人。
1: 我也不用。
0: 你把他整走，整走完之后你雇个保姆行不行？
1: 没有钱。
0: 那你那公公说一年挣1-2百万，你借他点儿。
1: 人家说了，想让我，人家说明年工作了，想让我一个人带孩子，雇人都不带要。我一个人带孩子也能，我说大人倒是也能，但是委屈孩子了嘛，就是绑着拴着在我身上，边做饭然后边看孩子，就全委屈。
0: 就是都说你那个婆婆精神不太好，就这公公就这种生活的话，跟他俩过日子精神好就怪了。
1: 我正在想，就是我公公他就这一个儿子，老了以后我们肯定也得管人家。然后现在我老公是一个建筑行业，他常年不在家嘛。
0: 你叫你老公赶紧给我回来。
1: 回来的话他
0: 要不你就搬到他那工地上住去。
1: 孩子教育
0: 没事，不用考虑孩子教育，活都活不下去，教育个六饼教育。再说刚生下来涉及到教育吗？你叫你老公赶紧给我回来，你说你爹看不了我。
1: 我公公月子里跟我就是跟我说课，跟我训我的时候就在我老公面前，我老公一声不吱。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吱声啊？ 他说的我不能吱声，我一直说我爸骂得更凶。然后我公公每次说我骂我的时候，全程都不吱声，每次都没有维护过我。
0: 那个，赶紧把你老爷，把你这老公公整走啊！就是你自己，但凡要点强，我自己上班。我自己上班一个月挣3000块钱或者挣5000块钱，我全都给保姆，我也不用你，知道吧？
1: 我保姆请了2-3个保姆，但是保姆就是为了挣工资，他完全不会对孩子好，所以
0: 你拉倒去吧，你自己你还指着，那你要还指着你老公公，你别那么多说道。
1: 我不指他，
0: 不指他赶紧整走，完你自己赶紧上班去。
1: 老了以后我们还得管
0: 你。你老了你当然管了，那人家管你小的了，你凭啥不管人老的？就是现在。你这个事儿吧，你自己我发现你这小媳妇自己不太要强啊。
1: 嗯。
0: 你自己不太要强啊，你没有这样的。
1: 您给我的意见就是以现在的情况。
0: 你现在的情况的话，你的爱人需要对你这个事儿负责任，因为你老公公伺候儿媳妇不是那么回事儿，咋的他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尤其你这老公公压根儿不是。

0: 伺候人的人，知道吧？
1: 能不能？我其实我也不想用他伺候，他工作他的吧，我也不想用他伺候。
0: 你就赶紧，你就是跟你爱人把这事说清楚啊。
1: 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那个态度，他不会帮我，他也不会帮他爸，就那种人。
0: 那你是干啥吃的啊？你除了抱怨，你不能干别的吗？你要说这也不能行，那也不能行，那你老公让你干啥你干啥，别在这块滋了毛，这是觉着这自己这那这的，听着了吗？
1: 嗯，就是跟他说清楚。
0: 扯你们那不是那，不知道你们家咋寻思的，哪有老公伺候儿媳妇伺候成那样的？你们扯呢吗？
1: 我没用他伺候，就是
0: 那你就别用他伺候呗，你给整走就得了呗。
1: 我其实我点外卖，我也不想受这气的，天天啥都用人家管，啥都管。
0: 你就那你别跟我抱怨这些东西啊。
1: 就是
0: 那些抱怨是没有用的。
1: 不是，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这个分手后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0: 我刚才跟你说的明白，把他扔走，把你老爷们整回来，班也别上了，赶紧回来给我做孩子来，知道吗？要不然我搬你那儿去，你给我在你们工地租房子。
1: 嗯，行，我知道。
0: 你不扯呢吗？那老公伺候儿媳妇，他能伺候好？干啥呢？啊？
1: 嗯，
0: 那行了，再见了，哎。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谈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呢也可以现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因为我随时的都是看着后台，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呢参与着大家的这个，就是随时和大家进行着这个交流啊。您发上来我就能够看到啊，是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

0: 815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新疆的听众啊。
0: 啊，
1: 我是2013年的时候在东北学习的时候，就是无意中知道了您这个直播，所以这些年就一直很关注。
0: 嗯，谢谢啊。
1: 然后，我有这么一个困惑啊，我今年48岁，我的儿子是20岁，已经上大学了。就是在去年他高考前夕，应该去年的冬天的时候，我收拾他屋子的时候发现他有这个成人用品。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吭气，我就把它收起来扔掉了。
0: 嗯。
1: 然后等到他高考完了之后，他就上大学走了。那会儿我也出差半年没在家，今年他回来应该是大一上学就回来之后，然后他走了，我又发现了，就是有更加高级一些的这个成人用品。我不知道这个，我又扔掉了，我也没有跟他父亲讲。
0: 你给扔那玩意儿干啥？都花钱买的。
1: 但是。
0: 那你们家孩子成年了，他也不像未成年人。
1: 是，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
0: 那你凭啥偷给吗？那玩意儿不便宜啊，他那个涉及到那个，就是我就问一下，就是你说这个用品是指的这个安全用品呢，还是那种就是咱们也不明白那些电子产品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嗯，都有。
0: 都有，这不涉及到就是说的同性的那些东西吧？
1: 嗯，没有。
0: 那你管那是干啥呀？你不闲的吗？
1: 那这个不卫生啊，也。
0: 那你告诉他讲点卫生呗。
1: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给他爸讲这个事儿。
0: 这你跟他爸讲可以，就两口交流一下可以。
1: 可是问题是我因为他爸就是我儿子跟他爸的关系不好，就是两人他有什么话愿意给我说，不愿意给他爸说。
0: 嗯，反正我跟你俩讲，就不要草木皆兵，不要风声鹤唳，他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做的事儿就得了呗。
1: 那我是可以跟儿子怎么沟通呢？
0: 有啥不能沟通？他都会使那些玩意了，他有啥不能沟通的？你就告诉他，我看着你指着舌头玩意儿，哎，你这玩意挺高难的，对吧？注意安全啊，别整出毛病来啊！
1: 好好好，好，
0: 那我觉得
1: 好知道了。
0: 首先来说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那么风声鹤唳的。就首先来说，他知道使这些东西，这说明他就是成年人了，对吧？他不是未成年人出于好奇，对吧？
1: 嗯，
0: 你就注意安全，别给人家整怀孕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这还是这交代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吓，差点没把你吓死，说明你家孩子不傻呀。那有多少二傻子，这啥也不知道的，完到最后给人家给怀一次孕，又怀一次孕，给人孩子给，对吗？
1: 因为他现在离我很远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没办法。
0: 就离你很远，关键你都管不了，还管儿子，你可真是的。
1: 那您说的对，
0: 就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闲的，你管老爷们吧，管你老爷们，你老爷们没事，你是不是又一周多没揍他了？再揍他一顿，缓解一下心情，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行，
0: 你看看这打的，肯定平时常揍。行了，祝贺你啊，祝贺你，你很成功，拜拜啊，
1: 好
0: 嘞，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就是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比较，我感觉比较很记仇那种。
0: 啊，你说说吧，咋的了？
2: 啊，在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我爸没的时候，就我爸生病的时候，花我家20000多块钱。
0: 嗯。
2: 然后当时我爱人就是和我那时候吵架。
0: 嗯。
2: 然后当时他就是，我就劝他嘛，劝他，我说你看，你也有。

0: 老爷子吗？
1: 对我家人小心眼，对我家人小心眼，对他家人不小心眼。
0: 你们俩是一家的对吧？就对你娘家小心眼，对他自己娘家那头是大心眼，是那意思啊？变你们家、我们家、他们家的，你要就你要这么整的话，你过30年你也没跟人这正经过日子吗？这不是，对吧？谁家？你跟你老爷们是一家，你不没离婚吗？
1: 啊，对，
0: 孩子不你们俩的吗？
1: 对他哥哥，他对他哥哥，前几年2020年给他哥花了10几万。
0: 那你也跟他吵吵啊，干呐。
1: 我没跟他干。
0: 那你咋不跟他干呢？那你这仇不报回来？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女人报仇从早到晚，还有他还能有他好啊？你现在想问啥事儿吧？咱们别说别的了，这跟那你自己该跟他干不跟他干，你图啥呀？干完之后他不也没
1: 记得仇吗？
0: 他哥还没还？
1: 给的。
0: 给了，那你家没给，人家给了你，这记个六饼仇，记仇，你凭啥记人家仇？那人哥们之间串点钱花不很正常吗？你也不讲个理呀 啊？
1: 是给他哥的。
0: 就给他哥了，就没让还，是不是？
1: 对，没让还。
0: 为啥给他呢？
1: 他哥就是救济他哥的。
0: 那救济他哥给3000不行吗？为啥给10万呢？
1: 这还想少呢。
0: 对，我问你为啥？那不就你不硬是吗？
1: 对对，这句话对，就是我不硬是吗？
0: 对呀、啊，那不就你不硬是吗？你现在遇啥事了？这就咱们硬实点对吧？
1: 现在就是，他父母想让我养。
0: 行啊，那养着吧，要不然你不也养活吗？你不养谁养活？你那么老实。
1: 我不想养。当时他说了。当时，我爸有病的时候。
0: 咱别说你爸有病的事了。
1: 不用他了，不用我养。
0: 你哎呀，那你就咬住了，你就说不养活。你当时说的，你爹妈不用我养活，你现在说啥不养活？
1: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说，但是
0: 那你说呢？那
1: 不要上我这来。
0: 那你不你撵出去呗，天天往那个背上倒，往背上倒凉水啊。
1: 这行吗？
0: 行，没事，你这玩意你都说了，
1: 达不到那种程度。
0: 没事，你要上厕所了，你就蹲躺床上拉去啊，肯定就来不了，你放心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意思我这样做行吗？
0: 行，可以。你想不养你跟他说，你那时候说你爹你妈不用我养活的，你自己说，你是嘴吗？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老师。
0: 就是你吧，我不是说让你不养这个事儿，我是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别在这块一边啥活都干着，一边还抱怨，就是你知道了你也做不到，你知道吧？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到最后这老头老太太你还得养活，我听明白你咋回事了。但是呢，我就告诉你，你要养活了，那就是你自己想养活的。你别说攀这个，别攀那个，你也别说的，就说我成天不落人。那但是我既然我养活了你这老死猴子，我今天我必须得要你个嘎子使唤，知道吧？就是你，那你给我多少钱？那为啥不上你大嫂那去？对不对？凭啥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我养活你，当初说不让我养活的，那现在我养活了你啥条件？对吧？是不是？
1: 现在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我当时你就说了不用我养，但是现在老人有病啥的，我们他们哥三个嘛，我和两个嫂子，我们三个照顾的。
0: 那倒是应该，你说不用不用养你，这都是应该做的事儿。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的老死头子，你必须把他治老实了，要不然的话以后他欺负你。
1: 他就是从我爸死了以后，他就是改了很多，对我妈可好了。
0: 呀，你烦死人了，你都你。他小心眼儿，你那心眼儿大不到哪儿去。他小心眼儿不磨蹭，你还磨蹭呢，知道吧？我刚才说的听不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吧？就是说的到最后一听你说话这性格，慢了慢气的，完了一点都不硬气。到最后，养老头老太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儿媳妇儿。但是我告诉你，老头老太太，如果说你能养你就养，不乐养我也说了，你要不乐养你就明白就说我就不养活，爱咋地，乐哪去哪去，我就不孝心了也行。对吧？当然那样，我出去挨了一批，我乐意，是吧？对不对？你也别在这块还得买个好人，完了还想咋地？天底下没那好事啊！但是如果说你养活了，你得给这老爷们，你得整住他，对吧？那行，到岁数那天讲话了，我伺候吃你伺候拉，你别整我一个女的，我这块又吃又拉我都伺候，不行，对吧？你必须把他给他耗住了，完了之后再说。你别整那个一直整完之后了，到最后人家也不蒙你情，完到最后自己在那块抱怨包屈包一肚子屈，有啥用啊？
1: 行，老师， 是包十几年去。
0: 你这没用，你就除了你就包亲命，我跟你说啊，把自己憋屈憋屈不行了，我跟你说，不等你死人就得找，你知道吧？所以说必须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听不听着？
1: 听到了，老师。
0: 好了，别让自己憋屈 啊！别让自己憋屈，老人可以养，但憋屈肯定不行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好了，拜拜，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哎。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我有个事儿想让你给我帮我出一下主意。
0: 嗯，怎么了？
2: 那个我家孩子是那个大一的新生，他是专科。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们吧都在寝室里抽烟。完了他吧呛的不行。完了还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我想问一下
0: 换寝室呗。
2: 换寝室跟导员提出过，换不了。就是假如说能换的话呢，别的寝室也是这样。
0: 啊，那你就要你要跟他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他是不是自己想要上外边租房子住去？
2: 也不想。
0: 不想啊？那你让受着，你也学抽烟，没事儿。
2: 只能受着了。
0: 他这东西这样，你可以跟他讲，就是一般的好的大学宿舍管理一定是很严格的。
2: 对。
0: 那他一般的大学，或者说甚至说比较差的大学，那宿舍、
2: 他真是个大官。
0: 宿舍管理这块肯定就差劲，对吧？那而且呢，这个同学的素质啊，各方面的，你也要知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
2: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在寝室里面，那你就是得要怎么讲呢？你要学会适应。和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相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生活，这本身来说是一种本事。
2: 嗯，
0: 这是一种本事啊。
2: 嗯，
0: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这话说着挺伤人的。
2: 嗯，
0: 但是这是你中学时期不算太努力吧，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么到大学了，你就是这样的待遇。
2: 嗯
0: 啊，正常。而且呢，这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有本事，你能把大伙劝的都到外边去抽烟去，也算你呢，对不对？
2: 嗯，
0: 你没那个本事的话，那你受着，而且还要学会说，那这都没事，这都正常，啥环境都得受着，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嗯，
0: 不要指望着别人来适应你啊，不要指望着，不要指望着别人来适应你。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这样。他如果说以此为借口想要到外边自己租房子住，也有孩子是这样的啊，说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忽悠了爹那俩钱儿，上外边租房子一月几千块钱是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说对不对？
2: 啊，那倒没有。
0: 但如果说他没有的话，你就告诉他，就说这是在这样的学校，因为你考的就是这样的学校，你在这样的学校那个管理不够严格啊，同学的基本素养不算太好，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就是这样。然后也有非常好的那个宿舍管理，哪怕是专科也有管的特别严的，但是你不去吗？对吧？咱也不知道啊，那时候。
2: 嗯。
0: 各个学校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只能说我们来锻炼自己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
2: 嗯。
0: 啊。
2: 啊。
0: 这个，咱们这么讲，以后跪地吃屎那事儿多了，抽烟算啥呀？对吧？啊，
2: 对，那行，那谢谢庄。
0: 首先来说，你自己不要心理不平衡，也告诉孩子不要心理不平衡。
2: 我以为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改善一下。

0: 就是这种事儿，说句实话，念书前在寝室这都是小事儿，都是非常小的事儿。你要说这点事儿你都整整自，要么自己适应不了，要不自己整不了的话，那都太那啥了。嗯，如果说一个寝室，他们寝室几个人？6个人还是4个人？
1: 6个人，
0: 是不是还是个大寝室？那如果说那5个都抽烟，你不抽的话，那你其实你是另类。
1: 那事儿是那么个事儿。
0: 对不对？别人并不是另类，别人并不是另类。有的人可能跟我俩犟，那寝室里就不应该抽烟，那怎么怎么地的？对呀，寝室里确实不应该抽烟呢。很多学校寝室里真的不抽烟呢，但是为什么你们学校就抽烟，而且老师都不管，自己不想想吗？对不对？嗯，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让孩子，这是人，这就算人生第一课吧。你就知道你的努力啊，你的境遇配得上你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嗯，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再见。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咱们本地的，喂，你好。
2: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哈。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2: 有点激动哈。
0: 说
2: 然后
0: 说
2: 现
0: 吧，遇
2: 在
0: 到
2: 遇
0: 什么事
2: 到
0: 了啊？
2: 点对困惑问题，就是说，跟婆婆之间，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跟她相处了。就是这样的，我婆婆今年呢67岁，然后3年前呢，我们之前也是一直不生活在一起的。3年前公公去世之后呢，她就是断断续续就在长春，就在我们家，就是算是养老吧。然后这个期间呢，她总是想来就来，反正想走就走，随心所欲。我觉得这个心态上有点儿，我其实我特别独立，你可以什么都不管啊，我可以照顾孩子，我可以照顾家庭，包括上班，我可以料理得很好。但是呢，他又平时总是喜欢说一些，比如说在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很好听的话，走的时候呢，又一声不知的就这么走了，就是也没有跟你商量，也没有跟你跟那啥的，我就觉得
0: 这个事儿，你爱人有没有意见？
2: 他也有意见，
0: 啊，有意见是不是也没招
2: 他妈
0: 啊？
2: 也有想法，就是我跟他说出我的委屈之后呢，他就是顶多就说一句："哎呀，那我摊到这样忙，我也没招。"或者是那他出去玩去了，那他心情好，他没有病，咱俩负担也就小了。他顶多会说这样的话，他不会说别的。
0: 他
2: 所以
0: 说别
2: 说
0: 的也没用啊。
2: 我的郁闷就是，闹心的时候，我心里好像没有地方排解。然后也不知道你说。他如果是个外人的话，我们之间就断交了，对吧？那这是很简单的事儿，你就不跟他来往就得了呗。那这是婆婆，你说早晚
0: 他走是因为什么原因走呢？就突然之间出去旅游了，还是突然之间回老家了？
2: 我们结婚15年了，孩子8岁了。之前发生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就很多事儿，那就包括最近的一次。他就找别扭，他就那两天他就饭也不做了，然后也不吱声了，就闹心。我们早上忙乎的等孩子什么的，那早上很忙啊，很正常。孩子2年级，那他就非得要用那个洗衣机洗衣服。我们前天就是通知停水，我接了一洗衣机衣服，他还自己还不会弄，然后呢让他自己弄，我不会，就是。你看，其实你也不着急的事儿，是不是？他就找茬，然后我就说妈，那你看你咋的了？这气儿不顺呢？我说你是闹心呢？你还是哪儿不舒服啊？我说你说出来呗。哎呀，那我也有闹心事儿，他还不说，紧接着这第二天就周六了，我们就休息，带着孩子出去玩，就给我和我爱人发个信息。哎呀，我在这闹心，我想回老家待几天。那个互相理解吧，就这样，还不跟我们当面说。
0: 那不挺好的吗？
2: 就是
0: 这习惯走走吧。
2: 他历来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说，完了我老公就问我订啥时候票，我说那就马上订，他都不会过的。我说他要是说等到过两天，我说他一宿都睡不好觉，这么样一个性格，我说那就走吧。完了回家待了半个月之后，给我老公发的信息，我去海南了。就这样的一句话。
0: 那是有人约他了，有人约他了，有那个。
2: 对，其实
0: 肯定是有人约他了，完了他想找个茬走啊。
2: 对，10月末的时候，他就是他家那个我爱人那头，他舅舅什么，就他哥什么，他们就组团上海南，他知道这个事儿，他也跟我们说这嘴，其实我们没放在心上。那你看孩子更需要人手的时候，是吧？那我也没寻思，他也叨咕叨咕。那你说你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你想咋玩咋玩，那个放假的时候我们需要人手的时候，因为都上班，我们也没寻思他能这样式的，因为你说没有老头了，你在我们这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儿子？
0: 他这次在你家待了多长时间？
2: 这次不长时间，也就一个来月。
0: 待一个来月，然后闹心就走了，是不是？
2: 对，完了就这样。你说
0: 是这样，他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你也别抱怨了，你这包的一肚子屈啊！哎呀，就这个事儿，你拿他太重视了，你拿他太重视，你做那么重视是不对的，你也太指了，指不上那玩意儿，你指他干啥？你还指他给你看孩子，人家家要人家家要上那个要上海南去溜达去，你给他扣这干啥？
2: 那你说你不能做些跟我们说说吗？你看我想上那边，我想
0: 他就不会嘛，因为他知道
2: 那么说，
0: 因为他知道怎么说他都说不过去，所以人家就不说。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你是太重视这件事了，你也是太重视他了，这个不对啊。而且他就这个毛病，有话不直说，就是自己有啥事从来不带跟儿子。但是儿子和姑娘还是不一样，儿媳妇跟姑娘肯定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呢，他也就是这老太太隔路点，就这么回事啊。那说作为你来说，我觉得心情不好肯定搁谁心情也不好，但是说实话，他就这个脾气，就那个毛病，你就知道他就这么过日子就完事儿了。那他来了就在这待着呗，能干点活干点活，不能干点活拉倒。他要找点啥了要走了，那就赶紧走吧。走完之后，咱恭送出境。说孩子这门看送哪儿去不看着？那些双职工的孩子过寒假暑假也都过了，对吧？
2: 对，那倒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当你是双职工，完了没老人就拉倒了，你别琢磨那些没用的了啊。
2: 然后也挺影响我们之间感情。你说我要总磨叽这事儿吧，我老公也。他情商也比较低，他也不会说媳妇儿怎么怎么样，他就跟我也不
0: 那你活大该，谁让你找这样的了？我让你找的啊！当初前谈恋爱前，你脑瓜里进水了，你找这样的，你现在、现在手插不眼里拽不出来了，没招了。
2: 那以后见面怎么就当没发生呗？
0: 就当没发生，他乐回来就回来，不乐回去拉倒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就别太重视他就好了。你是太重视，而且太指望。其实咱这么讲，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不足为过。就比方说，哎呀，老婆婆在这块呢，正好这个又放寒假了，帮着早上白天最起码看看孩子，小学二年级，这不能再自己在家呀，看看孩子也挺好的。但是架不住他们那头勾啊，对吧？咔咔勾，怎么样的啊？
2: 就是孩子，你知道吗？孩子从出生都是我自己看大的。
0: 那都
2: 正常。我就说我这个人吧，做事就什么呢？你别承诺，承诺你就尽量达到。
0: 那不可能。
2: 平时画那个大饼，
0: 就是谁？
2: 你画那大饼有什么用？都是自己家人，你跟外人可以。你说你这关起门就一个儿子，就我这么一个儿媳妇儿。你就对我是外人，你儿子你不行，你说你这都说隔辈亲，你这孙子说撂下就撂下。
0: 对呀、啊，他就那人呢。
2: 小时候找理由不堪，然后现在大了也不那什么，他要是有什么事儿或怎么样也行，总是找各种借口。你说我这跟他相处，
0: 不是我在问你，就是你家孩子二年级最少得八岁了，
2: 对，
0: 你跟他们家都过了九年十年了，就他们家人到底啥样你不知道吗？你还整给自己整哭唧的，你那不智慧了吗？你说不聪明了都，别说智不智慧，你这都不聪明了吗？这不是。啊，
2: 我有时候劝自己，我就是说你有他没他都一样，我也想劝他们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大活人，就时不时就在你眼前整事儿，你说你这真是有时候可闹心了就。
0: 那要把他掐脖掐死，不能啊，你说是不是？啊，
2: 哎，
0: 所以说就是你想不开，你自己想不开，想开了比啥都强，过自己日子啊。他就那样，来了就来，走了就走啊，对吧？那行了。
2: 然后我也不能过爱人怎么样，是不是？我俩就
0: 对，你可以教他，你可以教他，你可以教他应该怎么办，你希望他怎么办，你告诉他啊。小米说，姐姐我来回答你的疑问、你可以不照顾他老吗？对不对啊？叫你爱人自己照顾去，你可以照顾，你可以不照顾他老啊。完了你心情，你想到这个你心情是顺利了啊，好吧。那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是你别太重视，就是明知道是这样的，为什么还一定对他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呢？你说呢？好了，再见啊。拜拜。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

0: 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乐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你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杭盖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古老的蒙古语单词，寓意是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山和树林的完美自然。他们立志将蒙古音乐的精髓和摇滚乐的力量传递给全世界，引领着听众们进入蒙古文化、蒙古历史和蒙古音乐。

最初，杭盖乐队的领队伊利奇是被蒙古传统歌唱方法呼麦迷住的。呼麦又称喉音唱法，歌手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在同一时间里唱出两个声部，这是蒙古族记忆深处的久远回音，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歌唱形式。

伊利奇是蒙古族人，生于内蒙古。12岁那年，他随父母移居北京，和传统的蒙古族生活方式失之交臂。之后，他参与组建了朋克乐队T9，但渐渐感受到现代生活方式不能满足他。

0: 时速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为了继续自己的音乐探索，2004年，伊里奇回到内蒙古，学习呼麦和马头琴演奏。他说，内蒙古草原上会感觉到非常的美，非常的舒服。但其实牧民在那种自然环境当中，他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在斗争着，面临着自然的挑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音乐去表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沧桑的苍凉的感觉，真正是面对自然所产生的。

在学习内蒙古传统音乐的同时，伊利奇还遇到几位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乐手，于是三位蒙古人和两位汉族人共同组成了最早的杭盖。伊利奇说，他想用结合传统与现代音乐的方式，找回传统音乐原有的空间。后来乐队成员几经变动，最终确定了稳定的八人。

0: 是心灵的
1: 美丽篇章。
0: 美丽篇章，
1: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大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阿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睡着了没？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0: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0: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小
1: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0: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0: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0: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0: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0: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0: 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0: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0: 哎，
1: 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吧。
0: 好。
1: 爸，我给你烙煎饼去。
0: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哟，娘啊，你看看，你有这么多白头发。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君雅。
2: 老焦，老焦，你醒了。
0: 刚才梦到娘，她要给咱烙煎饼。
2: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0: 君雅，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0: 给扶起来。
1: 慢点。老姜，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0: 喝不下去。这样，脑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老张，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张，老张，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张，等着。
2: 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张醒了，说想吃黄瓜，我去给他买去。
2: 张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啊，对了，姚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

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你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淡点儿。

0: 流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0: 我去找医生。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3: 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0: 范大夫，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这样，都挺过来了。
3: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0: 啥？
4: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0: 妈，
5: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属于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0: 这是老焦的
5: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0: 在病房里。
5: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6: 好。
5: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6: 好。
5: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7: 真的变，闻着麦香就看到鸡。

0: 的好收成。
1: 现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0: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1: 小书记，过几天收麦，新镇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0: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2: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军生的话了。
3: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4: 守营说整个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3: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4: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0: 守营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4: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3: 守爷，走。

0: 兰告诫，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1: 好，这文章我写。兰高人感觉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
1: 来，何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快，就想听句实话。
1: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1: 老焦，咱是武镇医院的，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兰高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的，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他兰高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是说真钱，
0: 我脾气本来家里当照片，你留好吧。
1: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酰土，一起扛楼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有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搞这黄河滩呢。
0: 老伙计，

0: 这儿，你喝点儿。
1: 不喝，帮我把手表摘下来。

0: 好工作还是上班？家里那道包子都选题留给你，娘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谢谢，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1: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纠结。
2: 小姐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玉罗同志，阿娇，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美，我把他们请。
3: 别急，躺着说话，躺着说话。玉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舅，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来安个好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 君雅。
2: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蓝高了，看到了咱们家。哎，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能听到我喊他吗？
1: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兰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兄弟，你可给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3: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0: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5: 老舅，给扣我，带赵德荣看看吧。
3: 江庄村的风沙治住了，肖书记，我们等你来。
0: 爸，我现在能分清。

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悬疑答，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

0: 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性。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人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

0: 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4: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

0: 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

0: 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5: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辟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啊。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6: 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了挺大的困扰了，一直觉得很委屈啊，觉得心理压力过大呀，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话，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要选择的事情，无法选择啊，不知道怎么拿主意了，心里头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唠一唠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我说这个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等候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呐找到我们啊，欢迎您呐来打进热线电话啊。那么咱们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啊，首先来说要跟说咱们做18年了啊，在收音机里面听已经18年的节目了啊，从2008年我们开始做，在这个长春市呢是用收音机听 FM91.6 啊，用收音机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目的转播。

0: 啊，都有，就是不是转播就是直播啊，就是直播。但是呢，只是播出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播出的频率各不相同，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但是频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频率，您到您的城市找一下。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啊，或者是在外国的，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广播信号的朋友呢，您可以上网收听，在网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提议的这个蜻蜓 FM 啊，大家找到蜻蜓 FM， 在这个上面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套节目呢是24小时轮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什么时候上来都有。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的直播，晚上的9点半到11点是重播，早晨的3点4点还有一档重播啊。那么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好了，下面这个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介绍，但是有听众朋友已经刚刚节目刚开始，他就一直往您打电话了。我们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哎，你好。
1: 你好，郑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听你节目好多年了。
0: 嗯，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一直也不太敢打，因为觉得家庭琐事。
0: 嗯。
1: 难以启齿
0: 啊！咱这节目就是家庭琐事的节目，没有家庭琐事就没有咱们这个节目，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您打咱们这正当相主就应该的啊。那个您如果
1: 觉得挺失败的
0: 啊，生活就是您说实话啊，就是我没听你说话呢，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失败者，每一个人又都是生活的成功者。那么你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其实咱这么讲，翻车打物哪个老板都背不住，人这一辈子好几十年要出好多好多的事情，谁哪有总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的时候，对不对？用我的话来说，吃屎别嚼就算英雄，是吧？别成天总寻思啊磕碜那好看怎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都有好的时候，那讲话你那金光闪闪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是吧？对不对？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咱们现在有问题，咱们就处理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想那么多没用啊、哦！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觉得自己解决不了了，才麻烦你把
0: 这麻烦啥呀？这是信任，我都得感谢，对吧？就是得感谢你的信任，拿我当哥一样。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的。
0: 嗯。
1: 我跟我老公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我从18岁就跟他到浙江来了。
0: 那。
1: 然后在就是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嘛，现在开了个小店。
0: 嗯，
1: 之前的脾气也就是典型的就是东北人性格，大男子主义。
0: 嗯，
1: 我又不是那种说是小鸟依人的那种性格，也有可能是很早就出社会了锻炼出来的。
0: 嗯，
1: 也有点刚的一面。
0: 嗯，
1: 两个人嘛，就从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吧，
0: 嗯，
1: 生气的时候就开始就冷战。
0: 嗯，
1: 一开始嘛是非常不习惯。
0: 嗯
1: 嗯，也是吵啊闹啊，后来也基本上都是我妥协了。
0: 嗯，
1: 可能也就翻篇了，过去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机遇频率很低，一年可能也就3-5次。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0: 嗯，
1: 因为毕竟都是出来打工的，家里背井离乡，家里条件也都不好。
0: 嗯，
1: 等到哎呀，
0: 就是
1: 后来就
0: 咱们不想那么多了，咱们说现在的事儿吧。就这几年，这几年出啥事了啊？
1: 嗯，从去年他做了一次大手术，
0: 嗯，
1: 心脏搭桥，就开胸手术
0: 啊。
1: 然后休息了半年以后，又开始就是开业。
0: 嗯，
1: 他因为他烧菜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找了一个厨师。结果厨师嘛，干了一年。
0: 嗯。
1: 这两年嘛，你也知道，做好作业生意都不好。
0: 啊、嗯。
1: 然后他自己嘛又会烧菜。
0: 嗯。
1: 那想想嘛，我们就省这个18块钱。他说现在也累不着。
0: 嗯。
1: 然后我切菜，他炒菜。
0: 嗯。
1: 然后也请了一个服务员小工。
0: 嗯。
1: 我们三个人一天嘛，也就卖个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能维持生活。
0: 嗯。
1: 啊，他说累不着，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干。干着，后来我就发现他。就是，之前嘛也是刚，我这个店开了4年了， 刚开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半路出家，虽然一直在这个服务行业，在这个酒店行业，但是真正的切菜配菜我没做过。
0: 嗯，
1: 就是他会那种不合他的心意了，或者切的多了少了。
0: 嗯，
1: 一开始会争执，但时间长了以后，他会骂人。
0: 嗯，
1: 就是人身攻击。
0: 嗯，
1: 回了几次嘴以后，就吵得很凶。
0: 嗯，
1: 从原来的一年的三五次，到现在的一个月两三次。
0: 嗯。
1: 一次有可能十天半个月、
0: 嗯、
1: 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这样不说话、
0: 嗯、
1: 无论什么过年呀过节你过生日他都该生气还是生气、
0: 嗯、
1: 就是不理然后这两次就闹得比较凶
0: 嗯
1: 就是会因为他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烟也抽了、
0: 嗯、
1: 酒也喝了之前是不喝酒的
0: 嗯
1: 现在会喝一个小的小瓶的二两的白酒或者劲酒
0: 嗯
1: 喝完了以后自己就跑出去耍在大街上喊
0: 嗯
1: 然后我不放心有一次年前的时候追他出去追到马路上然后按着我在马路中间
0: 嗯
1: 意思车绿灯过来了那他也不躲开还抱着我让我朝向车的那一面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可怕我觉得真的我已经决定真的不想过了过不下去了
0: 嗯
1: 就每天这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孩子多大
1: 孩子今年19、18周岁
0: 嗯孩子、
1: 嗯、孩子
0: 考学了没有考了
1: 孩子不在身边，他是体育生，他在体校上，
0: 在体校的啊，
1: 对，在体校，然后也不存在这个
0: 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
1: 唯独就是他，我现在就想着别说错一句话，如果每一句话说错了，就会惹他不高兴，
0: 嗯，
1: 这一个不高兴，如果我厚着脸皮的去求他，就是就是开导他也好，是我撒娇也好。就可能这个战线会拉得短一点三天两天的就过去了
0: 嗯
1: 如果我置之不理就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会变本加厉、
0: 嗯、
1: 就中间会就一晚上一晚上他都不睡觉呀或者是现在这几天已经就我不是有店吗他、
0: 嗯、
1: 已经到店里来睡了已经不回家了
0: 嗯
1: 已经有个把星期了
0: 嗯
1: 然后昨天晚上我啊前应该说我过生日前天晚上我有点绷不住了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儿子昨天晚上也是个小大人了
0: 嗯
1: 我们三个人电话视频聊了一会儿
0: 嗯
1: 他当着儿子的面嘛也说有可能是我心里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说你这几天让我缓一缓缓一缓呢我去找一个这找个医院啊挂一个看什么科到底是我的更年期到了还是我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没有需要就是需要进行疏导我没有进行就这方面的引导
0: 嗯
1: 是不是我现在变得就是他自己他也说他说我很痛苦
0: 嗯
1: 就是什么叫我还不会说伤敌800自损1600
0: 嗯
1: 嗯，他说他也很痛苦，
0: 嗯，
1: 然后呢，他也说我也很痛苦，
0: 嗯，
1: 他说如果这样，他再试试吧，如果不行的话，这剩下的话就没说了，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我儿子就说那行，那我们话也嘛撂了一个多小时，
0: 嗯，
1: 说开了说爸，那你就回家吧，
0: 嗯，
1: 我妈妈门是肯定会给你留着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也都没反驳孩子的意见，嗯，我知道他是不会回来的，以他那种脾气他是不会回来的，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就昨天了，昨天晚上，我走了，我先走的，我知道他不回家，他就在路上跟我说，意思把那个钱了，就是该给他的那一部分要给他，因为之前我跟你说年前有一次吵过很凶，跟他唠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钱啊这方面，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们两个都是在上班，那就一人一半啊。
0: 嗯，
1: 无论是中间
0: 是离婚呢，还是咋的，一人一半了。
1: 对，就是离婚。
0: 就是要离婚呗，是吧？
1: 对，就之前谈的是、
0: 啊、
1: 就上一次嘛，上一次吵架是谈好的，离婚的话就钱一人一半，店给我，房子给他，孩子们不用管，对吧？已经成年了。
0: 嗯。
1: 然后嘛，也都同意了，结果嘛，就后来就又好了嘛。
0: 嗯。
1: 好了，然后这次嘛，就昨天晚上突然就想起来，就说那你把我那一部分钱给我。
0: 嗯。
1: 我说那你光要钱不行，我说你把这个话说清楚。
0: 嗯。
1: 他说那行，他说那我现在回来，我就回家来了。
0: 嗯。
1: 回家来了，说意思我的意思，他说那你还有什么要求你提？
0: 嗯、
1: 我说你要钱，我说钱我们之前说好的一人一半就是一个人半。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可以拿出来一部分，先给你几万块钱。
0: 嗯。
1: 你是要在外面找房子啊？你还是要干嘛啊？都行。
0: 嗯。
1: 然后他说意思，那我家就不能回来吧？我说可以回，随时回。
0: 嗯，
1: 现在证还没有扯。我说如果是，
0: 咱们不说太细了，因为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进行。

0: 行到什么？现在其实进行到了，你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拧巴。
1: 啊，对。
0: 一方面呢是明知都有病，一方面明知都又觉得过不下去，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啊，对。
0: 你那个现在他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们俩现在进行到哪步了？
1: 现在今天早上失联了。
0: 啊，
1: 今天早上
0: 找不着了。
1: 昨天晚上回家说分钱嘛，我说那明天早上去银行，你把银行卡给我，我给你转过去。结果到银行了，然后他看了一下流水，看了一下明细，甩给我一句话，说那个我都不要了，家里钥匙、车钥匙、车子都在家，我什么都不要，穿了一身那个家居服，然后他说手机我拿了，如果你要手机我也不要，我给你也可以，我说你这样的话就是
0: 不是，不是，就你就说事就行，现在怎么样？
1: 现在，然后他甩了一句话，他就走了。
0: 嗯，
1: 我说那，我说我问他，我说那店怎么办？先不开了呗。
0: 嗯，
1: 他说如果你再逼我的话，他上了一个天桥，走人行横道嘛。
0: 嗯，
1: 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意思我再这样说逼他的话，他就从上面跳下去。
0: 嗯，
1: 结果就一天就失联了。
0: 嗯，
1: 关机，我给他，他有一个亲姐姐，父母都不在了。
0: 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问你，我问你有值不值有一个病叫精神病？
1: 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说他是精神病。
0: 就那明知道有病，为啥不治病去？完了，你跟他俩较啥劲呢？我就说你这胡老娘们，你就跟你俩说你不奸呢，你啊！
1: 我非常傻，我不是不奸，小哥。
0: 这你真是不奸呐！
1: 我非常傻。
0: 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他爹、他妈、他姨、他舅、他叔叔，这些里头有没有那个精神不好的人？
1: 没有，
0: 一个都没有，都正常啊。偏激，偏激，总打仗的有没有？
1: 那都没有。
0: 他爸他妈感情怎么样？
1: 不好。
0: 是不是感情不好吧？因为啥不好？是他妈那个总矫情，还是他爸一天天特别暴力？
1: 他爸懒，他爸话有点就愚痴，然后也是喜欢
0: 不吱声，
1: 冷战，
0: 不吱声，那不就精神不好吗？那不就最起码来说人格不健全吗？然后他这属于毕竟和社会上有点接触还好一点，但是他这就属于阵发性的，就是好一阵坏一阵。你那时候跟他说，我跟你说，哎呀，摊上这样的没招啊。那个这位女士啊，就是明显是不正常的人了。那个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你先去上心理医院，你看看医生，你先看看大夫，因为你现在不正常啊。
1: 我想到这一块儿，
0: 你是明显的有，基本上是这样。我告诉你，基本上和精神病患者生活的人都有抑郁症。
1: 我去年抑郁躺了2个半月在家里。
0: 是吧？然后你的抑郁症回头又作用给他，他又不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的人，本身就容易出障碍，结果又出更大障碍。你们俩其实最好的办法，真还是暂时分开，谁也别影响谁。其实这是最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先看看病去，行不行？
1: 我前天晚上跟他说，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他说，没可能，要么就彻底分开，意思，要么就离，要么就，
0: 可以，就是你别听他的那个，别按他的思路走，听着没有？就你们家过日子，能不能按照一个4-5岁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决定去过？你可以哄着他，但是他决定咋过，你能按他的那个过吗？
1: 我哄够了，我没有精力了。
0: 所以我说你现在有病。
1: 我真的，我觉得我
0: 对啊，我因为我听了听去听出来了，听出来一个对方是有很大毛病的。等你是由于常年和对方这种高度敏感，然后精神又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失常的这种症状，然后出现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一些逻辑思维方式。其实他上大道无脑喊，还有这个做出这种，这只是最后的表现。他平时对你的影响很有可能就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但是他觉得理所应当的就是这样，然后就给你整的也很扭曲，扭曲之后压力就很大。
1: 对的。
0: 啊，就这么回事。
1: 其实我是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0: 我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了，就常年的精神病家属没有抑郁症的全都有。
1: 我上两个年前的时候，我带他去医院，因为认识一个主任，我想本来是想开点中药调理一下，然后他去了第一句话当然就往那一坐就告诉人家，就是我老婆说我那个心里有问题，我有病，你给我看看吧，你看我到底有没有病，那这样的话哪个大夫再认识的人会给你看吗？ 人家说你要么你就找一个那个
0: 对人家说
1: 医生
0: 说你
1: 找一个心理评估，对，
0: 不是心理评估，一看这精神病，你看精神病那大夫去，对吧？
1: 他意思说那你就去做对你去做其他的检查吧，你检查结果出来了，然后你再看，
0: 我再给你
1: 开
0: 药，对吧？
1: 对，人就给推走了嘛，那这么说话谁不给他推走啊，对吧？
0: 很正常啊。
1: 嗯，
0: 那个你信着我了，我跟你俩说实话，正常来讲我也不会说就很武断的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信着我了，而且家在外地，这个东北人在外地讨生活也不容易。
1: 是的。
0: 那个你呢？又说实话，你又我感觉说你其实挺吃没文化的亏的。
1: 对的。
0: 挨了很多累啊，受了很多委屈，然后又说不明白，你是这么一个你吃这方面亏吃的不少啊。
1: 对对对。
0: 现在你就听我话。那么这个事儿呢，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怎么地怎么地，就是你不要让他再影响你的思维方式，你不能按照你又没主意，对吧？你他说啥是啥，他说啥我听啥，但是我咋做一定不能按他说的做，因为他精神不好，这个知道吧？你按他做，今天让你上天，明天让你下地，那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对吧？啊，然后你这头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先治你自己。他那头他说离婚就离婚，他说咋地咋地，怎么都无所谓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这个明白不？
1: 我觉得他是不会这样说出口的，他是等着我拿主意。
0: 你现在想法就很抑郁啊。
1: 哦。
0: 你管他干啥？你想离婚你就离，你不想离婚那就先拖着。他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正常起来啊。这个我这么理解没有？你先顾你自己，你先上那个你们当地的那个心理医院，或者说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你去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医生好好说一说，然后人家告诉你怎么调理，怎么完再说。等你爱人这块基本上就得上精神病院，你上精神病院问教授去，问问说这种情况应该给他吃点啥药，怎么能把他整来，听着没有？
1: 我怎么能整他呀？
0: 你先别整他，你先整你自己，我给你指的是以后的路。
1: 我知道
0: 他要离婚就离婚，他要咋地就咋地，你先顾自己吧，要不你自己都活不起个六饼的了啊。
1: 我倒没想不开，
0: 那这你看你现在这状态就不是正常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你过两天你跟他一样了，因为啥呢？
1: 嗯，
0: 心里有病的人都是自己去治，精神有病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病，这听明白没有？
1: 嗯嗯。
0: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还能自己去干去？他已经够呛了，他认为自己没毛病，毛病全别人的。
1: 是的。
0: 对吧？我要说的都对，你就信我的话，你先治你自己的事儿。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你永远不要再跟着他的思路走了，因为他精神不正常，知道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
1: 我不信任你，我不信任你，我不会打这个电话。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你也不容易，所以说你听我话吧，你听我话，你自己先去看看去吧。你这种抑郁不是一年两年了，多年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多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思维方式，把所有的正常人都给整的，就是再正常的人、再开朗的人也给整完蛋了。知道吧？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先把你自己整能，先把自己整正常了，然后再说他的事儿。他就那样了，那家里头随他家那虎根了，谁也没招啊。
1: 嗯嗯，
0: 就尽量对你影响小就可以了，啊。
1: 是的，能不憋屈吗？吵架都不敢吵，一吵心脏搭过那个支过架搭过桥就晕死过去了。
0: 跟他死过去再救没事啊。再说你跟他吵啥有意义吗？
1: 还要跟你吵，
0: 你吵，
1: 你说你说我发泄不出来，我能不郁闷吗？
0: 我说你郁闷了，就是所以说我让你找大夫去呢。你家现在俩病人，一个轻点，一个重点啊。
1: 嗯。
0: 好了，你俩之间在一起，互相对对方影响都非常大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太棒
0: 了。好
1: 了，
0: 不客气，再见啊。
1: 感谢啊。
0: 这个是最难的啊，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女方这头，男方那头就是阵发性的啊，就是间歇性那种感觉啊，不能有一点点的刺激，其实你不刺激他也犯。但是这个女生呢，由于常年和这些不正常的人在一起，她的思想啊、状态啊啥的，整的本身来说也是受压抑啊，受压抑导致这种抑郁症啊，她这明显就魔怔了，这是。所以说他还是得先顾他自己，还是得先顾，挺可怜的。那小两口俩人在南方打工那么容易，先打工完后来自己开个小店也不大。但是又出这事儿，你就这样，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为啥人家有的人家那个钱挣的比较多还比较稳当，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内耗，俩人心往一块使。 不因为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无脑求教唤呢。但是呢，其实是这样的，每个人的人生

人生就是复杂的嘛，就是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情感啊，就是讲话了，你既有过五关斩六将，肯定也有走麦城。不要用什么成功啊、失败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把生命送到安全的送到终点啊，其他的所有的生命当中过的所有的这些事无所谓成功失败啊。

这位朋友叫，这名挺有意思啊，我不念了。说这个女儿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23岁，求教小哥一个偏方，具体从哪些方面看一个男人将来出轨的可能性小。女儿知道她爸出轨的事儿，她现在话里话外就说自己不找对象不结婚，怎么说可以让女儿认识到这个认识到还是应该结婚成个家呢？我又担心女儿将来也遇到丈夫出轨的痛苦。父亲出轨会轮到女儿身上吗？我和她爸现在仍在一起过着，小哥教一下我识人的方法吧啊。首先来说，你别焦虑就好很多。就是女儿的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包括你说你都40好几、50来岁的人了，还有这么天真的想法，说怎么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他不出轨？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人他一定出轨？你难道不知道和啥人过啥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跟你过日子，他可能出轨；他换个老娘们，他可能就不出轨了。就是你特别天真，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吧，这个有点可能是你小时候家里保护太好了。还是咋回事呢？真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个出轨这种事情，很有可能有，也很有可能没有。不是什么样的人一定就出轨，什么样的人一定就不出轨，不是这样的，而是找到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他是这样的，我过这样子，我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别纠缠。你这样人家出轨了，你一天天跟你姑娘成天诉苦，让她对婚姻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完了结果你到离婚了，你还不离，你还跟人家爹一直过着呢。所以说你女儿就会认为婚姻就是这样，质量非常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要考虑说的怎么看他，怎么找一个不出轨的男人，而是说怎么经营家庭啊，怎么经营家庭，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你如果表现出来，你跟他爸俩表现出这个家庭的各种温暖呐、啊，各种好啊，他对家庭就是有渴望的。你一天天的跟他爹俩觉得成天觉得说的我们俩认识是个错误，生孩子是失误，对不对啊？继续跟你过是执迷不悟，离婚离不了，要能离婚就是大彻大悟，那还友好。所以说不要去说的去确定，因为人是变化的，你这种想法典型的是刻舟求剑啊。我告诉真的就是，就这个爷们儿跟你过他可能就出轨啊，就出轨。因为啥？跟你在一起可能特别压抑，得不到你的承认啊，得不到你的承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跟你俩在一起就没有好日子过，或者是唠不唠嗑也唠不了好的，唠三句嗑你马上说到你不是人，唠三句嗑唠到你不是人，那到最后你说哪个老爷们乐意跟你唠嗑？这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啊，您跟谁唠嗑都比跟你唠嗑得劲儿。完了时间长了，那头找一个不乐跟老爷们唠嗑的老娘们，所以说他俩就出轨，不但出轨还弄神呢，还出轨。所以说就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固定的，不要去用刻舟求剑的方法去看男人啊，去看男人。这个男的，咱这么讲，就像你看他，可能哎呀可老实可老实的了，他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比方说特别老实啊，就是啥想法没有，就是闷头的老实的，跟谁都说话都脸通红的。那我跟你说，你不要认为这样的就不出轨啊，这样的很有可能是由于他的各种恶的品行。那些小米不都说了吗？有一道符封印着我，就是穷啊。就是一道穷符封印着我的所有的那个什么邪念啊。

然后条件好了啊，那他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或者说呢，原来不懂事儿啊，原来不懂事儿啊，就是确实感情挺好，后来呢受到社会上各种影响，他就发生了改变。那么人家改变了，你还不改变，你还没有正常的应对方式，那就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吧，如果说你希望啊，如果说你希望孩子对婚姻对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看法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出你对家庭的这种依赖，你对家庭的这种渴望啊，或者说你对家庭的这种幸福感和温暖感，他才能这样，要不然你咋说都白扯。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也欢迎大家等接进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天啊，继续交流。没有接进来呢，我们就看公众号上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是什么？看一下啊，这位叫格局打开的朋友啊，这个说小哥呀，孩子今年高考，女孩成绩不好，估计也就300多分，我现在犹豫呢，上还是不上？上吧，四年下来最少也得20万，家庭条件一般，不上呢，孩子过早进入社会还怕不好。这个看孩子的意愿啊，就是如果说孩子就打300多分，但是他特别有意愿上大学的话，那我们就供他啊，那么我们就供他念啊，或者说那哪管说咱上个职业技术大学也可以，是不是？都可以。300多分在咱们吉林的话，好像也能有一个学校吧，应该是也能有个学校。他再努努力，啊，再努努力，这两天努努力。如果说一旦你们家老祖先再开开眼，一旦打个430-440分，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就看孩子。啊，孩子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就是那个上学在教室里坐着就已经不，就是孩子如果说你家孩子现在都已经开始成天描眉打鬓，完了成天一天天的嘴唇子整的跟吃啥玩意儿似的啊，一天天的就任何学都不想学了，就是想着急忙慌又整手指盖子啊，又做头发啊，就觉得那头发烫完之后就好看啊，脸整的就跟钻面缸了似的啊，那个嘴唇子疼痛熬，那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这个事上面，那你就跟他说你要不乐念就别念了啊，就是他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了，他的心思已经在如何啊经营我自己的身体啊，经营我自己的美貌上了，那他念书对他也没有啥吸引力了，他就比较早的说想学点技术啊，或者说去学点这个他该学的这些东西啊，比方说他喜欢美发，乐意美的一般做美发都能做得特别好啊，或者说特别喜欢美的，你做摄影啥这些工作都能做得很好啊，学个技术也行啊，那么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他自己乐意干啥，比方说他就想去打工啊，就想去打螺丝啊，或者说我就想去那个学徒啊，或者怎么地的啊，下场那就可以，都可以。那如果说这孩子一直还保持着就是说怎么愁怎么都是个学生啊，怎么愁怎么都是个学生，然后呢这个怎么看呢，好像还是说的那个，而且他是学习力没有发挥好，就比方说他就是偏科啊，这语文打分也挺高，数学分也挺高，外语打0分，或者打就15分20分，或者说呢就数学不好，数学就打20分，那这样的孩子往往上大学之后你让他学一个不学数学的啊，就比方说他就数学拉分拉特别多，别的那两科都挺好啊，或者说那几科都挺好，就数学一科拉下来70-80分，这样的等考大学之后你让他学一个，就文科很多专业是不学数学的啊，是不学数学的，你就让他不学数学，那这样的话在学校往往他就不错。所以说大学的这种改变呢，往往还是有用的，就是说当他所有的这个自信心都是因为某一科给他造成的，那么他一旦考上大学之后这科他不学了，那他就厉害了啊，那他就相当厉害了。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看孩子，如果这孩子啊已经是在高中已经进入到社会了，就我说的烫头发那个。

苗门打鬓的啊，苗眉打鬓的，成天琢磨怎么穿衣服，然后成天整口红啊，一天天的，我要做个整形啊，我这个鼻子不太好，我眼睛不太好，我要抽一条去。如果心思已经完全在这个上边了，那就他要不念就别念了啊。如果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还很淳朴，然后还想学，那咱就攻啊，就这么回事啊。

0: 虽然说啊，就是这可能也是我岁数大的关系，老辈人的关系。就是虽然说现在就说读书无用啊，有这么多人说啊，念完书之后也是打工，念完书之后也是跑外卖怎么怎么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念书有用，念书还是有用的啊，尤其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哪怕没学着啥，但是你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和没有经历过这个教育阶段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碰上啥样老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学校，你像大学老师，你从头到尾的话得有五六十个老师教你，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师对你产生了足够的影响，那就会影响你的一生，而且呢是正向的啊，是正向的影响你的一生，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读书啊，读书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找工作，但是呢读书这个过程其实挺重要啊，其实挺重要啊，我还是赞成读书的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是有这么情况，我在那个一家那保安单位干了两年，然后跟我同一批去的人都有那个冬天的棉服，然后我没有，我在自己就是我自己在外面购买了一套，然后现在就是各种挑刺，不是没有章，就是衣服不行，再不就是领不行，反正就是一挑毛病。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5。
0: 你是不是差事啊，兄弟啊？
1: 嗯，可能吧，咱没错理。
0: 这里头吧，就是你记住哥跟你说的话，这玩意儿就是事出蹊跷必有妖，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对吧？不是皮裤没毛，就是棉裤太薄，因为这个事不正常，不正常咱就得觉得不正常在哪儿。是吧？
1: 嗯，
0: 这个对不对？而且我再跟你说一下，这玩意儿还得自己买枪吗？打仗还得自己买枪吗？
1: 嗯，其实我也纳闷，这是冬天
0: 的。那你为啥要买那个自己买那保安服？你买身鸭绒袄自己穿着就得了呗。
1: 嗯，那真不行，那是现在这工作不好干吗？
0: 那不是，那我没有啊，我有我当然穿，我没有我咋穿呢？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就所以说你不要买那个，就是你这保安服买错了，兄弟。你穿一身那个鸭绒袄，或者说穿一身羽绒服，对不对？他谁也说不出来啥。他说那你咋穿羽绒服？哥，我没有啊。
1: 那今天我们上面领导又挑事来找我说的，那我不管你有没有，你必须跟人穿的一样的。
0: 那你说那我没有，那你要不然你去给我买去，完了我把钱给你也行。
1: 说好几年了，那个两年，第一年冬天的时候就跟他提过这事儿，
0: 嗯，
1: 然后也不给解决，然后都说就是咱不能动着我，自己买了一事儿。
0: 所以说你买的话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一定是为人处事这块儿啊，首先来说啊，兄弟，那个别生气啊，我哥跟你说的话你别生气啊，就是一句话叫啥呢？谁让咱当初没好好念书？
1: 嗯，那是
0: 吧？咱得认这个账，谁让咱不好好念书？那你好好念书的话，咱都不用说的那啥，咱们有一个就是说的有一个专业，比方说我学会计的，我也不干这活，对吧？
1: 那倒是
0: 吧？所以说这个咱们得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是吧？
1: 周老师，现在这个我理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那个也不给我买，然后衣服还不行。
0: 就是你要知道人家为啥不给你买，
1: 就是我说那啥，说那个就是单位没有钱，
0: 是不是？是就是，但是用不用你呢？给不给你开支呢？
1: 开支是开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他一定是有事儿。不可能，单位再穷的单位不至于差你那一套那个保安的服饰，那个棉袄，那个夏天衣服都有，是吧？短袖长袖都有，差个棉袄，一个棉袄300多块钱，对吧？还是好的，是吧？我没说错吧？
1: 那对，
0: 是吧？就是好的300多块钱，你要差的200来块钱，100多189都能买着。但是呢，这里头一定是差事儿，就是你跟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或者说你跟你们保安队的队长啊，你是不是有一些该说的话没有说到位啊，有一些该干的活没干到位啊，就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老弟，你无论以后，你记住咱们这个水平啊，咱们这个程度 加上咱们这个背景，没啥可说的，除了多干活没别的，你就没有人脉，只有你自己的诚恳和那负重是你的人脉，其他的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咱们不要去抱怨，解决问题。
1: 那就是跟你谈，就是也不跟你谈，也不跟你说，就一个不行。今天是中午吧，中午是跟我谈话，就是必须跟一样的，然后也不说不跟一样的咋整，然后也那啥，也不给你们解决疑问，就说必须跟一样的。
0: 啊，那你就问，你说那我也想买，我买不着他们那一样的，在哪儿买呀？
1: 我说那啥，不是一样，那意思是
0: 这个事儿，就说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光家就怼回去，但是你不可能怼他，对吧？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叫人多好干活啊，人少好办事吗？是吧？那这玩意儿咱们不也有休息的时候吗？休息的时候发完工资了，那找着你们队长说，哥呀，我那个发工资了，我今天挺高兴的，我那个今天请你吃顿饭，是吧？那个领着上你们门口，你小区，我不知道你是小区还是单位啊，领上小区门口的面条店，你俩喝点儿，是吧？把话唠开，你花不多少钱，七八十块钱，四五十块钱都多说，知道吧？
1: 总那啥，总请吃饭。
0: 那
1: 没请过
0: 啊？
1: 咱请过人吃饭。
0: 那你就没有，那你一定就没说明白话，你出事一定差劲。啊，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要记住我跟你说这个话，就是你要想在这干，这个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对吧？
1: 嗯，对。
0: 你要说我置气了或者怎么地了，你总说那我都做到了，你做到，你吃饭你吃啥饭了，对吧？吃完饭之后，那个咱们这么讲啊，那个其他的有没有，是吧？过年过节有没有表示，对吧？
1: 嗯，对，不能光看这一点。
0: 对不对？这玩意东西就是说的，你请人别人不请啊。所以说这个我说这话好像是助长不良风气，但是我知道你咋回事啊。如果你但凡是有点能跟他硬刚的资本，我都告诉你跟他硬刚，知道吧？咱没有那个资本，因为你想在这干，你要不想在这干，绝他祖宗，绝完之后走了，压我工资我都不要了，对吧？
1: 毕竟现在那个旁边那保安这块没有五险一金呢，在我们这还交五险一金。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你不要，你得算大账，不要因为这一件衣服，你就说哥，我这衣服实在没买明白，对吧？你告诉我上哪买去，是不是？
1: 明白。
0: 我上哪买去？我买一样的，完了到时候你买着了，问那个卖衣服的，你跟我们那个张哥、李哥，你们是不是好朋友啊？他说是，那你就当这么讲，那以后我经常上你这来玩来呗。这个听明白没有？
1: 你这明白，
0: 对吧？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跟大家讲，你要想混得好就必须找到，就没病不死人，知道吧？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奇怪，特别怪，你就一直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但你一定是有个问题没解决，对吧？
1: 嗯，那对。
0: 所以说你就记住这个事情，咱们中医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老弟？那你想想堵在哪儿了，把堵的问题解决了就完事儿了，要不然你两年这个事儿都整不明白，咱说实话，那这孩子应该是个死不卡眼的啊，是吧？
1: 都不止我一个，就是我们往后那一批都没有。
0: 那关键跟你一批都有啊，对吧？
1: 你跟我一批就俩人。
0: 都这样说，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啊，想法就不对，就是不要去对抗这件事情。就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那这关系处得好了，好好处，好好唠呗。讲话了，人熟为宝，你们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但时间长了可以处成朋友关系。讲话，他也有朋友，你也有朋友，对吧？那这朋友找朋友就好办很多。

0: 之后我先赊回来，赊回来给你看一眼，哥，你看这个行不行？这要行，我就买了；不行，我下午退去，对吧？
1: 明白。
0: 听到了吧？啊，所以以后你记住哥这句话，咱们这个条件，唯一的人脉就是厚道，还有呢，清醒，
1: 知道。
0: 多干活没事儿，但是要清醒啊。就是算开大小账，我现在跟他俩硬刚犯不上，我毕竟我保安我有五险一金呐，不是哪个单位都有的，是不是？
1: 对对，就差那五险一金
0: 对吧？咱们不差这件衣服了，而且这个人我一定要把他交下来，而且这样的人你记住，我再教你一个啊，就是因为你我估计你爹妈也都不会，小哥是跟你条件是差不多的，我唯一就是多念了书，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家里头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是呢有人教，就是有好哥哥教。就是，其实你就记住，人熟为宝。你越想跟你们的队长搞好关系，你就越要求他办事儿。听懂没有？你自己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你个人遇到什么，甚至你都说哥有没有好女孩给我介绍对象，是不是？啊，他说我有个大外国人挺好的，你看你那都行。那你要这出，我以后都管你叫舅了。听懂没有？就是说你要求你的，因为人家有能力，人家帮你。帮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谢人家，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对你是不是就更亲一份儿？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吧？然后呢，然后他还觉得啊，这个孩子有事儿前我帮他了，我看着他我很舒心，是吧？咱们跟人家比都是孩子，那就做孩子该做的事儿，这个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一定求他办事儿，一定好好的就是报答人家，这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样的话交流起来就更顺畅了，就不再是什么呢？就不再只是上下级那种冰冷冷的关系了，是吧？是有人情味的交流了，这个听懂没有？
1: 这听懂了。
0: 哎，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好嘞，拜拜。

这个啊，家里头也帮不上啥忙，不但家里帮不上忙，而且指导还指导不上去，你这就非常难办。所以说有些孩子在社会上刚起号，他就属于起号起的小，那就是白手起号，没办法。但是你能说白手起号的就怨你爹怨你妈吗？就是我经常骂的一个事儿，就经常骂自己说爹妈托举不了，他们已经把他们能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对不对？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这个就记住你的厚道，做人的厚道和诚信，以及呢努力不耍奸不耍滑，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刚起号新手的人脉。到最后这活谁都干不了，谁都不乐干，哎，到最后一说，哎，找小张去吧，小张这活肯定能干，然后你去，你厚厚叨叨把这事干好了，到最后以后说再有这事还得找小张，然后再后来，哎，小张这孩子还真就挺好，还挺会来事的，那有点小利益啊，有点这活，有这点这活有点小油水，哎呀，他挺会来事，给他吧，他去干去吧，然后你又不贪，有油水啊，又知道，哎，人是张哥给的油水，那就给张哥回去点吧，不是回去点，你拿大头，你拿九，我拿一，因为我就不压根就没想要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你这不就是你就能干越来越多的活，你能干越来越多的活，你就长了越来越多的本事，你能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这就是你零手起号啊，就是零元起号应该做的。记住啊，咱们农村孩子也好，或者城里孩子也好，只要是咱们就是说的，咱们号起的小啊，没办法啊，起号比较低啊，这叫零经验起号的这样的，你就记住小哥这句话啊，记住小哥这句话，就说的你的厚道、真诚、吃苦耐劳，就是你最大的人脉。现在别的人脉没有，你只有这个人脉，一定要经营好这个人脉。之后呢，清醒的看清一些利益关系，这个很重要啊。好的，赵艳丽发的，说我来自河南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第一次听你节目，还是地方台重播的啊，你是我的人生导师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我现在在手机上用学习强国手机来用学习强国听直播，很清晰。好的，谢谢赵艳丽啊，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这个名字好像是多年以前的时候经常发信息啊。

0: 内蒙古的一位朋友，我们来迎进啊。喂，你好，3号线的8581511的这位女士。
1: 啊，大强老师你好，那个我今年是30岁，然后现在是全职宝妈，
0: 嗯，
1: 然后遇见了家庭的问题，就是我怀孕那会儿，
0: 嗯，
1: 那个公公出生，然后我们就什么也没想就怀孕了，然后那刚怀孕那会儿，正好我公公他们也是放假嘛，然后就来到我们小家里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就是没有商量过说是公婆要住到小家，然后。就怀孕那会儿，以照顾我的名义就住到小家里了。
0: 嗯。
1: 然后，住过来之后，怀孕那会儿吵了一架，原因是因为，公公想让我7点钟起床，但是我那会儿吐血，然后又不吃饭不喝水，就是孕吐反应特别大。
0: 嗯。
1: 然后就头晕，我起不来，我还嗜睡，就是犯困，晚上还睡不好嘛。
0: 嗯。
1: 然后就起不来，然后就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然后公公就回老家了。
0: 那、no.
1: 然后就说什么，开孩子不开孩子，意思就是什么都要听人家的。然后、
0: no.
1: 怀孕那会儿，家里请了一个就是月嫂，然后月嫂说是想让孩子的意思是，就是月嫂不想跟我坐月子餐，但是我那个花的钱里面是有月子餐那个项目的，然后人家不想给坐，跟我公公说，我公公。就是在抖音上给我送月子餐，你给我乱做，我就不下奶，不下奶，人家月嫂阿姨就说是让我，喂奶粉吧。我说人家国家都提倡母乳喂养，我就不喂奶粉，然后喂母乳。然后因为这事，公公给我干了一下，然后月子里拿板凳坐在我们主卧室给我上课，然后就是之后也是，反正就什么都。
0: 你家没有婆婆吗？
1: 婆婆。生病，他是那种精神类的疾病，公公10来年了，就是不在那种离婚的状态，但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离婚，因为他有病，然后就不让离婚。就是公公什么都管，每天说我们说是不让我们乱花钱，然后但是我穿的这个衣服还不满意，那个鞋不满意，不让花钱，又觉得穿的不好，就什么事都挑你的。每天我公公不帮我看孩子，现在孩子7个月，他就。因为玩手机，我在旁边带孩子，他都不帮搭把手那种，他就做饭，然后就是人家做什么我吃什么，就是你不想吃的也必须吃那种的，就是我也从来没说过想不想吃的问题。
0: 你爱人呢？
1: 他是建筑行业，就是他三个月请一次假，我是钢琴老师，然后他辞职给人家带孩子。
0: 嗯，这个公公感觉确实这玩意儿，老公公伺候儿媳妇也费劲呐。
1: 不是，主要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就是把他整走，把他整走，你爸你妈来伺候去，能不能行？
1: 我爸我妈，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不是很好，他们现在想让我们给养老，但是我现在自己自顾不暇。
0: 你家就一个孩子吗？
1: 我姐我俩，我妈现在给我姐看孩子，我爸和我妈也是离婚的状态，然后我感觉公公就是最好跟您的岁数差不多嘛，人家就是他是那种。也是建筑行业，人家一年能挣个就是1-2百万那种的，
0: 嗯，
1: 人家肯定是比我们有钱。然后我就是钢琴老师，一个月就是挣那点工资。我老公也是建筑行业做办公室的，
0: 嗯，
1: 我感觉我公公其实挺看不上我的，哪的看不上我，就是啥都不满意。我以前也
0: 不是你公公，不是啥都不满意。你公公是你做成啥样他都不满意，他就那么个人，所以说我说他不适合坐月，不适合伺候人嘛，他不是个伺候人的人。
1: 不，我也不用。
0: 你把他整走，整走完之后你雇个保姆行不行？
1: 没有钱。
0: 那你雇
1: 你
0: 你那公公说一年挣了1-2百万，你借他点儿。
1: 不给，人家说了想让我，人家说明年工作了想让我一个人带孩子，雇人都不带要。我一个人带孩子也能，我说大人倒是也能，但是委屈孩子了嘛，就是绑着拴着在我身上，边做饭然后边看孩子，就全我一个人。
0: 就是都说你那个婆婆精神不太好，就这公公就这种生活的话，跟他俩过日子精神好就怪了。
1: 我正在想，就是我公公他就这一个儿子，老了以后我们肯定也得管人家，然后现在我老公是一个。

0: 建筑行业，他常年不在家嘛。
1: 你叫你老公赶紧给我回来。
0: 回来的话，他
1: 要不你就搬到他那工地上住去。
0: 孩子教育。
1: 没事，不用考虑孩子教育，活都活不下去，教育个六饼教育。再说刚生下来，涉及到教育吗？你叫你老公赶紧给我回来。你说你爹看不了我。
0: 我公公月子里跟我就是做说课做训我的时候，就在我老公面前，我老公一声不吱。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吱声啊？他说的我不能吱声，我一直声我爸骂得更凶。然后我公公每次说我骂我的时候，全程都不吱声，你特别没有维护过我。
1: 那个赶紧把你老爷把你这老公公整走啊！就是你自己但凡要点强，我自己上班。我自己上班一个月挣3000块钱或者挣5000块钱，我全都给保姆，我也不用你，知道吧？
0: 我请了保姆，请了2、3个保姆，但是保姆就是为了挣工资，他完全不会对孩子好，所以
1: 你拉倒去吧，你自己你还指责，那你要还指责你老公公，你别那么多说道。
0: 我不指他，
1: 不指他赶紧整走，完你自己赶紧上班去。
0: 老了以后我们还得管你。
1: 你老了你当然管了，那人家管你小的了，你凭啥不管人老的？就是现在。你这个事儿吧，你自己我发现你这小媳妇自己不太要强啊。
0: 嗯。
1: 你自己不太要强啊，你没有这样的。
0: 您给我的意见就是以现在的情况。
1: 你现在的情况的话，你的爱人需要对你这个事儿负责任，因为你老公公伺候儿媳妇不是那回事儿，咋的他都不是那回事儿，尤其你这老公公压根儿不是伺候人的人，知道吧？
0: 嗯，我也不想用他伺候。他工作他的吧，
1: 你就赶紧你就是跟你爱人把这事说清楚啊。
0: 嗯，跟他说了，他就是那个态度，他不会帮我，他也不会帮他爸，就那种人。
1: 那你是干啥吃的啊？
0: 嗯。
1: 你除了抱怨，你不能干别的吗？你要说这也不能行，那也不能行，那你老公让你干啥你干啥，别在这块滋了毛，这是觉着这自己这那这的，听着了吗？
0: 嗯，就是跟他说清楚，说清楚。
1: 扯呢吗？那不是那，不知道你们家咋寻思的，哪有老公伺候儿媳妇伺候成那样的？你们扯呢吗？
0: 我没用他伺候，就是
1: 那你就别用他伺候呗，你给整狗就得了呗。
0: 我其实我点外卖，我也不想受这气的，天天啥都有人家管，啥都管。
1: 你就那你别跟我抱怨这些东西啊。
0: 嗯，就是
1: 那些抱怨是没有用的。
0: 不是，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这个分手后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1: 我刚才跟你说的明白，把他扔走，把你老爷们整回来，班也别上了，赶紧回来给我送孩子来，知道吗？要不然我搬你那儿去，你给我在你们工地租房子。
0: 嗯，行，我知道。
1: 你不扯呢吗？那老公伺候儿媳妇，他能伺候好？干啥呢？啊？
0: 嗯，
1: 那行了，再见了，哎。
0: 谢谢。
1: 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是新疆的听众啊。我是2013年的时候在东北学习的时候，就是无意中知道了您这个直播，所以这些年就一直很关注。
1: 嗯，谢谢啊。
2: 然后，我有这么一个困惑啊，我今年48岁，
1: 嗯，
2: 我的儿子是20岁，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2: 就是在去年他高考前夕，应该去年的冬天的时候，
1: 嗯，
2: 我收拾他屋子的时候发现他有这个成人用品。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吭气，我就把它收起来扔掉了。
1: 嗯。
2: 然后等到他高考完了之后，他就上大学走了。那会儿我也出差半年没在家，今年他回来应该是大一上学就回来之后，然后他走了，我又发现了，就是有更加高级一些的这个成人用品。我不知道这个，我又扔掉了，我也没有跟他父亲讲。
1: 你给扔那玩意儿干啥？花钱买的。
2: 但是。
1: 那你们家孩子成年了，他也不像未成年人。
2: 是，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
1: 那你凭啥偷给摸？那玩意儿不便宜啊！他那个涉及到那个，就是我就问一下，就是你说这个用品是指的这个安全用品呐，还是那种就是咱们也不明白那些电子产品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2: 嗯，都有。
1: 都有，这不涉及到就是说的同性的那些东西吧？
2: 嗯，没有。
1: 那你管他是干啥呀？你不闲的吗？
2: 那这个不卫生啊，也
1: 那你告诉他讲点卫生呗。
2: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给他爸讲这个事儿。
1: 这你跟他爸讲可以，就两口交流一下可以。
2: 可是问题是我因为他爸就是我儿子跟他爸的关系不好，就是两人他有什么话愿意给我说，不愿意给他爸说。
1: 嗯，反正我跟你俩讲就不要草木皆兵，不要风声鹤唳，他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做他自己做的事儿就得了呗。
2: 嗯啊。 那我是可以跟儿子怎么沟通呢？
1: 有啥不能沟通？他都会使那些玩意了，他有啥不能沟通的？你告诉他，我看着你指着舌头玩意儿，你这玩意挺高难的，对吧？注意安全啊，别整出毛病来啊！
2: 好好好，好，
1: 我觉得
2: 好知道了。
1: 首先来说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那么风声鹤唳的。就首先来说，他知道使这些东西，他说明他就是成年人了，对吧？他不是未成年人，出于好奇，对吧？
2: 嗯，
1: 你就注意安全，别给人家整怀孕了，乱七八糟的一些事儿，就还是就交代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吓，差点没把你吓死，说明你家孩子不傻呀。那有多少二傻子，就啥也不知道的，完到最后给人家给怀一次孕，又怀一次孕，给人孩子给，对吗？
2: 因为他现在离我很远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没办法。
1: 就离你很远，姑娘你都管不了，还管儿子，你可真是的。
2: 那您说的对，就是
1: 喝酱油撒酒疯把你闲的，你管老爷们吧，管你老爷们，你老爷们没事，你是不是又一周多没揍他了，再揍他一顿，缓解一下心情，行不行？
2: 好，
1: 啊，
2: 行，
1: 你看看这打的，肯定平时常揍，行吧，祝贺你啊，祝贺你很成功，拜拜啊，
2: 好
1: 嘞，好嘞。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纠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 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阳台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啊、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阳台盘，每天一支，你呀、啊、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阳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了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呀、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啊，我告诉大家，

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秋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秋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秋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颜诺。你呀、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那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摆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呀、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啊、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

官的变化，要的就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儿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呐、啊，这就是虚损呐、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波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都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

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那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呀。那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在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好，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折了那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

0: 反应是慢了，你这脑子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到个人，叽叽叽叽叽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太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你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就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息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息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息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息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哎，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太盘，对吧？阳太盘大补正气， 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天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的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太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支，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啊， 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们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啊、小海呀、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一副一青年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就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是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它高啊，它是呼呼噜噜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就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 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

那我作为一决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了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面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你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洛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的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这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啊，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他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是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这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戒毒必须戒呀、啊、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戒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必须戒呀、啊、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戒一戒。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那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呢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里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

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的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都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啊，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到这个地儿在跳，他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他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就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热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擦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机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这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个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就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哎，遇到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我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

0: 你啥都说了，你真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的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吗？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它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就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上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进来了。气息呀、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它听话了。你气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的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练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这时间长得6个月。我说那没关系，他别说6个月，1年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对不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个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还得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就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找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

0: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您好您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嗯，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是报名领取那个羊胎盘嘛。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嘛。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羊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七八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中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呀，或者去年10月份，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性
3: 啊。疼的呀，真的就啥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2: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
3: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不正奇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那时候现在一听啊，这你讲这个羊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姐姐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2: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思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2: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3: 有
2: 效。
3: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嘛，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2: 他啥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0-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他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3: 啊，
2: 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那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
3: 对，
2: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他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
3: 啊，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

0: 一份，你让他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你也能吃啊，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1: 还好哈，
0: 好，
1: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

保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骨骼风痛胶囊都订上没有啊？有报名早的都拿到手了吧？开始服用了吧？啊，这次冬病夏治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除非你说我撂挑子了，我这病我不治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吃药了，那行。除非你那、想干挺，说我能挺啊，我扛疼，不行我就哼哼，那也行。你要还想治，你要还想吃药，你一定要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因为这是个特效药啊，治疗型的药品，专药专治，效果我保证，来你吃上就有效果，而且呢是我们有史以来呀给大家张罗第一次骨关节疾病的药物，专药专治的，它不治别的病啊。你说我有风湿，我还有心脏病，我还有糖尿病，它就治你风湿啊。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结合自己的病情，哎，不要盲目，不要跟风。你们跟我七年了，你看我打过狂雨吗？哎，手扑吧，靠牌啊，不说今天走了明天回来了，没这事儿。所以咱们大家吃药呢，你要稳稳当当的啊。咱们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这两天报名的人非常多，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吧。我发现个事儿，你们自己刀都削不了自己疤，怎么还操闲心呢？啊，自己有这病都多少年了，你赶紧给自己抢一份，给老伴抢一份，老两口消停吃呗。啊，趁着这机会，冬病夏治，你过了6月10号，你就不叫冬病夏治了。他说那7月份更热，你把药拿到手，你这7月份你吃一整个月就是赶上最好的时候了吗？然后8、9月份往后顺当顺利的，我们打好基础了你才能治病啊。为啥我要求要在6月10号拿到药，然后6月15号往后就特别热，整个7月份这一个月也非常热，我们冬病夏治就是这节骨眼儿。你这一个半月你打好基础，然后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巩固巩固不就好了吗？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给我二姐定点儿，给我大嫂定点儿，啊，两盒不够，我定5份2赠1的，那不就10盒赠5盒吗？你咋那么会算账呢？啊，要是能那么赠，我不就直接告诉大家10盒赠5盒了吗？所以咱们丑话说在前边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用耍心眼儿，也不用说我给我大姐订一份，给我二哥订一份，给我儿子订一份，结果呢都是给他自己订的。他想问2赠1这一份少，他想多拿点啊，这不行。因为你们的病啊确实年头长，不想遭罪了啊，想好好治治，多订点儿，说囤点儿，我这不攒药呢吗？我攒他半年的，我这一气儿吃好了得了，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不行，要行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们买10盒买20盒了吗？啊，一呢药材稀缺，总共就给我们3000盒，那你2赠1就3盒。你3000盒，也就是说满打满算，我们能让1000人能先用上骨骼风痛胶囊。哎，冬病夏治，他抢上机会了，那你没办法呀。那起码咱们救一个是一个呀，哪怕一个老伙伴吃上了不遭罪了，我也欣慰。那何况1000多人呢？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吧，为啥会这样？咋还限量呢？多买还不给呢？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它的药材都是道地药材，
再一个，它的生产工艺要求苛刻。先说药材，半点不掺假，那可不讲究啊。鸡血藤，云南、广西深山老林里的鸡血藤，那边气候是湿热地带，雨量充沛，成天下雨，而且热，闷热闷热的，是吧？哎，那个环境长出这鸡血藤，它那个藤就是那个枝子，那个叉子枝子叫藤蔓，能有几十米，而且扎到地底下，它养它的土壤那个土都是红的，所以它吸取天地精华。这种土壤，这种环境长出来的鸡血藤，药性温和，而且醇厚，说白了药劲儿大，啊，祛风湿、散寒、止痛，而且不伤脾胃，不伤肝肾，可取之处在这儿。另外，那个穿山龙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它这个北穿山龙啊，你想长白山冬天啥样？冰冻三尺啊。那长白山就这个地界有个特点，咱们吉林老家人都知道，冬暖夏凉，冬天是冷，特别冷，但是它夏天还凉快，凉刷刷的，昼夜温差大，也就是说冬天冷，夏天也凉爽。那这个环境就导致穿山龙它抵御寒邪的能力强，咱们东北零下20多度吧，30度，大冬天的，那你在长白山地界夏天也冰凉，是不是啊？夏天你要上去赶上冷的时候，你都得穿点厚衣服，它凉，说明什么？它寒，阴寒阴寒的。那这种阴寒，你想穿山龙在这儿能长，说明啥？穿山龙去寒除湿、舒筋通络的功效强，它能把这寒邪抵抗，不然的话它咋生长啊？它能收风辟谷抓寒湿。你看你到长白山，那冬天不用说冻死了啊，夏天呢也冰凉，扎骨甚凉的，到那儿就阴冷，是吧？那我们得风湿的人呢，不也是冰凉梆硬吗？一开春的时候阴冷阴冷的。我就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现在小薄棉袄棉裤他没脱呢，特别是这两条腿球裤没脱，夏天他都穿线裤，为啥？他凉，薄了袋怕风，冰凉，空调呢不敢吹，电扇呢也不敢吹，他见风他就疼。所以穿山龙能在这种寒凉阴冷的地界长出来，说明他能够收风辟谷抓寒湿，所以你吃完之后它有一个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别害怕啊、哦！哎，这是药物反应，嗖嗖嗖嗖就像蚂蚁在里头嗑骨头，但是你舒服，你原来薄了盖不冰凉梆硬吗？冰凉冰凉梆硬吗？这是蚂蚁啃骨头，虫子在上边爬，过电之后你说啥感觉啊？薄了盖热乎了，你吃完之后你在下地走走，它筋软乎了，不僵硬不聚筋了，就好在这儿啊啊！因此说咱们大家这次能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福大呀，哎，得到我们天的加持啊。为啥？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九子离火都听说过吧？是究竟啥叫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它火大，所以今年你看人脾气都大，两句话不说急眼了，不因为什么事儿跳楼了，两句话不说动刀子了，为啥？控制不住情绪。哎，这个呢有一利有一弊，弊呢你人得冷静点，凡事三思而后行。那好处呢，就是对我们治风湿骨病好，因为凡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病都是凉、寒、冒风，
它钻到骨头缝了，哎，这个时候，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就能把它挖出来，把它搜出来，把它剔出来。另外，你们拿到国药准字骨骼丰痛胶囊之后，你看，药盒上还有一味成分，是啥呀？啊，干姜，啊，干姜，这个用的是四川的，那个块大，它厚实，辣味足，用的是老姜，反复晒，给它烘干了，哎，取它的温热之性，它的药劲大，能深入骨头，收风收寒的劲大。那咱们说姜还是老的辣，是不是？哎，越这个老姜，它去寒的劲越大。这是这几味药材，那么它的制作工艺也不一样，啊，经过清洗，经过久蒸久晒，又经过炮制、打磨，这些工序要层层把关，一点都不能马虎。我告诉大家，要想把这些成分备齐，然后呢，经过炮制之后要准备3年。所以说，为啥大家这么些年，你看你们没吃上这个药？因为他做出了一批呢少，而且你每3年他做出了一批，这样也就是说，你们今年如果能吃到，把这2盒增1盒，吃1个半月吃上，啊，只要你吃上，6月份、7月份这1个半月正热的时候，你吃上之后，你的关节它不疼了，然后。我争取，我把这话撂这儿，慧心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在你们这3盒没吃完之前，我争取让你们接上。但是可说好，绝对不会有这个价格和这个2盒赠1盒的这个赠送了，啊，所以说大家吧，这个机会别错过，咱们省点是点啊。另外，大家记住。这个治病你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呀、啊，为啥说那咋那么费劲呢？3年才生产一次，积血疼，刚才说了，它那个藤蔓扎在那个红土地，它补血养血，就你血虚它治，你手脚麻它治，供血不足它治，抽筋儿它治，它呢到一定的季节。到那个时辰手工切片，那个薄厚要把控好，最好是呢在切之后用这个淘米水，就是米干一碎，泡3遍，泡完之后把杂质，哎，一些不好的成分给它泡掉了，这非常干净了，然后呢让它阴干，就阴干就是防止药性流失，这个炮制好的药材最后要经过超微粉萃取技术，把它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这样呢装入无菌的胶囊当中，全程是控温控湿，严控药量偏差，保证质量，你看多繁琐呀，啊，那每一味药的药性啊都在里边呢，一点没流失，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你记住，就这一粒儿顶你普通药物的10粒，你吃一粒儿你就知道了，哎，它不能够大批量生产，你看准备药材啊，又准备这些饮片，然后最后又炮制又制作，烘晒抛烘制寝，多少道工序呢，啊，所以说呀，咱们这次老伙伴们呢，你们想多定点儿啊，想把身体呢，就说一气儿我就调好得了，我想正儿八经的好好治治病，别灵灸了，心情我理解，但是对不起呀、啊、这次慧心是实在抱歉，你看这些年我没说抠，还限量，还花钱买，还不给，就给2赠1，你说这个事儿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吧不理解，都生气了，所以你们别生气，只能给你3盒，啊，你们先吃着，你看满打满算3000盒，一个人订1个2赠1，
三盒，咱们就够1000个

老哥哥老姐姐用的，起码你拿到手，就算你6月10号开始吃，最热最热的这当中你把药吃了，这才是冬病夏治。你吃晚了，7月15号吃你都不赶趟啊，因为你药量不够了。你看我给你捏这个时间段，我看天干地支，今年接地气是5月21号，也就是地气往上升了，地气往上升，天地阳气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人身上的阳气是最足的。那你满打满算，你算吧，我给你掐的时间，就算你5月末拿到手，里里拉拉的你6月初开始吃，是不是最热的时候？6月份、7月份最热的时候，你把药吃了，你再晚了就不赶趟。所以这个药让我们在体内它储存一定量之后开始发挥药效，怎么的也得20天到1个月。那你再晚了是不是不赶趟了？你看谁喝汤药一副就好使了，谁喝汤药多少年风湿14副药就好了，20多副药就好利索的了？没有，打基础怎么也得1个月。所以我就抓住这个节骨眼儿，你就在6月10号开始到7月份这一整月，满打满算50天，你就吃吧，靠猪盘，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出汗了，把身上的湿汗要用毛巾擦，把衣服换了，然后别吃凉的，你按我说的办，靠盘吃骨骼风痛胶囊，它作为一个国药准字，是治疗性药品。而且是专药专治，为啥我一再强调专药专治？就这个药就治这个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啊，因为咱们好多呀风湿骨病的患者吧，啊，他不拿这病当回事儿，哎呀，我都疼30多年啦，他还有理了，哎呀，我就吃点药就不疼啦，双路灭痛啊，止疼药，啊，我还吃小葫芦丹呢。告诉大家，小葫芦丹你要能靠牌一天不落的，你吃3年，你能好一半，好50%。你要吃3年，你胃受不了。所以咱们就本着短时间内能治好病。这个病吧，虽然它没生命危险，不像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啊，要不瘫痪啦，要不人心梗死了，风湿骨病不遭罪呀。你不傻不捏的，你下楼你都下不去，你不着急呀、啊、你心里啥都明白，你上楼你上不来，你腿不疼啊，你胯骨疼，腰椎管狭窄，搁那躺着你下不了地，一走道你就瘸了，冬天你就瘫巴了，你不遭罪啊？我就问你大小便咋整？你要有老伴儿，我告诉你，现在老两口都健在的，互相你伺候伺候我啊，我伺候伺候你，这是福啊，就怕掉头。咋的呢？一掉头剩一个，人家不说吗？先走的容易，后走的遭罪吗？谁最后走谁遭罪。那你说你动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你想上厕所想大便，你蹲下你站不起来，你就撅着，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蹲不下，就坐那个马桶上那腿蹲不下，他就撅着，撅着你拉完了你不得擦屁股吗？一回身拿纸擦的时候，就得回身擦的时候，拧身的时候腰不行，腰疼，你说遭不遭罪啊？那不是装的，那真疼。但是这个病你能吃能喝，能拉能尿，不傻不捏，你就疼。你说长了，就你在姑娘儿子家长了，我告诉你，他都说你装病，都说你老了膈应人，一挪一擦的烦人。因为你没啥不捏呀，啊，你不像那个老年痴呆呀，脑梗脑出血那看得见呢，心梗、冠心病那嘴唇都紫了上不来气儿，这个病你就动不了。你还能吃能喝，那有的还挺胖的，岁数大还蹦磕的还埋汰，你说长了是事儿吗？我说这话实不实？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我说这话是不是非常实在啊？要不咋说老来难。

念啊，年轻时候能用着谁呀？能走能撂的，你长手你就饿不死，你老了你试试。嗯，而且咱们家乡所处的东北地区还是落后啊，工资低，地还不值钱，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你那点地，你能卖几个钱啊？你吃药也不够啊，工资我看3000块钱平均的吧，还有开1000多的，开2000多的，那说老师退休开6000-7000的少啊，很少，平均达到2000左右，你不长病你吃饭够，得病呢，得病老姐姐就你这病你咋办，那是马拉松啊，他不但疼，慢慢的那条腿就短了，疼疼走道就瘸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巨筋大劲儿了，肌肉萎缩，就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刚开始不是胯骨疼吗，疼来疼去，你老了你就摸你那撇屁股蛋子，肌肉萎缩了，大胯骨那肌肉萎缩，你说你疼不疼啊，硬把人疼的勾了这个腰，疼的腰都伸不开了，勾了着，要不咋说老了巨筋呢，抽吧呢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呀要抓住这次机会，除非你不想治，你干停，这次不要犹豫，想治趁着活动，你看319买2盒赠一盒，吃1个半月，一盒吃半个月，抓住冬病夏治阳气足的这50天，你再晚了不赶趟，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你说这次要数量多，凡是有风湿的你们只要报名都给你们，你说咱们得治好一大批人，但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但是我在这保证啊，这次拿到这个2赠1的，下次我再给你们争取来，我要你们接上6，然后呢可着你们来，因为啥呢，你已经吃3盒了，那你再吃几个月你这病好了，是吧，所以得先可着你们来，所以这一次啊，既我们能把这个冬病夏治的名额占上，下次呢你只要来货了还有你的，再一个我们能先吃上，先打基础，抓住冬病夏治阳气最足的这50天啊，所以吧咱们患者呀、注意啊，别等瘫痪再治啊，你看有的患者，我记得那个一个老王大哥多大岁数呢，70，他呢自己开一间这个厂房，他是地板的，地板大家知道吧，那装修房子那屋地不得铺地板吗，啊，他是做这个叫木材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就这老大哥手底下有20-30号工人呢，那厂子干得好，那整个这他住那个小县城可出名了，王厂长嘛，但是呢这老大哥他为啥说把买卖做这么好，年轻时候穷，他家是哥5个，他是老大，他妈没得早，他妈他说是30多岁他妈就没了，生完他们哥5个他妈就没了，哎你说这他老爹领着5个大小担子咋过呀，哎这老王大哥是老大，13岁也不上学了，就开始打零工，哎，干活，他就到一个木材加工厂跟人家学做桌椅板凳，后来他悟性高，哎，他把这些手艺学到手了，后来不实行联产承包吗，谁有能耐谁承包啊，车间呐、工厂啊，你看地都承包家了，他就把这车间承包下来了，哎，开始是车间主任，后来慢慢的那、哎、你看都变成私有的了，他就把厂子买下来了，你看他年轻时候做什么病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没妈，冬天穿不上棉裤，就是棉或絮的大棉裤他没穿过，他穿的啥呢，他爸给他买的那个蓝色的还有绿的军绿色那个球裤，还有那篮球裤，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穿过吧，啊，那里边都没线裤，老王大哥说里头不套线裤，没有，就那空壳穿那个军绿色的球裤，外边再套个裤子，那也补丁摞补丁，你就想他。

不做病吗？冻的，我跟大家说呀，他冻出过病啊。啥病呢？男同志不行，说个媳妇儿过十多年呢没孩子，后来媳妇儿跟他离婚了，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说我这没妈，他说你说你没妈，他说我也没妈，我知道那滋味，我就做这个病啊，冻坏了，男同志不行，结婚了没孩子，媳妇儿走了，然后呢到他60多岁开始就腿疼，他这就两个干腿棒子干疼，腰呢也是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腿麻，刚开始就是去痛片呗，哎，布洛芬，还有双氯灭痛，那时候就那个，哎，他疼的最后到啥程度，他岁数大了，等到他70岁的时候，他疼的就走不了道了，拄个大棒子，那拄个拐棍就走，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看着就像脑梗后遗症似的，那你得脑梗了没有，那说话呱呱的，非常能干，也不缺钱，但是就是腰间盘突出，风湿关节炎，拄棍走道，那疼的直冒汗呢，那腿找我看病说冰凉，就我这手摸他腿把手，他自己说就跟死人腿似的，晚上躺着睡觉有病，那条左腿不好使，睡一宿觉搁被窝里都没悟过来，但是我睡这一宿觉我这腿都是冰凉，就跟死人腿似的，冰凉冰凉的，那条左腿特别严重，那里边还有静脉曲张，就是腿上血管堵了，还有动脉闭塞，动脉闭塞是大血管堵塞，而静脉曲张是小血管堵塞，它都堵了，那腿紫了好青的，你们说遭不遭罪啊？就这老哥哥这罪呀、啊、遭老了啊，要不我咋说，就咱们吉林呐有这么个4-5个患者，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呢我去年给他弄过，他吃过，哎，这4-5个患者吃完是100%有效，而且效果出奇的好，这就导致我就盯上这个药了，我就看着看我们院骨科，我说今年冬病夏治我看你整啥，哎，还是骨骼丰痛胶囊，为什么骨科王主任说这药效果好，5月份患者都来找这个药来了，还要冬病夏治，还要开始吃，所以干脆冬病夏治推出的治骨病的就是这个药，国药准字骨骼丰痛胶囊，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成分，那成分中药材我太了解了，鸡血藤是既能祛风除湿止疼痛，它还能养血，养血就是治麻，治抽筋儿，治膀硬聚筋，那你风湿腰间盘不就这个症状吗，啊，另外穿山龙它小名呢叫金刚骨，它不但祛风除湿治关节疼聚筋僵硬，它还治大骨头节，那骨头节肿大，你看有的老姐姐得那风湿那骨头节，手指头那骨头节啊，像戴两个螺丝帽子似的，那脚都肌扭了，大脚趾头都变形了，穿鞋得穿大2号的，犯病了脚背要浮肿了，大冬天出去也得穿棉拖鞋，大毛袜套它2-3个，啊，套2-3个，你不然的话它冻脚后跟呢，你看这病遭不遭罪，哎，但是包括这个老王大哥啊，还有几个人啊，还有咱们白山的张桂霞老大姐，松原的王喜凤，还有呢娜娜摆的一个姓张的一个5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是骨头坏死，就这几个人，我去年是5月份从北京给他们邮来骨骼丰痛胶囊，没多一个人就给邮9盒，因为那时候也没优惠，价格也高，他们吃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一看吃效果这么好，经过考察，而且这个药呢治愈率高，作为国药准字还没副作用，最适合的就是冬病夏治，所以今年呐我早早的我就下手就开始张罗啊，但是一个呢是价格啊，确实我们是319要比医院呐便宜几百块钱，这个呢我很满意，那也感谢厂长啊，我们院长给搭的桥，该说不说，院长说了你看你这人
你这么张罗吧，也不是为你。

0: 自己，啊，都是为你这老家吉林，啊，这帮老头老太太，你说不帮你吧，你这个你也没吃着，帮你吧，你说你这没完，有点好药你就惦记，有点好药你就惦记。再一个，我们想这帮你，我们也积德呀，啊，你帮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穷苦老百姓啊。那我说你这么想就对了，所以这些年吧，感谢多方领导对咱们的帮助啊，吃水不忘挖井人。那我们这次的机会，老伙伴记住啊，你要是颈椎病，就是骨质增生、颈椎管狭窄、后脖梗子疼，像扣个大碗似的，肩膀头子疼，后脑勺子木，胳膊麻，大劲儿的这胳膊背不过来，梳不了头，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啊。再就是腰椎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疼、胯骨疼，腿呢就像有一根大筋拽着啊，这个呢吃好使啊。包括腰椎的骨质增生，还包括什么，就是骨外伤后遗症。我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是年轻的时候让车碰了，这骨头折过，后来接上了，接上之后年轻的时候不觉咋地，他老了他疼啊，就属于骨外伤后遗症啊。啊，那这个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告诉大家好使啊，骨外伤后遗症，还有那大骨头节。另外呢，就是这几种风湿，风湿总称叫风寒湿邪，但是它症状不一样啊。有的人呢是窜着疼，冒风、怕风、游走性的，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那叫窜。因为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阳位是哪儿？脑袋。所以说的风湿要是窜着疼，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外风就是窜着疼呗，你后脖梗子冒风，你到夏天开春了，你穿的矮领衣服，你露后脖梗子就不行，它冒风，你就得系上点，系个纱巾呢，穿个高领羊毛衫啊，你得把后脖梗子晒上，但是后边晒上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你知道为啥吗？你有甲状腺病，这就是说它外风勾起内风了。这个时候这内风是谁？肝风内动，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这个火也往上窜，往上窜哪儿？脑瓜盖、头顶厥阴经疼痛，就是头顶疼痛，脑瓜盖犯闷，再就头重如裹，这脑袋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再就偏头疼，脑瓜夹子半拉脑袋疼，然后大脖子憋闷啊，往下乳腺啊两肋叉子这都疼，子宫肌瘤，还有个病抽筋儿，还会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啥，肝血虚了。所以你得这种情况，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连带着把你脑袋疼能治好。为啥？它行血补血调经舒经活络止痛啊。那你脑袋没有血管吗？有啊，血脉通了，供上血了，还能疼吗？所以这种情况啊，引起脑袋疼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不但治风湿，脑袋也能不疼。另外就是寒，说我不冒风啊，我就凉啊，脖子盖冰凉啊，夏天我都穿线裤，冰凉冰凉的疼啊，寒邪，寒性收引，寒性凝滞，寒为阴邪，一袭阴位，所以脖子盖往下冰凉，怕凉疼。那么这个寒呢，它上哪儿？上脾胃。所以你肚子不好，大便拉稀，肚子冰凉，还下坠，睾丸疼痛，那睾丸冰凉的疼，哎，所以这种情况吃骨骼风痛胶囊也好使。那么还有一种是啥呢？肿了，那叫浊逼，肿就是湿气重，你有胖大舌、齿痕舌，你就得脂肪肝，你长肠息肉，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还有一种是啥呢？风湿热痹疼，火烧的疼，热疼，一摸都烫手， 火是燎的疼，这叫风湿热痹。这个风就是外风，这个湿就是湿邪伤你脾胃，你大便肯定不好。这个热来自肝胆，所以你保证有胆囊炎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啊，是肝脾不调，左手弦脉，右手滑脉，肝脾不调了，脑袋浑浆浆的，胖大舌，舌头中间裂口子，焦黄的舌苔，啊，这种情况啊，吃骨骼丰通胶囊好使。所以这些情况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痛风，你吃是对症的啊。咱们活动啊，剩下的天数越来越少了啊，到31号结束，你别赶到最后啊，说我31号再报名吧，到那天没了你就傻眼，因为数量少，这次活动不是按天来的，是按量来的，就这些赠完就完事儿，那发完了咱们就没有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痛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呀，是慧馨妹妹李老师啊，李老师您好，您辛苦了。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
3: 老师啊，我是松原的，我叫张桂珍， 今年呢71岁，老师
0: 来干啥来了？有。

0: 说，6月10号之前，你要不把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吃上，你真就错过了好病的机会。啊，这次呢，但是数量少，每人呢只给一份两盒赠一盒的啊。
1: 是啊，老师啊，您辛苦了。到什么时候呢？就想着给患者呢按季节给整什么药，给患者多次的补助。老师啊，又辛苦又受累呀、啊。
0: 没关系啊，因为你们的身体呀、啊、是什么情况我都知道，这是一。二呢，你看咱们到什么季节应该治啥病，在6月10号之前抓住冬病夏治的机会把药吃上。你这个病冬天治它就是顶着让你不疼了，但是今年夏天治那呀，你弄好了你能10年8年的你不犯病，那多好啊。老姐姐，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先让导播给你登上记啊。
1: 老师，我是咋的呢，我这个就是手指头疼、脚趾头疼，还有就是两个髋关节疼。我这都24、5年了，也就是以前吃着一些顶的药，吃风湿药吧哈，这个中药吧里边有刺激胃的药，反正是吧哈，也就是维持着，维持着吧，到夏天前，哎，到热乎天就不疼了，完了到那个冬天呢，冬天就疼的厉害了。完了也就是十九搓搓了，或是再吃点这个就是这些顶子药了，完了我还吃过双诺密痛啊。后来我朋友说这个双诺密痛不行啊，这个是属于那个激素药啊。
0: 对，
1: 看给你这个骨质吃疏松了啊，后期我就不敢吃了，后期我就吃点安百
0: 地。老姐姐，过去在你今年70，过去什么时候，在你30-40岁的时候，那老人都知道，小小玻璃管的、塑料管的，像手指头这么粗，里头装的小药片，双氯灭痛，才1块钱、2块钱一瓶，那吃上就不疼啊。
1: 是。
0: 它就是止疼药，而且有激素。那你吃长了，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最后俩胯骨疼，一检查骨头坏死。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治风湿骨病的药，凡是有骨头病的，浑身疼的，风湿、类风湿也好，颈椎病、腰椎病也好，我告诉大家，胃没有一个好的，因为这类药它就伤胃，它就刺激胃，甚至刺激肝和肾。所以咱们你用药的时候，你说这些你们不考虑，光说哎这个药好使，我吃上就不疼了，那你不寻思寻思咋那么快呢吃上就不疼啊。所以你看这些年、
1: 啊、
0: 轻易会心不给你们带来治风湿骨病的药，因为有些它是什么呢，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你看唯独今年啊、碰上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他去年在我们医院做临床冬病夏治效果很好，就导致这个药现在非常稀缺。关键是经过药理毒理试验，它没有毒副作用，是从根本上来治病。你看它是祛风除湿，你吃完它排风，哎，它利湿，它出湿汗，活血通络，它养血，吃完胳膊腿热乎，胳膊腿有劲儿，抽筋儿绑硬的，胯骨疼、膝盖疼、颈椎疼、腰疼、骨头节全疼，它散寒止痛，它不光是收风剔骨，它养骨髓，让你骨头从里往外的结实。告诉大家，它有增加骨密度的效果，让你骨头结实了。你说你骨头结实了，这病还能犯了吗？
1: 对呀，太好了。
0: 哎，所以这里头有个药，你们回去查，叫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能治大骨头节，专治骨头节疼、冒风的。啊，再一个腰椎压迫神经，因为它活血通络，用于风湿痹痛。那个痹是啥？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啊，
0: 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了就瘫痪。
1: 啊啊，
0: 对，你看骨骼风通胶囊就。

0: 是这个，所以你吃吧，咱们呢虽然少两盒赠一盒，这个我心里有底，大家都能见到效果。
1: 啊。
0: 哎，冬病夏治，咱们先吃上药，万丈高楼平地起，日后然后慧心再给大家呢想办法，争取呢让你们再次用上，把这个病啊趁着夏天给它治好。
1: 哎，那好啊，老师。
0: 你这骨头解疼，主要是风湿、类风湿都有。再一个，
1: 啊。
0: 爪肝开窍，二目七滑，在爪，爪就是我们的手爪子。
1: 是。
0: 如果这个手麻木、抽筋、骨头解疼，爪肝，肝上保证有病。
1: 我手这个手指头有点肌肉了。
0: 肌扭了就变形了，
1: 啊。
0: 啊，肌扭了就变形了，说明你肝。保证眼睛干涩，啊，再一个血压高，动脉硬化。
1: 老师就是这五六年跟你走以来吧哈，我家家药没吃，但是我吃啥呢？老师，我吃固本延龄丸和绞股蓝的，降压药始终就没吃，但是血压始终在正常情况下。
0: 真不错，真不错啊，所以。固本延龄丸这个药，今年夏天一定吃。我再告诉大家个事儿：风湿、类风湿，一切骨关节病，再加上有老慢病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固本延龄丸是从五脏制的，让你
1: 那
0: 肝、
1: 我有，
0: 心、脾、肺、肾都好了啊。然后
1: 我
0: 呢，
1: 还有
0: 骨
1: 好几
0: 骼
1: 盒子呢，挺多的呢。
0: 啊。然后骨骼风痛胶囊呢，它是呢专药专治，它专治这个病，而且效果好啊！你一天
1: 啊 啊！
0: 三次，一次四粒啊！
1: 哎，老师啊，感谢你的指导啊！
0: 不客气，哎，就是别吃凉的，记住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凉的，出汗了，别受风，然后呢，出汗了一定要把这个。湿衣服换下去啊，别的什么事儿没有，放心用吧。
1: 哎，感谢老师，感谢，哎，
0: 好，再见，再见。
1: 哎，感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好啊！
0: 你好。
3: 老师啊，我要报名啊。
0: 哎呀，老哥哥是抱骨骼风痛胶囊来啦！
3: 那我吧，我今年是83岁，我是吉林德惠的，我叫李福田啊。
0: 好，
3: 我要报国药种子骨骼风痛胶囊，买两盒赠一盒那个。
0: 好，就是少点儿，先用着啊。说说你的病情，是给你自己吃吗，老哥哥？
3: 我自己吃啊，
0: 啊，具体什么病情？
3: 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困扰我有40多年了。
0: 哪儿疼？咋个疼法？
3: 哎，腰腿疼啊，
0: 啊，
3: 手
0: 腰
3: 都变
0: 疼。
3: 形了。
0: 啊，腰疼排片子没有？
3: 那个没排片子，因为啥呢？生活困难，也没也就就怕花钱，就没排。
0: 哈腰费劲不？
3: 费劲呐！
0: 哈腰，再把腰直起来，那疼不疼？
3: 哎呀，要直起来直不起来，
0: 那你走道也佝偻腰了，
3: 走道又都带着弓腰，
0: 走道也弓弓腰了。
3: 呐，
0: 那另外你拨了盖疼不疼？
3: 我这个疼啊！
0: 那你上厕所蹲着的时候再站起来，拨了盖疼不疼？
3: 上厕所蹲不了啊，就那个。就得做那个什么，做那个坐便椅呀、啊。
0: 哎呦，那你这你看，这就是典型的风湿痹痛。你看，你们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看上边主要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哎，就你这个病，佝偻腰，伸不开腿，巨筋，大劲儿的肌肉萎缩，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大劲儿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啊，就像你说，类似于像小儿麻痹症似的。
3: 是是。

0: 是，
1: 你说这个病它不死人，它遭罪。
0: 哎呀，这最糟的，
1: 这个病在哪儿？肾虚肾寒，你保证尿频呐。
0: 那对了对了，是那回事儿，
1: 哗哗，黑天白天总有尿。
0: 嗯。
1: 哎，这就是肾寒。那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你看上边12个大字儿，祛风除湿，治不治风湿？活血通络，治不治抽筋绑硬直不起来腰？
0: 嗯。
1: 散寒止痛，治不治你疼？
0: 啊，是。
1: 哎，专药专治，国药总治，而且呢效果好啊。你吃几多少呢？一天3次，一次4粒，都在饭后服用。
0: 嗯。
1: 啊，都在饭后服用。
0: 嗯。
1: 然后还有个事儿，因为呀，你这个腰腿疼的同时呢，凡是有抽筋、聚筋，那佝偻着，这个不光肾，大哥。你肝血虚不养二目，你这俩眼睛看啥得干巴的。
0: 哎呀，对了，是那事儿。
1: 看东西浑化的，干巴的啊。
0: 嗯嗯。
1: 这是肝血虚不养二目造成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它主要导致一个呢是骨湿所养，筋湿所养，就是胳膊腿发硬。
0: 嗯嗯，是是。
1: 但是呢，你看你夏天，它好点儿。
0: 是啊。
1: 你冬天遭罪。
0: 嗯呐。
1: 哎，咱们不能等着冬天犯病再治啊。
0: 是。
1: 那就不赶趟了。啊。
0: 嗯。
1: 哎，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告诉你啊，老哥哥，你呢吃它的时候，你如果眼睛不好，如果有心脏病和脑梗，你就配合固本延龄丸吃。
0: 嗯，
1: 效果最好。
0: 嗯
1: 啊，骨骼风痛胶囊呢，作为国药准字，专药专治，它专治你腰腿疼。
0: 嗯，
1: 腰疼腿疼，手脚变形，颈椎腰椎受压迫，压迫神经那个麻木，它养血通络。治压迫神经的那个麻，它活血止痛，治你冰凉梆硬的那个疼。
0: 对。
1: 它祛风除湿，治你冒风、怕风、冰凉，哎，那胳膊腿啊，哎呀，冰凉、扎骨渗凉的，嗖嗖钻风。这当中那个积血疼，它叫金刚骨，它是嗖风的，所以你们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所有老伙伴做好心理准备，他肯定有风，出汗。
0: 嗯，
1: 要是寒，他出凉汗；要是那种热疼、火是撩的，他出黏汗。
0: 嗯，
1: 啊，你就注意不能吃任何凉东西。
0: 哎、
1: 嗯，要配合你饮食起居，都要配合大夫。这样呢，我们趁着今年呐，10年9不遇这个九子离火这个机会呀、啊，把你这病给他治好了啊。
0: 嗯。
1: 临床上好了就是，哎，这几年一直没犯病，这不就好了吗？
0: 嗯、是。
1: 嗯，好了，哥哥，那你还有别的病吗？
0: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了。
1: 你呢，日后注意就是血压和前列腺啊。
0: 嗯，
1: 因为你肾虚不养骨，殃及到老头的，就是前列腺有病、尿频尿急。一旦呢肝血不养筋，手脚麻抽筋儿，你像颈椎病的、腰椎病的，它会引起呢动脉硬化，脑袋迷糊不清亮啊。
0: 嗯、
1: 哦、嗯，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0: 再见，李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增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

0: 称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启动，百日活动点燃夏日经济；
1: 吉林省慈善总会开展公益游学活动，集善慈心办成长；
0: 镇赖互非案例亮相国际活动，彰显吉林生态担当。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99-2166都能够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的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呢欠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全国爱眼日活动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3日，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以乐购在盛夏，东北超会玩为主题，持续到8月底，为期100天。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联合多部门主办，紧扣商务部购在中国部署，围绕盛夏消费季、老字号嘉年华等4大主题，联动东北超足球联赛，做强票根经济。活动期间将发放消费券，推出夜经济潮玩活动，以惠民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切实关爱边境地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深化慈善公益项目的内涵，吉林省慈善总会联合多家爱心单位开展北极星办成长公益游学活动，让来自珲春的孩子们走出家乡，在游学中汲取成长力量。
2: 为进一步深化集善慈心办成长项目内涵，助力我省稳边、固边、兴边战略，关爱边境地区一老一小，近日吉林省慈善总会携手多家爱心单位共同举办了北极星办成长长春公益游学行活动，来自珲春市的40余名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走出家乡，开启了一场为期3天的长春公益研学之旅。
3: 现在呢，我们其实更想做一些是陪伴成长的这些工作，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困境儿童来说，一件新衣服带来的喜悦可能只有几天，但一次真诚的倾听，一场一起参与的游学，啊，甚至是一个长期的约定，那么这种精神上的陪伴，实际上是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啊，从给钱给物到赋予能量，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转变。
2: 本次活动为孩子们精心规划了历史感悟、科技探索、城市体验、校园筑梦等多元行程内容，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研学中感受城市底蕴与时代发展。而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孩子们走进大学，在书香校园种下求知向上的种子，为本次公益研学画上温暖圆满的句号。
4: 传统文化研学呢，我们以美育润心，让我们的孩子近距离地触摸东北大花布、植物纤维的手工技艺，直观感受到吉林黑土地的风俗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实景研学呢，

0: 我们带领孩子们走出课本，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激发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1: 我们组织了30余户我们的客户家庭和志愿者全程来参与，让我们的孩子啊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和收获的力量。吉林银行将继续与北京计划为纽带，把金融温度与公益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更多的有意义的助学活动、陪伴活动和实践活动，用爱心和责任为孩子们照亮成长之路。
2: 一路研学，一路收获，城市的繁华、知识的力量、陌生人的善意，都深深烙印在孩子们心中。
3: 一个去的文广皇宫，让我对东北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今天大学也是，我感觉对我非常有帮助，让我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以后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4: 我长大之后也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作为一个坚毅的人，也有耐心做好每一件事儿。
5: 日前，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在上海举办，白城市镇赖县凡人聚微光同心护白鹤案例入选全国优秀讲述案例。镇赖县地处候鸟迁飞核心廊道，默默阁保护区是白鹤重要停歇地。当地通过湿地修复、科技监测、全民参与等举措，构建立体化保护体系。两代志愿者受邀现场讲述护鹤故事，生动展现东北亚湿地保护的吉林实践。
6: 近日，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落幕，北华大学代表队代表中国出战，凭借默契配合与强劲实力夺得冠军。比赛中，队员们斗志昂扬，节奏整齐，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此次夺冠不仅为学校赢得荣誉，更彰显了吉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扎实成果，推动龙舟运动在我省的普及与发展。
5: 近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举办，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携两部新书亮相，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情景还原、互动讲解等形式，再现杨靖宇将军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吸引大批读者驻足参与。学院以书博会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与阅读推广深度融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助力全省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6: 初夏时节，户外垂钓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消遣的选择，但是水边和线路周边垂钓暗藏安全风险。近日，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男子河边钓鱼不慎触碰上方高压线意外离世的案件，这起案例也为广大垂钓爱好者敲响了安全警钟。
7: 张先生是一位资深钓鱼爱好者，2023年夏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契开区一片水域钓鱼，没想到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
8: 河流上面呢有我们铁路局架设的这个高铁的高架桥，每天都在正常运转。钓鱼的这个工具呢，它选用了非常长，鱼线也非常长的一个鱼竿，在甩竿钓鱼的过程中，这个鱼线不慎碰触到我们的高压电网，当时整个就火花四溅，整个人全身。
9: 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0: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7: 线路下垂钓存在触电的危险，其无视安全提示，选择事发地垂钓，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自身死亡后果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8: 这位男士承担了80%的这个个人人身侵权责任，而这个高铁部门承担了20%， 为什么这么判决呢？民法典有一条法律规定，就是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就是要求企业你不但在盈利的过程中要保障企业自身运营的安全，包括我们高铁运行的安全，同时你要保护这高铁设施周围环境的安全。那么正好这个钓鱼的人员他就处在这个高铁设施周围。
7: 同时为了彻底解决这处安全隐患，案件审结后，法院还积极与辖区管理单位、案涉线路产权单位取得联系，对周边区域进行改造。
8: 由高铁段和我们的当地行政机关城管部门共同携手，在这个设施区域架设防护网。这两条防护网建立起来之后，会很有效地保障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5: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个时候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5: 普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那时间过得很快，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1: 普法小贴士：老板说滚算不算辞退？法律这样认定。近日，一则劳动争议案引发热议。上海某公司一负责人在与员工争执中呵斥对方滚，员工离岗期间，公司未要求返岗，并以员工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最终公司被判违法解除，需支付员工赔偿金15.98万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符合法定情形，且需履行通知义务。结合本案，对于滚如何理解，从员工角度，在冲突情境下可能理解为开除；从企业角度，若仅指离开办公室，后续则需要明确返岗要求。如无书面解除通知或明确沟通，员工有权主张未收到辞退通知，企业需举证员工旷工，否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企业管理需规范言行，解除合同需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劳动者欲口头辞退时，应及时固定证据，并通过法律途径确认劳动关系状态，避免因误解导致权益受损。
6: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药，不需住院哈、啊，然后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4号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凌晨2:45，飞船顺利和空间站完成对接，航天员乘组随后进驻天宫，和神舟21号乘组实现第八次太空会师。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重要一环，乘组里还有首位进驻天宫的香港航天员。接下来两个乘组将开展在轨轮换，继续完成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各项任务。
1: 5月25号，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最新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我国生物多样性家底儿再次更新，累计新增6154个物种记录。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珍稀濒危物种的拯救繁育等举措，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用于恢复工作。资金将重点用于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抢修、损毁房屋加固和民生保障设施恢复等方面，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发改委要求重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尽快发挥效益。
1: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的，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还有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那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的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朋友老张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大刘付款购买2张彩票，两人各抽取一张并各自刮开，大刘未中奖，老张中得100万奖金后，大

0: 刘诉至法院要求老张返还奖金，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
1: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均等。本案中，双方系朋友关系，大刘付款购买两张彩票，允许老张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与老张。老张中奖后，大刘未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认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故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老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
0: 嗯，咱们这馅饼啊，可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还上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全部都是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是馅饼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料是厚实足味，而且呢，肉香菜鲜，咬一口还有汤汁，不油不腻，香得很。
2: 平时呢，您去店里买啊，一张呢就得7-8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美食福利，四种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还有猪肉酸菜，每种各6张，现在下单呢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原价呢是170-180，今天只要119块钱，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钱，划算得很。
0: 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放冰箱里面来保存，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够吃上热乎的馅饼，不用和面，不用调馅，省事儿，而且还干净。数量有限，一共就50组，喜欢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想下单的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看着货满意了再给钱，特别踏实。另外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饼也能够直接下单。
2: 吃东西呢，不光要好吃，更要干净放心，吃得踏实。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最让人放心的就是用料实在。
0: 嗯，人家那个选料啊，就是真是讲究，只用优质的小麦粉，牛肉是放养的草饲黄牛肉，而且猪肉呢是农家笨养的东北家猪，蔬菜调料呢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孩子吃着都安心。不同的馅料用不同部位的肉，肉和菜的比例呢卡得刚刚好，连这个酱油什么时候放它都有讲究，这就是老手艺老牌子的底气，也是它能够传承四代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2: 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全都是老扎家门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一款呢都是大家吃了又吃，好评不断的经典味道。馅料给的足，荤素搭配的刚刚好，香而不腻，特别对咱们的胃口。
0: 嗯，最推荐的呢就是他家的这个猪肉芹菜馅，用的是牛庄当地的特色空心芹菜，口感脆嫩，味道清香，再配上农家小笨猪肉，鲜香味啊特别正，越吃越香。
2: 嗯，最关键的是特别的省事儿，早上也不用慌慌张张的，也不用和面调馅擀皮儿，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的软一软，然后呢往这个平底锅里一放，或者是用微波炉加热2-3分钟就好，热腾腾香喷喷的馅饼直接上桌，早餐轻松解决。
0: 平常您在店里买一张也要6-7块钱，而且还得排队。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美食福利，不用出门，不用等座，直接在家囤货。4种口味共6张啊，然后各6张，4种口味是各6张。现在下单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只要119块，算下来一张呢才4块钱，划算又实惠。
2: 我们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新鲜到家，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但是数量有限，只有5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下单的叔叔阿姨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锁单留货。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饼也

0: 能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
1: 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 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

0: 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共

0: 红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

0: 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本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武契奇表示，赛中友谊深厚，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契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

0: 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输了。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问题呢，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荒废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

0: 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初十，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延吉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点燃春城文旅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3: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定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3: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 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辅者抓的先锋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亲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及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胡玉婷主持会议，会上省委改革办主要负责同志就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做说明，有关地区省直部门和开发区十位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政府班子成员、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及各开发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25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3件，来信27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8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5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1个，占31.63%；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7.35%；生态类问题16个，占16.33%；噪声类问题15个，占15.31%；土壤类问题8个，占8.16%。水类问题4个，占4.08%，其他类问题7个，占7.14%。截至5月2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29件，重点案件144件，其中来电701件，来信528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5: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值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6: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销草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个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7: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5: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8: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5: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7: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2: 连日来，白山市多个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按下建设加速键，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临江重点文旅产业项目全季酒店5.0版与汉庭酒店4.0版联合体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钢筋绑扎与脚手架安装作业。项目4月1号开工，目前主体建设已完成4层，建成后预计可带动120个就业岗位，年均营业收入可达4000万元。临江市天云酒店有限公司酒店建设项目负责人刘鹏：
9: 不仅能够有效满足游客对高品质多元化住宿的需求，同时能够显著带动周边的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3: 青屿县皮划艇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繁忙，托台挖掘机同步作业，施工人员有序推进场地清表等基础工序。项目投资5.12亿元，规划建设。

0: 宿舍楼、运动服务中心及艇库等设施，计划2027年12月交付使用。庆宇县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楼隐。
1: 今年要进行主体结构、桩基础和主体框架施工，在入冬前完成主体建设，实现暖封闭进行内部施工。这个项目将融合体育与旅游元素，形成训练加赛事加文旅的复合业态，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
2: 位于浑江区采煤陈县区的新民小学新建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有序作业，项目总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区学校布局结构。白山市新民小学德育副校长宋家菊：新建项目严格对照"一五教育"优势均衡发展标准规划建设。 建成后，伴随规模大幅提升，可充分满足区域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1: 今年白山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130个，为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白山市创新推行意图、三单、提级、会商核心工作举措，实现项目推进动态可视化、问题解决清单化。 白山市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厉国：
3: 持续聚焦项目建设核心任务，全力推动更多项目开复工，早建成、早建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院长王林深耕口腔医学领域数十载，以医者仁心、守护患者健康，以科研创新攻克医学难题，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担当。前不久，他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4: 多年来，王林聚焦口腔种植、临床重点，带领团队深耕纳米材料、数字化诊疗等领域。近5年，发表 SCI 论文86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授权发明专利6项，2次斩获吉林省自然科学奖2等奖，连续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曾在国外求学的王林始终认为，掌握的技术要被病人服务，取得的成就要回报祖国。
5: 科研成果可以属于世界，但科学家的根永远在祖国。
1: 能把所学用到家乡的医学事业中，为百姓的口腔健康出力，是我最坚定的选择。在临床工作中，王林始终把患者放在首位，攻克多例高难度口腔种植手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他带领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技术，破解种植体周围炎等临床难题，提升诊疗效果。在教学领域，王林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6: 搭建起国际化科研合作桥梁，助力国省口腔医学科研水平快速提升。
7: 作为医者，要精进医术，解除患者病痛；作为师者，更要培养新人，传承医学使命，让口腔医学事业后继有人。
8: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9: 吉祥新闻消息，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夺得多个项目的冠军。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 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3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3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3项冠军。 此外，赛事其余3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依据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5月24号，在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代表我省出战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以76比56力克济源一中女篮，史上首次将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奖杯带回吉林省。 该项赛事汇聚全国64支顶尖高中女篮劲旅，是国内高中校园篮球年度巅峰对决，代表着全国高中女篮的最高竞技水准。此次夺冠也是我省作为全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试点省份，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果。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我省持续发力整治教育内卷，从通化一中操场上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赛，到全省中小学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从中考科目优化调整到云校资源全域共享，一场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教育生态重塑正在打破唯分数论的内卷困局，让教育回归育人初心。教育的真谛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而非单一的分数比拼。整治教育内卷不是一蹴而就的意识，而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定力的持久战，它考验着教育者的初心，也需要家长转变观念，放下焦虑，当好孩子成长的陪伴者，更需要全社会结合发力，营造科学理性、健康向上的教育氛围。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千人一面的内卷竞速，而是各面其美的多元绽放。当教育卸下功利的枷锁，当成长回归自然的节奏，孩子们才能跳出题海，拥抱阳光，在身心健康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真正成长为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9: 5月23号至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2: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两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3: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4: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5: 希望外地，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6: 希望越来越好，请来越来越多的明星。
5: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的活动参与其中也非常高兴。
2: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千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9: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7: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 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

0: 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寻，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岩北部、长春、四平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长春27度，其他21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到4级偏东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
5: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的是什么？今年重点关注咱们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好视力大型补贴活动就来了，10分钟内下单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啊，这是免费送的，而且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4: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觉得眼睛里边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啊，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全国爱眼日活动，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那今天是白送啊！10分钟内下单全都有效，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4: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坚守在抗洪救灾前线的湖南石门县一名女村支书，因戴金耳环而遭受了网暴。她回应称，没时间，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那副耳环。

0: 引发的舆情没有影响这位女支书扛沙袋转移群众协调物资，但是这种盯着耳环算金价的显微镜式审判是极不可取的。这场荒诞的网暴折射出当下舆论场中一种危险的倾向，用猎奇的眼光代替对事实的尊重，用道德完美的幻象苛责身处一线的实干者。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别只盯着耳环，更该看看没脱的雨靴。在抗灾的紧要关头，真正影响救灾效率的是键盘侠指尖的利器，既冒犯了大众情感，更造成了对抗灾的干扰。相比于那一点点被无限放大的个人装饰，人们更在意的是谁在暴雨中去努力守住全村的安全，谁在泥泞中扛起了受灾群众的生计。此时此刻该做的不是拿着放大镜去审视他的穿戴，而是把敬意和流量转化为对他身后受灾村庄实实在在的支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绝不容忍冷血的挑剔者破坏抗灾。
1: 洪水终将退去，但人心的堤坝必须筑牢。愿每一份在风雨中坚守都被温柔以待，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文明底线。向金元以及所有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基层干部致敬。就是其实我在网上看见这些就是说的没边儿的话，我根本就不管，但是这件事儿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很生气啊。
0: 是，底下有好多议论我也看了，有人就说了，说这你看村支书他大小也是干部啊，这个领导干部在公众场合最好是少带这些装饰品。是有这个隐隐约约有这个说法，但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一个耳环，尤其是对一个中年女性来说，戴一个耳环我觉得无可厚非。
1: 而且昨天我真的就是打开这个新闻彻底看了一下，也见到了这个女干部的容貌啊，明显就是少数民族大姐嘛，她戴的那个耳环就是少数民族的装饰嘛。
0: 而且这个耳环呢，你想想，
1: 人家祖上戴的，
0: 就算是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地区啊，那你说家里的儿女送一副耳环又怎么了？
1: 戴个金戒指，
0: 当你
1: 有什么？
0: 当你过生日的时候，作为儿女，作为后辈，送给长辈这么一副耳环，这很正常的生活场景。
1: 就是说有一些人的心呢太敏感，而且人家干嘛了，人家不是一直在抗洪一线吗？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让我非常气愤啊。
0: 就是听他对媒体回应的时候那个声音完全是嘶哑的，就是一直在一线，那个身体上承受的本身就已经达到极限了，这时候还要精神上承受网暴的压力，有点太过分了。
1: 人家没空，人家觉得说你不问我救灾怎么样了，你还问我戴金耳环的事儿，不把生命放在第一位，还聊那些有的没的。哎，谁假设说谁，咱就说这些键盘侠掉坑里了，然后说，哎，你等会儿我先把金耳环摘了，你先别救我，让我先把金耳环摘了，闲的啊。好了，那我们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新闻热点。违规宣传食品即可吞咽，夸大奥拉福概念，制造医用级防龋齿的话术。近日呢，新京报啊自己有一个研究机构，他们就对市面上的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也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上的一些乱象。
0: 比如说牙膏不是食品，但是这个产品包装上啊，它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这个商家在销售页面上还有客服回复中却频频的暗示可以吞咽啊，可以吞服，误吞也是安全的。再比如说这个市场上炒作的非常热闹的这个奥拉福儿童牙膏，说是可以远离龋齿，但事实上呢，大多数只是概念性的添加。在16款相关产品中，仅有一款使用纯奥拉福，其余仍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与一般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却是高出了数倍。
1: 哎呦，那我们交的是什么？我们交的是智商税吗？
0: 没错。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宣传会潜移默化地模糊孩子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儿童牙膏本来就大量地使用水果味、糖果味，如果再不断强调可吞咽、像食品一样安全，很容易就让低龄儿童把误吞没关系等同于牙膏可以吃。
0: 对，尤其是对那特别小的孩子，你刚刚能够理解大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0: 的时候，看到电视上说这个牙膏啊，误吞可以吞服，可以咽下去，那慢慢的他就会认为这东西可以吃。
1: 哎，就是不是我就不用漱口了？
0: 对啊，
1: 这类儿童牙膏市场的现象其实并不陌生。此前的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童水饺，还有什么儿童核桃油，
0: 嗯
1: 啊，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都走过类似的路径。什么路径呢？就这套话术，它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所谓的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完成涨价。那儿童的那个核桃油那可贵呢，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是因为为了孩子会降低家长的价格敏感度，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
0: 孩子的健康绝不能被当成一场概念游戏，越是面向儿童的产品，越应该减少制造焦虑，减少信息误导。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是应该更严格的约束。那么问题来了，买牙膏您看中哪些功能呢？
1: 哎，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成年人啊，自己买牙膏你会不会特别买一些有功效的，比如说什么添加氟的呀，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抗敏感的呀，是吧？
0: 我都不在乎。
1: 还有什么亮白的呀？
0: 我买牙膏更注重是味儿，第一个这个味儿我能接受、
1: 哦、
0: 要不然的话难受。你比如说
1: 有的牙膏可辣呢，
0: 有好多草本牙膏就是说添加中草药、
1: 嗯、
0: 那个味道我真的受不了，就是
1: 别冲 啊
0: 我本身不爱喝中药嘛。
1: 嗯、哦、
0: 另外就是口感，有凝胶口感，有那个沙粒口感、
1: 哦、
0: 你喜欢哪一种？我反正我一定要挑我放到嘴里舒服的。
1: 哎，有那种就是凝胶的，刷完了之后就漱不干净，
0: 感觉特别腻
1: 啊，都化不开似的、
0: 啊、再加上特别甜、嗯、你弄完之后就感觉口里就像吃了牛这个奶糖一样、
1: 啊、香、
0: 啊、
1: 哦。你这那你这挺挑啊，你现在用什么牙膏呢？
0: 嗯，不说牌子避免广告嫌疑。
1: 哎，大家来聊一聊，您现在使用的牙膏是不是特别注重它的功效，还是看看价钱哪个更具性价比啊？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接下来呢，同样我们来关注孩子的事儿。最近河南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有一所小学的家长反映，校外眼镜店的人员到学校里边来开展视力筛查。这个倒是也无可厚非，如果你真的有专业机构有专业人员啊，但是没想到呢，他最后呢给孩子们发放的是什么？是带有店铺地址和电话等信息的眼镜布等物品。
0: 就是人家一种商业地推，推到你这学校了。
1: 哦，
0: 我是来卖眼镜的。
1: 我们要么在社区里边搞活动，要么在学校里边搞活动啊。
0: 其实这个你想啊，刚才我们说上学校给孩子查视力，这是个挺好的事儿，但是你得有相应的资质啊。
1: 嗯，
0: 那么从报道来看呢，涉事眼镜店是一家受一家啊这个没有眼科、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专职眼科医生的一家民营医院的委托
1: 啊。
0: 但是两者啊，他们两家一个是眼镜店、
1: 嗯、
0: 一个是医院，都不具备入校开展视力筛查的资质。
1: 哦，
0: 显然校方在把关审核与活动对接上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放任呢？值得追问啊。如果学校工作人员和医院眼镜店之间有利益往来，那就更是违规违纪。
1: 嗯，我们本来是邀请了一个学校一所医院，但是这个医院呢他没有资质，他找了一个眼镜店，结果这个眼镜店他更没有资质。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绝不应该成为带货的场所。本来应该公益为先，守护孩子视力健康的校园筛查，彻底却沦为了层层套利的生意。这本乱象让人愤慨又心寒。从数据工资这个公司接单、三无医院转包，再到眼镜店落地执行，每一层都盯着利润算计收益，唯独把学生的健康权益、公益筛查的初心抛之脑后。
0: 没有资质的人员入校筛查，不仅检测数据精准度没有办法保障，会误导孩子视力干预和矫正，会耽误孩子视力矫正的时机。那么对此，当地教体局回应称，已经停止相关的检测，并且安排其他医院接替，由正规医务人员进入校园来继续筛查。
1: 再来关注知名品牌康师傅。康师傅啊，最近呢有一款饮料叫做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听起来好甜呐、啊。

0: 事儿确实让人感觉你有点过分了啊。你宣传
1: 零点零能测得出来吗？0.01克
0: 基本可以忽略了吧。那么对此啊，康师傅回应称，产品标识合规，以如实标注配料信息。
1: 就是你把我的这个瓶身转过来，我后面的那个各项含量里边，我写了水蜜桃汁占0.01。
0: 就算你写了，你那个配料表的字儿有多大？和你正面的这个字儿有多大？
1: 就有点像说我们到餐厅去吃饭啊，我这个菜卖888，我标注了
0: 啊，
1: 我卖之前我写了，我没骗你啊。
0: 这个字儿基本上可以让我看不见，
1: 啊、
0: 然后你告诉我在这儿拿放大镜仔细看。
1: 啊，我写了，是你没看见。
0: 大字儿虚假宣传，特别小的字儿隐藏在不容易注目的地方，
1: 啊、
0: 然后告诉你我在这儿有注释。
1: 嗯。哎呀，这个事儿反正咱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是吧？见得多了啊。最近就那手擀面的事儿又被翻出来了，说它实际上什么手擀是它的品牌，并不是它的技术、它的工艺啊。想什么的你们都，你说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师兄。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了0.4%，同比下降32.2%。在河南一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啊，当地的生猪价格是持续的回落，最低降到了每斤4.1元。哦，这也是10年来的最低价。
0: 哎，
1: 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0: 那么当前生猪产能仍然是比较充裕的，猪肉这个价格呀、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的产能。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之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的数量。
1: 擎天柱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了啊，说我买牙膏基本上都买黑人牙膏或者冷酸灵，尤其是黑人牙膏一直在用，还不错。哎，真的，
0: 嗯，
1: 我大概在20年前吧，暴露年龄了
0: 啊，
1: 我就用黑人牙膏。
0: 黑人牙膏
1: 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0: 我反正是我是看着它出现、
1: 嗯、
0: 看着它旺销
1: 啊。
0: 其实一开始
1: 从来没有用过，
0: 一开始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黑人。
1: 嗯、
0: 因为和牙齿形成强烈的反差，再加上它印上这个图像、
1: 哦、
0: 你一看就知道说你比如说你、
1: 哦、是因为这个呀，
0: 你比如说你皮肤黑，
1: 嗯，
0: 肯定是衬托出你一口白
1: 牙，
0: 牙
1: 白，
0: 就算你牙上稍微有点黄，也在黑色的有黑有黑的皮肤之下显得非常的白。
1: 我都无语了，是因为这个吗？
0: 绝对是这样的。
1: 哦，
0: 它的品牌，这个品牌形成的初衷就是利用人们这个印象
1: 啊。
0: 当然了，它的产品质量后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呀、
0: 啊，
1: 我就觉得黑人牙膏就像你说的似的，味道啊，
0: 你为什么
1: 辣的那个感觉呀、啊，就刚刚好。
0: 你想想，你最初为什么会对它动心？一定是一听这个名就觉得，哎，牙会非常白。
1: 我还真没有，就是因为它广告做的多，我想试试吧。
0: 广告就是这么打入你的心底的。
1: 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您使用牙膏会不会注重它的功效性？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心脏健康。人上了一定的年纪呢，尤其是30岁以后啊，经常感觉自己身体没力气。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有的人会，他觉得说啊，天稍微一热，我一活动就喘。或者是人家上5-6层楼都没事儿，我上个2-3层楼，我就是腿也跟不上劲儿，我是心脏也跳得快啊，这可能就是他在给你发求救信号呢，他供不上了，他跳动的这个速度供不上你的活动量，所以呢，你要给他补充营养，补充辅酶 Q 十。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产品怎么选？肯定要选高含量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牌儿。辅酶 Q 十啊，不仅含量高达50克，而且特别好吸收，搭配的是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就放心用啊，每天只需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自己买那可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元，就可以让您的心脏

0: 每天保持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扣食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说到刚才这个水蜜桃汁里面声称自己用什么大水蜜桃
0: 啊，
1: 其实里边的添加只有0.01克这件事儿，涛声依旧说这种行为的商家就应该媒体呼吁大家抵制。那其实呢，从他这个数据里边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来什么呢？如果他这个水蜜桃汁这么好喝，但是里边却只有0.01克水蜜桃的话，那说明他添加的其他的东西都是调味剂。
0: 这还算客气，他还有0.01，他说你检测一点没有，人家可以给你解释，我叫水蜜桃风味饮料
1: 啊。他0.01克是他自己标的。
0: 你有没有注意你买没买过火腿肠
1: 啊？
0: 买火腿肠就有好多什么
1: 风味，
0: 猪肉肠、牛肉肠、鸡肉肠，但是你有没有仔细发现，它有的这个肠之前都加了俩字儿风味儿，翻过来你再看这个肠的配料表，
1: 对，
0: 你说什么牛肉肠、牛肉风味肠里边就没有牛肉
1: 啊，
0: 它就是调出的味道。
1: 还有就是大家要看这个配料表它的排序。比如说我就真的见到过啊，我以为这个就是大家那么一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真的在超市里边看见过，就那个猪肉水饺排第一位的是鸡肉。
0: 对啊，
1: 那就说明它鸡肉的含量比猪肉高。那这种情况下，
0: 调的味道，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要叫鸡肉水饺吗？你叫什么猪肉水饺，这种就不应该让它叫猪肉水饺。
0: 人家说了，我叫我的名字全称叫猪肉风味水饺，但是我把风味俩字儿为了宣传这个篇幅有限，我就省了俩字儿。
1: 哎，所以买肉馅的产品呢，大家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啊，然后你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它。
0: 就是，这些商家文化水平太高了，他觉得他比我们对中文的掌握和理解更高级，觉得别人都是傻子。
1: 他对规则了解的更多，应该这么说哈。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大家的关节健康，这个是东北人很注重的，都说冬病夏治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东北人就应该把关节调好啊。这个季节我们建议大家补充氨糖，因为补足了夏天啊，咱们这个调好了，冬天关节的什么粘连啊、疼痛啊、摔倒骨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而且现在天气热，我们的肌肉也松块，是吧，就不那么僵硬，血管疏通的效果也好，所以这个时候补氨糖吸收的效果也更好。
0: 哎，那么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广受听众朋友们的欢迎，热度是居高不下啊，都在持续的购买。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用上之后啊，这个骨关节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这个概率啊就非常的低了啊。那么现在申请到超值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这个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对，
0: 吃上几天你就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关节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对，所以我们强调啊，百年大品牌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很有保障的。现在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打电话400-016-1817来预定。现在呢，免费送您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哇，还送云南草本牙膏，你看。今天就给大家送牙膏了啊，超多的福利，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1817，其实呢，说这个牙膏啊，现在还有一些噱头，叫什么这个溶酶的
1: 啊，
0: 嗯，
1: 溶酶，
0: 对，就是
1: 溶酶体牙膏，
0: 不是啊，有叫植物酵素的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叫溶酶什么，就是有一种胃病是那个名字，嗯，我来查一查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子还蒙住了，也是一个功能性的啊，
1: 就是用我这牙膏能治胃病，能治12指肠溃疡
0: 啊，
1: 什么都能治，
0: 叫溶酶什么来着，反正呢那个，因为我爸爸刚好也有这个病症啊，然后我就给他买了好多这个牙膏，他去医院看的时候呢就问那个医生说我买这个牙膏啊有没有用，
1: 嗯，
0: 然后人家医生说，医生就笑了，医生说你要是买了呢你就用
1: 啊，
0: 你要是没买呢就不用买了啊啊，我说这个医生好会聊天啊。
1: 哎，温馨说、嗯、哎呀，今天又跟着大家回忆我的童年了，
0: 嗯，
1: 我这个学龄前第一次刷牙用的是牙粉，后来用牙膏都是家长买的，自己结婚之后用的牙膏大部分好像是中华的，
0: 嗯，
1: 现在用什么就是
0: 什么都用了
1: 啊，什么都用啊，好长时间使用的是脱敏牙膏，现在的牙膏那现在用的是蜂蜜牙膏，
0: 蜂蜜牙膏啊，我知道有一个新西兰的品牌是蜂蜜牙膏的，
1: 哎，
0: 脱敏牙膏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这一瞬间失忆了啊，就是脱敏牙膏有什么效果呢，它可以预防牙龈出血
1: 啊，
0: 啊，如果你有牙龈出血的问题的话呢，就选择那种脱敏牙膏
1: 啊。他说他家里还有这个氨基酸的，老伴儿用的啊，
0: 哦，
1: 没用，我用的是蜂蜜牙膏，俄罗斯的。
0: 啊，你看，大家也都在选择一些，哎，有功能性的，啊。
1: 他这一下勾起我还真想起来，我人生第一支牙膏，
0: 嗯，
1: 体育牌，
0: 嗯。
1: 体育牙膏
0: 没听过 啊，
1: 跟后来的中华牙膏口味特别像。
0: 我要说我的童年牙膏，可能那会儿就是冷酸灵、中华，就是有广告了开始，
1: 啊，
0: 然后最大的品牌就后来打得比较猛的就是高露洁
1: 啊
0: ，
1: 我用的最就是第一次用贵的牙膏是高露洁
0: 啊，对，
1: 那时候卖20多块钱，
0: 现在也有便宜的。
1: 一开始用的像体育牙膏都是2-3块钱，
0: 哦，
1: 中华牙膏也是几块钱，
0: 差这么多。
1: 然后突然有一次是搞公益活动，我看见，
0: 嗯，
1: 说那牙膏25块钱，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像已经达到我人生的天花板了，不是牙膏怎么能那么贵？
0: 哎，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高露洁现在有一款20多块钱的牙膏，依然很好用，
1: 啊，
0: 就是它刷的干净吧，然后它漱口也干净，然后呢，它保持的时间也长。有的牙膏，
1: 啊，
0: 你当时刷的挺干净，但是过一会儿你就觉得牙齿里黏黏的。但是就那个20多块钱那款，就它是压泵的
1: 啊，
0: 就是它从上面摁的，
1: 就像洗手液
0: 那款
1: 啊，
0: 对，然后吸管的。它是竖着放的，像瓶子一样，然后摁的那款，那个牙膏也挺好用的，价格确实是高一点。我简单打一个，不算打个小广告，咱也没什么带货能力啊，就纯个人感受给大家推荐啊。玉馨说，北京某牙科专家曾经做过科普，说选牙膏的时候呢，尽量买大品牌，有一定知名度，无论什么味道质量都有保证。如果没有牙周问题，也没有过敏现象，就不用刻意的去选择功能性的牙膏，只要自己喜欢的口味就可以。
1: 你看，专家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0: 啊，就是
1: 你只要接受这个味道和口感就可以了。
0: 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刷牙的时候一定要漱干净。一定要漱干净，
1: 啊，
0: 我不知道以前有一个牙膏做广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说它不刺激肠胃
1: 啊，
0: 当时我还想呢，我又不吃它，我管它刺不刺激肠胃，后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科普看多了才知道，就是如果你漱不干净，那个牙膏到肠胃里边确实
1: 是
0: 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
1: 的。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可能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习惯，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0: 啊，
1: 就是趁着嘴里这个牙膏沫没有完全清之后，含半口水
0: 啊，
1: 到嗓子眼转一圈。
0: 哦，
1: 我觉得口腔里面在嗓子眼那地方也应该用牙膏清洗一下。
0: 那你就用消毒水，用那个漱口水嘛。
1: 不习惯。 漱口水我从来不用、
0: 漱口水太甜、
1: 对、
0: 但是这个牙膏呢确实是大家要漱干净啊，进到肠胃里边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刺激影响啊，当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能漱干净也尽量漱干净。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老扎家牛庄馅饼，为什么呢？省心好吃还实惠，它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的这个肉馅